身至今，我何不趁此良机就抱得美人归呢？肥三儿去趟卫生间，照照镜子，一看自己呀、不算太丑，他决定暂时放弃玉佛，把战略目标改为小敏。可小敏呢，还是沉浸在失恋的打击当中，对肥三儿是视而不见。肥三儿有些沮丧，可他也明白，这追女孩啊，没那么简单，不急不得。他只好把蠢蠢欲动之心先压下了。不大一会儿，填饱了肚子，肥三儿送走了小敏，回了家。哎，可刚拿出钥匙开门要进屋，这门还没打开呢，突然间一只大手把他扯翻在地，随即一脚就踩在胸口上了。肥三儿，把玉佛交出来。肥三儿抬头一看呢，嚯，这张脸呐、满脸的横肉啊。肥三儿是一点反抗的念头都不敢有，心里是暗自叫苦啊，为什么他肥三儿也不造了什么孽了，惊动了本区的老大迪哥。再看迪哥旁边还有一位，谁呀？更了不得了，正是那亿万富翁张公长。肥三儿马上反应到，难道说这玉佛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吗？说在玉佛丢失之后啊，这富翁张公长本来想报警，可也担心警察介入了无法再瞒着老周，自己计划就泡汤了，所以呢才找上道上的迪哥来帮忙。那迪哥也判断是肥三儿偷了玉佛，于是到他家中守株待兔。可肥三儿不知原委啊，一见到迪哥骨头都酥了，正要老实交代，突然他灵光一闪，他想到说能让迪哥和张老板出马，这说明玉佛价值不菲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何不搏他一下。一念及此，他假装很茫然，迪哥你说什么？ 我不懂啊。迪哥蹲下身去，还敢睁眼说瞎话，古董店附近是你地盘，玉佛丢的时候有人看见你就在那儿，不是你偷的还能是谁呀？迪哥是一脸的凶残相啊。肥三心里一寒，想乖乖说实话，可转念再一想，以迪哥身份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敢跟他说瞎话，那么我就有机会蒙混过关了。肥三装出一副可怜相来，那是赌咒又发誓，说自己没看到玉佛呀。迪哥听这话，手一挥，两个手下冲上来，对肥三是一顿拳打脚踢。结果呢，肥三真是赌对了，迪哥也真没想到居然有人敢跟他撒谎。一看肥三给打得鬼哭狼嚎还不承认，迪哥这心里啊就相信了三分。他扭头对张公长说，张老板，看来玉佛真不是这小子偷的，要不他早该承认了。张公长皱着眉头，那算了吧，要不是他偷的还能是谁呢？难道是那个叫姜子伦的家伙？迪哥带手下转身就走，干嘛呀？去找那姜子伦。迪哥说了，只要在他手里，不信他敢不交出来。而张公长留下一沓钱来干嘛呀？算是给肥三儿白挨顿揍的补偿吧，并且告诉肥三儿，一旦得知玉佛下落，立刻要通知他们。这肥三儿，哎呦哎呦，爬起身来，这心呐，甭提多激动了。挨顿打算啥呀？得了补偿也不算啥，关键是知道了这玉佛是无价之宝，只要从小敏那儿把它弄回来，那就可以提前享受
退休的人生了。

过这事儿得谨慎。肥三儿明白，万一那几个混蛋对自己有疑心呢，暗中监视自己呢，贸然行动只会是便宜了别人。肥三儿耐着性子等到了天黑，他一瘸一拐下了楼，左瞄右瞅，没发现可疑情况，他这才敢往小敏家。小敏家住的是栋旧楼，单元门呢也没装什么防盗啊，那肥三呢长驱直入，就上到二楼去。小敏好像不在，怎么敲了半天门呢没人应声。肥三暗叫天助我也啊，他很麻利，用钢丝打开门锁，闪身直奔卧室。啊，包不在。肥三急了，冲到洗手间里一看，那包在，正挂在晾衣架上呢，可包是空的，没有东西。他赶紧出了洗手间，一眼看到沙发上堆着化妆盒等等一大堆东西，看样子应该是装在哪个包里的。可肥三过去翻了半天，怎么也没找到那个玉佛，他这心一下就凉了。难道说玉佛被小敏发现了带走了？就在这时候，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和钥匙开锁的声音。肥三大惊失色，三步两步冲进卧室，扑进床底下藏了起来。他透过床单的缝隙看见了四只脚，这进来的是一男和一女。就听男人说了，小美，我求求你了，再给我次机会吧，我发誓，我发誓以后绝不再赌了，再赌啊你砍我的手。小敏说了，分手饭已经吃过了，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小敏打开衣柜，扯出几件衣服装进袋子里。他又说了，至于那些钱，要是不想还不愿意还，那都随你。哦，原来这个男人就是小敏的男朋友朱胜明。刚才小敏把钱取出来，把他赎了回来，并且正式提出分手。朱胜明知道这次真的留不住小敏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甭提多沮丧了。沙发重重的一震，化妆盒被弹到了地上。就这一瞬间，肥三猛地瞪大眼睛，为什么？就在化妆盒的旁边静静地躺着一个碧绿色的小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他遍寻不着的玉佛呀。肥三恍然大悟，他猜到了，小敏倒出包里东西，玉佛滚到了地下，小敏心不在焉，所以没看到。哎呦，肥三儿后悔呀，心说我再心思细点多好啊，啊，我心思再细点，玉佛早到手了。现在呢，现在只能是拼命的祈祷，祈祷这朱胜明不要发现玉佛。但是肥三儿的愿望还是落空了。朱胜明左手捡起化妆盒，右手就把玉佛拿起来了。哎，一看玉佛，朱胜明是竟震惊不已呀。为什么？几个月前张公长赢这玉佛的时候，朱胜明可也在赌场呢，当时那一步就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子里。玉佛一拿到手，他当时就认出来了，这是那个座驾百万压上赌桌的宝贝啊。可是玉佛怎么会在这儿呢？怎么会在地上呢？朱胜明是个聪明人，他马上猜测到，玉佛像这化妆盒一样是从沙发上掉下去的，而在掉下去之前应该是在小敏的包里的。俩人刚才吃饭，
祥敏给他讲起了今天落水的事。当时朱胜明很疑惑呀，心说就那么一个水性不佳的人啊，他不顾个人安危，他敢下水救人，他有病啊，难道说是因为某种原因吗？玉佛进了小敏包里，小敏却茫然不知，而那个人救小敏就跟着玉佛有关系。虽然说有些细节他还想不明白，但这苏胜明做出了判断。而这时候小敏收拾好东西，哎，也看到朱胜明手里有个玉佛，

就是说早晚会有人上门来找这东西的。以小敏的性格，他肯定会还给人家。那样的话，哎呦，朱胜明心说，那我损失可大了。他当即下定决心，装出一副很沮丧的样子。哎呀，这俗话说，男戴观音，女戴佛。本来是想啊，你生日那天我送给你的，既然要分手了，得，那我提前给你吧。按着朱胜明对小敏的了解啊，小敏肯定不会在这种时候接受他的礼物的，那他朱胜明呢，就能够顺理成章的把玉佛带走。可这时候小敏怎么想啊？心说我替你朱胜明，我先后还了十多万赌债了，啊，你心里肯定过意不去了，那我把玉佛收下来呢，也能让你有些安慰。哎，想到这儿，小敏点头了，说好啊，那我谢谢你了。这下朱胜明傻眼了，愣半天，对了，玉佛要挂脖子上，我忘了配绳了啊，等我配好了红绳啊，我再拿给你。小敏点了点头，无所谓。他提起行李包来，塞进朱胜明怀里，把朱胜明推出去了。可刚准备关门，他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哎，朱胜明说什么？要配条红绳？他是想借送玉佛的机会再来纠缠我吧？想到这儿啊，小敏喊了句：“那玉佛配了红绳，快递给我吧，我不想再见你了。”小敏说完话，砰把门关上了，眼泪是无声的流了下来。窗下飞三要疾风了，朱胜明花言巧语骗走玉佛，肯定是看出了玉佛的价值，飞三必须尽快把玉佛抢回来。可是又怎么办呢？床底下躲这飞三，那简直要疾风了。那朱胜明为什么花言巧语要把玉佛骗走啊？肯定这小子看出玉佛的价值了。肥三心说，我必须尽快把玉佛拿回来，可怎么拿呢？肥三是心急如焚。这小敏呢，抹着眼泪进了卫生间，肥三迅速从床底下爬了出来。他不敢经过卫生间的正门，悄悄地打开了窗子，往外一看呢，在昏暗的路灯之下，一个年轻男人正背着行李袋拐上了左边的路。这个人正是朱胜明。一看到他，肥三大喜呀，猛地跃上窗台，可一不小心把旁边的花盆给碰翻了，啊，砰一声，花盆砸在地上。肥三顾不得了，从二楼是一跃而下，落在地上翻滚了一下，起来身撒腿就跑到楼区的阴影当中，绕个圈子就向朱胜明追了过去。眼看朱胜明身影就在眼前，可托肥三突然发现不对劲儿啊，怎么在肥三和朱胜明之间有个家伙？这家伙好像不对劲儿，鬼鬼祟祟的，看起来呀好像也在跟踪朱胜明。肥三警觉起来了，他放慢了脚步，就跟这俩人保持着安全距离。又走了一阵，朱胜明转进了一条小胡同，他后面那人也加快脚步跟了进去。肥三是一溜小跑来到胡同口，他刚要跟进去，就听里边的扑通一声，

0: 肥三心里一沉，不敢贸然进去了，小心翼翼地探头往里看。这一看呢，怎么了？朱胜明已经是倒在了地上，而那个跟踪者正在从他身上拿出一样东西放到口袋里。肥三赶紧把头缩回来，这颗心是狂跳不止啊，心说这是谁呀？啊，这家伙什么人呢？他杀了朱胜明啊。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

0: 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今天和我一起的呢，还有副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会结合这个岳老师自身的一些生活吧，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跟孕妇有关的营养。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反正就是都市里的这个女性吧，生孩子还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毕竟这个环境啊、工作压力呀、会面临很多的这个风险和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会从营养的方面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尤其是说一说这些就是打算怀孕的，在备孕期的这些妇女，还有就是已经怀孕了，对吧？我们前三个月需要注意些什么，就是怎么吃，因为可能吃和营养对于这个准妈妈，对于这个宝宝来说都特别特别重要。我上来想先问个问题哈，岳老师，就是您能不能说说您一胎和二胎您都自己重了多少体重啊？
2: 首先是这样子的，一胎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是重了也有30多斤，但是生完宝宝之后呢，应该说是只瘦下去10多斤，还有10多斤的体重，但是当这个体重刚刚恢复到比较好的时候呢，又有了二胎宝宝，但确实二胎宝宝比一胎宝宝重的体重会更多一些。这个也是我自己的自身经历发现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一胎的时候呢，我可以说我们的肚皮或者说是我们的子宫壁都会是更紧致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宝宝的发育速度或者说我们整个体重控制会更好控制一些，但是到了二胎的时候，可以说子宫壁它的弹力应该说是会松弛了一些，那我们也会发现很多人的二胎宝宝都会比一胎宝宝重，也是这个原因。当然这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运动、饮食也是密切相关的。那我自身的经验还有一个问题呢，因为一胎宝宝是9月份出生的，那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我整个夏天每天都可以去散步，可以去运动，然后每天可以有一定的活动量。当二胎宝宝呢是春天出生的，这个冬天天气黑得早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不去运动了，然后运动量就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也是导致体重控制不太好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这都是我们的一些经验，大家在怀孕期间要依据不同的时候也要增加一些运动量，不能说天气不好啊各方面就不注意运动，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我的经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地方，因为二胎宝宝确实体重容易比一胎宝宝要大一些。
1: 还有就是因为我也听很多的人讲过，说这个一通常来说第一胎是照着书本认真的养，第二胎就是随便养，就是可能第二胎的时候这个本身准妈妈心情比较放松，有过经验了，所以可能体重长得也会比较快一点。那我再来总体的问一问吧，因为就是中国的医生推荐的理念好像说这个准妈妈或者说这个孕妇在整个孕期10个月怀胎的过程中重30斤40斤都是比较正常的啊，但是我也有看过咱们这个中国台湾对吧，他们的这个医生这个就提出说重8公斤就是16斤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体重那也有就比如说这个咱们的这个邻国日本吧，他们也提出说别超过10公斤啊。我知道好像说这个就出生的宝宝来讲好像就是大概6、7斤是一个黄金体重哈。那你觉得就是孕妈妈重多少是一个比较适宜的这个体重的区间呢？
2: 就是我们的体重增加呢，它也是有不同时期的。那一般呢，我们前3个月是没有明显体重变化的。那很多人说我前3个月就长了多少体重，这个时候往往都是长在自己身上了，孩子是没有长多少体重的。那到后期呢，我们应该说在中期的时候，一周是1斤的一个体重，也就是说1个月大概是4斤左右的这样一个体重，但是这只是我们说的一个理论的体重值。比如说有些妈妈本身就偏瘦，那她可能适当多长了一点，我们可能说也不是说一定要严格控制体重，但是有一些妈妈本身体重就很重，那如果在这个期间体重增长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话，那就一定要严格控制体重。因为大家都知道孕妈妈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孕期的一个糖尿病的问题，而且现在有这个问题的 孕妈妈是非常多的，所以说控制好体重对预防这个妊娠期的并发症是非常有好处的。
1: 这个孕期糖尿病可能就是说我们吃的太好了，对吧？就是算是营养过剩的一种，对吗？刚刚没回答我这问题，就是大概你觉得重多少斤是一个比较适宜的，然后能保证到我们这个宝宝就是能够首先好生一点，对吧？然后在黄金体重，然后又别营养不良，对吧？
2: 我们一般的建议的话，整个孕期的体重应该也是在20到24斤这样的一个体重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理想体重，但是就是个体上，比如说有的人他体重自己正常体重速度比较快，但是宝宝的还是偏小的，但也有一些呢恰恰相反，他体重增长速度不慢，不是达不到这么多的体重，比如说就像咱们说台湾的有一些要求10几斤的这样一个体重增加，但是如果宝宝的体重也是一个正常范围，那也是可以，就是我们说比较理想的一个体重，所以说这个体重也是有个体差异的，但是我们一定是在每次检查的过程中宝宝的大小是和孕周比较符合的，那妈妈日常的生活是比较健康的，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就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刚才岳老师也提到了哈，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做 B 超去时刻的监测，就是这个宝宝他的一个就是头围啊，或者说一个体重保证他在一个比较健康的或者说适宜的这个成长的范围里。好，那我们刚刚说完了这个体重哈，我来说一个我身边的这个例子哈，就是我之前听说因为有的孕妈妈这个孕期反应特别重，就是会有呕吐啊，然后吃不下饭，就吃一点就会吐，然后说有的这个孕妇前6个月没有胖一点儿，反而瘦了1斤，然后呢后4个月就又重了3斤，相当于一共就重了1公斤，她生出来的宝宝也是健康的，这种是不是就是极个案啊？
2: 对，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只增长这么少的体重其实是比较少的，但是呢我们常说母爱是伟大的，这个伟大呢它不只体现在养育宝宝的过程中，其实它从作为母亲怀孕的这一刻它就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听到一个老专家给我们最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当初去非洲的时候见到一个妈妈，她是重度的营养不良，她的营养不良自身已经出现了贫血，然后甚至有那种低蛋白的水肿，然后呢大家就觉得她生出来的宝宝应该不会是健康的，因为她的营养不良太严重了，但是她的宝宝生出来之后就是皮肤很有光泽然后很健康，那就是说她自身的生活条件本身营养状况就比较差，但是她又把自身的营养都供给了孩子，所以说很多时候有些妈妈这期间会出现贫血，那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贫血并不一定说一定要用药物干预，但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很轻的贫血呢，就是说她把她的营养更多的给孩子，自己身体的营养暂时出现了缺乏或者不够用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呢，就是他把的营养还是保证了孩子的供给，就说明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孩子还是很健康的一个状况，但他体重的增长的是非常少，就是可以说还是一个个案，但我们不太建议说一觉得母体是伟大的，我们就要一定严格的控制体重，然后控制饮食摄入，但是不是所有的宝宝都会吸收的那么好，那我们的营养素如果要是摄入的再不均衡，有些营养素摄入就会少，就会导致孩子发育的一些问题。
1: 明白了，就是总之还是其实我们现在有条件了去好好吃，那就应该在孕期吃得更好哈。我们老话也老讲说这个孕妇吃饭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说一个人要吃2人份，我不知道这个理念对不对哈，等会儿再岳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然后呢我们先问问这个我们说备孕的妈妈吧，我知道备孕期其实就是已经要在饮食上有一些注意了，比如说这个咖啡因要降低，对吧？然后这个饮酒也要杜绝。那你觉得在这个日常的饮食上，备孕期间有一些什么样要准备的吗？
2: 备孕的话，其实最简单来说呢，还是要把身体整体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说整体的调理呢，就离不开我们说的健康5要素了。饮食、营养、运动、情绪、睡眠，就是5要素，它对身体的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饮食呢，首先我们现代人面临的就是饮食3餐的一个规律性。那很多人，比如说我晚餐很晚， 然后我其他时间有的时间饮食，比如说我一忙可能就不吃饭了，那这种呢就不会特别好，它对胃肠道整体的功能都会有影响。那我们也常说，就是胃肠道呢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系统，如果胃肠的功能长期受到一些这种不规律因素啊，一些刺激饮食的影响呢，它的功能就会下降，那整体功能下降后，它的免疫力就会下降。那如说到营养的补充呢，那我们很多人现在饮食大家也知道，快节奏的饮食，或者说有一些垃圾。

0: 级食品，那很多人比如说我们的维生素类摄入是不够的，矿物质类摄入是不够的。那现在有很多人为什么经常出现口腔溃疡啊，就维生素 B 维生素 C 新鲜的蔬菜啊各方面摄入水果是摄入不够的。那还有一些人呢，蛋白质摄入量是不够的，还有一些人就脂肪摄入是过高的，这是我们常的一个饮食的问题。那我们如果在备孕期间呢，我们还是建议补充维生素，然后矿物质，然后还有的话我们也建议有一些妈妈如果日常以素食为主的，或者说肉蛋奶摄入量很少的，补充一些蛋白质，保证基础的营养，然后这样的话才能给宝贝提供更全面的营养。那再有的话我们也可以适当的锻炼身体，让身体更好，然后呢每天睡眠规律一些，心情好一些，其实这些都是备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说像很多人觉得我备孕是不是吃了维生素吃了叶酸就可以了。我们其实还是要强调一下，把全身调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然后营养更均衡，整个人的情绪状态都更好一些，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备孕状态。
1: 那我就想来问问岳老师了，就是因为现代人就是为了保持身材吧，他会有很多的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特殊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假如说有很多的女生可能在之前自己单身的时候都是这个一天吃两顿饭，晚上就吃点水果，这是一种饮食方式。还有您刚提到的就是说素食，对吧？有的人他就是不怎么吃肉就是鸡蛋可能也吃得很少。那如果我打算备孕了，我是不是要改变我之前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我就必须要吃三顿饭，我就必须要去开始吃牛羊肉了，一定要这样做吗？
0: 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强调的话，营养还是要是一个均衡系统的。那如果说我每天吃两顿饭，我其中有一顿饭是水果，那我们其实呢也就是不能说这种是完全不好的，但我们要看它一个整体的结构。比如说它一天它蛋白质摄入量也够了，那它的维生素摄入量也可以了，那我觉得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习惯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长期是素食，他就会面临着一个蛋白质摄入量不够的。那在营养学上常说蛋白质是我们的一个基础营养，它对人体的各方面免疫啊，然后甚至我们的皮肤弹性啊，然后毛发的生长啊，然后各个黏膜的修复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如果长期素食的人呢，我们会发现有些他可能体重是控制了，但是他可能会皮肤弹力差呀，然后出现一些各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呢，他这样的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备孕状态。那有些人说我可能确实是吃了这些东西就不舒服不消化，那我们建议的话在备孕期间也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比如说靠一些营养补充充饥也是可以的。那有些人说可能说我们因为了补蛋白而吃完之后让自己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就优先选择一些蛋白类的补充剂。那这样的话它每天的量比较小，又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还是要让自己的营养均衡了，这个时候的状态才会更好。
1: 蛋白补充剂就是我们通常见的很多的这个蛋白粉哈，加在牛奶里或者配合粥吃都可以。那刚刚岳老师也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营养补剂叫叶酸，对吧？国务院好像也下了一个关于从2017年开始这个营养学的一个指导吧，还是一个什么意见哈，也特别提到了说要提高这个孕期妇女还是就是普通人的这个叶酸的摄入量。岳老师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讲一下叶酸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比如说我们要准备备孕了，我们大概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呢？我们要怎么选品牌呢？我们每天吃多少呢？这个我们全面的介绍一下。
0: 叶酸呢，它首先就是一种维生素，但是大家都知道叶酸缺乏的话，它导致的是兔唇，也就是说唇腭裂。那我们如果要是日常的饮食不规律，或者说有一些人新鲜的蔬菜水果摄入量不够，它叶酸体内不足的情况下，那这个情况下怀孕呢，那这个宝宝出现兔唇的几率就会非常高。那我们一般是建议孕期前三个月是必须要服用叶酸的。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提倡在备孕期间就开始服用叶酸，就是让体内不存在叶酸缺乏的状态，然后它是对胎儿的这个神经管发育啊各方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呢又可以预防这样的一个兔唇，我们就是建议提前补充，然后在孕期呢也要坚持每天去服用叶酸。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状态，就是说我补充的时候我一定要选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它会不会对我身体有不好的情况。其实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大夫指导用量，因为我们的叶酸它有不同的剂量，它有一种呢是我们治疗 辅助治疗缺铁性贫血用的，那它的剂量和孕妇的剂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大家最直简单的方式就是找我们的产科大夫直接给我们开我们的叶酸，但我觉得大家不用纠结品牌，只要量是合适的就可以了。而且大家呢，只要是专业大夫推荐的量就好了，大家也不用觉得我是不是吃的不够啊，或者是我吃应该吃多少啊，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然后我觉得也不用纠结牌子，它成分都是一样的，
1: 不管什么牌子，东西都是叶酸，对吧？那我还有两个问题哈，就是当然有一些这个心比较细的准妈妈，对吧？她从备孕期间可能准备怀孕半年，她就开始吃了，对吧？就开始摄入叶酸，也有这个心比较粗心的妈妈，可能都怀孕了一个多月、两个月了，然后。因为不知道自己怀孕了，所以可能之前也没有补过，没有补过叶酸。这个时候可能知道怀孕了之后，就会开始焦虑了，说：“哎呀，我这前两个月都没吃。”你觉得这个没有吃的风险和这个，比如说提前补，他们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别？会不会真的就会影响宝宝健康水平？
0: 叶酸那个补充呢，它是对更受益的人，就是说他日常叶酸缺乏的人，也就是说这波人他的人。这种风险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如果日常的饮食结构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如果是已经怀孕了的情况，其实这个是不用纠结的一个状况。而且我们现在我觉得大家的生活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就毕竟不会说很多人都是一个叶酸缺乏的状态。当然我们现在的产检也是非常细的，就是说如果真是有宝宝有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像这种突出，而在怀孕期间的产检是都可以查到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孕妈妈就是按时产检，然后放松心情，就是不要纠结说某一样的东西，哎，我是不是今天忘了吃钙片了，明天忘吃叶酸了，那我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它营养整个的吸收啊利用它都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说很多人如果日常的生活比较好，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缺乏叶酸的。
1: 明白了，就是别自己吓自己呗，说我这个怀孕第一个月有一天没吃叶酸，怀孕第一个月有一天用了微波炉，会不会有这个辐射，所以大家会有各种的焦虑哈，可能还是太在意宝宝了。那说完叶酸呢，我们来说说，简单说说前三个月吧。这前三个月应该说是这个孕期比较难过的这三个月，可能会有一部分孕妇会有很强烈的孕期反应，然后会有呕吐啊，或者是经常会有恶心。那这个时候会不会就更需要大量的这个营养补剂，或者说我们该怎么吃呢？
0: 前三个月呢，可能说是很多孕妈妈比较不舒服的一个过程，那她可能有的人真的是呕吐的非常严重的，那就是很多人就担心说是不是宝宝的营养会不够啊，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就是往往是一个过渡阶段，也是最容易焦虑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强调这个阶段呢，虽然说孕妈妈会出现这种呕吐的现象，但是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叶酸，我们补充一些维生素，然后补充一些蛋白，其实我们人体它会有一部分是作为人体来营养素来利用起来的，并不会说我吐了就把这些营养全都吐出去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很多孕妈不要因为说我出现了孕吐就出现了这样一些焦虑，那这个孕吐呢一般过了孕早期它自然就会好了。当然我们前三个月不要说因为孕吐就不注意自己的营养，或者说我觉得吐的难受我就不吃，这肯定是不对的。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一些自己比较喜欢吃的口味，然后哪怕是少食多餐，然后或者说是自己每天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状况，然后自己呢发现一下是每次孕吐有没有什么诱因啊，比如说有的人是受得不了一些味道的，然后有一些人有一些其他的诱因，我们减少这些因素刺激，然后呢让自己就是更能多吃一些东西，然后注重这种营养的补充，其实就没有问题。
1: 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就是吃不进去的哈，就是孕反应比较大的。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可能我这孕期没什么反应，然后食欲大增，对吧？然后而且大家老话说是酸儿辣女，就是有时候怀孕的时候会口味有一些变化，我特喜欢吃酸的了，然后我酸菜哐哐吃，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话梅怎么吃，山楂吃，然后还有就是喜欢吃辣的火锅这种。那你说你刚才说这个就选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这个口味怎么变，怎么吃着舒服就怎么吃？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有点过了？
0: 这肯定是有点过了，但是我们说的话，我选择喜欢吃的只是在孕早期不舒服的人群，就是说尽量的还是要保证营养的摄入的前提下，他因为我们不能说他这个时候难受，就是他如果只能吃下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可能他 不是说我们绝对意义上的健康食物，我们也不能说完全都不让他去吃，但是我们如果说在可选的食物内，我们优选的一定是健康的食物，然后呢减少这种垃圾食物的摄入，比如说一些太刺激的食物，那其实很多人如果吃一些辛辣的，它对胃肠的黏膜刺激，它可能还会加重它的反应。那还有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不要说哎呀我一个人要一定吃多少东西才可以，我们人体利用的热量是有限的，我需要这么多营养足够了，那并不是说我吃的越多我孩子吸收的就越多，他也是需要的营养是有限的，那其实孩子成长过程中他需要的营养并不是像我们大家想的一定要多出一份饭或者多出多少东西才可以的，那我们只要比正常的高30%-50%这样的一个热量的话，就是已经是足够足够，甚至可能还会有一点偏多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大家不是说在这个期间我一定要多吃，或者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还是要在宝宝健康的前提下控制好自己的体重。那说到这个吃，大家就是觉得宝妈妈这个期间虽然很辛苦，但是也要适当的去动，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然后吃动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吃动平衡哈，岳老师给了我们特别科学的这个怀孕早期的这样的一个饮食的观念啊，我觉得也是确实是就是任何的无论你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吧，可能吃东西都是有一个度要掌握的，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如果吃的太多胎儿太大的话，可能会给你的生产带来很大的困难。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这个岳红老师一起分享了他这个应该说是两胎的这个经验吧，也从他营养师的这个角度出发跟我们讲了讲这个准妈妈宝妈妈在备孕期间还有这个怀孕的早期，也就是前三个月，怎么吃怎么补，怎么补叶酸，怎么来补蛋白质，怎么均衡你的饮食，或者说针对你口味的一些改变和早期的一些孕反应，如何去搭配营养，是一个比较科学理性的方法。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0: 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两倍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三伏的气候条件，那是高温高湿，因为呢它吹的是东南风，所以呢空气潮湿，这就造成了三伏天这个湿度大、气温高、气压低、风速小这种又潮湿又闷热的时期。我呢是能不开车就不开车，我就坐地铁，我的车呢就停着。停着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给它增加了一些，比如说我今年呢给车的前挡风玻璃买了一个长方形的这个防晒伞，我觉得哎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作用的，否则呀那汽车经过了暴晒，那车里就是个烤箱啊，方向盘不敢摸，车座不敢坐呀。那如果您像我一样，车呢哎停在家里或者单位，或者呢车辆也经过暴晒了，那您有没有检查检查您车里有没有放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这些小物件啊，其他季节呢也许还好说，但是呢眼下这几天那一暴晒，那可就容易有安全隐患了。那为什么哪些东西这两天一定不能放在车里？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一块儿来说说这中伏天了，车里千万别放这些东西。开车的人知道那挺受罪的，特别是刚打开车门的时候，外头就三四十度，里头嚯那热浪滚滚啊，六七十度，一进去一身汗，赶紧开空调。那为什么夏天这车里它那么热？消防救援支队特别爱做实验，最近呢他们又做了一个车内高温的实验，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在现场给咱们描述一下他们做的这个夏季车内高温的实验。
4: 好，这个温度计现在已经显示达到了51度左右。
5: 好了，那咱们来测一测仪表台的温度，72、73、72，光仪表台的温度就已经这么高了。
6: 消防员人体测试，那么在我身边啊，这位呢就是消防救援站的邵长孝班长，他的身体素质应该说在消防员里面还算不错的。那么我们要进屋量一下邵长孝班长的血压、心跳的这个情况。哇，
7: 一进车门就感觉特别热，都关门一瞬间空气特别少，
6: 在这里面我汗毛直竖啊，真的，胳膊上我刚才刚刚擦干的胳膊上瞬间一头水，长孝班长也瞬间一水。现在可以看我的衣服
7: 全都湿了，
6: 胳膊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湿透了，裤子也湿透了，看口罩咱们现在都透了，
7: 全是这个呀，湿了的，
6: 后背就更不用说了，直接粘住了。
5: 我感觉啊，口罩也可能是戴着口罩的原因，受口罩湿了我呼吸困难，但是另外更多的就是我感觉胸非常的闷，
6: 低压75，125，心跳上升到97。你的心跳、血压，无论是低压还是高压，全部上升。
3: 在这个视频当中啊，消防员那个衣服那都湿透了，几分钟之后那口罩那都被汗水开始浸透了。您想那消防员那身体哈，年纪又轻，训练的又频繁，那都感觉到呼吸困难了。那可能呢有的听众朋友也纳闷啊，这车子它是关闭的呀，就放在太阳地里面，这外头三四十度，这里面那么热，六七十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车里它怎么就那么热？那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也是采访了汽修工程师邵青。咱们今天要说的就是，那高温的车里不能放那些东西，那车里它为什么那么高温？咱们来听听邵青的介绍。
8: 车里边不能放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打火机了，罐装的一些就是易燃品，比如说发胶了，或者是罐装的一些其他的易燃易爆的东西，因为他们在高温以后极容易发生爆炸。我和两个记者一起，我们仨坐到车内，准备了两个这个温度计，一个温度计呢是搁到仪表台上的，另外一个温度计呢是搁到车的比如中央的扶手箱的位置。我们三个人就坐到了车内体验这个温度，车辆这个一熄火以后，大概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是中午1点多钟，当时室外的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车里边最开始还开着空调呢，我们聊会儿天，这个熄了火以后短短的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就达到了60摄氏度。
3: 几分钟达到60多度，
8: 对，也就是大概5-6分钟。到后期手机温度停了，
3: 手机罢工了，
8: 手机罢工了，
3: 工作温度没有 考虑到机器的需要，
8: 在这方面考虑的不够周全。我们的温度计买的是70摄氏度，一个是电子的数字显示的，一个是圆盘的指针显示的。这个温度计最高的限值是70摄氏度，没多久就爆表了，
3: 没 hold 住。
8: 我们在那肯定是70以上。
3: 嗯，
8: 给我们拍摄的记者呢，因为这个中途室内温度达到70摄氏度左右，他的手机温度远超70，环境温度越高，这手机就越热，再加上持续拍摄，一会儿手机罢工了，赶紧把手机就是下了车，到这个屋里边凉快会儿，重启。我和这个记者还继续在车内待，我大概在车内坚持了10多分钟，我受不了了。当时那个另外一个记者是女记者，我觉得她的耐力还是真不错。10多分钟的时候，我当时什么感觉？因为我也之前这个洗过桑拿，在桑拿房里边，桑拿房的温度其实也能达到70-80摄氏度，但是在那个温度下，桑拿房我们是要用这个水浇这个里边烧红的这个炭，水蒸气上来了，蒸的我们这个身体。但是车内不一样，它不是水蒸气，它是纯热。我呢，再加上有一些咽炎，到了大概70摄氏度左右，我首先我是觉得嗓子就感觉啊，像平时吃了辣椒那种感觉，或者是像嚼了这个槟榔那感觉，
3: 刺激哈。
8: 然后呼吸很困难，当时十几分钟的时间，我的衣服其实已经湿透了，这汗是顺着衣服直接就像拿一瓢水泼上来了，那感觉。到后期我说我受不了了，我说这么下去的话，我感觉我要窒息了，喘不上气儿了，我就赶紧下车。那个记者又待了一会儿，当时室外温度40摄氏度，我身上全是汗，全是水，马上一出去以后就像什么感觉呢？像到了一个冰箱里那感觉，特别的凉快。
3: 这40度真凉快，
8: 真凉快。
2: 应急时刻，
3: 您看，邵工程师和两位记者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结果做的时候啊，连这拍摄的苹果手机它都罢工了。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啊，邵工程师给咱们说说车里到底有啥？这车里的结构，包括车辆的这个特点，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车里这么热？咱们来听。
8: 这个问得好。温室大家都知道，首先汽车呢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密闭的环境，汽车的保温性能是极差的。汽车呢就是铁皮玻璃，最多呢我们能看到一些内饰板，实际它的保温效果是非常非常差的，热量呢很容易就能把这个顶棚晒穿了，从透过玻璃了直接直射到车内。又因为它是一个小型的密闭的环境，所以这个温度上升的是非常非常的快。汽车呢是纯属就一个铁皮加一些内饰的一些装饰板，隔音的材料，隔热其实这一块做的是很普通，再加上现在的车都是大天窗，前有前挡，后有后挡，
3: 上面还不挡
8: 上面还不挡，还有四个车窗，这都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玻璃屋子。
3: 热一个是从外面吸收的，那么为什么呢？它吸收了以后呢，就因为车窗的紧闭，它的温度能够升得这么高。您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吸收的过程？
8: 着着车的话，空气是有流通的，我们只要是开着空调，哪怕你空调制冷不好，开着风的话，机舱里边的这个自然风吸入车内，然后从车内的出风口吹出，最终呢从后杠的排风口排出，属于空气是流通状态。一旦停车了以后，空气不流通，这个持续的温度这个升高的速度可想而知，是空气没有流通的情况下，那这个温度环境是很难受的。
3: 密闭的车厢它不仅仅啊能够吸热，同时呢它还不能散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车内的这个温度啊是大大的高于车外的这个温度。明白了车里为什么热，那下面啊咱们就得说说这车里别放哪些东西了。先说一个啊直接进嘴的，那就是瓶装水啊，包括呢水果食品药品。你看我也是啊，有时候呢早上出门，哎，买上呢这个一杯咖啡放在那车里，下车的时候呢就想啊，哎呀没喝完，算了别拿到单位去了，单位有单位的水，就放在车里，下班的时候再喝。哎，这下班的时候一摸，哎呦这滚烫，这还能喝吗？不喝，哎呦我这过日子啊，我这舍不得。喝的心里那是有点忐忑啊。在阳光暴晒的车里，这水果啊食物啊药品啊瓶装水，特别是瓶装水放的时间长，特别容易，比如说阳光照射，它就产生了这个温度上的变化了。食物呢有时候啊放一天半天看不出来，但是呢心里也总有点儿这个担心。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啊，999急救中心急诊科的副主任包文华大夫给咱们说说这个

0: 水它能不能喝。
1: 因为放在车里的这个水啊过热或者是过冷的话，特别是冬天带着还有一些冰碴子这种水，就当做普通水一着急就喝进去的话，它可能对我们的胃肠肯定是一个刺激，会造成我们急性的一个胃肠炎，会还会出现胃肠的痉挛，病人就会出现胃肠的反应，就胃绞痛啊，肠子绞痛，还会出现恶心啊、腹泻啊，这些也是副作用。所以呢，肯定不建议把车上的这个放的时间长的这个水直接拿来饮用。非常渴的情况下，您抿一下小口，你像凉水，你那个冰袋冰凉水，你含一口稍微温一温，你再咽下去啊，解解你嗓子的渴就行了，别拿下来咕咚咕咚的就直接灌进去了，这肯定不行。
0: 我的车辆的后备箱里其实呢也有两瓶矿泉水，我想了想啊，大概呢已经放了三四个月是有的，因为您知道什么东西一放到这个后备箱就很容易遗忘，所以这车里常放的水您啊别喝了。那有的人呢还给车里放一些食物啊、药品啊，甚至呢碳酸饮料，您要注意这个碳酸饮料啊，它里面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那二氧化碳受热了之后会怎么样呢？咱们一块来听啊，我的一位同事，他呀就遇到了一件这样的事儿，咱们来听听他给大伙儿说说自己的这个经历。
2: 我呀就是在我车里放了一瓶快乐肥宅水，带气儿的易拉罐装的碳酸饮料。今天早上我就发现我那个车后座上，因为我是放在那个后面玻璃下边的那个置物的那个地方了，后座上面的那个置物架上，我今天开车门呢就看见我那后座像瀑布一般有很多痕迹留下来，我以为我的车漏水了。后来我网上再寻找源头，我发现是那瓶饮料它爆了，
3: 就刚好顺着那个车座那个后背给躺下来了，是吧？
2: 对，就留下来了。
3: 那个饮料您在那儿放了多长时间了？
2: 放了两个季度了，也就是半年应该是。
3: 哦，放了半年。
2: 放那儿了，喝，但是我就把它遗忘在那儿了。
3: 您估计啊，它是什么时候爆的？
2: 我觉得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没动车。
3: 那您是把车停在什么地方了？
2: 我停在室外，但是呢，是有树荫的地方。
3: 嗯，
2: 对，也爆了。
3: 对车辆这块有没有什么清洗？
2: 我就是自行用一些那个，就咱们家里那个厨房的那种纸给擦了擦，然后用清水再擦了擦。后来我过两个小时再摸那个座位也不粘，我就暂时先这样了。
3: 幸亏是您停车的过程当中，当时它如果是喷射状的话，那它应该是瞬间发生的。如果是开车的过程当中，那肯定会对您有影响哈。
2: 那应该肯定是。
3: 我估计啊，就是很多人都有在这个后玻璃那个平板那个地方放一些东西这样的习惯。您对大家呢在前后玻璃处放置这些东西有哪些自己的提示？
2: 我不知道这个碳酸饮料这个易拉罐在车里夏天放会爆，我是听以前人说过冬天的时候不要把易拉罐放到车里，因为北京的温度很低，易拉罐在这种温度里它会爆，但是那个今天通过事实证明它夏天也会爆，所以至少这个易拉罐的碳酸饮料我建议不要放。然后我之前呢放过一个塑料的小盒子，一个装饰物，放在前挡风玻璃那儿了，后来它化了变形了，而这个也不太建议。反正就是高温会变形的那种东西我都不建议放，这个都是亲自吃过亏的。
4: 应急时刻，
0: 您看这个习惯是不是好多人也有啊？这相关的食品呐、易拉罐啊，在车里一放，它竟然放了两个季度，还是在后挡风玻璃处，易拉罐呢发生了爆炸。那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种碳酸饮料，它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受热了之后，它就会析出，瓶子里的压力就高了。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爆炸。像可乐啊、雪碧啊这种碳酸饮料，咱们也知道您要是摇晃的时间长了它都膨胀的，何况呢遇到了高温，那就特别容易发生爆炸。您想它呢是车辆停在院子里发生的爆炸，如果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车速又比较快，身后那么通的一声，一定会对驾驶员的这正常的判断产生干扰，那后果也是真的不可想象啊。您啊把您的车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包括手抠的地方啊您都检查检查，不该放的食物啊、水果啊、药品啊，包括这个塑料制品的玩具您都别放。那您想这塑料制品它长期晒着，它也会析出塑料当中的有害的物质啊，虽然不大，但是您老闻那对身体它也没好处啊。所以这种东西啊在天气高温高湿的时候，咱们都检查检查，把它们呀请出咱们的车里。

0: 速封锁现场，拉起警戒带，对来往车辆进行分流，并疏散现场围观群众。经过半个小时的紧急扑救，火势终于得到了控制。而经警方询问，引发火情的罪魁祸首竟然是一个打火机。
1: 所以您看，这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嚯，这货车烧的啊，面目全非，货都烧没了。石家庄交警大队的执勤民警就提示大家说，这个您看，引发火灾的罪魁祸首就是一个小小的打火机。那打火机它为什么在夏天啊在车内放，是一个特别特别危险的物品呢？咱们一块来听央视报道的杭州消防救援支队针对打火机做的一个相关的实验。
2: 烈日下，轿车车内温度很快升至62摄氏度，被太阳暴晒的车内仪表台表面温度高达89摄氏度。消防员将多个一次性打火机放进私家车仪表台上，观察高温下的变化。实验开始不到一分钟，就有一个打火机率先发生爆炸。很快，5分钟时间内，放置在车内的打火机全部爆炸。
3: 夏季高温，那么车里的温度呢，极易达到60度的以上。那么在高温的情况下，打火机里的这个气态丁烷啊，温度升高，那么也会膨胀。那么里面的压力越大呢，就会形成爆炸。
1: 我觉得这种实验特别好啊，让咱们呢在安全的状态下，可以客观地看待整个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那您看，打火机啊，它主要就是因为气温超过了55度以后，它的打火机的气体开始热膨胀，再经过暴晒，就容易引发爆炸。所以安全起见啊，司机师傅呢，有时候在车里抽烟啊什么的，抽烟您都别抽，抽烟都干扰这个交通安全，更别说这个打火机放哪儿呢？您还是随身携带走比较好。那咱们接着说。
4: 应急时刻，
1: 再说一个充电宝的事儿。那充电宝啊，我有时候也有这种习惯，哎，放在座位上。夏天您就别放了，夏天下车的时候啊，回头看一看，看看车座上有什么，有什么都拿走，当然餐巾纸留下啊。那咱们来听啊，央视的一则新闻报道，咱们听听这辆车它着火，它充电宝在哪儿搁着呢？
5: 四川达州一露天停车场里的一辆 SUV 轿车就因此起火了。
6: 当天下午3点左右 ，SUV 车窗隐约出现黑烟，仅仅过了2分钟，已经无法透过车窗看到车的另一侧。一名路过的行人发现异常，及时通知了大门值班的保安。3分钟后，浓烟从车内冒出，医院工作人员随即拨打了119报警，并联系车主赶到现场。
7: 去哪里？
6: 3点13分，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车辆没有明火，但仍有大量浓烟，前挡风玻璃中间部位已经破裂。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对周围进行警戒，并准备破拆玻璃进行处置。但车主通过电话告知消防救援人员他即将到达现场，要求不要破拆。3时18分，车主到达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打开车门及后备箱排除危险。车内中控台部位烧毁严重，其他部位没有过火痕迹。疑似因车辆中控台上方部位放置的充电宝受到暴晒引发火灾。
1: 您听听，就是因为在车辆的中控台的上方放置的充电宝受到了暴晒引发的车辆的这个起火。因为呢，锂电池啊，最好的这个使用的温度是0度到35度。那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充电宝它也是锂电池啊，它内部的这个锂电池的上限它到了，承受的温度到了，轻则报废，重则爆炸起火。所以呢，夏天这车里千万别放充电宝，特别是啊，您都用了好长时间了，这充也充不进去多少，放也放不出来多少，有的还鼓包的啊，您就赶紧，哎，赶紧换吧啊，扔了，千万别放在车里。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央视就这样的一个新闻，采访连云港消防救援支队，他们做的一个关于充电宝在车里高温的时候，它发生的消防安全隐患的实验。
2: 当天气温为35摄氏度，车内温度很快超过50摄氏度。经过10分钟暴晒后，放在仪表台上的充电宝外壳开始软化，并出现大量白色气泡。大约20分钟后，充电宝一侧很快窜出火苗。若不是消防员及时扑灭，极有可能引燃车辆。
8: 大部分充电宝的主要材料是锂电池，它的化学性质非常活泼，放置在车内，经过长时间的高温炙烤，被重物压砸穿刺，被我们的汗液浸湿，从而导致短路，都容易引发自燃或者爆炸。
4: 应急时刻，
1: 有的人呢戴老花镜，戴平光镜，甚至呢车里有一些这个玻璃啊、水晶的这个饰品，也别放那些东西。我是建议啊，车里面的东西越少越好，特别是后面的那个玻璃啊，咱们的那个后窗，别放什么枕

0: 头啊，毛绒玩具啊，你他什么都不放，那才是最正确的。那咱们还是来听央视的一个新闻报道，他们报道的是关于这个老化镜啊、玻璃饰品啊、水晶制品在车里发生安全隐患的一个实验。
1: 实验中，当老化镜的聚光点落在了车座上，皮革材质的车座表面很快被烧蚀出一个黑洞，不断扩大并冒出缕缕白烟。
2: 老化镜还有这个放大镜呢，都有凸透镜的一个效果，聚光的时候呢，它最高的温度呢可以达到300摄氏度以上，所以说它能够引燃大多数的一个物质。
0: 有的这个花露水酒精含量很高啊，所以呢，来自消防监督处的工程师、一级消防巡视员赵宇轩也提示大家，这花露水您也别放在车里。咱们来听听赵宇轩和刘炳涛的叮嘱。
3: 酒精含量呢高达到70%以上，所以它是属于易燃易爆品的，它一旦接触到这个明火，它就会迅速燃烧起来。所以我们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呢，就是在车里不要放置花露水，另外一个在喷洒花露水的时候，比如说你旁边还有电蚊香啊，还有这种温度比较高的，也会引发这个消防安全问题。
4: 夏季的时候一般都是高温，地表温度有可能达到60-70度，车里边那就是蒸笼，人都受不了，就是花露水它有可能就挥发了。
0: 另外有的听众朋友喜欢给车里挂点佛珠啊，哎，消毒酒精啊，塑料玩具，我都建议大家别放。您看这塑料玩具啊，您想啊，它是由 PVC 的这个聚氯乙烯材料制成的，这个材料呢倒是挺便宜挺好，可是耐热性差，最高81度，可是高温晒到60-70度呢，虽然没变形，可是呢它会产生有害物质。那您想，您这有害物质一挥发，您坐在车里，空调开开，窗户关上，您不吸入谁吸入啊？特别影响这个人的健康。所以呢，为了确保安全啊，夏天咱们车里咱也别放那些塑料玩具啊，哎，消毒酒精啊，当然了，小动物那孩子咱更不能临时放在车里啊。希望大家细心注意车内物品的留存，防患于未然。咱们呀，给自己和家人、给朋友们营造一个安全的乘车环境和驾驶环境。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下的节目。
5: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天策划乐坛经典动听的情歌记事本。我相信收机旁的很多朋友听过最多的两个版本，一个就是周传雄小刚演唱的，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于陈慧琳的版本。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好歌、怀旧金曲，这里正在陪您听老歌的是时光留声机，来自于著名歌手陈慧琳的音乐。许多年后，我们已然经历太多的情感经历，也能够听懂歌曲所传递的情绪。陈慧琳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在千禧年左右出道，她刚出道之时就以惊艳的外形和独具实力的特色和唱功俘虏了无数歌迷的心。当年也很多人把她称为王菲的天后接班人。陈慧琳做事勤奋，并懂得感恩，做事直率。陈慧琳不太会与媒体周旋和打官腔，也说不出俏皮尖刻的言论，但是

他的生活和音乐透露着平易与善良。陈慧琳多年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很好很成功的歌手，并且很自然地用自己的歌声来表达内心世界，无论是温柔的暖情歌还是非常热烈的快歌，陈慧琳都能够做到极致。无论是什么样的风格音乐，他都够演绎得非常的出色，而许多优秀的代表歌曲也成了歌坛永恒的经典作品。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而且伴随着这一首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脍炙人口的经典老歌，来自于韩晓的《我想去桂林》，非常轻快的旋律。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呢，又要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你的收听。稍后十点半，本台为你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我是星宇。如果你喜欢老歌，每天上午这个时段，欢迎来听我们的时光留声机。明天再会，拜拜。

0: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1: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0: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1: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0: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1: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
2: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3: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4: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5: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6: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

0: 们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买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办公室里亮着灯，大伙儿把办公室挤得是满满当当的，忽然间灯全都灭了，人群里发出了一声惊叫。
2: 看，快看天花板！
1: 这个叫声过后，人群里发出了一阵惊慌。
2: 啊，鬼来了！
1: 就在有人准备逃离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办公室的门已经被从外面锁上了。绝望的时候，所有的灯又全都亮了，门也打开了。果一抱着双手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
3: 我已经找到鬼了。
2: 哪儿呢？哪儿呢？
1: 有的人用脖子上的护身符拦住虚无的前方，有的人开始诵经了。
3: 如果想知道真相，那就到
1: 备良好的公用会议室，只要出租金，任何公司都可以使用这间设备良好的公用会议室，只要出租金，任何公司都可以使用这间会议室。看来果一为了捉鬼，已经把这里租下来了。当大伙儿涌入会议室的时候，看见投影屏幕已经被放置好了，还有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正在摆弄一台电脑和投影仪。电脑的旁边有一个纸箱，上面用红布覆盖，不知道这纸箱里到底藏了什么。果一介绍说，其中一个是摄影师，另一个是他专门请来的中文翻译。因为霍明达是苏小双的老板，不懂泰语，所以专门为他请了翻译。霍明达点了点头，向果一表示了谢意。
3: 大家请坐。
1: 果一说完，向两个人点头示意。投影屏幕上随即出现了刚才众人被困苏小双办公室的场面。
3: 很抱歉，我在大家不知情的情况下偷拍了各位。我在苏小双的办公室里安装了多个针孔摄像头，就是要大家在看到鬼的时候把鬼捉住。请把每个人当时脸部的表情放大。
1: 果一对那个摆弄机器的人说着，屏幕上于是顺序地出现了一张张惊恐的脸。有人看着彼此当时怪异丑陋的表情，忍不住笑出了声。结束之后，果一问道，
3: 大家有没有看到鬼啊？
1: 人群中的笑声顿时就平息了。突然有一个人要从门口逃，却被暗中守在那儿的警察办了一个养马翻。等警察把那人拉起来一看啊，
3: 那个人居然是霍明达，他就是鬼。
1: 果一说着再次重复播放特写的画面，画面中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恐慌的，只有霍明达一个人的表情很镇定，嘴角还有蔑视的笑意。
3: 只有制造鬼的人才知道没有鬼，天花板上令人恐慌的图案是他画上去的，他用了一种特殊的药水，画在水泥上自己会逐渐消失，可是这种药水中含有磷，会在黑暗中发光。当时很多人看到那个图案之后落荒而逃，因为这些图案是他画上去的，所以他不跑。等警察来的时候，药水已经发散了，所以警察 什么也看不到。
1: 那个60岁的女清洁工为什么不逃呢？
3: 有人问了，就连那个女清洁工自己也不是十分了解。来，请你过来一下。果一对着清洁工说，指着桌上的一摞纸巾，请把红色的纸巾给我。女清洁工望着桌上五颜六色的纸巾，不知所措。
4: 我是色盲。
3: 霍明达忽然冷笑了几声。
1: 听说这栋楼闹鬼，我就想开个玩笑，没想到碰上苏小白自杀了。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我和苏小白的死有任何关系吧。
3: 当时他的门可是从里面反锁的，你不是也说他的死是因为鬼打墙吗？
5: 对，我当时说过，他死亡的办公室不只是一间形式上的密室，而是鬼打墙。鬼打墙指的是心理密室，有人利用苏小双的心理弱点修建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心理密室，而这个人就是你。
3: 果一指着霍明达，苏勇一听立刻跳起来要揍霍明达，却被周围的人拉住了。
1: 你有什么证据啊？
3: 霍明达一边躲开苏勇要飞过来的拳头，一边像个小丑一样跺着脚问着。
5: 证据就在这儿。
3: 果一就像一个魔术师一样，唰的一下揭掉了纸箱上的红布，从纸箱里拿出一份材料和一个磁盘，在霍明达的面前抖了抖。霍明达只看了一眼就瘫软下去了。
5: 我在苏小双的衣物里发现了一把写有 S 的钥匙，这个 S 的字体让我觉得十分眼熟。后来我仔细地想过，发现是希尔顿酒店的标志，为此我跑到希尔顿酒店，找到了和这把钥匙配套的储物柜，并在箱子里发现了这份文件。霍明达在中国经商的时候多次贿赂高层官员，他的珠宝公司也不过是个幌子，实际上他干的是走私，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走私，是毒品。这些材料就是苏小双搜集的证据。苏小双是国际刑警派来的卧底，他在掌握了霍明达所有的证据之后，霍明达却查出了他的真实身份。霍明达为了杀人灭口，就想出了用鬼做幌子的诡计。他既要苏小双死，又要逃过警方的追查，想来想去，霍明达决定让苏小双自杀。但是霍明达在实施计划之前需要一个大环境，一个能够造成人心惶惶的大环境。多番调查之后，霍明达发现了这栋有鬼传闻的办公楼。泰国人都怕鬼，这就是最好的心理环境，为霍明达建造心理密室创造了极好的先决条件。他把自己也卷入了鬼楼之中，制造了苏小双自杀的假象。果然，泰国警方检查苏小双死亡的现场之后，把他的死归结为自杀。其实泰国警方也是人，他们也有令自己恐惧的心理密室，那就是对鬼的惧怕。警方私下早已把苏小双自杀和鬼联系在了一块儿，这也是警方没有继续追查的原因。然而苏小双怀疑自己已经暴露了身份，自己也处在随时会被杀害的恐慌之中，这就是你用恐惧为苏小双建造的第二间心理密室。在外人看来，是鬼在纠缠着苏小双，而苏小双知道你才是会将他杀害的鬼。
1: 果一，
5: 你不要信口雌黄。苏小双死的时候，他的房间里可是没有别人的。我在苏小双狼藉的办公室角落发现了这个。说着，我依旧从纸箱里拿出了一个咖啡杯。在苏小双死亡的那天早上，你在他喝的咖啡杯底悄悄抹了会令人昏厥的药。由于泰国警方在查案的时候一开始就掉进了你用鬼建造的心理密室，早有了鬼作怪的先入为主的错觉，就没有认真检查细节。你们公司有一个自己的饮料台，每个喝咖啡的人都可以到饮料台那里自由地拿取，个人使用的杯子也是存放在那儿的，所以你很轻易地就在他的杯底抹了药。等苏小双倒入咖啡之后，药水便融化在了咖啡里，等他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为了自卫，苏小双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并且从里面拴上了防盗链。当他跑向电话的时候，却撞翻了椅子，也撞翻了撂在桌上的文件。可这还是晚了，在他拿起电话之前，他就昏了过去。

0: 你之所以没有下毒，是害怕尸体出现中毒的症状，引发警方的怀疑。
1: 你是说，苏小双当时只是昏了过去，他并没有死？
0: 苏勇有些克制不住了。是的，当时他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并没有死。
1: 那究竟是谁杀了他？
0: 还是他？果一指向了霍明达。
2: 你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我是和大家一起冲进去的，那时候苏小双的胸口上已经被插进了匕首。
3: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证人啊！啊，苏小双死的时候，我正在和电脑公司的老板说话，我可是有足够的不在场证明，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0: 你错了，你不是和大家一起进屋的，你是第一个冲进屋的。你进屋之后，立刻跪在地上抱起了倒在办公桌后的苏小双。那张巨大的桌子成功地阻挡了其他人的视线，接着你把藏在袖子里的匕首插入了他的胸膛，然后你再用衣袖擦掉了匕首上的指纹，趁大家看到天花板上恐怖图案之后奔窜的空隙，你把苏小双的手压在了匕首上，制造了苏小双的指纹，找电脑老板谈话，和大家一起撞门，这都是你的计划。你蓄意制造了不在场的证明。果一顿了一下，接着说，当时在我第一次进入办公室的时候，就对苏小双的自杀和自杀留下的血迹感到了怀疑。首先，女性选择自杀的方式一般是服用安眠药或者跳楼，很少有人会有足够的勇气和力气在自己的胸口插入一把匕首。其次，按理说如果她真是自杀，那么从她自杀到你们撞门而入有很长的时间啊，而地板上的血迹却很少，这两点让我很怀疑。苏小双在被杀害之前就联系过我，当时我告诉你，是因为他害怕鬼。其实他告诉我的，他害怕的人是你。
1: 可是这一切都只是你的猜测，你没有我谋杀他的证据。
0: 是吗？为了试探你，我特意在你办公室的门口放了那张血字的留言条，你一看就慌了。上面的数字是你在中国联络贿赂的几个高层官员的电话号码的尾数，别人看不出来，知道内幕的人可就不一样了。这些号码是我在苏小双收集的证据中找到的。
4: 果一说完，又从纸箱里拿起了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有一张小小的纸条。
0: 这是你从药店买来的令人昏倒的药，你很大意啊。我在你的垃圾桶里找到了药的购买发票，发票上写的是泰文，可惜你不懂泰文，就没有及时处理掉这张发票。还有，那把刀是中国制造的，我在刀柄的内侧发现了你的名字。这把刀是你过生日的时候，你的中国朋友送你的套刀中的一把。你的朋友说，为了给你一份好的礼物，特意请人在刀柄内侧刻下了你的名字。可惜你从来就没好好的看过这套礼物，只有想到杀人的时候才想起了他。霍明达，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
4: 果一说完之后，两名警察为霍明达戴上手铐，准备把他引渡回国，提交给中国警方。 当霍明达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突然转身。
1: 世上不只是我在制造心理密室杀人，别忘了，你也干过这样的事儿。
4: 在刚才两人的对话里，翻译可谓是尽职尽责。现在他一听到霍明达的这番话，出于惯性，立刻不由自主地把它翻译成了泰文。众人听后是哗然一片。霍明达看到他的话取到了效果，就大声地说：“
1: 哎呀，你好好的翻，把我下面的话一字不漏地翻成泰语。你们还记得十年前响当当的心理恶魔案吗？十年前有个叫平的女人死了，警方虽然表面上确定是自杀，其实怀疑平的心理医生在作祟，可惜没有证据，不得已让此人逃之夭夭了。这个心理医生就是心理恶魔，而这个恶魔现在就是你们的英雄，就是他，果一。”
4: 翻译翻到了这儿，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看着果一。霍明达继续说道：“
1: 平是一个开始念佛的人，一个皈依的人是不会自杀的，可是我们没有证据。”
4: 一个靠住霍明达的警官小声地提醒：“
2: 是啊，呵呵，可惜就是没有证据啊。
1: 平是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自杀的，也是一间密室啊。不过我们只看见了他死去的密室，却没有看到果一为他修筑的心理密室。泰国是一个有钱就能办事儿的地方，我花了钱找到了果一以前的助手，他曾经为了偷学果一的诊断技巧，悄悄地在果一的办公室里设置了录音机，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来你发现了录音机，就把这名助手开除了，他也只录下了你对平治疗的前一部分。你让他当着你的面毁掉袋子，哼，可是他却悄悄预先复制了备份，他一直保存着那些袋子。我从他那儿高价买来了磁带，送给了专业的心理医师听，他们说你对平的治疗确实有诱其自杀的嫌疑，可是并不能成为充分的证据。你很幸运啊，你用你的心理治疗为平修筑了一间自杀的心理密室，却仍旧能够逍遥法外啊。这一点我不如你啊，我要向你致敬。
4: 说到了这儿，霍明达向果一轻轻点头，然后踱步而去。
1: 慢着！
4: 果一大叫了一声，霍明达停住脚步。
1: 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憋了十年了，十年里我每天都是噩梦不断，是该了断的时候了。是的，我确实为平修筑了一间心理密室，当他来找我治疗的时候，我为他实施了催眠术，在催眠中平自述他在贩卖女子到国外卖淫。我当时很气愤，加上年轻气盛，就开始在治疗中诱导他放弃生命，用自杀来结束这场罪孽。后来他在我的治疗之下，心理状况变得越来越依赖我，神经也是脆弱的不堪一击。后来在我对他实施催眠的过程中，我收集到了部分被他贩卖的女子的名字，我把这些名字列成一张单子，加注上他们被贩卖的日期和金额，偷偷地夹在他常看的佛经里。我就这样抽走了他精神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晚他就割腕自杀了。这么多年我逃避曼谷，并不是逃避社会对我心理恶魔这个称谓的指责，而是逃避我自己。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平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他已经开始醒悟，
4: 开始反悔了。而我呢，作为对人性心理了解至深的人，一个他信赖的人，却没能拉他一把，把他推下了水。这是我终生无法弥补的错呀。泰国人相信鬼会骑在你的脖子上，永远跟着你。对于平的不公，就是我身上的鬼。说完了这些，果一揉了揉脖子，长舒了一口气。这是十年来我第一次感到脖子再也不酸痛了。与此同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脖子。邪念就是我们心中的鬼气，比修筑一间物质密室更为可怕的是修筑一间看不见的心理密室。两座心理密室前后相隔十年之久，在同一天被打破了。随后不久，也是在同一天，果一在泰国，霍明达在中国同时接受了法律的审判。不同的是，霍明达是绝望的，而果一呢，是坦然的。
5: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过度劳累、情绪激动、精神压力大，有些朋友会发生耳鸣、听力下降，错过

0: 就医黄金期，为何会导致不可逆的听力损失？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如何来自查听力？掏耳朵也可能暗藏危机，耳朵痒到底应该怎么办？炎炎夏日，不少朋友选择游泳消暑降温，游泳后耳朵进水或者呛水造成的感染究竟应该怎么办？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了解耳朵发出的健康信号。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他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的学术秘书兼青年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鸣专家委员会委员。节目的开始，先和您说这样一件事儿。李女士啊，今年62岁，闲着没事儿就爱和街坊打麻将。有一天，李女士早早吃过晚饭之后出去打牌了，这一打就打到了深夜，结果回家之后就出现了头晕耳鸣的症状，连家人说话的声音都听不清了。去了医院之后啊，医生诊断李女士是患有突发性耳聋。医生分析说，李女士已经连续十几天熬夜打牌，造成了身体疲劳，而且打牌的过程当中，她非赢不可的念头非常的强烈，精神高度的集中和紧张，加上打牌过程中情绪激动，最终导致了她右耳突发性耳聋。哪些人群容易发生这种情况？造成突发性耳聋还有哪些因素呢？
1: 突发性耳聋主要好发于是50岁以上的人，如果这种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更容易发作，并且呢，如果说患者生活压力比较大，休息不好，有大的情绪波动，生活不规律，睡眠有障碍的人更容易发作。有的人加夜班以后第二天就发现耳朵听力不好，这就是突发性耳聋了。那么突发性耳聋它的定义呢，就是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感应神经性耳聋。这个突然发生指的一般是72小时之内听力的一下突然的下降，原因不明指的是这个找这个有经验的医生做了系统的检查以后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原因。那么感应神经性耳聋就是需要做一个纯音测听，我们纯音测听呢来判断这个耳聋的性质和程度。所以经常在患者一些突发性耳聋就会说呀，我自己已经聋了，为什么还要再给我做检查，直接给我治疗就可以了。实际上不是的，因为医生呢需要根据这个听力的结果来判断这种耳聋的性质和程度，并且呢也是根据听力的结果分型。这几种分型的不同，治疗的方法方案和这个预后的结果治疗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突发性耳聋一定要尽快的找医生去查，做这个听力检查。突发性耳聋它的病因呢是有几个因素哈，第一个就是血管的问题，就是血管的栓塞或者痉挛。那么高血压和高血糖容易导致这种耳朵的内耳的血管的变化，更容易堵塞，更容易产生痉挛。那么其他呢就是有病毒感染呀、自身免疫的因素啊，因为这种高血压高血糖本身的微循环的改变，使患者也容易得到这种出现血管的栓塞和这个痉挛的情况。所以呢在高血压和这个高血糖的病人也是突聋的好发人群。突发性耳聋主要是病毒的感染，有的是内耳里边，因为咱们知道有两个膜，一个是圆窗膜，一个是前庭窗，通过这两个膜呢来听到声音。那么有的会出现圆窗膜的破裂，也会出现表现为突发性耳聋。那么还有的是一些自身免疫的疾病，就是说白了就是身体对自身的器官产生了攻击，这种自身免疫的疾病也会表现为突发性耳聋。还有的是听神经一些良性的肿瘤，像听神经瘤也会表现为突发性耳聋。所以突发性耳聋它只是一个突然发生的耳聋的表现，需要有经验的医生仔细去检查它背后的原因。当然呢这种在一次的治疗当中发病期间也只有10%到15%的人能够明确的病因诊断，但是呢通过长期的随访，有1/3左右的人能够找到这种突发性耳聋的原因。如果找到原因的话，我们就去针对原因来进行病因，针对进行具体的治疗。突发性耳聋像加夜班劳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有就是这种情绪的激动，比如说家里有亲人去世了，或者家庭有大的变故啊， 剧烈的这种感情的波动，伤心啊，生气。

样，哎，突然在生气的同时感到一阵耳鸣，再一下发现周围世界安静下来了，这时候就出现了突发性耳聋，这样的情况也是很多的。突发性耳聋有一定的自愈的几率，那么呢应该是在30%到60%左右，但是呢一般呢不会完全恢复，所以他完全自己恢复的可能性比较小的，仅见一些比较轻的，或者是以低频下降为主的突发性耳聋，对于高频的或者比较严重的耳聋，他的自己恢复的几率是很低的。并且呢这种突发性耳聋的治疗时间呢一般是2周，错过2周以后再治疗的效果比较差，所以一旦发生这种感到自己听力的突然下降，需要尽快的找医生做检查，如果确定是突发性耳聋，就需要尽快的开始治疗，尽量争取在2周之内开始。突发性耳聋呢，它的痊愈的几率是在70%-80%左右啊，得需要根据它的突发性耳聋的程度和这个类型，比如说像如集中度聋的，这全聋的，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有的可能就会，尽管用了激素啊，用了输液的治疗啊，用了骨髓注射呀、高压氧啊，甚至有的患者去尝试针灸、中药，那么最终的听力是恢复不了的。那么如果听力真的恢复不了，我们就需要看患者的需求。一般来说3个月到6个月以后可以考虑背助听器或者做人工耳蜗植入来恢复听力。

0: 很多人认为老年人听力下降很正常，甚至觉得耳背是治不了的。其实啊，发现听力异常之后，最好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就诊。那么如何来自查听力的情况呢？经常听到别人说话，但是又听不清楚，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听力出现了下降呢？
1: 我们知道我们人能听到的声音呢，是范围是从20赫兹到20000赫兹、那么20赫兹是低频，20000赫兹是高频，是不是频率越高我们听到声音越尖锐？但是呢，我们在实际的临床检查中，测的听力呢，一般是测固定的是250、500、1000、2000、4000、8000这六个频率的声音。那么这六个频率的声音一般是从4000到8000代表的是一个高频的声音，250到500是一个中频的声音，来测试，通过这些测试这些频率来发现我们的听力的情况。如果出现高频的听力下降，有时候4000、8000赫兹左右，就会表现为，这种，听声音啊能听得到，但是呢听不清，啊，因为这时候我们可能因为高频的听力损伤啊，对于滋这种辅音呢，辨别要差，那么就会出现这种，就是声音的识别能力要差，明显的就是很多老人典型的就是，他听到你说话，但是听不懂你说什么。会要求你再重复一遍，或者说呢，你大声说他听不着，小声说他反而听得着，这是老年性聋的一个典型特点。这种大部分都是因为高频听力下降引起的，这种还有这种低频的听力下降呢。低频的听力下降，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发现不了，通常是在觉得自己耳朵堵啊、耳朵闷呀、耳朵胀、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到医院来做听力检查，才发现有低频的听力下降。像老年人这样，就是说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要求你再，你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清，或者老让你去重复他说的话啊。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家人之间，我面对面跟家人说的，跟老人说的时候，他能够听得很清楚啊，然后他能看到你的嘴，能听得清楚。但是呢，因为像疫情期间戴上口罩，他可能听得就不清楚了啊。还有就是说，他跟家人之间交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跟陌生人之间讲话就会有问题，这时候也是一个老年人听力下降的表现。对，因为他高频听力下降，他跟别人、跟熟人之间，因为他熟悉啊，所以他能通过读口型啊，通过自己的经验猜测能听到声音。但是呢，当他跟陌生人交流的时候，因为他可能因为不熟悉、不理解对话的说对方的说话的方式，然后读口型可能也读不好，所以呢就会出现交流的困难。还有老人另一个特点就是说，他自己在家的时候，他对门铃啊、电话铃啊这种声音他发现不了。如果发现呢，就是老人你去按门铃的时候，老人不去开门，或者说电话铃响了，老人把手机放那不去接，这也是一个提示，可能老人的听力有下降了。对于大部分老人来说，这种听力下降是一个自

0: 退化过程，但是每个人的这种听力下降的程度和这个快慢是差别很大，所以呢没有说一个固定的标准说你出现什么情况就应该去看医生。但是呢一旦发现老人的交流啊出现了困难，如果听不到电话铃声，然后听不到这种家里做饭，比如说这种水烧开的声音，那时候这时候就有危险，就要尽量带老人去找医生做一个听力检查，来了解一下这种听力下降的程度和性质，来决定需要不需要治疗和下一步怎么治疗，需要不需要干预。因为老人长期的听不到声音，可能会跟外界的交流就减少，外界的交流减少，自己就感到孤独啊，或者不被重视，那么这种会增加这种老年痴呆的发病的几率。
1: 过度劳累、情绪激动、精神压力大，有些朋友会发生耳鸣、听力下降，错过就医黄金期，为何会导致不可逆的听力损失？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如何来自查听力？掏耳朵也可能暗藏危机，耳朵痒到底应该怎么办？炎炎夏日，不少朋友选择游泳消暑降温，游泳后耳朵进水或者呛水造成的感染究竟应该怎么办？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了解耳朵发出的健康信号。

0: 我们的听力真的如此脆弱吗？答案是肯定的。一些常见的生活习惯都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听力出现下降，比如说戴耳机、掏耳朵，都很有可能对耳朵造成不小的伤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介绍。
1: 不良的生活习惯哈，这里有几个点我说一下。第一个可能老人比较少的，其实医师作为耳科医生最反对的就是长期的佩戴耳机，尤其在年轻人里边，这种长期的佩戴耳机造成的听力损伤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初中生、高中生，或者是一些刚工作的一些年轻人，他睡觉的时候戴着耳机，他在坐公交车也戴着耳机，这种耳机戴了以后就会长期的佩戴，就会引起这种听力的下降，听力下降表现耳鸣和这种高频的声音听不清楚。佩戴耳机它对耳朵造成的伤害主要还是因为声音过大，比如说你戴一个耳机坐在地铁，在坐地铁，地铁本身的声音已经到了89分贝，如果你在地铁里能够想把音乐听清楚的话，那可能你的音量需要调到110到120分贝，而这个声音就容易到对内耳造成听力损伤。一般来说要求这耳机佩戴是一天呢不超过60分钟，然后呢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按这个原则佩戴是一般来说是安全的。还有一个不良生活习惯就是掏耳朵，掏耳朵的一种就是自己在家掏，有的人呢他是拿着那个火柴棍或者硬的挖耳勺、金属挖耳勺去掏，掏的时候呢就把挖耳朵掏破了，掏破了又继发感染出血。如果一些老人可能长期的服用了阿司匹林啊或者玻璃维这些抗凝的药物，那出血可能会比较多，这个也是临床常见的。还有一种就是自己在家掏耳朵的时候，老人带孩子嘛，带着3、4岁的孩子掏耳朵，正在掏耳朵的时候，小孩过去啪一巴掌打在那个老人的耳朵上，一下就把那个棉签打进耳朵里去，然后把老人给打的耳朵也聋了，也头晕了啊。我们真有这样一个老人，就是在家掏耳朵的时候，然后呢他一个棉签掏耳朵的时候，正好他小孙子过去，奶奶打招呼一巴掌拍进去，然后棉签又扎进耳朵里去了，最后出现了眩晕啊、听力下降啊，晕了有3个多月，然后我们做完手术才给他解决这个问题。自己尽量不要挖，你真的受不了要挖的时候，要用这种细的、特别细的那种婴儿棉签去挖，并且呢深度呢不要超过大约一个拇指盖那么长的深度吧，不要超过1.5厘米，那相对是安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在挖耳朵一定要远离小孩，因为小孩他下手没有轻重，很容易出现损伤。这样的病例我们已经有好几个，这样的就是因为掏耳朵时候孩子给打了一下把耳朵给掏坏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到采耳店去采耳，其实这也是我们也经常给患者说的一种情况，就是尽量不要去，因为这种采耳店它的消毒或者无菌的意识要比医院要差很多，而他们做的又是可能要上耳朵里灌水啊，掏的比较深，也容易造成挖耳朵损伤。最常见的

就是在采耳垫套完耳后出现真菌性外耳道炎的，打开以后耳朵里面全是真菌，你来一看，这种处理起来就很被动，需要反反复复的把真菌清理掉，然后用药消毒，那么可能需要到医院来三次才处理。正常的叮咛对耳朵是一个保护作用的，它是来防止外部的细菌进入咱们的耳朵来引起炎症，来进行保护作用。如果说出现

说只是看着不太干净，但是没有什么不舒服，听力也没有问题，这个可以先观察啊，不要说非得把它清理得干干净净，即使医生也不会给你清理的，这种就是一点脏东西都没有，一点叮咛都没有，那也是不合适的。

0: 控制耳部疾病要养成良好的耳部卫生习惯，避免习惯性的挖耳。炎炎夏日，有些朋友可能会因为游泳不慎或者感冒等原因导致中耳炎，如何给耳朵做耳浴呢？
1: 如果耳朵进水，有的人会引起就是继发的炎症，但是呢，一般处理以后啊，进水以后，当时把这个停止在洗澡啊，或者在上里灌水，一个方法就是单脚跳，把这个进水这个耳朵朝下，然后呢，用这个单脚一跳跳，然后把这个水给颠出来，还有呢，就是拿电吹风把它给吹干啊，然后在耳朵里吹干就可以，或者用细的棉签啊，轻轻的。在前面把那个棉签的丝软拉长一点，把它给粘出来。如果说自己实在处理不出来，那最好还是到医院找医生来解决。中耳炎一般来说就是中耳的细菌或者病毒感染，这种感染的来源一般来说是从鼻咽部的细菌感染经过咽喉管传到中耳里边去的，而在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存在鼻咽部的细菌或者病毒，那么这时候就容易引起中耳炎来。因为孩子呢，因为小孩他的这种就是耳朵和鼻翼当中的管咽喉管呀，它呢比较平比较直，更容易引起感染，所以小孩更常见一些。其他呢像这种中耳炎，它的因素还有就是过敏性鼻炎，现在最常见的，如果过敏性鼻炎也会引起鼻咽部的水肿、咽喉管的水肿，引起了这种耳朵和鼻翼当中咽喉管的阻塞，也会出现中耳炎。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是相对少见的，比如说就是我头颈部放疗的病人，那么就非常容易出现中耳炎。还有一些有这种免疫功能障碍的人，那么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疾病长期的使用激素啊，或者是本身就免疫功能低下，也容易出现中耳炎。还有呢，就是一些比如说存在恶劣，存在这种咽喉管功能本身咽喉管功能异常的人，也会出现中耳炎，也容易。我们知道这个耳朵分为三块，一个是外耳，一个中耳，一个是内耳。刚才我们讲眩晕耳鸣啊，听力下降，大部分都是讲的是内耳的问题，是不是？刚才我们中耳炎，中耳炎是中耳的细菌或者病毒感染，那么外耳道炎是外耳道一部分，它只是在外耳道局部的一个细菌的感染。中耳炎最常见的表现也是第一呢，就是说耳朵的疼痛或者耳朵闷、耳朵堵，这是一侧耳朵的疼痛，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可能患者会有这种听力的下降，但是这种听力下降一般不会特别严重，普通的中耳炎不会特别严重。那么还有就是耳朵里稍微流水，一般是比较粘稠的这种脓液。这是中耳炎的主要的三个症状，斑疼不会特别的剧烈。中耳炎疼痛，中耳炎的治疗它分两个，一个是全身治疗，一个是局部治疗。全身治疗就是抗生素，这种抗生素呢一般是用脱孢类的阿莫西林类的抗生素，然后呢用的时间要足够长，一般需要用7到10天，这是全身的。如果说局部有这种比如流脓有渗出，那么局部可能我们还需要用滴耳液来耳浴。耳浴呢是这样，很多患者就是拿了滴耳油回家，简单两滴中耳炎以后，简单滴两滴就觉得治好了，其实是不对的，一定要做耳浴。那么耳浴怎么做？就是说，你是得病之后耳朵，你躺在床上，得病之后耳朵朝上，然后呢，把这个药水啊攥在手里，攥热乎了以后，或者就是不要太凉点进去，太凉点进去头晕，把外耳道里边呢灌满，灌满以后呢，这样按压耳屏或者牵拉耳廓，再让这个药水在里边泡5到10分钟。5到10分钟以后再站起来把这个药水倒出来，倒出来以后呢把外面的擦干，里边呢可以用电吹风吹一吹把它吹干，这样一个完整的耳浴的过程，它对中耳炎的治疗才有好的治疗效果，只是简单的点两滴药水然后就过去了，这是效果很差的。就是中耳炎这种局部治疗，滴耳液的正确的使用方法要比这个药更重要。如果一旦出现了感冒，第一呢就是尽快的进行药物治疗，减轻的鼻腔的这种水肿，可以使用鼻腔的喷雾，这样来这种鼻腔的这种喷药的治疗，或吃感冒药来减轻这种感冒的症状，它就有可能预防中耳炎。还有一个，一旦感冒以后，这种要学会正确的擤鼻涕，因为感冒以后可能会鼻子堵啊，有鼻涕啊，所以呢，很多人就喜欢擤鼻涕嘛，是不是？必须要擤。那么一擤的时候，就大部分人都是用两个手捏住鼻子啊，两个鼻子一起擤。

0: 一起醒的话，其实这时候鼻咽部的分泌物反而不能够从前鼻孔出来，反而更容易通过咽喉管逆行到中耳行去中耳炎。所以呢，正确的醒鼻的方法是堵住一个鼻子，轻轻的用呼吸把这个鼻涕啊从另一个鼻孔把它给冲出来啊，这样呢就能够减少中耳炎的发生。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泡全羊、建宁明水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坐在旁边的是我们的美食观察员小飞。小飞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小飞。
2: 哎，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嘉宾也在场，这就是来自于海燕堂的杨胜。杨胜你好。
3: 周杰老师好，小飞好，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今天做客到饭点说吃。
4: 也是老朋友了。
3: 老朋友跟周老师刚刚说，我说俩人都好久没见面确实有好几个月时间没见面了。
2: 今天呢咱们说什么呢？说大龙虾。
3: 哎，
2: 其实说到这个大龙虾呢，很多人对它的记忆是不同的，印象也是不同的。
3: 是的，
2: 但是给我的印象呢，大龙虾确实有一点这个高大上的感觉。
4: 确实，因为原来吧，一般来说，尤其是南方的朋友谈生意的时候，尤其是谈妥了以后，那一定得摆桌宴席。然后这个宴席里面来说，这个龙虾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的一个主角，
2: 就一下就把这顿饭的档次拉上去了。
4: 对对
3: 对，刚刚小飞说一点，说我们去南方谈个生意的时候。然后呢可能桌上就得放一只龙虾，把整体这饭局的档次拉起来。
4: 对，
3: 其实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大饭局，
2: 这
3: 大饭局可能是国与国之间的。我们都知道美国总统他老是邀请一些国宴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在国宴的菜单当中要加一粒龙虾。他每次给邀请各国的时候他都会加一粒龙虾，所以说他确实可能是一种以前我们认为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今天我这饭吃的到底够不够高档，还有没有这大龙虾。
2: 对，其实大龙虾呢确实够。我的印象就是说，原来咱们中国人呢吃龙虾吃的不多，当然它属于高大上嘛。
3: 没错，
2: 好像就是大龙虾是从国外传来似的。

0: 就老听国外啊一些电影作品当中，
1: 嗯，
0: 好像呢特别有档次哈，男主角女主角坐在一个餐厅里边要吃这种所谓的大龙虾，
2: 然后吃着龙虾，然后喝着红酒，然后这是一开始就是在可能在90年代初的时候，大家对这种高档次生活的一种感觉，
0: 嗯，
2: 应该是这样。
0: 但是现在随着咱们中国人啊经济水平的提高哈，这个吃龙虾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2: 没错，
0: 比如说到一些什么西餐厅啊、海鲜酒楼啊、什么铁板烧啊等等的，这个大龙虾实际上也是有，但是还是比较贵。
2: 哎，您还记得上次咱们在一个就是日系的一个酒店吃的那个铁板烧？
0: 对，
2: 里面就有一个那个就那个龙虾，然后基本来说上了以后，您还记得吗？大家都吃不了，因为确实很大，
0: 确实很大。所谓的小龙虾就是那个马小，
2: 马小。但是在节目之前，我还跟那个杨炫还有这个周杰老师，我们还聊，真的，我觉得吃小龙虾在我心里觉得不值当，为什么呢？它一只现在基本来说，那种比较有名的一些店里面都是三四十一只，
1: 小龙虾，
2: 然后剥开以后那个肉就是。连一两都不到，
0: 对，
2: 然后一口，反正我因为是什么呀？我这人比较懒，然后剥那虾关键是挺费劲的，剥完了以后不到一口吃完了，这个我觉得特别没劲，而且这一只三四十，
0: 太贵太贵了，
1: 当
0: 然在北京是这么贵啊。据说我在南京的时候看见过他们这个小龙虾，就马小啊，是按斤卖的，
1: 没错，
0: 比北京要便宜一些，但是呢，这个小龙虾有点炒的有点过头，因为我为什么对它没有太好的印象，就小龙虾马小，是因为那个有人说它是生长在什么阴沟啊什么那种比较脏的地方
2: 的，有的时候就是让一些不良商贩做的以后就觉得这个食材就不好了。
0: 对对
2: 对,
0: 对，那这个大龙虾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去生长？
1: 哎，是这样的，大龙虾呢它是生长在海域当中的，而且呢像这种加拿大的大龙虾呀，因为加拿大本来纬度就比较靠北，所以它这样的大龙虾是生活在冷水海域当中的，这种大龙虾生长年限很慢。周老师您知道吗？像这样一只龙虾，它基本上长3年的时间，它能长多少？能长大概50到100克。也就是说一两它需要长3年左右的时间，而且龙虾为什么有时候也会被大家说提升为一个提升生活档次的一个东西？龙虾还有一个很好的寓意，一只龙虾，长寿的龙虾能活到100到150年。
0: 哇，天！
1: 就龙虾是一个很长寿的，
0: 这么长寿，
1: 是的，而且因为它生活的很缓慢，同时呢又在冷水海域当中，像这样的龙虾，它大概一根龙虾长到7、8两的龙虾，大概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而且为什么大家说，哎，这龙虾为什么那么贵？然后大家又喜欢吃呢？主要的原因在于第一呢，这龙虾呀，它本来都必须在冷水鱼当中生长，同时呢它肉质很鲜美，而且你会发现，比如说这龙虾拿过来以后，周老师上节目之前跟我说，我们有以前吃过刺身，就生吃的，
2: 对，
1: 给纯透明的肉片，然后呢如果你轻微的一蒸，你会发现这龙虾肉质紧实，完全透着白，这证明什么呀？它是一个高蛋白的食物，而且龙虾它生活在海底以后呢，它经常使用海底的泥沙，所以这龙虾的肉当中含有特别丰富的矿物质跟维生素，同时呢它脂肪含量也很低，所以呢它在营养学上讲，龙虾是一道美食的同时呢还是一个不错的营养的食品，所以现在大家就都比较推崇说吃个龙虾。而且我们都知道，刚刚跟小飞开玩笑说，可能说国宴的时候吃龙虾，还有很多的包括高端的会议啊，包括很多好莱坞的明星等等都有这个爱好，就是哎一出去吃饭就得点一粒龙虾，然后包括咱们在北京很出名的饭店当中最出名的菜就叫龙虾山，它就是一种就是我们生活品质的一种象征。但是现在龙虾已经不再像以前似的就一粒龙虾1000多块，其实最实在的告诉大家，如果您去正常的水产市场上买，也是能够买到大龙虾的，基本上一斤的价格可能在300多块钱左右，300多块钱左右。
2: 其实随着这个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啊，很多东西原来大家都觉得哎呦我吃不起，但是现在其实大家在那种正规的一些这个商超啊还有菜市场，其实您是可以选到的，而且还比较值当的，
0: 没错，所以像热天的时候呢，首先就没有食欲，没有食欲，然后有可能老这样的话真的就缺乏营养了，
1: 对，
2: 没错，
0: 所以吃点这种高蛋白的东西还是好，
1: 非常好，
2: 因为咱们夏天来说啊，本身应该您想就什么叫伏天儿，一个单列一个犬，伏呢就是让您蛰伏，
0: 就跟家秋着，
2: 少出门，然后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别到处瞎跑，
0: 没错，
2: 因为咱们也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动物，要动物的时候就是当做动物的时候，就是你最冷的时候最热的时候都是不建议大家去出外，就是经常去活动的，所以大家呢就是而且胃口也不好，那么大家

0: 在家里，比如啊，为什么讲的二伏面啊，对吧？吃一些清口的，然后吃一些这个不是太横的东西，包括海鲜啊，这种清淡的东西，哎，
1: 甚至就是说呢，像做起来不是很复杂的，是吧？好，咱们就说说怎么做，是吧？都是非常方便的，
2: 非常方便。
1: 你说，咱们先说大龙虾吧。大龙虾当然了，这个是冰鲜的哈，
2: 没错。
1: 如果是特别鲜的话，都可以当刺身吃，
0: 没问题。像这种冰鲜的呢，就是刚才跟杨婶
1: 还是要蒸一下，
0: 私底下也交流了，您稍微上屉蒸一下，
1: 对，
0: 就齐活了，
1: 齐活了。
0: 而且您还真的不用蒸的时间太长，因为咱们知道这个龙虾虽然大，但是它的肉是非常好熟的，
2: 没错。
0: 如果时间太长的话，真的会影响您的口感。就是有，就是有的朋友啊，我去过有的朋友家，他说做东西一定要十成熟，然后真的弄完海鲜以后，然后我吃就有点塞牙了。
1: 对对对，
2: 建议大家这个龙虾您就上屉蒸的话，大概2到3分钟，然后打开就可以，直接开背就可以吃。或者说您想要一点别的口味，其实吃鲜的话呢，您就清蒸。如果你想要别的口味，您就拿回家以后一开背，完事以后，比如说您弄点什么蒜汁啊，或者说拿点芝士一焗啊，都很简单。反正
1: 或者说拿那个芥末哈和那个酱油一。当刺身那样吃也挺好吃的，
2: 非常好吃，很鲜美。因为龙虾很主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肉质很鲜美，很鲜美，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这个我是自己在家尝过的，我知道，真的特别好吃。
0: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大家夏天有的时候愿意吃一些涮羊肉火锅发发汗，然后尤其是清汤锅的，因为咱们北京人讲究吃这个铜锅涮肉嘛，清汤的锅子。您可以把这个龙虾呀，完事之后您把那肉取出来。然后切成那个片儿，到别但是别太薄，切成那种小片儿。切完了以后，您在涮羊肉的同时，您一涮它，就可以吃了。
1: 其实说到这个大龙虾，它的这个味道啊，和它这个咀嚼的感觉啊，跟那种小虾啊什么还是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1: 不一
2: 样，不一
1: 样。
2: 对，因为它这个呢，可能肉质会更多，然后呢更鲜美，就不像小飞说的吃个小龙虾什么都吃不着。这回你会吃到一种满满的占有欲。我跟你说，这大龙虾非常非常好吃。还有一种方式，就像小飞所说的，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说您当早餐的时候，建议大家，您可以比如说蒸个鸡蛋。蛋羹的时候呢，您把这海胆黄跟你拌着一块蒸，鸡蛋羹会更鲜，特别好吃。
0: 因为我
2: 都是做过实验的，
0: 对，因为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吃鸡蛋羹啊，奶奶都是怎么蒸的？她会蒸，她会在打蛋的同时放一些海米，所以说提高它的鲜味儿。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传统，就是做鸡蛋羹的时候会放一些小虾仁儿。那么这个海胆呢，同样适合，因为首先来说它鲜，而且它作为罐头以后呢，打开盖以后它不会特别腥的。对，
2: 没错，
1: 进口的龙虾
2: 是。
1: 那它是怎么来有一个制作过程，然后这个漂洋过海到中国来，或者说是飞机啊过来等等的哈。那如果要是时间长了的话，可能会影响它的新鲜度，那怎么来处理哈？
2: 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个东西是有一门学问的。因为正常捕捞大虾的话呢，都是虾农啊或者渔民开着大船去到大海当中，然后它这个船呀很特殊，然后呢它上面是用来捕捞的，它底下有一个急速冻的冷库仓，然后呢把这个龙虾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捞上来直接扔到这冰库里头，迅速的给它冻住，把它所有的体液什么都锁住，还有一种方式呢在船上急捞急蒸，这一蒸呢给它蒸到8分熟左右，然后再把它放到冰库当中冻住。其实呢第二种方式会更好，因为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它锁住这虾的美味儿，所以您吃起来的时候呢会更鲜，而且都是通过那边以后以最快的方式直接由它发到了我们的工厂，这个时候呢我们工厂以后进到冷库，您订的时候直接就给您送过来，是保证了虾的鲜美度跟新鲜度的，所以这个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哈，您吃到的每一口一定都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大龙虾，可不是普通的大龙虾。
0: 而且他那个杨胜其实说刚才那段话的时候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这款龙虾它是经过就是预处理的，
2: 没错，
0: 8成熟的，
2: 是。
0: 所以说大家在家里在烹调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您的时间，它不是全生的，
2: 2分钟左右就可以。
0: 对，而且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真的就是蒸就好，就是说实话都不用开背，您就直接整的。整为什么？
2: 那也可以，也可以，
0: 是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控制不好时间的时候，容易把里面的水分蒸发掉。 然后如果您要是带壳去蒸的话，可能就是说会好一些，会能锁住一些水分。
1: 那通过你们说，我就感觉到先是捕捞，捕捞完了以后呢，给它洗净，
2: 没错，
1: 然后呢就要煮熟，就要半熟，
2: 是的，
1: 都弄到七成熟，
2: 对，蒸到七到八分熟，马上就冰鲜，
1: 马上冰鲜包装，
2: 对，
1: 然后就急速冷冻，
2: 没错，对，
1: 这样就过来了，
2: 哎，是的，
1: 而且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要稍微的给它
0: 预处
1: 弄半熟的时候，
2: 哎，对，这个的话呢，您就能迅速的去锁住它身体当中的一些水分，包括它的营养成分锁到里头，
0: 对，
2: 所以您吃起来时候会特别鲜美，
0: 其实
2: 营养还保留在。
0: 其实刚才那个我一直想说一个问题，也是我觉得这款龙虾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它的水域是比较是一个冷水域，
2: 哎，
0: 比较凉的一个状态，
2: 没错。
0: 大家一般来说就是看这个东西成熟好吃不好吃，它的生长周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过程。一般来说在深海地区，尤其是这个偏冷的高纬度地区的时候，它在生长的过程是很慢的，
2: 没错，
0: 就跟那个就是上次去那个贝加尔湖里面那个湖水的那个鱼也一样，就是它生长周期非常长，这个龙虾也是，它可能要生长好几年，
2: 是的，
0: 所以它里面的这个养分还有它的一些纤维啊，包括它的一些那个营养啊，都是非常集中的，就跟咱们说这个
1: 大米是，
0: 大米
1: 你说说，突然想起来，像东北大米为什么好吃、啊？
2: 一年一茬，
1: 一年就一茬，
2: 对，
1: 而且它气候非常的寒冷，
2: 是的，是的，
1: 在这样的这个气候条件下哈、它的这个大米啊，真的就特别好吃，
0: 就是这个肥啊特别足，
1: 对，
0: 都在那一年里头。
2: 您去想吧，周老师，像这样的一根龙虾，大概的话，它长50克的时候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
1: 另外呢，有一位山人朋友问哈，说每只大龙虾你们算过吗？虽然说个儿很大啊，它这个净肉大概能出多少？
0: 如果要是说一只，就是整个咱们刚才说一只相当于小一斤，
2: 对，
0: 7两，那么来说按龙虾来说，它的出肉率非常高，一般来说都能在整个在半斤左右，
1: 半斤左右，
0: 对，因为它那个是非常饱满的，因为咱们您上回去那个
1: 对，
0: 就是咱们一块吃的时候，
1: 对，
0: 然后看到它那个虾壳虽然说壁厚，但是肉都是紧紧贴在壁上的，
2: 没错，
0: 对，它不是空的，
1: 甚至它那个大钳子什么的都能弄出很多
2: 肉、都是肉，很着实的肉那里头。
0: 然后我还建议大家什么呢？其实您别看这壳这个吃法也真的不少，真的可以，大家就是可以把那壳剥离出来，尤其是虾头千万不要扔，
2: 对，
0: 您把虾须剪了倒可以，虾钳还有虾头都是宝贝，为什么呀？您可以煲粥喝，因为南方
2: 海鲜粥，
0: 对，南方有很多海鲜粥都是拿它作为汤底来煲的，然后里面呢您再放一些，比如说里面的有虾仁儿，您再往里放一些虾仁儿，然后您还可以买一些扇贝，
1: 海鲜粥
0: 把中间的瑶柱部分取出来、放里面，哎呦，然后熬完之后您再配一些比较健康的油条，那个油条需要什么特骨力那种的，然后给它掰进去一拌，
1: 这个完全是南方的吃法，
0: 对，完全是南方的吃法，非常好吃。
1: 来，这个楼伟问哈，说刚才您说那个2分钟是大概是水开以后再开始蒸，
2: 哎，没错，上气儿以后2分钟，
0: 咱们、
2: 上气儿以后2分钟，
0: 这是一个那个咱们说这是蒸东西的一个惯例了。一般来说，比如说蒸5分钟或者蒸10分钟，指的都是开锅以后再去蒸，
2: 没错，
0: 对。
1: 好，另外呢，其实很多人说啊，是原来这个大龙虾啊是给人感觉特别贵哈，
2: 没错，
1: 这个特别贵的感觉。那么
0: 其实在挑选品牌，其实我觉得是在挑选品牌的时候啊，就是也给大家一个经验，就是说您比如说海鲜的这些东西，您一定要找这种专做海鲜的品牌。
1: 对，你说的特别 对。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是不是海燕堂呢？因为好多人都问啊，因为这个海燕堂呢它是一个名牌。
2: 没错，在北京有30多家店
1: 了。
2: 对，
1: 所以就是说海燕堂主要是经营就是海鲜，它各类海鲜都经营吗？
2: 是的，海燕堂主要以前是以海参为主，现在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品类的高端滋补品牌，它不仅有高端的滋补品，还有很多全球的营养的食材，珍稀的食材都在里头，包括刚刚您说到的大龙虾、海胆等等，这些都是海燕堂的主要经营的范围。所以说您放心，肯定都是用专业的技术给您做到专业的加工，同时呢用我们最好的品质保证给您送到府上，放心吧。
0: 咱们说一句特接地气儿的话啊，海燕堂现在开始面向老百姓了，我看
2: 以前可能真的确实觉得海燕堂
0: 对有点感觉啊，
2: 是，
1: 另外有些朋友在问说，您说的是加拿大，具体是加拿大哪儿的龙虾？
2: 我告诉大家，是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这是一个很靠北的岛屿，这个地方呢海水很冷很凉，所以 呢，它这个地方的龙虾呀，肉质会特别的鲜美，同时呢，蛋白质的含量会很高，脂肪的含量比例会很低，
1: 嗯、
2: 所以呢，要吃您就吃冷海域的。刚刚小飞告诉大家、嗯，其实您吃海里的东西啊，冷海域的就确实会好很多。
1: 对对对，
2: 嗯。
1: 其实说到这个大龙虾哈、啊，当然如果要是特别鲜的啊，直接从海里面捞上来马上吃，
2: 嗯、
1: 其实按刺身量就可以了。
2: 哎，没错。
1: 可能有些朋友没有吃过啊，
2: 嗯、
1: 有幸我倒是吃过啊。
2: 是吧？
1: 大龙虾，那大龙虾呢，把那个背开开以后哈、
2: 嗯，
1: 然后呢，这个把里边那个肉哈，给它好像是切成条啊，还是怎么、
2: 嗯，
1: 然后就摆在上面，然后就像刺身那样的吃，吃起来，哎呀，真的是特别的爽滑哈、啊。
0: 对对对。
1: 而且呢，那个肉呢，也感觉还有点脆呢。
0: 对。
1: 对
0: 对，有点像海蜇那
1: 个，是像海蜇那感觉。
0: 其实我倒觉得是什么呀？就是真正特别鲜的东西，包括咱们这款产品啊，我觉得回家您做完之后，就用最简单的方式，
1: 嗯，
0: 做完之后，然后用最简单的方法吃。而且说实话，蘸料这一块呢，您稍微的调一点，比如生抽啊，
1: 嗯，
0: 然后点一点香油啊，
1: 嗯，
0: 最好什么这个辛辣的东西或者什么蒜味特别浓的东西，
1: 别别，
0: 尽量不要。
1: 我原来
0: 吃本，
1: 我原来啊还白嘴吃过呢。
0: 非常甜，
1: 哦、就非常
0: 甜，非常
1: 甜，
2: 是的，
1: 丝丝的甜味儿，我就什么都不蘸。
2: 没错、啊，其实是很好的，因为龙虾的肉质它就是很甜美，
1: 对，对对
2: 确实有会有饭
1: 甜口。但是像这个龙虾的话呢，因为回去还想稍微蒸一下哈，
2: 没错，
1: 它是属于这个
2: 八成熟，
1: 八成熟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是属于八成熟的预加工的龙虾，
1: 嗯、
2: 所以您拿到家以后是为了让您更好的吃到龙虾本味的口感，
1: 嗯、
2: 所以我们在海里面刚打捞上来，在船上就已经您做到初加工跟预加工，
1: 嗯、
2: 所以再冰鲜过来给您拿到。您拿回家以后呢，您就上去蒸两分钟，就跟小飞推荐给大家了。您吃个本味儿，确实很鲜美、
1: 嗯。
0: 其实呢，我倒建议什么呢？像这个就是龙虾的虾身的这个肉，
1: 嗯，
0: 我建议您蒸着吃。然后，如果是我自己做的话，我会把两个钳子卸下来。
1: 嗯，
0: 为什么呢？其实钳子的肉啊，您细细的品，它跟身子的肉不一样，
2: 哎，
0: 口感不一样，
2: 哦、是
0: 更加的弹牙。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大家什么呢？用一种特别清爽的一种炒法，然后把那个肉先把两个钳子肉先剥出来，
1: 嗯嗯，
0: 然后切成这个，先一块一块的，稍微块稍微小一点，
1: 嗯，
0: 然后加上玉米粒儿，加上豌豆粒儿、
1: 嗯，
0: 就是鲜豌豆粒儿，鲜玉米粒儿，爆炒，
1: 哦，
0: 然后急火快炒，炒完了以后您吃去吧，因为豌豆跟玉米就是泛甜，比较提鲜的，
1: 嗯，
0: 再加上钳子肉的弹牙。非常清口的一道菜、
1: 嗯，原来可能会把这个所谓的这个钳子肉啊换成这个虾仁儿、嗯，
0: 对
1: 啊，当然这个呢跟虾仁还是不太一样，还是不一样，
0: 对
1: 嗯，所以呢做法上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哈、啊，
2: 是的，
1: 但是呢其实如果你要是不想找麻烦的话呢，就清蒸一下，
2: 哎、
1: 啊，就完全可以了，
2: 是的。
1: 另外其他的那两个赠的东西也一样，像虾仁的话做的方法那就多了去了，
0: 那太多了
1: 啊，
0: 这个天我建议大家做点清炒虾仁，
1: 哎
0: 啊，特别清。清口，然后也下饭，
1: 嗯，
0: 也能开胃。
1: 哎，你说清炒虾仁里边的辅料的话呢，我看过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这种割法啊。
0: 清炒虾仁，咱们一般家常做法，里面放的辅料就是黄瓜丁儿。
1: 黄瓜丁儿，
0: 一般来说，咱们在外面吃清炒虾仁，可能就是一般大一些馆子可能就是虾仁，
1: 嗯，
0: 其他都没有。
1: 嗯 嗯。
0: 然后当然还可以，您可以家里做点龙井虾仁啊，
1: 嗯嗯，
0: 对吧？然后还有翡翠虾仁啊，
1: 嗯嗯，
0: 哎，对，这都可以，都是很清爽的吃法。
1: 嗯，但是这个虾仁人有些朋友问，是海虾仁还是河、
0: 嗯、
1: 还是湖什么湖虾仁、
0: 就是河虾
1: 河
0: 虾
1: 河虾海虾？
2: 哎，是海虾仁，
1: 是海虾仁、嗯。
2: 对对对对对，
1: 海虾仁相对比较大。
2: 哎，您说什么，周老师？
1: 就是海虾仁相对比较大。
2: 对对对，个头会大一些，
1: 嗯、
2: 个头会
1: 大
2: 一些。对，
1: 嗯，
0: 对我建议这样的这个虾仁啊，您在炒的时候啊，当然如果您要是外面这个请客吃饭、
1: 嗯，
0: 您要在家炒的话，要点样的话，就是虾仁别改刀，就那么大，
1: 就那么大。
0: 哎，看着漂亮。如果咱自己家吃，中间稍微改一下刀，入口的时候方便。
1: 嗯，好的。其实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呢，这些海鲜都属于白肉。
2: 对，
0: 哎，对对，
1: 所以白肉呢，
2: 蛋白高，
1: 对，稍微的放松点吃一点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它比红肉的话呢，要营养要健康。
2: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这个海类的东西，您吃的时候尽量就是喝点黄酒啊，
1: 嗯，
0: 有点清酒啊，或者说弄点白酒啊，啤酒咱就尽量别跟它配了，
1: 哎、对
0: 对
1: 对、一般就是这个海鲜的话是配白的、这个，
0: 配白的。
1: 干白呀、啊，
0: 我其实真
1: 的白
0: 的
1: 葡萄酒，
0: 我觉得是就是他配所有的白酒里面，我最喜欢就是刚才您说的干白。
1: 干白，
0: 非常、非常好喝，
1: 嗯，
0: 而且这个夏天又适合喝这个，因为差不多这个干白这种适酒温度呢比红酒还要低一些，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十度以下，
1: 嗯，
0: 哎，说十度左右就都可以了，
1: 没错，
0: 非常好喝。
1: 对，其实现在应该品味美食，
2: 没错，
1: 应该上一个档次了。
2: 是的。
1: 好，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我吃这个大龙虾会不会过敏？
2: 哎，这个您得考虑问题，就如果说您蛋白质过敏，您就得注意。
1: 嗯，
2: 如果说没有蛋白质过敏的，基本上都还 OK。
0: 反正有的朋友是海鲜过敏，
1: 有，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基本上都是蛋白过敏。
1: 你甭说海鲜，有些人吃蘑菇什么都过敏的。
2: 啊，对，他
0: 吃蘑菇过敏的，对。
2: 哦，是，对对对对，所以您过敏的呢，您自己得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
1: 对，所以就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我再重复一下啊，就是有过敏先例的啊，
2: 哎，对，
1: 吃海鲜过敏的，
2: 嗯，
1: 你再觉得怎么嘴馋好想吃或者怎么
0: 控制。
1: 千万要控制，
2: 哎，对，
1: 您吃完了以后马上全身就红，
0: 对，
1: 各种疹子就出来了。
0: 别受罪，咱别因为吃一口东西胃嘴伤身，啊，
1: 没错没错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小飞，也感谢杨胜啊，
2: 嗯，谢
1: 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
3: 周杰和高雅，像北京的食谱都是叫串了两碗五花肉的。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2: 上回我们说到，李邦华对崇祯说，当初倪元禄奏请送太子府君南京，崇祯不肯，倪元禄便有秘书建议招募500死士，以便为崇祯南姓氏护驾。崇祯听李邦华说，倪元禄请以重金招募500死士，并不是为了愧为之计，而是为了自己的南姓氏的护驾之计。崇祯又问，道路纷扰，纵然募到500死士，能计何事？李邦华说，倘若陛下南姓，当然要祭出万全，烦请陛下南姓诸臣绝无鲁莽从事之心，此500死士交以忠贞之兵文臣统带，不离圣驾前后，京师距天津只有200余里，沿路平稳，陛下留2-3重臣率精营兵固守北京待援，圣驾轻装简从于夜间突然离京直趋天津，只需2-3日即可赶到。天津巡抚冯元彪预想陛下将有南姓之举，已准备派兵迎驾，倘若命冯元彪派兵迎至中途，亦甚容易。陛下一到天津，召吴三桂以2000精骑速到天津护驾，宁愿军民可以缓缓撤入关内。崇祯又问，那宫眷如何？李邦华答，正2月间逆贼去北京上元，直到3月上旬逆贼亦未临近，当时如陛下绝迹南姓，六宫娘娘和义安皇后均可平安离京，皇上只要到了天津，就如同龙归大海，腾云驰雨，危在圣心。陛下一离北京，即不再坐困愁城，可以治贼而不至于贼。如将吴三桂封为侯爵，他必感恩图报，亲率关宁铁骑护驾。陛下一面密诏史可法率大军北上迎驾，一面斥左良玉进剿乡政之贼，使贼有后顾之忧。崇祯说，倘若盘踞中原之贼倾巢入鲁，占据济宁与临清各地，为之奈何？李邦华答，倘不得已，可以走海道南行。崇祯说，海道？李邦华答，是陛下，当逆贼到达宣大后，天津巡抚冯元彪连有秘书立臣叩至门庭，以早布置，防患未然，后见情势已急，遣其子冯凯章飞章入奏，内言京城兵力单虚，战守无一可恃，臣仅备海船200艘，率禁足1000人深抵通州，后圣驾旦夕南行。本月初7日，凯章从天津飞骑来京，遍夜阁僚，因朝中有人攻劫南迁，阁僚及大臣中竟无人敢有所主张，通政司也不肯将冯元彪的秘书转呈，冯凯章一直等候到15日下午，因其父的秘书不能奏闻陛下，而贼兵即将来到，只好洒泪奔回天津，倘能采纳金府之意， 何有今日啊？冯凯章来京八天，就住在其伯父冯元彪家中，故臣亦尽知其事。知国家危亡之日，臣竟然在两件事上不能尽忠职奏，因循误国，辜负君恩，死有遗恨呐。李邦华老泪纵横，银色的长须在胸前是索索颤抖。崇祯临到此亡国之前，对这位老臣的忠心十分的感动，不禁又一次涌出了热泪，哽咽着说：冯元彪的密奏朕毫不知道，但这事则在内阁与通政司与卿无干。李邦华说：
3: 不，陛下，臣为总宪，可以为金府代奏，臣有责为他代奏，只因臣见陛下讳言南迁，时而只请送东宫府君南京，不敢直言请陛下南幸，继而明知冯元彪秘书为救国良策，不敢代他上奏，臣两误陛下，决计为君训诫，已死于文丞相之旁，但恨死不必孤儿。
2: 崇祯叹息说：不亦君臣庸格一致于此啊。李邦华说：此系我朝累世积弊，如今说也晚了。崇祯此刻的心情只求活命，不愿再就这个问题谈下去，因为李邦华提到有海盗南逃的话，忽然使他产生了一线幻想，他低声问道：
4: 先生，冯元彪建议朕从海盗南行，你以为此计如何？
2: 李邦华说：此计定能成功。崇祯又说：怎么说定能成功？李邦华说：在元朝之时，江南漕运自扬州沿运河北上，至淮安府顺淮河往东200多里，即到海边，然后漕运由海路北上，从直沽入海河到天津，接通惠河，到达通州之张家湾，自淮安府至张家湾，海程共3390里。我朝洪武至永乐初年，运河未通，漕运均由海运，所以先后有海运立功者受封为镇海侯、航海侯、逐鲁侯。永乐十年以后，开通了汇通河，南北运河贯通，漕运才改以运河为主，然海运并未全废。崇祯十二年，崇明人沈廷阳为内阁中书，复陈海运之变，且积海运书5卷进呈。
5: 崇祯似乎记起来有这么一件事，他微微点头，听李邦华继续说下去。
2: 当时陛下命廷阳造海船试试，廷阳造了2艘海船，载米数百担，于13年6月朔日由淮安出发，望日抵天津，途中停留5日等候顺风，共用了10天，在海上扬帆飞驶3000余里。陛下闻之甚喜，加廷阳户部郎中。陛下本可率六公前往南京，金府冯元彪已备好200艘海船，足服御驾南巡之用。淮安为江北重镇，驻有重兵，圣上只要到达淮安，何患逆贼猖獗呀。
5: 崇祯闻听顿假说道：
2: 如今后悔已迟，可恨可恨。
5: 忽然，王承恩不管皇上正在同大臣谈话，神色仓皇的掀帘进来，跪到了皇上的面前奏道：“皇爷，奴婢有紧急军情奏闻。”崇祯脸色突然煞白，一阵心跳，问道：“何事？何事？快说。”李邦华赶快起身伏地叩头说：“
2: 老臣叩辞出宫，在文丞相祠等候消息，为君进节。”
5: 崇祯目送李邦华出了暖阁，跟着从御座上突然站起，浑身打颤，又向王承恩惊慌地问道：“
2: 快说，是不是丞上有变？”
6: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5: 昨夜整整通宵，王承恩没有睡眠，在城上各处巡视。他已经十分的明白，守城的三大营残兵、太监和少数百姓们都没有心思守城，准备随时献出城门投降。虽然他在内城中地位较高，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又命皇帝亲命，负着提督经营守城的重任，但是他在城上说话已经没人听了。昨夜二更，当皇上在坤宁宫中快要往奉先殿的时候，王承恩巡视到阜成门，听说李自成的老营驻扎在武清侯李皇亲别墅，距阜成门只有数里。他站在城头上，向西南林木茂盛的地方观看了一阵，但见李自成的老营一带灯火很稠，而且不断地有成群的战马

思明。他认为，如果用城头上的两尊红衣大炮对着灯火最稠的地方打去，再加上其他大炮同时燃放，定可将钓鱼台一带打得墙倒屋塌，人马死伤成片。倘若能将李自成和刘宗敏等人打死或打成重伤，那么京师就有救了。他站在一处城垛口观望了一阵，命令来到他面前的几个守城的内臣头立刻将两尊红衣大炮对钓鱼台一带瞄准，准备燃放。另外三尊射程较近的大炮也对准二三里外的人声和灯火瞄准，准备与红衣大炮同时释放。但是他面前的几个太监小头都不听话了，大家都说大炮不一定能够打准，反倒会惹恼敌人，城上和城内会受到猛烈的还击，白白使城中许多无辜的百姓在炮火中丧生。王承恩是又气又急，夺过来火箱要自己点炮，但几个守城太监小头目都跪到他的面前，有人拉住他的袖袍，苦劝他要为城上和城内的无辜性命着想，千万不要点炮。王承恩虽然受亲命提督守城军事，可以命他的随从们将违抗命令的几个内臣立刻逮捕，严加惩罚，但是他看得出来城上的人心已经变了，万一处事不慎就会激出变故，不但他的性命难保，而且守城的内臣和百姓会马上开门迎敌，所以他不敢发怒，只能向众人苦口劝说，恳求众人让他亲自点放一炮。正在纷争不休，一个太监匆匆来到他的身边，向他恭敬地说道：请王老爷转步到城门楼中，宗主爷有话相谈。王承恩问道：宗主爷现在此地？小太监说：是的，他在同宗主爷饮酒谈话，已经谈了很久，也快要往别处巡视去了。王承恩又问：内臣中何人也在这儿？太监说：没有别人。王承恩不觉心中发疑，曹化淳分守朝阳门，为何来此地与王德化密谈呢？由于王德化和曹化淳比王承恩在太监中的班辈高，地位尊，尤其他出自曹化淳的门下，所以王承恩不得不停止了城头上的纷争，赶快去城门楼中。当他跨进门槛的时候，两位受皇上以信的大太监都在向他微笑拱手，要他坐下。王承恩因敌情紧急，心急如焚，不肯落座。他一眼看见桌上的酒菜已残，两位深慕皇恩的老太监脸上都带着两分酒意，并无愁容，更增加了他的疑心。不等他开口，王德化先呼着他的表字说道：知心，你辛苦了。王承恩谦恭地说：不敢，宗主爷和东主爷都是忘武之年，连日为守城操心，才是辛苦呢。曹化淳说：只要能保住北京城有惊无险，我们大家比这更辛苦十倍，也是分所应该呀。王德化紧接着说：知心，我刚才同东主爷正是为守城之事商量办法，刚刚商量完，听说你在城上吩咐向钓鱼台燃放红衣大炮，守城的内臣们不肯听话，你很生气，我害怕激出变故，所以差一个答应去请你来。知心，你虽然不是我的门下出身，可是我同曹野情如兄弟，一向把你当自己门下子弟看待。我已经快满五十，精力是大不如前，几年之后，这司礼

0: 日后你自然明白。好，日后我将保你晋升掌印之事，此刻不必谈了。王德化喝了一口温茶，接着说，刚才你在城头上为向钓鱼台打炮之事同几个内臣头目争执，请你不必为此事动怒。你是奉亲命提督守城重任，在城头上有内臣和军民拒不听命，当然可以从严处置，或打或斩皆可。可是知心的，无奈此时城上人心涣散，十分的可怕，纵然是圣上亲自来城上下旨，也未必能雷厉风行，何况你我呢？王承恩伤心地问，
1: 宗主爷，话虽如此，可是我明知逆贼的老营盘踞在钓鱼台内，倘若用红衣大炮瞄准打去，定能使众渠魁不死即伤，大杀逆贼狂宴。承恩在此时机不敢对逆贼巢穴开炮，上无以对皇上，下无以对京师百万市民呐。
0: 王德化点头说，嗯，你的意见很是，对钓鱼台打炮之事由我负责，不过片时城头上即会重炮齐鸣，使钓鱼台一带墙倒屋塌，血肉乱飞。王德化向立在身边的答应说，去换一个守城的内臣头进来。王德化又转身对王承恩说，知心，刚才我听说安定东直朝阳各门的情况都很紧急，你赶快去安定门瞧瞧，这儿的事儿就不用操心了。曹化淳起身说，皇上命我分守朝阳门，我现在就飞马前去。宗主爷，失陪了。随即向王德化和王承恩拱拱手，提着马鞭子就下城了。王承恩不好再说别的话，他向王德化作揖告辞。他是从德胜门一路沿城头巡视来的，他的几名随从太监和家奴，有的跟随他上城，有的牵着马从城内靠近城墙的街道和胡同追随。他从阜成门旁边的砖街上下来之后，曹化淳已经带着众人走远了。他猜不透王德化和曹化淳密谈何事，但就觉得十分的可疑。如今大势已去，难道他们也怀有别的打算吗？他越想越感到愤慨的是，王德化和曹化淳多年中依靠皇上的恩宠得了高官厚禄，在京城中有几家大商号，在基辅有多处的庄田。他最清楚的是，逢年过节和王德化生日他都去拜节庆寿，看见王德化的公馆在后寨门附近的鼓楼两边，房屋成片，十分的壮观，而且院中不仅有亭台楼阁，还有很大的花园，假山池沼，翠竹松柏，奴仆成群，一呼百应。王德化年轻时在宫中同一位姓贾的宫女相好，宫女习惯称为菜户，又叫做对食。有一年皇后千秋节，把一批年长的宫女放出宫来，贾宫人出宫后既未回父母家中，也不嫁人，住到王德化公馆中主持家务，这俨是王公馆中的女主人的身份，也很受王德化的侄子们和奴仆们的尊敬，呼为太太。王承恩在马上暗想，像王德化这样的人沐浴皇恩，位极内臣，如今也是心思不稳，可见大明朝的大势已经去了。王承恩的心中十分的难过，几乎要为皇上痛哭出声了。
2: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

0: 书中论乾坤。
1: 看到曹化成和王的话，心思不稳，王承恩接下来会怎么做呢？城门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人们在评价相声大师侯宝林时总说，是他把相声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艺形式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是他进化了相声。不少人好奇了，侯宝林只念过3个月的书，他是怎样成长为一代相声大师的呢？今天就让我们在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中找寻答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我是靠个人奋斗成名的，不错，我是靠个人奋斗成名的，个人奋斗就是个人努力，我是靠努力学习成长起来的。为了学说相声，哪家小厂子小馆的晚上有人说相声，我跟人家客客气气说一声，挤进去听，听完了回家，一路上都背着刚才听到的词儿，有时不知不觉背出声来。有人问我是什么

0: 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不知道。那么怎么这样聪明呢？我想这儿有个动力，饿，不学会不行啊，要活下去我就得学会它，我就如饥似渴地学说相声，所以我变得聪明起来。1940年我到天津演出，时间宽裕一些了，我就学看小说，什么《三国演义》《红楼梦》《列国演义》等小说啊，都是那时候看的。那时候书上的字儿我不全认识，但我努力看下去，我每天还花2分钱买张小报看，看些演员花絮之类的新闻，小报上的人名、生活琐事等，这些我比较容易读下来。但是就是这么一段300-500字的小文章，我还不一定都念得下来，一串字儿总得蒙2-3个字才能唬着念下来，或者叫串下来。有时遇到一串字儿竟是生字儿，我就得找人请教了。既然阅读《三国演义》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学习文化的途径之一，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对三国的独到见解。下面请欣赏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歪批三国》。
1: 三国你懂是吧？
2: 懂啊。
1: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2: 可以呀、啊。嗯，咱们彼此对人家
1: 请教。
2: 岂敢。嗯，
1: 为什么叫三国？
2: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1: 那你说吧。
2: 三国呀、啊。
1: 嗯。
2: 魏蜀吴就叫三国。
1: 魏
2: 哎蜀
1: 哎
2: 吴，
1: 不错，就这么三国。
2: 是啊。
1: 魏指谁？
2: 北魏曹操啊。
1: 蜀呢？
2: 西蜀刘备啊。
1: 吴
2: 东吴孙权，
1: 就这么三国。
2: 哎，三国
1: 不对吧？
2: 怎么会不对呀、啊？
1: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2: 汉朝啊。
1: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2: 能算一国呀、啊，
1: 那就四国了，
2: 这多出一国来了。
1: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2: 算一国呀、啊。
1: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2: 那、哎、也算一国啊。
1: 六国，
2: 好嘛，这就翻一番了。哎呀，
1: 不对
2: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1: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2: 啊。
1: 为什么叫三国呢？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2: 对，
1: 得了，就叫三国吧。
2: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嘛，就叫三国。
1: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2: 啊？
1: 头一段，印桃园豪杰三结义。
2: 嗯，不错。有一回
1: 有三吧？
2: 有。
1: 再摸一段，
2: 摸一段。
1: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2: 对呀、
1: 啊，有三吗？
2: 他这两头见三，
1: 中间还很多呢。
2: 当中间，您说一说，
1: 我说不全啊。
2: 您可以大概一说。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2: 有啊。
1: 陶公祖三让徐州，
2: 有。
1: 公子刘琦三求计，
2: 有。
1: 三江口周郎纵火，
2: 有。
1: 三江口曹操折兵，
2: 有。
1: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2: 有。
1: 三顾茅庐，
2: 有。
1: 三气周瑜，
2: 有。
1: 三秦孟户，
2: 有。哎，这没有
1: 没有。
2: 七秦孟户，
1: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2: 好，我这数着来的。
1: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2: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碰到四上去了。
1: 问题就在这里嘛。
2: 对对对。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出祁山。
2: 哎，六出祁山。
1: 二三如六。
2: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1: 三发中原。
2: 九发中原。
1: 三
2: 三见九啊。
1: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2: 就这个呀。好吧，满带算数的。那
1: 是这是目录上的。
2: 是是，
1: 我说的还不全。
2: 哦，
1: 还有的暗扣。
2: 暗扣
1: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2: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这是暗扣。
1: 暗扣啊。
2: 啊，
1: 三不明。
2: 三不明。
1: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2: 都谁啊？
1: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2: 有姓无名。
1: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2: 啊，
1: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2: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1: 哎，
2: 那您说这个有姓无名这人是谁啊？
1: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2: 乔国老
1: 啊，姓乔，有姓没名的。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2: 怎 院没有名字呀？嗯，有啊，
1: 哪有？
2: 他叫乔玄呐，
1: 《三国演义》上有吗？
2: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1: 戏上有
2: 啊。
1: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2: 啊，
1: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那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
2: 嗯，
1: 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2: 哦，
1: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2: 嗯，
1: 他得报名姓。
2: 是啊，
1: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2: 啊，
1: 老夫乔玄，
2: 嗯，
1: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大乔，次女小乔，是吧？
2: 对呀、
1: 啊，没名行吗？
2: 啊，
1: 那怎么唱？老夫乔
2: 乔
1: 乔乔什么？
2: 就我知道乔什么呀？
1: 还是啊。
2: 那么这个人呢？
1: 写剧本的人写的很巧妙
2: 哦。
1: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2: 乔玄，
1: 没名吗？
2: 嗯。
1: 愣给他添的吗？
2: 嗯。
1: 没地儿查根据去。
2: 怎么？
1: 他就悬着呢。
2: 悬。这位提的还真有理
1: 啊，乔玄吗？
2: 乔玄，
1: 嗯，
2: 啊，这是有姓无名。
1: 对呀、
2: 啊，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1: 貂蝉，
2: 貂蝉，
1: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2: 嗯，
1: 姓什么？
2: 姓貂啊，
1: 嗯，
2: 哎，姓貂名蝉，字丫鬟。
1: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2: 啊，
1: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2: 哦。事物，
1: 他的名字叫貂蝉
2: 啊，
1: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2: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1: 原曲上有。
2: 原曲上
1: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2: 这我还得看这一肚子
1: 全是书，
2: 这玩意儿
1: 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2: 怎么
1: 怕它掉出来
2: 啊？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啊？
1: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2: 两帮小兵卒。
1: 小兵卒，
2: 那无名无姓嘛，
1: 目录上有他呀、啊，
2: 《上正传》
1: 啊
2: 啊，
1: 谁呀、
2: 啊？都邮，都邮，
1: 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2: 有啊，
1: 都邮是官衔儿。
2: 哦，
1: 他姓什么？姓都，叫邮。
2: 不是了，
1: 是吧？
2: 啊，
1: 没有
2: 啊，无名无姓，
1: 张翼德怒鞭都邮。
2: 啊。
1: 都邮是官衔，
2: 官衔，
1: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2: 嗯，
1: 谁也不知道。
2: 哦，
1: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2: 他这顿揍挨的都窝心。
1: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2: 满不谈了。
1: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2: 好嘛？啊，对对对对，好，这叫嘛三不明啊。
1: 哎，
2: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七。
2: 哦，三七二十一。嗯，是吧？二三如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1: 这个是 啊，
2: 啊，
1: 夫妻的那个妻，
2: 夫妻的妻。
1: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2: 哦、
1: 处理方法不同。
2: 哦，这叫三妻。
1: 有故事，
2: 那您可以谈一谈。
1: 刘备撇妻，
2: 哦，
1: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2: 哦，这么三妻呀、
1: 啊？哎，
2: 哦，刘备撇妻
1: 啊，刘备这个人呢，
2: 啊、
1: 嗯，拿老婆不当回事。
2: 是啊。
1: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2: 嗯，
1: 就是他跟。张飞啊，关羽啊，
2: 嗯，
1: 感情就那么密切，
2: 嗯，
1: 啊，妻子如衣服，
2: 你呀，
1: 老婆不算什么，
2: 嗯，
1: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
2: 就是啊，轻视女性，啊，
1: 为了笼络人心，
2: 哦，
1: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2: 嗯，
1: 懂吧？
2: 是是，
1: 就是这么一点，
2: 哦，
1: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2: 就跑，
1: 老婆不管了，
2: 啊，那交谁了？
1: 没准儿，
2: 你这玩意儿，嗯。
1: 谁在跟前教谁？
2: 是啊，
1: 哎，
2: 这人还是很大方。
1: 嗯，刘备三次撇妻，
2: 哦，三次呢。
1: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2: 嗯，
1: 他跑了。
2: 是
1: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2: 哦，糜竺
1: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2: 嗯，
1: 就算完了。
2: 是是
1: 啊，
2: 嗯，
1: 第一次撇妻，
2: 第二次呢？
1: 徐州十三。
2: 哦，徐州十三，
1: 曹兵来打。
2: 嗯，
1: 他们仨人不在一起。
2: 是啊，
1: 关公在下邳。
2: 不错呀、啊，
1: 徐州西南，
2: 对呀、
1: 啊，十二里地，
2: 哎，
1: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2: 嗯，
1: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够奔徐州，
2: 是
1: 弟兄会合以后，
2: 嗯、
1: 兵力就强一点儿，
2: 对呀、啊，
1: 谁想走的半道，
2: 嗯，
1: 徐州火起，失手了，
2: 徐州丢了，
1: 这阵儿，
2: 嗯，
1: 刘。

0: 句文话
1: 啊，怎么讲？
0: 颠儿了，
1: 颠儿，
0: 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2: 跑了。关云长跑，这二家黄草且战且走啊！
1: 是的，
2: 曹兵围拢上来，
1: 哎呀，
2: 困在土山之上，
1: 困住了。
2: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1: 啊，这脾气不好，
2: 脾气不好。
1: 哎，
2: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1: 决一死战，
2: 一死相拼。
1: 是了，
2: 怎奈有二家黄嫂，
1: 嗯，
2: 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裸去，
1: 嗯，
2: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1: 你瞧瞧，
2: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1: 嗯，
2: 来了一个朋友，
1: 谁来了？
2: 张文远。
1: 哦，
2: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1: 哎。嗯，
2: 他跟关公的，
0: 我说您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2: 张文远，
0: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
2: 对，
0: 这还对呢，这个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2: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0: 这不像话呢！
2: 啊，
0: 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呢。
2: 啊，这是我说的，
0: 这不你说的吗？
2: 张辽、张文远，
0: 哎，
2: 约三师，
0: 土山约三师
2: 被困曹营，
1: 不错。
2: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0: 哎，
2: 挂印封金，
0: 嗯，
2: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0: 哎，
2: 古城相会，
0: 寻兄送嫂，
2: 弟兄团圆，
0: 不错的。
2: 这是刘备的二次贴金，
0: 那么第三次呢？
2: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0: 哦，
2: 曹兵追到，
0: 嗯，
2: 他又跑了，
0: 又跑了。
2: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0: 嗯，
2: 赵云保着家眷。
0: 是啊，
2: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0: 哎，
2: 救出阿斗。
0: 嗯，
2: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3: 幸喜小主人无恙，
0: 多不容易，
3: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0: 是啊，
3: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0: 那就绝后了，
3: 没儿子了，
0: 没了。
3: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
0: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3: 哦，所以这个地方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0: 刘备，
3: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0: 说什么？
3: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0: 啊，怎么回事？
3: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0: 嗯，
3: 继续笼络人心。
0: 哦，
3: 拿这孩子，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则身边，这摔地上。
0: 你说这孩子这一下就得摔坏了，
3: 没摔着
0: 啊？没摔着？
3: 嗯，
0: 抱起来扔完地，扔我也没摔着。
3: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0: 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3: 刘备摔不着？
0: 怎么会摔不着？
3: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0: 这外模什么事了？
3: 浓眉凤目，两耳垂肩，
0: 啊，
3: 双手过膝，
0: 啊，
3: 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
0: 啊，
3: 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0: 哎呦，
3: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0: 这怎么个意思呢？这
3: 就会让赵云看。
0: 哎，
3: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0: 哎，
3: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0: 嗯，
3: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0: 嗯，
3: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0: 那还不死啊？
3: 啊，就说他这个人，
0: 对，
3: 是不是？
0: 这人头是不怎么样。
3: 刘备贴妻，
0: 还什么吕布恋妻？
3: 吕布恋妻
0: 啊，
3: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主要是这个人卑鄙。
0: 吕布。
3: 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0: 他的干爹倒是不是好啊？
3: 啊
0: 啊！
3: 丁建阳的干儿子
0: 是吗？
3: 董卓的干儿子，
0: 不错的。
3: 后来被曹操逮住了。
0: 是啊，
3: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0: 是啊，
3: 让刘备说了一句话。
0: 嗯，
3: 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儿？
0: 就这一句话，
3: 就把吕布给杀了，
0: 就宰了。
3: 他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0: 好啊，
3: 啊，
0: 嗯，
3: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0: 是吗？
3: 武术好啊，
0: 嗯，
3: 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0: 赤兔马，
3: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0: 对，
3: 丁建阳送给他的吗？
0: 不错，
3: 是不是？
0: 嗯，
3: 手中方天画戟
0: 啊，
3: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0: 就这么勇，
3: 为什么失败了？
0: 为什么呢？
3: 把身体搞坏了，
0: 是吗？
3: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构成，
0: 对，
3: 是吧？
0: 嗯，
3: 后来刺死了董卓， 抢走了貂蝉，
1: 哎，
3: 这个应该说好了，
1: 是啊，
3: 满足了，
1: 哎，他称心了，
3: 好好搞事业吧，
1: 啊，
3: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1: 你看呢，
3: 喝那个烈性酒，
1: 哎呀，饮酒作乐，
3: 把身体喝坏了，
1: 哎，
3: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1: 我说您呢，
3: 啊，
1: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3: 那个老勃兰地了，
1: 老的了，
3: 汉朝时候没有啊，
1: 是没。

0: 大路，穿小道而走。
1: 哦，抄小路，
2: 没吃的。
0: 嗯，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的。
1: 你看还要过饭。
0: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哎呦，
0: 走着害怕了。
1: 是，
0: 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1: 那了不得。
0: 往前走，
1: 哎，
0: 隐隐闪出了灯光。
1: 哦，
0: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1: 弹剑作歌？
0: 嗯，
1: 干嘛？
0: 弹着宝剑唱歌。
1: 唱歌？
0: 嗯，
1: 干嘛弹宝剑呢？应当使乐器啊。
0: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1: 啊，
0: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1: 没有乐器。
0: 你好嘛，弹宝剑
1: 啊，就弹那宝剑。
0: 哎，当然当然，那个声。
1: 哦，弹这个作歌。
0: 哎，唱歌。
1: 什么歌？
0: 汉代的古歌呀。
1: 汉代的古歌呀，
0: 听过吗？
1: 没听过。谁会呀？
0: 我会。
1: 你会？
0: 你看
1: 汉代的古歌
0: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1: 哼，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0: 我也不敢肯定啊，
1: 啊，
0: 我不敢是100%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1: 哦，
0: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1: 啊，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下。弹宝剑，
0: 这不响啊。
1: 那这扇子哪能响啊？
0: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1: 哦，带这个剑的这声音。
0: 汉代古歌，注意听啊。
1: 哦，可以。嗯，
0: 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
1: 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0: 我这是赵丹唱的。
1: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0: 我这么想，他这个啷哩个啷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1: 啊，没听说。您这个胡来。
0: 刘备上前叫门。
1: 哎，
0: 说开门呐。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嗯，
0: 在此处打搅一宿，明日早行。
1: 哦，
0: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
1: 嗯，
0: 出来开门让进去。
1: 嗯，
0: 两间草房，一棵小树。
1: 嗯，
0: 把马拴在树上。
1: 哎，
0: 让到屋里。
1: 嗯，
0: 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1: 当家的，
0: 不是一家人。
1: 同姓不宗。
0: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
1: 嗯，
0: 大汉皇叔。刘安一看，哎呀，
1: 怎么了？
0: 贵客临门呐。
1: 啊，
0: 大汉皇叔啊。
1: 是
0: 啊，他比皇上还大。
1: 嗯，
0: 置酒款待。
1: 哎呦，
0: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
1: 怎么了？没菜。
0: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1: 啊，
0: 给刘备做菜了，
1: 当酒菜了。
0: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1: 太真是。哎，太惨
0: 了。刘备跑了一天，饿了。嗯，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
3: 北京的地方戏曲。
4: 哎，
3: 相声、单弦、京戏。
4: 啊，京戏。
3: 哎，
4: 就带着地名了嘛。
3: 是吗？
4: 嗯，
3: 京戏他不管剧中人是什么地方人。
4: 哦，
3: 他唱出来也是按照北京音、北京味儿。
4: 是，
3: 比如说京戏唱空城计，
4: 主角是诸葛亮，
3: 诸葛亮念白是这味儿。
4: 怎么说？
5: 那你说大胆的马祖我临身之时，三人这样吃夫人，那叫你靠山亲水暗饮茶菜，怎么不听三人之言，偏偏再出三天再饮，出空见天难落马。
3: 嗯，就这味儿，北京味儿。说来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4: 诸葛亮是山东人呢。
3: 那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
4: 怎么味儿啊？
3: 山东人说话都这味儿。
4: 嗯，
3: 哎，我学三国，你上哪儿去了？嗯，哎，我向伯伯，向伯伯干什么去了？向伯伯那个地墙造印，你没事吗？怎么一刀去耍吧？
4: 嗯，你这就是山东话
3: 啊！搁京戏里这诸葛亮啊，一点这味儿也没有，
4: 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他有这味儿就不好听了。
4: 哦，
3: 诸葛亮做大仗，拿起令箭一派将，山东味儿的。
4: 嗯，
3: 哎，我学马谡哪儿去了？马谡向哪个地墙去了？
4: 嗯，
3: 哎，马谡听令，马谡过来啊，是
4: 也这味儿。
3: 叫你去镇守寨亭，你可敢去？
4: 嗯，
3: 哎，放下你学习吗？不是镇守寨亭吗？小爷子没啥关系，告诉你学呗，叫一窝你就抢。哎，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街亭最小，干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那么玩完了。
4: 这像话吗？
3: 是吗？要这味儿就不行了吧。

0: 么他们这不叫京戏了？
1: 哎，京戏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都不管。
0: 哎，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呢。
1: 有啊，关云长、
0: 是。
1: 你比如说京戏唱这个古城会
0: 啊，关公戏，
1: 关公唱这个吹腔，
0: 哎，
1: 唱起来是这个味儿。
0: 怎么唱？

0: 京字京韵，
1: 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0: 对，
1: 叫板也是这样
0: 啊。马童抬刀备马，有劲。
1: 这来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
0: 嗯，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1: 说出来那么温柔缓和，那么好听。
0: 哦，
1: 山西人说话都这味儿。
0: 嗯，
2: 阿妈上贵上哪儿了？说起来生意很好吧，没有事当我们该上去采花吗？
0: 哎，这个语言呢非常的柔和。
1: 哎，京戏里头那关云长要这味儿可就没劲儿了。
0: 那是啊，
1: 一叫板。
0: 嗯，
2: 马童，
0: 嗯，
2: 抬刀带马怎么一块去采花吧？
0: 也没有这么唱的呀。
1: 是吗？
0: 嗯，
1: 各地的地方戏呀、啊，
0: 哎，
1: 都是按照当地的方言去发展。
0: 是，
1: 那北方的这些地方剧呀、啊，
0: 哎，
1: 我们北方人都听得懂。
0: 哦，
1: 南方人有时候听着差一点。
0: 是啊，
1: 它是语言关系。
0: 对，
1: 到南方啊，有很多剧种我们北方人听不懂。
0: 是吗？
1: 到上海，
0: 啊，
1: 都有沪剧呀、
0: 啊。啊，上海本滩。
1: 哎，
0: 沪剧，
1: 你要不懂上海话，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话。
0: 是吗？
1: 啊、
0: 嗯，哎，这沪剧您会唱吗？
1: 会唱
0: 啊，您可以唱两句。
1: 这儿唱两句
0: 啊，
1: 这儿唱两句，都有人听得懂吗？
0: 您唱两句。
1: 哎，你们南方人听得懂
0: 啊？对，
1: 北方人听不懂
0: 啊。您唱，
1: 唱出这味儿。
0: 嗯，
1: 我与你是两个的，苏西又不相逢。
0: 嗯，
1: 这什么词儿？这
0: 是我不知道。
1: 你不懂上海话不行。
0: 对，这听不懂。
1: 我去过上海。
0: 哦。
1: 刚一到那时候我也不懂。
0: 是啊，
1: 那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0: 嗯，
1: 慢慢学哎就行了。
0: 哦，
1: 你要是不学上海话在上海待着那可别扭了。
0: 是啊，
1: 说话听到误会。
0: 嗯，
1: 人家说是这么一个意思，你体会能够另外一个意思。
0: 嗯，
1: 我刚到上海那儿，我说到理发馆去刮个脸洗洗头吧。
0: 嗯，
1: 那名词不一样啊。
0: 刮脸，
1: 刮脸他们叫修面。
0: 修面，
1: 哎，刚上海我修米。
0: 修米，
1: 哎，修米就是刮脸。
0: 嗯，洗头，
1: 洗头啊。
0: 嗯，
1: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0: 怎么？
1: 他们叫打头。
0: 打头，
1: 哎，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咱们说洗一洗、哦、咱们说打一打，
0: 洗什么都叫打。
1: 哎，
0: 咱们洗洗手绢
1: 叫打打卷头。
0: 什么？
1: 打打卷头。
0: 哦，打打卷头。
1: 哎，
0: 洗洗大棍儿
1: 叫打打长衫。
0: 哦，打打长衫。
1: 哎，长衫。我刚一到上海的时候，我想我得刮刮脸呢。
0: 哎，
1: 我就到理发馆去了。
0: 嗯，
1: 我说掌柜的、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
0: 你干嘛还比划着说呀？
1: 我怕他听不懂啊。
0: 人家怎么样？
1: 乐我了。
0: 你瞧瞧，
1: 好干，能坐屋里吗？
0: 哦，
1: 我说什么？要能坐屋里。
0: 嗯，
1: 我坐屋里。我说我没在街上啊，是在屋里呢。啊，不是，要能坐屋里。
0: 怎么句话啊？
1: 我是让我坐下
0: 啊。坐下。
1: 我坐下怎么叫屋里？
0: 言语不同吗？
1: 哎，给我刮脸，刮完脸呢把椅子推起来。
0: 嗯，
1: 我在前面这儿坐着。
0: 是啊，
1: 他在后边站着。
0: 哦，
1: 他指着我脑袋问我。
0: 问什么？
1: 喏，能打一打好不了。
0: 要打你。
1: 我一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了，可是刮过脸还得打我一顿呢。
0: 你可以问一问他呀。
1: 是啊，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
0: 嗯，
1: 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几位全打呀？
0: 他说什么？
1: 他说了啊，一样的，通通打了。
0: 通通打。
1: 我一想，通通全打呀。
0: 您怎么样？
1: 咱们也别给破坏这规矩呀。
0: 嗯，
1: 那就打吧。一会儿给我洗头吹风，另外

0: 镜子一照，告诉我好了。
1: 好了？
0: 说好了，你怎么不打我呀？
1: 他说什么？
0: 打过了。
1: 打过了？
0: 我打过了，我怎么一点不疼啊？
1: 你说闹多大笑话？
0: 说的是啊，哎，不懂话吗？
1: 对，就吃亏，
0: 慢慢学就行了。
1: 嗯，
0: 你要不懂南方话粤剧多好啊。
1: 嗯，
0: 你听不懂啊。
1: 粤剧是绍兴戏。
0: 绍兴戏啊。
1: 啊，
0: 那唱出来那个调子多好听啊。
1: 是啊。
0: 哎，可是非得懂话
1: 哦，
0: 唱出那味儿可好听。
1: 粤剧，
0: 粤剧啊。
1: 啊，
0: 唱出这味儿。
1: 你唱两句。

0: 二正好是毛巾。他南方的艺术就得用南方话。
1: 对喽，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弹词是苏州的地方剧啊，
0: 非得用苏州话才好听。
1: 是啊，嗯，那弹词您也会吗？
0: 会唱。
1: 那您唱两句。
0: 我这儿唱
1: 啊，
0: 有人懂是吧？
1: 啊，也是有人懂啊，
0: 北方人多。
1: 是，嗯，
0: 这样先把词儿介绍一下。
1: 哎，把词儿介绍出去。
0: 对，
1: 嗯，
0: 我唱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
1: 啊。什么故事？
0: 林冲发配
1: 野猪林。
0: 哎，
1: 嗯，
0: 回头我一唱这字可就变了啊，大家就听不出来了。
1: 哎，
0: 懂南方话的人听得出来。
1: 是是，
0: 北方人就听不懂了啊。
1: 哦，
0: 嗯，我先用北方话把这个词儿介绍一下。
1: 哎，
0: 大家注意听啊，要记住啊。
1: 哦，
0: 啊，最好能记录的就尽量记录。
1: 哎，
0: 啊，那么听完以后嘛，咱们就分组讨论。
1: 你看，这不是听报告呢
0: 啊，
1: 这有什么讨论的呀？
0: 啊，没必要讨论，
1: 没有必要讨论的。
0: 那好吧，那听完了，那就自由活动了。
1: 算了，您把这词儿介绍出去。
0: 林冲发配。
1: 哎，
0: 林冲刚一出东京。
1: 哦，
0: 第一句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无端受屈配苍城。
1: 嗯，
0: 好意似虎落平阳鸟失群，一别东京何日返？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1: 这么四句。
0: 哎，
1: 嗯，您唱，
0: 唱出来是这样。
1: 嗯，
0: 不对，此却配

0: 这鼓掌的人不多呀、啊，鼓掌的人都是南方人。
1: 嗯，
0: 北方人他还是没听懂。
1: 哎，啊，
0: 南方人听着好。
1: 对。
0: 啊，哪一点不对，请南方朋友，提意见。
1: 好。
0: 哪点不对，您只管说。
1: 是。
0: 啊，是腔调是韵调哪点不对，您就告诉我。
1: 哎，别客气。
0: 哪位要说我唱的不对？
1: 怎么样？
0: 那你来唱。
1: 啊。啊
0: 管保比我唱的好啊。
1: 不行，就是咱唱
0: 啊。
1: 嗯，
0: 我们唱啊很困难。
1: 嗯，
0: 我们是北京人呢。
1: 是啊，
0: 学这个苏州话。
1: 哎，
0: 难了。
1: 哦，
0: 我们这个嘴呀、啊、很吃力的，
1: 用劲。
0: 哎，还学的不完全像。
1: 嗯，
0: 吃力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这句词吧。
1: 哪句？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你要用北京话说，我们嘴上一点也不吃力。
1: 是，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要唱这个弹词用苏州字，
1: 嗯，
0: 我们嘴上就吃力了。
1: 是吗？
0: 唱出来得这个像。
1: 怎么唱？
0: 可恨高俅，
1: 不是求吗？
0: 不是句，应都没
1: 谋啊，
0: 不是没
1: 是废。

0: 不死字，非得这样他才像那个字，
1: 是喽。
0: 啊，北方人学南方的就这么费劲。
1: 哎，
0: 可是南方人你让他学京戏呀、啊，
1: 嗯，
0: 也很费劲。
1: 费劲。
0: 上海人唱京戏他也不好听。
1: 哎，我听唱也有唱的不错的呀、啊。
0: 上海的名演员名票
1: 啊，
0: 那功夫大了
1: 哦，
0: 他得学北京话
1: 啊，
0: 按照北京音唱京戏他才好听
1: 哦，
0: 要用上海话唱京戏那绝对不好听。
1: 上海话好听啊，
0: 上海话
1: 啊，
0: 有的人讲话好听，妇女讲话好听
1: 哦，
0: 有时候你走街上看见两个上海妇女，人家在那儿说话、嗯、你在旁边听着，那个发音是很美的。
1: 是吗？
0: 不但是发音美，你在旁边看着，连他那个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1: 哦。哎，来
0: 了啊，两个人碰到了，
1: 嗯，
2: 啊，姐侬啥地方去了？我多么路不想不想，能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请。
3: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相声《戏剧与方言》。这段相声中呢，侯宝林学唱的《古城会》获得了满堂彩。在自传中，侯宝林记述了与《古城会》有关系的一个小故事。1941年，我在天津燕乐戏院反串演京戏，我演《古城会》，有一位剪场的杨汉庭师傅对我说，叫马童倪雨爷忙把录引的引字，你唱的太一般，不突出。林树森唱这个引字还带个小腔，我一听觉得很好，就吸收了这个意见，这就形成了我后来的唱法。虽然是一字之师，我受益匪浅，一字之师不能忘啊。后来我去天津做最后一次演出，我还给杨师傅送票，请他去看我的演出。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讲读到这里，我们本期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祝您有个好心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到的是云南微山的美食。在大理南部的微山呢，是一座被美食啊偏爱的小城。这座别称南诏古城的小城啊，是南诏国早期的都城，也是茶马古道上曾马蹄声喧的马帮重镇。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呢，都会被它的古朴与规整所吸引。微山古城啊，它以拱辰楼为中心，呈棋盘式的布局，明清老建筑错落其间，也成就了它无法摧折的风骨。微山呢，它还把地道的风味和历史一起揉进了慢悠悠的日常里。这里是大理菜的发源地，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呀，微山呢就是大理最好吃的地方了。那如果说起微山的最佳旅行时间呢，我真的觉得一年四季啊来到这里都是很合适的。12月到2月份呢，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啊，午后的阳光一晒，也能让人脱下厚重的外套，有温暖如春的感觉。一般呢，只有早晚呢会比较冷，有几天呢可能会接近零度。那3月份到5月份呢，春暖花开，那赶上微山的小吃节呢，既盛大又欢乐。6月份到8月份呢，那夏天来到这里呢，会拥有高海拔独有的凉爽。虽然是雨季呀，但是雨后呢，暑气全消，这个时候来呀，还是吃菌子的最佳时节。9月份到11月份，秋日的古城被金黄的光影所笼罩，青瓦连绵与远山相映，静谧又治愈。但说实话呀，在吃住行的物价方面呢，也是比大理来说呢会更友好。我们先说一下交通哈，了解过大理周边古城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啊，大部分地方呢是需要自驾的。而微山它很厉害的一点呢，就是它通了火车，从大理到微山坐城际铁路啊，只需要22分钟，出站5分钟的车程就能到达微山古城了，还是非常方便的啊。微山古城内呢，完全可以步行游览。古城内的道路啊，不方便停车，但可以就近打车，或者是坐古城的观光车，可以带你去大部分的景点。微山的古城啊，它跟别的古城不同，微山呢是座活的古城，这里依然生活着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许多老手艺啊也没有被失传，也包括了众多的特色小吃。那微山的小吃节的举办时间呢，是在每年的3月末左右，但是大家如果错过了小吃节也不用担心呐，微山的街头巷尾美食啊也是足够多的了，绝对啊是值得你专程来一趟的。美食呢也是主要集中在古城内的，那当然古城外也是会有一些以早市烧烤夜宵为主。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老城老街老地方这家店。这家藏在古城巷子里的小店呢，据说呀是开了几十年的老店了，只做晚市，连民宿老板呢都说这家呢是他从小吃到大的。店虽小啊，但是菜单上的种类啊是很多的，甚至呢还有英文菜单，这足以说明啊口碑已经是传到了外国游客那里了。那如果你是那种选择比较困难的哈，那我首先推的就是炒饵丝了。本身就是糯叽叽的饵丝呢，炒得外酥里嫩，裹满酱汁，香辣过瘾。好吃的秘诀呀，大概就是这个自制的酱辣菜了，其实辣度也还好，但是很香。那第二个推荐的呢，就是臭豆腐砂锅，香臭绵软，加上店里的泡菜，回味无穷。这里呢几乎每家小吃店呢都会提供免费的泡菜，可以去自取。

威山的趴肉饵丝啊，也是非常的绝呀。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了古城外的一家店铺，古城外的一家小巷子里面啊，这里集中了很多没有曾经出现在网上攻略里的美食啊，都是本地人常来光顾的。那趴肉啊，就是炖得非常酥烂的猪腿肉了，筷子轻轻一捏就成一丝儿一丝儿的，汤底呢看着是清汤，其实呢是鲜美的肉汤，调味不多呀，淡口的人呢是可以直接吃原汤的，重口味的呢可以加上辣椒油，吃起来也完全不会腻，还有芝麻香来提味，满满一碗呢饵丝和肉呢都是相当的扎实，而且只要8块钱，真的不要错过。趴肉饵丝呢，它还有一个豪华版，叫做过江饵丝，一碗饵丝一碗趴肉，饵丝蘸着趴肉汤来吃。那如果呀，有的朋友吃过了这个饵丝呢，还有一样必尝试的就是烧饵块了。薄薄一片饵块在炭火上加热后呢，逐渐鼓得像一包薯片一样，这个过程啊就是非常可爱的了。云南呢，它有很多地方啊都有这个烧饵块，但是烧饵块在威山的吃法呀是非常豪华的。你就像咱们在这个烧烤摊上所见过的食材啊，在这里基本上都能裹到这个饵块里面，像火腿肠啊、鸡柳啊等等啊，甚至是一整块的烤五花肉。最后啊，还要刷上秘制的酱料，撒上花生碎，加上各种小咸菜。有的人吃下来呢，可能会觉得有点偏咸啊，大家这个时候可以少加点酱料和咸菜，但是整体啊还是很香脆很美味的，一整个下肚啊当早餐呢是绰绰有余了。这条巷子里呢还有几家烧饵块啊，想来也是味道还是都不错的，看来可能都是本地人经常会光顾的呀，生意也是很好的。在威山呢，有一碗面，它是创了吉尼斯纪录的，就是这一碗一骨面，也叫一根面。一碗面呢，就是一根面。来这里啊，你不仅可以一饱口福，还能大饱眼福。师傅的手法娴熟，将醒好的面团揉搓、拉扯、盘绕，一根面条连绵不断，滑入滚水。因此呀，本地人在吃一骨面也有一帆风顺的美好寓意。面条捞出后，拌上秘制的酱料和肉帽，吃起来呀，果然是很有韧劲儿的啊！这个卤肉也是很香很香的。好，再来和大家推荐一家呀，在必吃榜单上的一家餐馆，就是坤师傅饭庄。一般的必吃榜呢，很多人可能都会带三分的犹疑呀，但是这家给人的体验呢，就是古朴的大户人家了。每桌必点的两道招牌菜，一个呢是剁椒里筋，这完全就是色香味大满贯呀，剁椒鲜香，里筋弹糯。这道菜呀是坤师傅自创的，里筋呢就是里脊肉边上的一条半透明的筋，一般呢厨师都将它切掉啊，只留里脊肉来使用。坤师傅呢，他却将边角料变成了爽嫩的美味，可以说呀，吃商啊是非常高了。那另一道招牌菜呀是风味茄丁，茄子切成了规整的骰子状，看着和吃着呀都有点像油渣一样。做过酱爆茄子的应该知道呀，茄子呢它是非常吸油的，这个油炸后的茄子呢反倒没有很油腻，咬下去呢倒像是吃到了茄子的汁水一样。坤师傅呢有时候也会给大家介绍特色的菜品，他老人家呢也会随机的出现在用餐区，大家去的时候啊也可以偶遇一下。那接下来推荐的一家呀，又是一家必吃榜餐厅啊，叫蟹蓉餐厅。那当然了，必吃榜排队呀总是难免的，其实本地人好吃的馆子啊也有很多，那这家就包括在其中了，而且性价比还很高，人均只要50块钱。威山卤肉啊也是一绝，路边呢有不少外带的店，可以在餐厅啊点上一盘慢慢的来吃。卤肉是猪头肉的部位，油润不腻，非常的入味。
小卷粉呢也是路边的名小吃了，但是在这里吃呢可以自己加料卤肉配在一起吃啊，真的是非常的香。那重头戏就是这道微山的霉豆腐了，爱吃臭的人有福了啊，直冲天灵盖的香臭味儿。那不喜欢吃臭的人一定要慎点啊。霉到恰好的豆腐撒上香而不辣的辣椒面，淋上灵魂热油，两碗米饭肯定是逃不掉了。

好，来给大家推荐一家呀，很多人来到微山必打卡的一家奶茶店——云宁青青。茶和水果呢，都是云南本地产的。据说这家奶茶店呀，是菜单上的都很好喝，而且价钱也不高。建议大家一定要试试这个奶盖呀，里面加入了松茸的香气，让清甜的奶茶多了一丝天然的鲜味。当然了，在微山呢，不光是奶茶好喝，这里的鲜奶也很不错。微山这家上食鲜奶吧可以喝到新鲜纯正的牛奶，鲜奶都是每天清早现送的，像双皮奶呀、酸奶呀也是当天现做的。双皮奶呢出得快，卖得也快，一般是在中午前就已经卖没了啊。酸奶呢也是要等到下午3点左右才会出，而且价格也很实惠呀，通通只要5块钱。最后呢，来给大家推荐一家呀老式的蛋糕店，叫陈氏糕点。这家店里边的夹馅啊是很有云南特色的，推荐的紫苏薄荷的呀，紫苏味的是非常纯正的呀，吃着就很天然，没有什么科技。这种糕点应该是当地人过节必备的了啊，属于那种高糖高油，很耐储存，小小一口啊就能让人一口气爬完威宝山了。如果大家呢有喜欢这种老式啊比较扎实的糕点，可以来试一下。不过呢，它和切糕一样啊，会比较压秤，切记让老板啊切的块儿。

小一点。好了，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微山呢不仅美食出众，古建筑啊也很有得了。那在下一期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微山的古建筑。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这光天化日的，身为百姓父母官，你竟当街行凶，你还是不是人呢？你这就带着人冲上来了。这边苏冉和赛专诸一听“金冉大王”四个字，我的妈呀，顿时是吓破了胆呐，哪还敢停留啊，赶紧撤。就带着人连忙从小巷仓皇逃走。陈刚初也不追啊，这毕竟是自己潜进来的，在杭州城内不用追，立刻扶起地上的贾琏，给他松了绑，包扎伤口。贾琏特别感激呀，好汉救命之恩，终生难忘，我贾瞎子一贫如洗，无以为报，就赠一本《伏奴传》，请四处传扬吧。陈刚初从贾琏手里接过《伏奴传》，掏出几锭纹银，交给贾琏，然后他们一起来到一座僻静的酒楼，商量起搭救伏奴的办法。咱们压下众人暂且不说，单说苏冉这个东西啊，那是特别的心狠手毒，阴险狡诈。逃回府衙后，惊魂未定地往这一坐，对着赛专诸破口大骂，你呸，你白吃我饭呢，你跑得刚才比我都快，我要你干嘛使的啊，你跟他打呀你。赛专诸啊低下头去，哎呦，这大人，这打不过呀。行了，别说了，必须得想出一条毒计来。有了，咱们给他来个栽赃陷害。
2: 大人，怎么个栽赃陷害呀？
1: 你扶儿过来，咱们这么办。赛专诸一听，
2: 哦，大人，你这嫁祸灭迹果然是条毒计呀。
1: 少废话，赶紧去。
2: 哎，好。
1: 当天晚上，苏冉让这赛专诸装扮成金冉大王陈刚初的样子，用这油漆把胡子给涂了，哈哈，涂成金色的了，带着一伙化了妆的差役直接闯进菜花院。两个差役先将陶伏奴蒙面抢出，塞进预备好的轿子里，抬轿回府，然后一把大火是火烧菜花院。菜花院顿时火光冲天呢，街坊邻里全都在家中跑出来，哎呀，这怎么着火了呢，快救火。正忙到呢，赛专诸大喊一声，众街坊，我乃太湖中金冉大王陈刚初，今天特来火烧菜花院，与别人无关。因为离得远，熊熊大火中街坊们也看不清真假，以为真是金冉大王。但是他这一叫唤，菜花院中的老鸨子和赛专诸可是老熟人呐，一听啊，不对呀，到这一看，一眼就认出来，这不赛专诸吗？吓得他大喊一声，赛专诸，你们把陶伏奴抢走，又放火烧了菜花院，你好狠毒啊。赛专诸一看这还有个活口，生怕他把此事张扬出去，转过身来饿狼扑食似的把这老鸨子推进熊熊烈火中，这老鸨子被活活烧死。随后赛专诸带人刚走，真的陈刚初，哎，后脚就来了， 这时节，偌大的菜花院已经烧成一片灰烬。陈刚初一看，后悔得直跺脚，这来迟一步，陶福奴被活活的烧死了呀。哎，没办法，撤吧。陈刚初正要转身走，这时候打探消息的李海和周武前来报告，说大王，这火不是别人放的，是赛专珠扮成大人的模样，他放的火，而且陶福奴没死，被偷偷抢走了，关进衙役的东楼。陈刚初一听这消息，这就顿时明白了，气得他眼珠子一瞪，好你个苏染贼子，竟敢冒着我的名号干这伤天害理之事。正在这骂呢，就见远处跌跌撞撞走来一老一少两个人。谁呀？陶兰州和席贤春。俩人一看菜花院烧成灰烬了，不仅跪在当街放声大哭。陶兰州这时要跳火自尽，席贤春也是，啊，老人家，咱俩一起走，一起烧成灰。俩人要往火里冲，找福奴的尸骨。陈刚初一看，赶忙走上前来，对二人劝说：“啊，你们不要伤心，福奴姑娘没有烧死，她还活着呢。”啊，活着呢！俩人一听是惊喜万分。那他现在在哪儿啊？李海和周武俩人说，他们亲眼看到福奴姑娘被抢进府衙，关在东楼。陶兰州这时候认出了陈刚初，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就开始哀求起来：“大王，请快设法搭救我女儿吧，我给你磕头了。”陈刚初一看，赶忙把老头搀起来：“行了，你放心，他敢冒着我的名号干这种事，我定不饶他。老人家，你快起来。”席贤春这边恨透了苏染，要到府衙找苏染拼命。陈刚初赶忙说道：“二位莫急，今夜定把福奴姑娘救出来，但是如果硬闯的话，到时会坏事啊，不如咱们来个里应外合。”“
2: 哦，如何个里应外合呀？”“
1: 咱们呢，这么办。”说着他就嘱咐二人，让陶兰州和席贤春随身带上福奴传，到府衙去找苏染妖人，随后带领贾琏和李海、周武等众兄弟混进府衙隐蔽起来，到时候见机行事。“
3: 好，那咱们就这么办了。”
1: 二人接过福奴传，是转身就走。咱们压下众人暂且不说，再说赛专珠烧了菜花院，关押了陶福奴，便去和苏染复命。苏染一听心中高兴啊，
4: 好，干得好，这件事做得人不知鬼不觉。那个老鸨子我知道是你的老相好，但是你小子可以呀，大义灭亲呢你。这一箭双雕达到了嫁祸灭迹的目的，从此便可独占陶福奴了。
1: 这给这狗官美的，他赶忙吩咐换好衣服：“我要到东楼去寻欢。”这就换好衣服，转身刚要走，就听外边门官进来禀报说：“大人，陶兰州和席贤春闯进府衙，大嚷大叫的要您交出陶福奴。”
4: 什么？
1: 苏然一听不由得暗吃一惊，心想他俩怎么知道的呢？啊，我这事儿干得这么机密，这么隐秘，谁敢走漏了风声啊？他们到这一闹，岂不将此事张扬出去，有碍官体吗？哼，既然他们敢来，那对不住了，事到如今我的前程要紧，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索性就把他们二人连同陶福奴我是一并处死，来个斩草除根。来人呐！
3: 大人，
1: 赶紧的把这陶福奴带出东楼，骗到后花园，结果他的性命，再抛尸枯井，不要留下痕迹。
3: 大人，你今晚你还没去？
1: 我不去了，我告诉你，女人还不有都是吗？我想玩就玩，想杀就杀，
3: 快去。是大人。
1: 这狗官是真狠啊，他呀，赛专诸领命而去。苏然又叫来衙役，一切安排妥当，苏然这才装出一副笑脸，拱手作揖的迎接陶兰州和席贤春上堂。
4: 哎呀，席贤弟，席贤弟，久违久违呀，快请上座。这位老者该是陶老伯吧？
1: 席贤春一听，指着苏然的鼻子破口大骂，狗官，你休要来这一套，快把我妻子交出来。陶兰州一喊，你快还我女儿来。
4: 哎呀，我说席兄啊，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这真是怪，怪哉怪哉呀。你妻子，你女儿，鄙人素不相识，与本府何干呢？
1: 席贤春这时举起伏奴传，
4: 你看这伏奴传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苏然一看，装模作样的接过伏奴传翻了翻，
4: 嘿嘿，哎呀，这有什么呀？啊，二位不要生气，依我之见，要么是哪个狗头散布谣言，信笔杜撰，污蔑本府；要么就是有人冒充本府，在外面胡作非为。这伏奴传上面明明写着，陶伏奴困在菜花院，这如何又向本府要人呢？
1: 陶兰州一看他这么狡猾抵赖，气得他浑身打颤。席贤春这时当面揭了他的老底，苏然贼子，你不要再装模作样了，是你派人假扮太湖金染大王模样，火烧菜花院，将伏奴抢到府中，关押东楼，企图嫁祸灭迹，你怎能瞒住天下人耳目？苏然一看软的不行，索性也摊牌不装了，凶相毕露，反咬一口，
4: 哈哈，我告诉你们俩，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勾结太湖水贼抢劫官船，你们是主犯，几次悬赏都没拿到你们俩，今天又黑夜入衙，意欲行刺本府，这正是自投罗网，如不严加惩办，更是无法无天了。左右，给我拿下。
3: 是。
1: 这差役们正要动手，忽听堂下有人高声大喊，
4: 且慢，证人贾琏在此。
5: 啊，什么人？
1: 苏然大吃一惊啊，就听外边此人大喊一声，
4: 唱闪书的假瞎子。
5: 你到此何事？
4: 我来对证冤情。
5: 什么冤情？
4: 这伏奴传上所写并无半点虚谬。苏然一听可气坏了。
5: 哼，我呸，你怎么知道这无半点虚谬呢？
4: 贾琏呵呵冷笑道，这杭州城中除了你的太太，没有一个人不知晓。陶伏奴驾遭惨变，有我在场。陶伏奴花院中受苦，也有我在场。陶伏奴亲笔传血，还是有我在场。我的眼睛瞎了，难道我的耳朵也聋了吗？我告诉你，我是眼盲心不盲。
1: 这番话真是如雷贯顶啊！苏然一听气得够呛啊。
5: 好啊好啊，原来传播谣言蛊惑视听的就是你这刁民。来呀，一并给我绑了，将他三人就地正法。
1: 苏然这话音没落，就听在旁边埋伏在大堂下的陈刚出大吼一声，休要动手啊！嗖，像猛虎一般跃进大堂。差役们一看，我的妈呀，都知道有金毛狮王，这金胡子狮王更吓人，赶紧跑吧，别干了。差役们跑得比谁都快，只恨爹娘少生了几只脚啊！揉揉揉揉揉揉揉，没影了。苏然一看，哎呦我去！这转身刚要逃，早被陈刚出生擒活捉。这时候，李海和周武也押着赛专珠来到大堂上。陈刚出命人把他二人绑在堂下，开刀问斩。
5: 什么？
1: 苏然一听，当时眼珠子一瞪：“
5: 你敢！”这是本老爷的大堂，我是杭州知府，你还敢在我的堂上斩本官不成？
1: 苏然上去一个大嘴：“你少废话，你看我敢不敢？来呀，先斩这赛专珠。”好家伙，上来人抹肩头拢二背，摁住赛专珠，啊，扑哧一声。手起刀落，是人头落地。
5: 啊！
1: 苏然一看，可吓尿了，当时裤裆啊，立刻就湿了。我的妈，这帮人是真狠呐！赛专珠被斩，这小子知道自己的狗命也不长了。上来好汉是如法炮制啊，扑哧。赛专珠和苏然这俩脑袋咕噜咕噜咕噜，砰，就像弹溜溜似的，哈、啊，还碰在一处，来个磕头，俩人全被斩在当场。陶伏奴这时和父亲席贤春在大堂相见，父女二人是抱头痛哭啊。席贤春走上前去，对陶伏奴说：“小姐，你受苦了。”

0: 陶福奴抬起头来，爹爹，西郎，这狗官苏染害得我们家破人亡，若不是金染大王，我早就引荐身亡了。陶兰州和席贤春一听，不住地点头称是，三人又一起拜了陈刚初。陈刚初一看，赶忙把三人扶起，哎呀，折煞我了。一旁的贾琏感慨地说呀，哎，常言道，佛堂里有衣冠禽兽，绿林内有救世菩提呀，这话真是不差。苏然这帮狗官那真是禽兽不如，众位好汉就是除暴安良的菩提。这话说的陈刚初等人呢是面红耳赤，哎呀，先生先生，我们担当不起，行了，此地不宜久留，咱们离开此地，找地方喝二位喜酒去吧。
1: 好。
0: 中国戏曲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7: 来来来来
8: 来
5: 来来来，看镜头啊！
8: 好啊，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现在在我们周围呢，有很多的学生在出国留学，或者在准备出国留学。出国留学不是目的，而如何成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家长呢非常关心的。在美国哈佛问校友孙玉红校长的帮助下，今天我为大家请到了哈佛青年领袖论坛、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学博士丛乐老师，请他和我们来聊一聊什么样的人才是国际社会最需要的人才。
11: 我是丛乐，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我自己确实是在中国成长起来，但是过去的将近10年的时间在美国相当于学习和工作，现在也开始在美国任教，所以感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从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到不同教育体系的相互之间的了解，以及自己成长个人发展和事业的这个前进过程中所的一些感受，希望今天能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10: 您是北京人吧？
11: 我是从小在北京，但是我家里边并不是老北京，实际上还是相当于后来来到北京的这种状态。所以，但是我小时候能够在北京上学，确实给了我一个接触世界的一个机会吧，一个窗口。从中学在人大附中上学，到我是通过正常的高考进入的清华大学，那么也并不是一个早期就有特别特殊的天赋的那种状态，其实是通过这种所谓的这种千军万马的高考，考上了清华的电子系。那么但在电子系我读了一年多之后就转到了生物系，相当于我在本科期间就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这个专业的转换。
10: 那当时为什么要换专业呢？
11: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从电子系当时可以说也是一个非常火的专业，转到生物系这样一个相当于从工科转到理科的过程中，那么我逐渐的就走上了现在这个研究的道路。当时的转换专业主要还是我一个我自己个人的决定，我家长确实也非常感谢，就是家长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我充分的自由去选择。其实我做出生物从电子转生物这个决定并没有家里的这个影响，其实完全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在当时是19岁的时候，18岁吧，19岁的时候的一个个人的决定。而家长在知道之后，其实我是先

0: 决定完成这个转系的过程才跟家长说的，他们也表达了完全的支持，我也非常感激。从电子系转到生物系之后，我自己就相当于换了一个非常新的方向，生物科生命科学。然后我在本科经过了3年的学习，其实我并没有延长学制，所以依然是一共是4年的本科毕业，最后非常幸运的申请到了哈佛大学的就是硕博连读的项目，来到哈佛大学的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那么在博士期间，其实我也有导师的选择，然后我其实也相当于其实我有一个导师的转换。我觉得可能我的这个经历中有很多次选择，都需要自己去调整和努力，这也是我可能跟有一些那种一直都在一条线上走的人不太一样的一个经历吧。
1: 上大学换了专业，那上了哈佛大学您还换了导师。
0: 在哈佛这个导师的转换其实让我获得了一些很多的经历，特别是在博士期间我后来接触到的这个技术叫基因编辑基因工程的技术，现在也是其实在如果您了解生物医学领域的话，它也是一个非常应用广泛而且广为被关注的一个新的生物技术。那么我主要的工作在基因编辑和工程领域进行了生物技术的开发，那么在我们的技术其实后来也被授权给公司，现在也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学研结合，相当于从学术研究转移到商业的应用，甚至是这种初创企业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学习的经历。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我继续的希望能够在技术研究上面能做更多的工作，所以在博士毕业之后我也是选择了继续但是换一个新的方向进行研究。
1: 那就相当于又在面临一次选择，
0: 包括工业界的机会，包括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包括去其他的行业。那么我因为特别被自己之前这种开发生物技术从而真正能够进行到商业临床以及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这样的一个经历所激励，所以我决定继续去进行研究。而在这个阶段我选择转换一个新的方向，去把生物技术跟数据科学进行结合。这个现在大家也都很了解，数据科学包括像人工智能啊、机器学习，现在是一个非常现在是非常火爆的领域，当时其实还好。那么我也非常幸运的就是说能够在博士后的研究中开始接触到大数据科学这样的一个很新兴的领域，并尝试去把这些数据科学跟生物技术进行结合。所以因为我在博士期间在博士后期间都在不同的领域进行了积累，那么在我博士后的训练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也非常幸运的拿到了这个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任教的邀请，同时我也有其他一些学校的邀请继续进行更为独立的更为自主的以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进行研究，这样可以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实验室，然后做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新的医学和生物技术方向的方向。我觉得这也得益于我之前在不同的领域中都有积累，能够在交叉的这种方式中去寻找到新的技术研究的方向，并且做出了一些成绩。
1: 这样看来您的成长之路还是很顺利的哈，在很多的关键的节点是您自己来重新进行了调整和选择。
0: 我觉得我整个的这个从中国式的教育在中学在纳附中在清华过渡到来美国求学，开始历练和转变一些自己的学习和思维的方式，适应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西方的教育体制，从而获得新的训练和新的这种提高，然后到现在开始真的去任教，去其实上在教授更为国际化的美国的学生，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很关键的节点上，我觉得可能有想起来的话可能有三个吧。一个是在大学本科的时候的转换专业，为什么从电子转到生物，其实生物大家很多时候是一个被黑的专业，现在大家都觉得生命科学可能不好找工作呀，或者是怎么样。那么第二个节点呢，就除了转系之外，第一个节点第二节点就是在研究生阶段如何选择导师，如何适应美国的这个新的这种科研和学习的这种方式。那么第三个就是在博士毕业之后是选择直接马上工作继续深造，包括是否去选择在同一个领域去做一些工作还是新的领域，这都很有借鉴的意义。我觉得 转换专业的原因其实是比较个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当时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被好奇心驱动的一个性格，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同人的性格有时候决定了不同人的命运。我自己的性格是非常强烈的被好奇心驱使，所以因为这份好奇心，我非常渴望我所从事的这个学科，我所学习的这个专业，它能够去满足一种探索的精神和感觉。当时我认为工科，当然这个想法不一定完全正确，这只是个人的一个感受，就是工科相对于理科来讲会更成熟，因为工程是解决具体的问题，而理科可能还在探究问题具体问题背后的一些原理和知识。所以我当时觉得生物会有更大的空间，比如说大家都了解很多基本的生物学问题都没有解决，比如说举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去造出复杂的飞机汽车，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实现各种功能，但是我们依然不知道，甚至包括像一些很简单的疾病，像一些遗传病，像一些这种包括如何去根治糖尿病，如何去真的去彻底的根治癌症，那么如何去解决像老年痴呆、帕金森这样的一种神经疾病，我们甚至连这些疾病的发病原因都不知道。所以我当时觉得生命科学和医学，尤其是医学中有很多更重要的问题，甚至我们都还只是碰到了一点边儿，就是说相当于还在探索的初期，就这种感觉会让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会觉得更激动。那么这样的一个感受，加上当时我自己个人家庭中其实也有我家里的老人也是因为疾病而确实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病痛，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所以我当时就决定转换我的专业。虽然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而且其实从找工作啊，甚至说挣钱的角度来看，电子计算机可能会比生物更好，但是我觉得真正能够去理解，我觉得这里面的一个我的分享就是说，要让自己的孩子或者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快速的去理解你所学习的学科的特点，然后去接触到很多的不同的这种学科的它的这个将来的发展，从而去跟自己的兴趣和性格去做一个匹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我其实当时曾经在大家都可能天天在去学数理化的时候，我可能在大一的时候去花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面去在网上去看书去看资料，那么去理解不同学科，才让我有了这样一个决定。那么同时在另外一方面，这样的一个决定也让我真的去体会到了就是当你有一个很强的跟你自己性格匹配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时候，你其实自己会有很强的动力去做这些事情。比如说我当年曾经确实也是在深夜在实验室里面去做研究啊，虽然可能当时做的研究其实非常的，其实现在看来比较幼稚，但确实能够体会到这其中的乐趣。
1: 那在您第二个转折点就是选择导师这方面，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0: 我觉得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每一步都需要良师益友，很多的成功中关键的点都是需要一些人去点拨，需要去带，并不是一个人经常情况下不是完全靠自己就可以成功的。所以其实在我博士期间来到哈佛之后，一方面我也可以分享一些我适应这种从中国到西方转换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一个经历，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当时发现说，我当时找了很多老师去聊，我可能是一个更愿意花更多时间做准备而不是马上就跳到一件事情上的人。这个事情有利有弊，但是我经常喜欢去跟一些人交流再去做决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就是说如果你做一份工作也好还是去求学也好，如果这件事情会影响你很长的时间，比如像我们读书可能会是3年、4年或者5年，那你一定要注意，最重要的是你周围的人，而不是你在具体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对一个做，比如说对我们做学生来讲，导师比你具体做哪一个具体的研究项目要重要的多。推此及彼的话，也可以适用到其他领域。也就是当时我就特别注重的一点，就是我并没有那么看重说，比如说这个导师他真的在做的东西是不是我一定是我最感兴趣的，而我更关注的是这个导师是不是一个愿意去培养人，愿意去跟学生交流，和学生和我个人之间能有产生一种共鸣和能建立起一种信任和感情这样关系的一个导师。也就是说互相之间是有我们叫英文叫 chemistry， 或者说中文可以叫做能产生火花这样一种关系。 我觉得往往比真的是说我比如说我一定要做，比如说我一定要做金融或者一定要做计算机，要具体的这个方向要重要的多。因为我就发现在很多时候大家其实选择的时候可能会愿意说，尤其在具体的做一些跟导师啊跟人相关选的时候，可能并不一定会那么看重这个人本身，可能会更愿意看重说这个人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些光环啊，或者是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种领域啊方向，其实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方式，反而是这个人本身怎么样，可能会对他底下的人和周围人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我觉得在求学阶段，特别是在我们独立工作之前，我们还是在积累，还是在学习，这个时候你不管是从哪个角度，一个优秀的人都能给你带来很多很多值得学习和给你启发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人会比具体的事情要重要的多。这也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中国的这个学校或者说甚至美国的学校可能都有这种误区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
1: 那在工作的选择上，您说您最后呢决定是来到了斯坦福大学当一名助理教授，可以有自己的实验室，那这种选择您是怎么决定的呢？
0: 那么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当时最需要的是能够去做两件事情，第一是看清我未来想要做的方向，去找一个最有潜力的方向去闯一闯，第二就是能够去让我最快速的成长，而不是找一个比如说收入最高或者是最稳定最稳固的工作。这个我觉得也适用于很多其他的场景，就是你根据自己当时的情况和你自己的目标去真的去想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当时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比如说收入，并不是稳定，而是我希望去学到最快的速度，学到更多的东西，让自己提得更高一些。所以我决定去换一个新的领域，数据这种大数据科学和一些计算科学这样一个全新领域去继续我的训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就是不仅仅拿到了学校的这种工作，我还拿到了像投资公司、生物公司和很多大小的这种创业企业的一些工作邀请，就是因为我愿意去寻找一个新的方向，自己继续的成长。在未来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个领域能够做深的同时能够去交叉到另外一个领域，其实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每个领域都已经有很多很厉害的人，那么如果你具有一个交叉的能力，那其实是让你自己的价值更大的一个方式和能力。像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而不是在一个领域中让自己处在一个很舒适的状态。那么其实我当时因为我已经积累了一部分，在这个比如基因的领域积累了一部分的工作，我可以去很舒服的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一些工作。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当时的目标是成长和学习，所以我愿意去尝试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这样的过程其实一开始非常痛苦，我当时可能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没有任何的进展。其实我一直在学一些很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比如说一个学习计算机学习数据科学的本科生可能都比我强，但是通过这个痛苦的过程，我的成长是远远大于我如果只在自己之前所学习和工作领域中继续去做一些就是自己很舒服的事情。我们管它叫做英文中有一句话叫 get out of your comfortable zone， 就是离开你的舒适区，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最后想加的一点就是它也取决于你在这个时间的目标和你的状态。那么在求学期间这样的一个特点是非常，这样一个状态是非常好的。
1: 您刚才提到了您特别愿意跟别人去交流寻找机会，这个应该也算是您的一个特点，通往成功之路的一个特质。
0: 我觉得从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我自己都十分受益于与很多的人去交流，包括去寻找很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整个亚洲的孩子都偏内向，我自己个人的性格是偏外向一些的一个性格，我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性格。不管是在中方还是西方文化中，能够去更加的主动更加的积极，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性格，可以给你更多的机会。很多时候比如说当年很多人不一定知道有机会去转系，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老师他到底是他的人怎么样，所以我通过跟别人的交流，通过不断的去寻找新的机会，包括自己去寻找就是其他的人去学习，让我能够去得到这些信息，那么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去专门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吧。
1: 从乐老师从自己大学转系， 他对生物学的好奇心让他放弃了比较好找工作的这个电子系。

0: 设计广泛，勇于创新，跨学科的综合能力呢，也是未来国际社会最需要的人才。
1: 现在我也处在招人才的阶段，我也会面试。我其实现在面试的范围不仅仅是学生了，我其实最近也在帮斯坦福招聘新的这个教授，教授的候选人。那么其实相当于我也现在处在了一个筛选和评判人才的一个阶段，那确实感触会更深一些。所以我也想从一个相当于现在换到了桌子另外一边之后的角度，和大家分享，就是如果是我们去看招生，我们去看甚至招老师，招教授，我们的一个角度是什么样的？现在的学生同质化极为严重，大家都走的路很像，在这样的过程中，同质化的竞争中，想要突出出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未来一定属于那些有自己特色和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的这些人才，并不是刻意去求新，而是去把新的想法和与众不同的这种机会跟自己的特长和自己的性格结合起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并不仅仅是一味求新，而是真的能把它结合得非常好。还有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专业，其实有很多共同的地方，这个很多人并不了解，就是说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说学一个专业就一定会一辈子做这个专业，当然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这件事情并不是真的。那么所以真正的能力是通用的，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强，可能比如何在某一个点上做得特别好可能要更重要。我觉得我们在招人的时候希望看到的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而且又具有很强大领导能力的一个人，不管是教授的话就需要他已经具有这样领导能力，而如果是学生的话就希望他有这样领导能力的潜质，而且能够去开创一条新的路，至少有这样的潜力。
0: 那家庭呢，父母呢，他们对你的影响怎么样？
1: 这个问题问的其实非常好，我其实到现在确实非常感激我的父母，有这么两点，一点就是他们在关键的时刻往往都特别愿意放手，特别愿意让我自己去做决定，而不是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家长肯定需要指导，甚至有时候需要去逼着孩子去做很多事情，但是在关键的选择上必须给自己的孩子，给你的这个孩子足够的自由，这件事情才能让他们逐渐的走向独立，有强大的自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思考和待人接物处事的一个能力。第二点就是确实我觉得我的父母在我提出要求的时候都会尽他们的力量去满足，而且会给我很多的大方向的指导而不是细节上的指导，就是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会做这件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家长不理解孩子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他愿意用一种更平等的方式去交流，就是比如说我当年曾经去想要在中学的时候出国去参加一个夏令营，但是我家长其实并不同意，但是他们会不是说你不能去，或者就是他们认为我应该去另外一个夏令营，但是他们会跟我讨论为什么他们觉得这样好，而不是告诉我这样更好，而不听我怎么去解释。我觉得这里面的区别是在于，如果当你一开始家长跟孩子去说这件事情应该这么做，我的理由是什么，就用一种更平等的方式去交流的时候，你的孩子就会更愿意去说他的观点是什么。如果一上来就是一个很强势的感觉，孩子可能就直接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就埋在心里面了。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欣赏李婉的书评，庄士敦和高伯瑜笔下的近代中国。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白的望天门山。
3: 关于末代皇帝溥仪的人生故事，听众朋友早已不陌生。通过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和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我们能为溥仪及其时代构建起基本的叙事轮廓，但高伯宇翻译的《紫禁城的黄昏》仍然显得独具一格，他为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细节和洞见。这本书的文字至少交织着三重声音：庄士敦的叙述、溥仪的自传以及高伯宇的评注。这本书的主人公虽然身为皇帝，参与和见证清末民初一系列关乎中国命运的大事件，看似处于狂烈风暴的中心，却是近代历史记忆的幽暗之处。譬如，假如根据后设的历史结论，我们大概无法接受庄士敦的一种观点，即当时大多数民众仍然怀念清朝，对民国非常失望和不满。然而，庄士敦这本书最早于1934年在英国出版，几乎记录的是同时代的事件。因此，即使相比溥仪本人在20世纪50、60年代写出的自传，也保留了更多的现场感。虽然庄士敦身为外国人，有时毕竟难以看见诸多事件背后的种种复杂的内幕。为了让大家能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了解那段历史，我们今天就通过李婉的书评，庄士敦和高伯宇笔下的近代中国，为大家介绍高伯宇翻译的《紫禁城的黄昏》。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庄士敦于1898年来到中国，在港英政府威海卫租界地任职，1919年经过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成为溥仪的英文教师。他在中国文化中浸淫甚久，对儒家思想和佛教都颇有研究，与他几乎认作精神乡土的中国有十足深厚的情感纠葛。愿于职位和经历，他自然在中国民众是否怀念清朝的判断上有所夸大和盲视，但也未必不能揭示某种层面的真实。鲁迅曾在杂文中多次批判的遗老遗少之势力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也从反面显示民众思想中旧有惯性之强大，以及一部分精英中仍然存在的效忠故君的思想。在各种思想主义救国方案激烈交锋的20世纪20年代，君主立宪制也曾是政治方案之一。民国成立不久之时，一部分知识人和官员仍然对民国的前途抱有疑虑，处于观望和摇摆之中，他们希望溥仪能够多少了解和学习君主立宪的知识，以免未来民国命运变化还可以新的政府来应付。庄士敦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应邀入宫，他满怀理想和激情，试图教溥仪如何做一位现代君主。师生二人也确实有过美好的时光，至少通过庄士敦的熏染，溥仪接受了最表面的西方文明。他坚持采取西方打扮，酷爱一切西方物事，学会了打网球、高尔夫。然而，庄士敦希望溥仪拥有独立人格，做一个精神上的现代人，这一愿景最终显然是幻灭了。
3: 当庄士敦记录下这段从慈禧、光绪到1924年逊帝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的历史，他完全采取的是移民的眼光，笔调里既有挽歌的哀叹，也流露温情和憧憬， 他仍然寄希望于未来某天，自己亲手塑造的那个少年能够重新拥有皇位。而庄士敦发自内心的相信，这是百姓的福祉。我们当然无法赞同这样的立场，但是阅读这本书，或许会为我们带来同情之理解。对于庄士敦以及陈宝琛、梁鼎芬、郑孝胥等这些视民国为敌国的遗老来说，要求他们在外部环境巨变时立即接受现代国家的观念和政治文化的逻辑，显然是一种苛求。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心中向来相信、承认和效忠的王朝和天下，也确实因为清室和民国统治者双方的误解和敌意而日益崩解。在庄士敦回忆中，冯玉祥的逼宫以及后来发生的孙殿英盗掘东陵，特别是后者，给溥仪带来极大的冲击，成为他内心对民国政府彻底失望的转折点。这也与溥仪自己的叙述基本相合，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对盗掘事件的宽纵冷漠，以及这个政府数年来表现出的傲慢和不守信义，加剧了溥仪的复辟冲动。最终在遗老的裹挟之下，本来就缺乏独立意志的逊帝走入了难以挽回的歧途。
2: 高伯宇译本的可贵之处在于，译者不仅在翻译过程中不时补充有必要向读者交代的事实，如内务府的来源与善变等，更注意将我的前半生与庄士敦记录的不合之处相互比照，二人的心境、二人的处境、心态、文体风格之差异都一目了然。庄士敦对于溥仪的温情似乎无法在溥仪自己的文字中得到太多回应，多少有些令人感伤。但毕竟我的前半生已经是几十年后，经历过巨大波澜、身心彻底改造之后的溥仪的叙述了。除了引用溥仪的自序，高伯宇的一大长处是善于援引同时代的报刊，带领读者深入当时社会舆论、民众心态的下戏，抵达庄士敦的目光所不能抵达之处。溥仪大婚一节，高伯宇引用当天《大公报》对溥仪婚礼的报道，看似交代典礼经过的平面描写，实际上包含了徐世昌恋恋于太保头衔、为溥仪供纳礼物的一段情节。而这稍后又成为国会提议取消清室优待条件的导火索之一。高伯宇向来欣赏周作人的文风，不难看出他驳杂的抄书做法也有周作人的影响痕迹。但即使是做文抄工，抄录何种材料仍然相当考验抄录者的见地。高伯宇对各类材料的调用批判不可谓不高明。紫禁城的黄昏也是贝托鲁奇电影《末代皇帝》的重要蓝本。电影中溥仪的扮演者尊龙在访谈中表示，他对人物的理解是溥仪一直在寻找一个精神上的父亲，而庄士敦在他的青少年时期扮演了这一角色。这一理解也在某种程度上洞察了这段特殊的师生关系。庄士敦不再担任教师后，溥仪只能在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等谋求复辟的遗老们意见之下生活。以陈宝琛为首的桓公派，以罗振玉为首的连日派，以及赶走罗振玉后来居上的郑孝胥，意见常常相左，令溥仪感到困惑迷茫。后来他彻底投靠日本，参与建立伪满洲国，却是认贼作父。身在中西文明和新旧时代的夹缝之中，落寞和彷徨，对失去文化之根的恐惧，大概是众多离散漂泊的中国子民所共同分享的生命情绪。本书译者高伯宇尽管很少直接谈论自己的人生，但是字里行间我们不难辨认他对溥仪的命运和溥仪的时代有着切肤的沉郁的体认。或许大陆的许多读者都对高伯宇的名字感到陌生，然而在文献资料中略加搜索，你会发现高伯宇的身影绝不少见，但他往往是作为历史事件和现场的见证者、评论者的面貌出现的。许多文章谈及近代历史的细节，或编纂年谱，或评价刘文典、蔡元培，乃至晚清、中兴名臣曾、胡、左李等人物，都不时参考和引用高伯宇的随笔掌故，可见他对近代历史的书写何其广阔和深远。
3: 高伯宇可说是天生的掌故家，他原籍广东澄海，1906年生于香港，是香港盛极一时的原发行的后人。早年曾留学英国， 专攻英国文学。1930年在上海的中国银行和南京政府外交部工作。抗战爆发后，高伯宇返回香港，后来几乎以写稿为生。除了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生履历，他个人嗜好读书，记忆力极强，而善于翻阅报纸的习惯更成为掌故家的基本功夫。因为上述种种因素，他写掌故信手拈来，往往可以直接凭借记忆引用典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高伯宇的写作有任何疏放和随意之处。他的文字一大特点便是注重考据，讲究材料信实，几乎从不依凭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民间译文，也从不演绎史实做小说家之言。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高伯宇每日笔耕2000-3000字，一生积累的文字超过千万。除了写稿养家的需求之外，高伯宇讲述过往时代的动力和资源如此旺盛丰沛，是否也意味着在他那体量庞大的叙述中寄予了某种难以直抒的身世之慨。谈起翻译《紫禁城的黄昏》的过程，高伯宇不无得意地回忆道，书中的历史人物和提到的风俗习惯我都很熟，围绕在紫禁城和新向宣统皇帝那批人，如梁鼎芬、陈宝琛、郑孝胥、金良、张勋、徐世昌、宝熙、朱一藩等等，他们的生平我随时可以详详细细地道出来，而且陈宝琛、金良我也相识的，所以下笔翻译时不便说以马可待，倒可以说运笔如飞，十分顺利。20世纪50年代之后，高伯宇虽身在香港，但在文章与出版上的热情从未减弱。高伯宇去世前曾出版《听雨楼随笔》单行本，但20年后牛津大学出版社才陆续出版他的文集，可以说是对这位掌故大家迟到的回馈和肯定。如今高伯宇译著的《紫禁城的黄昏》在大陆面世，这部书虽然并非他本人的著述，但面对这样一段急剧变化的历史，即使是翻译和作著，也充分凸显高伯宇的史实和比例。
2: 好了，李婉的书评《庄士敦和高伯宇笔下的近代中国》我们欣赏完了。一本书的翻译者的译著赢得了与著作原文几乎平等的尊严和地位，这在翻译史上是不多见的。这正是高伯宇翻译的《紫禁城的黄昏》的独特价值。从清末到民国的过渡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变局，由于作者、译者与书中的主人公身份的特殊性，《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为那个时代唱出了一曲独家挽歌。
3: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白的《望天门山》。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新。
4: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5: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李白所作的《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25岁的李白离开故乡四川，沿长江一路南下，游历了两湖地区，并远达金陵、扬州一带。在这一时期，他饱览了中华大地的秀丽风光，并创作了一系列描写沿途美景的诗篇。本诗正是那一时期的作品之一。诗中描写了作者乘船顺长江而下时，远望天门山的情景。诗歌的前两句用陈述的语气，直接描写了天门山的雄伟壮观，以及长江翻滚奔流的气势。后两句则描绘了从两岸青山间远眺的景象，通过对大自然风光的描写，表达了作者乐观豪迈的感情，以及那种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精神风貌。诗歌的大意是，长江犹如巨斧一般劈开了天门山的雄伟山峰，碧绿的江水一路东流到此，向北方回旋。两岸的青山对峙，美景突出，亦是难分高下。在遥远的天边，有一只孤舟缓缓飘来。在中国境内，有许多以天门山命名的地方。李白诗中提到的这座天门山，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北郊的长江两岸。东侧的山峰被称作东梁山，而西侧的山峰则被称作西梁山。东西梁山夹江而立，便合成了此地的天门山。两山之中，又以东梁山山势最为陡峭，加上山体挺立于江中，刀砍斧凿犹如中流砥柱一般，使得原本一泻千里的长江到此地也不得不转折向北，形成了李白诗中所描绘的碧水东流至此回的奇特景象。与陡峭的东梁山相比，西梁山临江的一面依然是怪石嶙峋的陡峭悬崖，而通向内陆的一侧则相对和缓很多，因为此地山色青葱，山水相连，风景秀丽，众多文人墨客曾在此题诗留念，并为此地留下了天门八景的名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梁山临江的峭壁上，有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留下的摩崖石刻，石刻上是“振衣着足”四个大字，旁边王羲之的署名至今仍清晰可见，堪称天下一绝。除了诸多自然美景之外，在天门山的东梁山一侧，还有两处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一处是历史悠久的天门书院，这所书院创立于南宋后期，是安徽地区早期设立的两所书院之一。宋理宗曾亲自为这里题写匾额，足见此地当年影响之广。另外一处则是著名的芜湖铜佛寺，这所寺院创建于公元五世纪，到明朝时期达到巅峰，因寺庙中使用稀有的白铜铸造的佛头而得名。遗憾的是，在之后的历次战乱中，寺院惨遭焚毁，直到1989年方才得以重建。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正值李白首次离开家乡远行，他雄心勃勃游历天下，既为饱览天下美景，也为寻求晋升之阶，进而能为国家有所贡献，并一展自己的抱负。此时此刻的李白身上充满了一股青年才子自信乐观的洒脱之气，这股英气与美景相碰撞，便有了这首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最后，不妨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首名作描绘的意境。
天。

0: 人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陈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这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来聊一部已经延续了20多年的传奇系列电影，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碟中谍六：全面瓦解》。相信已经看过的朋友都对这部影片中阿汤哥的卖命演出印象深刻，里头出现的跑酷、跳伞、直升机大战等桥段更是像片名一样，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说说汤姆克鲁斯和这部《碟中谍六》的幕后拍摄故事，来说说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从1996年的第一部《碟中谍》到2018年的第六部《碟中谍》，时隔22年，汤姆·克鲁斯依然在完成着种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多朋友看过之后会这么说：“其实不用太在意剧情，你只需要分清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然后就全心全意地欣赏汤姆·克鲁斯化身为特工伊桑·亨特，完成各种高难度的极限动作。”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在《碟中谍四》的时候，汤姆·克鲁斯曾经完成过攀爬迪拜塔的惊险一幕。在此前的系列作品中，他还攀过岩、潜过水、徒手扒飞机，那都是常态。不少人也会想，在这最新的一部里，他还能做出什么举动来超越前作呢？没想到人家还真做到了。有人说，《碟中谍》系列电影还有一个名字，就是看汤姆·克鲁斯如何在必死的情况下不用替身而死里逃生。首先要说说贯穿全系列的追车戏，这一次又得到了发扬光大。56岁的阿汤哥骑着摩托车，速度180迈，在车水马龙的巴黎街道上放肆的逆行，大车小车都在他身后撞着稀巴烂。您以为是替身在开吗？不是，真是汤姆·克鲁斯自己开的，而且据说为了真实感，几乎就没佩戴什么安全设备。我们再来说说飞机的戏份。上一部《碟中谍五》，特工亨特徒手扒上了时速近400公里、飞行高度达到1500米的军用运输机，在飞机外头整整挂了20多分钟。而这次呢，阿汤哥又开启了直升飞机。为了完成这段直升机的追逐戏，他花了12天就考取了直升机驾照，还在短时间内成为了拥有2000小时飞行经验的驾驶员。克鲁斯甚至在片中来了一次超高难度的螺旋式飞行，360度俯冲旋转，就算是专业的直升机驾驶

员也是非常危险的动作。追逐高度也是碟中谍系列的特色。刚才我们提到了，在碟中谍四里，汤姆克鲁斯爬上了高达828米的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哈利法塔，最后还来了一出垂直跑酷。这一次他倒是没有爬高楼，而是从超过了7000米的高空不开降落伞速降到楼顶。这个我们得好好说说啊，这其实是一项特种部队专用的特殊战术，俗称高跳低开。高跳呢，是指跳出机舱的高度超过25000英尺，大约7000多米。跳伞员可能会缺氧，患上减压病，甚至是失去意识。低开指的是在降落速度大约是每小时250公里的情况下，在离地面低于2000英尺，也就是600多米的时候才打开降落伞。那要是错过了开伞机会怎么样呢？很简单，会丢掉命的。作为这么一项严苛的军用战术，特种部队使用高跳低开的目的是为了避开雷达搜索，减少跳伞员在空中的滞留时间，以降低被敌军发现的几率。而阿汤哥为了这几分钟的戏训练了整整一年，拍摄的时候一共跳了106次。其实片中和亨特一起跳伞的还有另一位，也就是超人的扮演者亨利卡维尔演的特工沃克。但在实际拍摄中，沃克的跳伞戏份就是由替身来完成的，只有阿汤哥是自个儿真跳的。有这么一组关于《碟中谍六》的数据，可以说明这部看似单纯的商业片其实到底有多不简单。拍摄场景3000个，出动直升机13架，经历了5次电影中断，4周航空摄影，1次脚踝骨折。其中阿汤哥从一个楼顶跳到另一个楼顶撞到脚踝骨折的镜头也被完整的收录在了成片当中。当时医生预言汤姆克鲁斯得9个月不能跑步，而他只休息了1-2个月就回来继续拍摄了。正是有这样的敬业精神保驾护航，影片的拍摄才没有受到影响，从而如期上映。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有一种说法说，像碟中谍这样传统的好莱坞动作片是看一部少一部了，等到哪一天阿汤哥真的玩不动了，银幕上可能就只剩下那些依靠特效而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了。而汤姆克鲁斯这样拳拳到肉身体力行的真英雄，未来还会有多少呢？不过说起来，在汤姆克鲁斯出演《碟中谍》系列之前，他给人们的印象可不是这样的敬业硬汉，而是靠脸吃饭的青春偶像。1962年出生的汤姆克鲁斯小时候根本不想当演员，而是想成为一名牧师。接触文艺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学校里的音乐剧演出，从此开始对戏剧表演着了迷。后来还把自己去欧洲旅游的钱用到了去纽约寻求演艺方面的机会。1981年，19岁的克鲁斯在一部不出名的电影里演了一个小角色，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有，但因为这次演出，他又相继获得了几个同样不起眼的机会，他的脸也逐渐被导演和制片人们所注意到。1983年，21岁的汤姆·克鲁斯一共出演了4部电影，其中的一部青春喜剧《危险的交易》让他终于成了名，还得了一个金球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1986年，汤姆·克鲁斯成功主演了电影《壮志凌云》，这是一部描写美国海军战斗机飞行员的影片，其实是作为一部征兵宣传片来拍摄的。据说克鲁斯为了跟女主角凯莉·麦吉利斯对戏，不得不在这部影片中穿上了增高鞋，因为女主角身高1.78米，而阿汤哥只有一米

0: 1.70。不过身高不足并没有削弱他的帅气，汤姆·克鲁斯凭借《壮志凌云》真正成为了大明星，当年才24岁就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留了名。在《壮志凌云》之后，汤姆·克鲁斯又主演了《雨人》《夜访吸血鬼》《香草的天空》等多部热门影片，不过这些作品的影响力都比不上1996年开始的特工动作系列电影《碟中谍》。《碟中谍》原本是风靡美国30年的一部电视剧集，故事围绕着一个叫做 IMF 不可能的任务情报署的特工组织展开。这个情报署的特工都身手不凡，而且他们擅长用易容术，能让目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供出情报。易容术就是《碟中谍》系列最大的特色之一，在最新的这部《碟中谍6》里也有所展现。1996年的电影版《碟中谍》是汤姆·克鲁斯第一次以制片人的身份参与的一部影片。由于片中的主要人物和电视剧里相比有了巨大的改动，影片一开始还引发了一些电视版的主创和剧迷的不满。最终，这部《碟中谍》系列的开山之作在媒体中的口碑是很一般的。1999年的《碟中谍2》由香港导演吴宇森执导，影片收获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但业内的评价却并不高，说他有点抄袭007的嫌疑。不过从碟中谍3开始，这个系列影片的口碑有了不小的提升，汤姆·克鲁斯饰演的特工亨特也成为了影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特工形象。有人说汤姆·克鲁斯并没有太多演技方面的天赋，他的成功全靠不断的学习苦练和敬业。在碟中谍6的中国首映礼上，汤姆·克鲁斯说了这么一句话：我4岁时就想拍电影，也真的喜欢拍电影，我会一直为了拍电影而拼命的。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一说到特工题材的电影，大家可能第一个就会想到历史悠久的007系列。007系列电影虽然是由美国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出品，但它还是带着英国血统，是根据英国作家前特工伊恩·弗莱明的小说改编而来的。影片的主角詹姆斯·邦德也是英国的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间谍。那说到美国的特工片，还有一个系列电影经常被人拿来跟《碟中谍》做对比，它就是马特·达蒙主演的《谍影重重》系列电影。其中的主角杰森·伯恩这个名字恐怕比阿汤哥饰演的伊森·亨特叫得更为响亮。跟007以及碟中谍这种典型的好莱坞套路片有所不同，谍影重重从第一部开始就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路线。如果用一个词来简单形容的话，就是平民。影片同样是改编自同名的小说，原著创作于冷战时期，1988年也曾经为拍成过电视剧，但是影响力并不大。而2002年上映的《谍影重重》第一部彻底改变了观众对谍战故事的所有印象。这里没有政府特工的高科技装备，没有异域美女和香车宝马，一切故事都是从一位失忆的前特工开始说起。您可能不知道谍影重重主角的名字伯恩其实不是一个随意起的名字，这个名字来源于美国罗德岛州一位名叫安塞尔伯恩的牧师，而这个人是历史上第一位有档案记录的分离性漫游症的病例。1887年的一天，这位名叫伯恩的牧师忘记了自己是谁，在宾夕法尼亚州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他为自己取名叫布朗，在那儿开了一家便利商店，但是大约在3个月之后，他清醒了过来，不但记得自己作为伯恩的生活，而且还把自己作为布朗的生活也全都忘记了。 谍影重重系列采用了快速剪辑和手持摄影的表现形式，赋予了影片非常强的一种代入感。以前的特工电影像是007系列，塑造的角色都是一种风流和神秘的象征，具有常人不具备的敏捷身手，也总能在每次冒险行动中化险为夷。但是杰森·伯恩却不一样，他是被组织遗弃的废弃品，他没有组织的支援，一心只想找回身份，做一个普通人，但却总是身不由己，在不得已中成为了平民英雄。目前为止，谍影重重系列电影已经拍摄了5部，其中的第4部主角并不是杰森·伯恩，直到2016年的谍影重重5，马特·达蒙饰演的杰森·伯恩才真正回归。谍影重重5也是这个系列史上动作戏份最劲爆的一部，45岁的马特·达蒙在片中一样是从头打到尾。为了拍摄影片，马特·达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坚持健身，还制定了详细的饮食计划，但他承认动作戏份中他只负责安全的部分，危险的部分都是由替身演员在做，而且一共用到了15个替身演员之多。看来在影片风格的独特性上，谍影重重系列比谍中谍和007可能都要高上这么一些，但是在演员的身体力行这一点上，马特·达蒙和007丹尼尔·克雷格恐怕都要认输了，输给用命来拍片的汤姆·克鲁斯也不丢人。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了电影《碟中谍六》，也说到了经常跟它相比较的另外两个特工系列片《007》和《谍影重重》。那节目还剩下最后一点时间，我想跟您聊点电影之外的话题。不过这个东西呢，跟《碟中谍六》还是有关联的。它在影片中的第一场重头戏中就是主角。我要说的就是高空跳伞的这个跳伞。现在不少人出去旅游都喜欢玩一些刺激的体验项目，从蹦极到热气球再到高空跳伞，这刺激程度是一个比一个高。那您知道跳伞这项活动它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吗？相传早在公元1628年，在意大利的一座监狱中，有一个名叫拉文的囚犯，他几次酝酿越狱，但是不得其技，因为不但警察看守得很严，而且监狱的围墙有好几丈高，如果从墙上面跳下，不死也得惨。有一次亲友在探监的时候给拉文送了一把雨伞，而这把伞就成了他越狱的工具。拉文偷偷地把一根根细绳的一端拴在雨伞的伞骨上，另一端握在手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避开看守，爬上高高的围墙，抱着那把雨伞往下跳，着地之后竟然毫发无损。只不过拉文逃出去之后很快又给抓回了监狱。不过他的越狱供词却引起了航空专家的兴趣。第一个真正从天空跳伞成功的人是法国青年加勒林。1797年的10月22号，加勒林在巴黎乘坐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升到了100米的天空。他砍断气绳把气球放走，吊篮脱离气球之后就朝地面急速坠落。正当地面的人们为加勒林的生命担忧的时候，连在吊篮上的一块白色的大帆布突然像蘑菇一样的张开了，吊篮载着加勒林摇摇晃晃地落在了地面。这就是人类跳伞运动的开始。1911年，俄罗斯的一位退役军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能够折叠的固定在人身上的背包式降落伞。经过改进，这种伞就系在了飞行员的身上，供他们在危急时刻使用。1926年，美国率先把跳伞运动正式列为一项空中比赛项目，

和摩天大楼上跳伞。跳伞也从一个单纯的竞技型运动向休闲娱乐和极限运动演变，比如说在空中旋转、翻跟头、转向、特技编队表演、传递接力棒，甚至是不带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半空中再从另一位跳伞者那儿取得降落伞等等，这都是如今的极限跳伞项目中出现的新花样。在肾上腺激素飙升的同时，也让人们不得不感慨，人类的冒险精神可真是无极限啊。

今天咱们介绍了特工电影，节目中也听到了他们经典的原声音乐。刚才呢，既然聊到了跳伞，节目最后送出这么一首歌，来自梁咏琪的《自由落体》。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

0: 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音乐和文学以及其他艺术一样，很好的作品都需要作者精雕细琢，从开始创作到完成往往需要耗费很长时间。不过凡事总有例外，所谓天赋就是让那些伟大的创作者在某一瞬间灵感爆发，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完成一件令人赞叹的杰作。时间长短不能决定一首歌的质量，无论是歌曲的时长还是创作时长，有些我们听了十几年的歌只用了十几分钟就创作出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可谓是一首流传很广很久的经典作品，原唱的是潘邦，曾经被许多的歌手改编翻唱过。优美的曲调以及很有画面感的歌词，总是能够勾起大家对童年的回忆。词曲作者叶嘉修是中国台湾民谣的奠基人之一，写过《乡间小路》《踏着夕阳归去》等等的歌曲。那这首1979年他为潘邦创作的《外婆的澎湖湾》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获得了当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后来呢还被入选了小学课本，是很多人童年时期唱过的歌谣。歌词里描绘的外婆和澎湖湾，以及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都是潘邦小的时候的真实经历。后来呢他把这段经历告诉了叶嘉修，两人呢谈了一整下午。后来呢叶嘉修根据这段故事只花了10多分钟就完成了词曲的创作。

罗大佑的恋曲系列包括恋曲1980、恋曲1990和恋曲2000。当然，歌名不代表创作的时间。1922年发布的恋曲1980是

罗大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情歌，据说呢是罗大佑失恋之后只用了10分钟就完成的作品。虽然说写的是爱情，但罗大佑还是延续了一贯的批判风格，爱情里没有永远，所谓的海誓山盟都会随风而去，爱情也不是谁占有谁，分手时不用编织美丽的借口。整首歌曲所要表达了罗大佑对于爱情的态度和思考，他相信爱情，又对婚姻抱有怀疑，到底该感性还是理性对待爱情，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

大约在冬季是齐秦最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了，曾经也是获得了1988年的十大中文金曲奖，并多次入选各类最受欢迎的华语歌曲榜单。这首歌是齐秦为王祖贤而创作的，两个人因为合演了一部电影而结缘，并很快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不过两个人因为各自的事业而不得不分隔两地，思念之情日益浓烈，于是呢，齐秦以这样的方式写作出来了这首歌，只用了15分钟，也是个人情感的一种释放。那个时候还一头长发的齐秦，无疑是很多少男少女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可惜的是，他和王祖贤的这段长达17年的恋情，最终还是以分手告终。不过，至少留下了这首经典的作品。大约在冬季，将一种依依不舍和相会无期表达得恰到好处，既让人感到伤感和无奈，同时呢，也对未来有所期盼。现在听起来，依然有着无限的感动。轻轻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要说周杰伦写的最快质量又好的歌，还是他写给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张韶涵向周杰伦邀歌之后，周杰伦随即呢在钢琴前弹奏了一段旋律，最终呢仅用了十多分钟就完成了曲的创作，再交给方文山填词，于是呢一首经典的作品就产生了。虽然说是速成，却很适合张韶涵，仿佛为他量身打造一般，再加上方文山的词，创造了张韶涵不同以往的慢歌抒情风格。

1990年，歌手娃娃爱上了一位来自北京的诗人，诗人风度翩翩，娃娃年轻可爱，两个人呢是很快坠入到了爱河。那个时候中国台湾到北京的交通极其不太方便，娃娃呢要从台湾坐飞机到香港，再从香港转机到北京。娃娃呢不觉得辛苦，反而觉得十分的幸福，在奔赴爱人的路上漫长的时间都沾了光，娃娃的幸福写在了脸上。同公司的人都很关注这段爱情，同事呢李宗盛萌生了这一段超远距离恋爱写歌的想法。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北京之后的娃娃才发现，这个他视为知己的男人竟然是早有家室。备受打击的娃娃回到台湾之后，他与李宗盛打电话哭诉这段令他难受的感情。就在这个时候呢，李宗盛正在面馆吃面，他听着娃娃动情的讲述，迅速地抽过旁边的餐纸巾，拿出随身携带的笔，写起了这首歌。李宗盛和娃娃聊了大概有5分多钟的时间，李宗盛也写完了这首歌，挂了电话，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就这样问世了。

0: 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已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坐飞机旅行的时候，很多航空公司都会建议旅客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值机，有些国际航班甚至建议旅客提前3小时。一旦错过了值机时间，即便你已经赶到了机场，而且有信心在飞机起飞之前赶到机舱门口，机场也不会通融。这并不是因为机场或者航空公司不讲情面，而是因为在飞机起飞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其中有些步骤必须在旅客和行李数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虽然飞行员和空姐在起飞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内容不一样，但都指向了同一件重要的东西——舱单。飞行员需要把舱单上的数据输入飞机上的计算机，并且必须有了舱单才可以向塔台申请起飞，然后按照指示排队起飞。制作舱单的过程有一个关键步骤，需要航空公司或者机场的配载部门，根据飞机的型号、航程油耗、旅客的数量、重量、行李的重量等信息，对飞机的载重平衡进行测算，让飞机的重心保持在安全的范围内。所以呢，这一步必须要在旅客和行李重量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果继续有旅客登机，那么旅客重量和行李重量都会发生变化，飞机的载重平衡则需要重新计算。所以航班起飞之前的3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就不允许值机了，否则会耽误其他旅客的旅程。虽然旅客坐飞机的时候对载重平衡和重心没什么体感，但他们对航班的飞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2002年发生的中国北方航空6136号航班空难，就跟飞机的重心变化有关。这次空难的起飞，起因呢是有人纵火。飞机的机舱起火后依然可以飞行一段距离，但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飞行员决定避开人口密集的市区，飞到海上迫降，尽量避免地面人员的伤亡。可是呢，机舱着火之后，乘客们出于本能的向火势没有蔓延的机舱前部涌去，这造成了飞机的重心突然前移，飞机也就头朝下径直冲撞了海面。另外，2013年美国国家航空102号航班因为在飞行过程中货舱的货物没有固定牢靠发生了移动，导致整个飞机的重心后移，造成了机毁人亡的悲剧。根据2016年的一项研究数据，77%的飞行事故和飞机的重心超出安全范围有关，其中57%的事故会引起致命的后果。鉴于载重平衡和重心对飞行安全如此重要，所以给工作人员留出充足的时间进行测算，合理安排行李、油量以及安置配重载荷就非常有必要了。顺便说一句，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如果飞机没有坐满，航空公司也不会让乘客完全自由的落座哈。避免出现所有旅客都选到飞机的某一侧，或者集中在飞机的前部、后部的情况发生。而且在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即便前面的座位空着，机组人员也通常是不会让乘客随意更换座位的。比如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旅客不按票面座位入座，执意要更换到更靠前的座位上去，引起其他旅客效仿，最终影响飞机载重平衡。
既然载重平衡这么重要哈，那机组人员是怎么知道我们行李重量的呢？毕竟登机的时候只有托运行李会过一下秤，人和随行的行李呢是不会称重的。答案呢也很简单哈，就是靠估算。载重平衡和重心虽然重要，但并不要求分毫不差。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重量与平衡控制规定中的划分，我们乘坐的航班绝大部分都属于大客舱航空器。对于这一类飞机，可以采用旅客和行李的标准

平均估量哈，来估算，因为飞机越大，旅客就越多，用标准平均估算哈，这种结果就越准。比如成年人的标准平均重量是75千克，那这个重量是包括了衣物和手提行李重量的。儿童平均重量是38千克，婴儿是10千克。当然了，我国境内使用的标准平均旅客重量在其他国家及地区不一定适用哈。比如呢，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防御中心的数据，美国成年男性的平均体重是90.63公斤，女性是77.47公斤，再加上服装和行李的重量就远远超过75公斤了。另外，有些航空公司对手提行李的尺寸和重量做出了限制，一方面呢，当然是为了能确保行李能够放入机舱内的行李架中，另外也是为了防止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过重，影响重量的估算。虽然飞机在起飞前30分钟到1个小时就停止值机了，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有些办理完直接的旅客可能会在机场免税店里逛得起劲儿哈，在飞机舱门关闭前还没有赶到登机口，在登机口快要关闭的时候会机场播报这些旅客的名字以提醒，但如果播报之后依然没有赶到，飞机的机长是有权下达命令直接起飞的，毕竟不可能让整个飞机的旅客去等待哈。这种情况下呢，飞机不一定要重新测算载重平衡，有一个术语叫做最后一分钟修正，它指的是在舱单制作完成之后，起飞之前航班部可以不用哈重新制作舱单，对载重进行微调，包括对燃油重量调整、机组、旅客人员调整以及货物调整等等。这个调整呢，只需要填写到舱单的备注栏上，并且机场和负责载重平衡的相关人员确认核实签字即可哈。在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坐飞机出行最好尽早赶到机场，值机之后也要注意登机时间，这不仅能确保自己有一个顺利的行程，同时呢，也是对其他乘客和机组工作人员的尊重。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们，尤其是新手爸爸妈妈们，或者正处于孕期的准爸爸准妈妈们，来聊一聊关于婴幼儿常见的一种病症，叫做急腹症。因为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儿研所的专家新生儿科主任李丽李主任呢，跟我们说到了肠痉挛啊，还有肠绞痛，所以由此呢引出来了一个话题，叫做急腹症。

0: 那么到底什么是急腹症？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孩子可能会有急腹症的危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会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电话连线的是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李丽，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兄弟好，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李丽。
0: 主任，我特别想问问您这个急腹症哈，急腹症和我们常说的这个肠痉挛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先得告诉大家什么是急腹症。
1: 哦，急腹症的话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疾病，它是有一系列的，那通一系列的疾病，通常是这个它有几个特点啊，就是一个是急，疾病急啊，发病特别急，短时间几个小时啊，或者是不到，可能甚至不到一个小时，这个病情就会急转直下。然后它会危及生命，或者是会导致孩子的患儿的这个脏器的严重损伤，会失去一个器官，甚至会危及生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往往是需要外科干预，它需要外科一个手术的探查、手术的处理，然后在短时间之内又可以迅速的使这个疾病逆转啊，这样子一个特点的一组疾病。那么通常呢，好比说它会有几种啊，要不是出血啊，脏器的大出血，还有一个严重的这种感染炎症以后导致的这种穿孔，还有一些呢就是先天性的疾病，好比说梗阻突然出现的这种脚窄，缺血啊，严重的缺血导致的这种肠缺血、脏器的缺血，等等，还有或者是脏器里边突然肿瘤等等这种压迫，或者是肿瘤的破裂等等，这一系列的啊都叫急腹症。当然还有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儿童身上阑尾炎呢、阑尾炎穿孔啊，就是急腹症，对吧？那在早期的时候他可能还是病情可能是缓慢的，他会有的时候病情他会突然出现一个病情的急转直下，他会进行性加重，越来越重，短时间之内啊，这是他的特点。而我们肠痉挛我们见到它是反复出现的，对吧？往往是慢性的，疾病时间甚至你都不是很清楚。而且这个肠痉挛的话呢，它不影响，它没有生命危险。
0: 对
1: 啊，孩子可以正常的这个吃喝，对吧？都看不到这个孩子有严重的啊一些生命，我们说了他的生命体征，像这个心率啊、血压呀、等等这些改变。而急腹症往往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这种重要的一些生命的这种我们叫生命体征，就基本参数，好比说心率、血压、呼吸啊等等这一系列这些参数的改变。这就是急腹症和我们常说的这个肠痉挛的这种腹痛啊，因为这里面贯彻的都有一个腹痛，大部分都有一个腹痛的问题在里头，所以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听您说起来，急腹症应该是一种急症，而且是属于危险性比较高的，对不对？
1: 对，它是危急，会危及生命的，它需要急诊，往往急腹症是要急诊处理的。
0: 哦，那么多大的孩子容易有急腹症呢？
1: 急腹症的话呢，在从刚出生第一天一直到我们老年人，我们都可以发生急腹症，在这个整个的生命过程当中。但是相对小不点儿要发病相对多一点，因为它的病因多，好比说它感染发病多，还有一个呢它先天畸形在发病都偏会早一点啊，一些先天的发育上的问题的发起病往往是更小的小婴儿啊，甚至新生儿期。儿童呢也有一些急腹症更容易发生的是好比说是感染，好比说阑尾炎，你像在肠套叠，它肠套叠也是个急腹症。肠套叠的话呢，它发生在往往是小婴儿，因为在这个时期它的肠套叠的发病，在它的特点是容易发病的。但是相对于到了成人，我们肠套叠就非常少见了，对吧？
0: 对。
1: 而到了成人以后呢，它是好比说肿瘤，还有一些外伤，好比说你这个外伤也是会导致急腹症啊。对，我们也管这一类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归到这里边去。所以它不同的年龄阶段它都有相当的比例的急腹症的发生。那相对来讲儿童和婴儿以及小新生儿可能会更多见一些啊，当然成人也是经常常见的啊，这是非常大家不管是内科和外科大夫，大家对这个病都是会非常重视的。是一个临床医生一个基本的啊，基本的对他的诊断，对他的一个处理原则，都是有基本的，就是对基础的要求都是有的。
0: 可能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最难的是什么？是小孩儿，然后得了这种急腹症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因为基本上只能靠哭声。像大一点的孩子，他会准确的告诉家长，比如我哪儿疼，我哪个部位疼，或者什么样的疼，他的描述自主描述会清晰一些，这样反而会有助于判断他的病情，对吧？
1: 对，急腹症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

0: 为治疗效果会比较好，大部分情况下会治疗效果非常好，而且它是越早越好，就越早治效果就越好啊，损伤就越小，那么越晚越危险。那所以但是很多孩子的发病因为通常是在大人守护之下，所以的话呢在早期的对这个得到这个诊断，那么也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要自己提起注意，就是什么情况下我必须得赶紧送孩子去
1: 医院
0: 啊，赶紧去医院就医啊，这点就是需要提起家长注意的。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请主任给我们来说一说，刚才呢其实说到了引起急腹症的原因，有很多的疾病都会引起急腹症，那么我们的家长如何来判断，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送孩子去医院了？
0: 刚才已经说到了急腹症的，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急腹症呢，可能我们常常见到的我们疾病的，我们说说这个医学上的一些名称，大家了解一下啊。好，大家都能了解这个肠梗阻，对吧？肠梗阻是一个急腹症，
1: 听到比较多。
0: 肠梗阻，对，肠梗阻的话呢可以是先天发育异常，好比说小宝宝他有肠闭锁，对吧？他会有巨结肠，他甚至有这个刚生下来的时候有胎变梗阻啊，有这个发育上本来就是没有这个环形仪啊，等等，就是还有一个在，这是一些异常。那到了儿童，还有一些什么这个粪食梗阻，对吧？粪食梗阻啊，还有甚至有回肠梗，就是蛔虫团块引起梗阻都有啊，都有可能这种梗阻啊，这是梗阻性的。还有一个就是有些的这种，好比说对成人来讲，有肿瘤压迫啊导致的梗阻或肠腔内。肿瘤啊，因为它长大了，它会引起梗阻，也就是不通了肠道啊，本身发育不好啊，或者是里边长了东西啊，外面长了东西受压迫呀，或者是肠子出现了啊，肠套叠实际上也是一种梗阻，肠套叠以后啊，小这个在回盲部肠子有套叠这种现象的话，也是会不通的，它就有一个特点是梗阻啊，这是梗阻的一种，这急腹症的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出血。就是这种出血的话，好比说外伤会引起出血，孩子这个腹部啊会不会受到创伤了，那么会引起出血啊，这是这个会有这些问题。那么还有外除了这个之外的，还有一种就是狭窄性的出血和坏死性的出血。那好比说小新生儿的小婴儿，我们常见到的整个这感染或者缺血坏死肠坏死性小肠结肠炎，那么这个会严重的这个肠道的这个炎症坏死或缺血坏死，它也会出现出血的问题和坏死。那么还有就是除了坏死之外，它会穿孔，对吧？如果是面积大啊，还有穿孔的问题，好比说阑尾炎炎症啊，对整个的这个肠壁都，我们说了都已经炎症腐蚀啊，它已经我们说烂透了，那它就会出现穿孔的问题啊，穿孔了以后它会形成腹膜炎，对吧？脓肿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叫缺血性的，有一种叫肠绞窄，在儿童还有我们的小婴儿和新生儿啊，很容易见到，在我们新生儿尤其是见到的，就是这个肠旋转不良、肠绞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肠子啊，我们知道肠腔是在肠子在蠕动的，那么它跑到了一个角，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系带啊，或者是一个钻到那里边去了啊，或者是还有一个就疝气，肠道钻到这个疝环里边去了，那它就会引起这个绞窄性。所谓绞窄性，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就是严重就是。把这个肠道啊，我们就勒得很紧啊，那个血液循环就阻断了，它就会出现这种远端的这个肠子，它就没有血供，那个肠子也就会坏死，这叫缺血。
1: 疝气也会引起这个吗？
0: 对，疝气的坎顿疝，我们知道这个什么叫坎顿疝，就是这个肠管掉到这个疝环里面去，好比说掉到阴囊，这个我们说这个腹股沟疝，对吧？掉进去，肠子下去了以后，但回不去了。那么它回不去以后呢，它就会对坎顿了，这就叫坎顿。那么时间长了以后，那它就没有供血了。整个没有供血以后，肠管它就远端肠管它就会坏死。这是坎顿疝，它实际上也是急腹症的一种，也是会导致急腹症啊。因为它梗阻，它有首先有梗阻，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段肠管它就缺血啊，它就会整个就导致坏死啊，然后这一类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延伸过来的一些急腹症，好比说盆腔里边的这个卵巢扭转，它也是缺血。卵巢扭转以后，你看那血供就没有了，血管那个地方它就像拧衣服似的拧在那儿了，对吧？还有整个的肠攀也可以，就是像绞衣服似的绞在一起了，血供没有了，这都是绞窄性的，所谓缺血会导致大面积的肠的或者脏器的缺血，这些都是啊，这都是急腹症。那么当然有些突然的肝破裂特殊的，对吧？我们也这种也可以叫它是急腹症。 也就是口腔里肝破裂、脾破裂，对吧？啊，肾的破裂等等这一类的，也都是脊腹症，也可以把它归为脊腹症。那么到了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女孩子孕龄期有宫外孕，那也是脊腹症，实际上也会归为脊腹症啊。所以这些都是，也就是会缺血、出血、炎症穿孔、坏死啊，就是不外乎就是这些啊，严重的脏器的一些导致一些异常啊，是这类的病。
1: 所以真的我们。听到这儿的时候哈，我相信很多家长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说越听越害怕，这孩子
0: 对我刚才
1: 是吧，孩子能够健康长大太不容易了。
0: 大家不要被吓到了，其实这个病发病率倒不是说这么像感冒似的这么常见，不是的，但就是一些特殊情况下需要引起我们家长的注意。就是它的特点，它往往是有些特点，好比说它突然起病，这是特点，还有它是会越来越重，还好就好，它会在短时间之内你就发现会越来越重，那它表现的好比说梗阻，梗阻它就会呕吐，对吧？严重的它会呕，一般来说梗阻都会有引起呕吐啊，还有一个就是严重的腹痛啊，不能缓解的腹痛，它是持续性的。那还有一个再就是会出现便血啊，它会出现便血，如果有便血现象，如果有呕吐，严重的腹胀呕吐，那么有腹痛还有便血，这都是脊腹症的其他特点啊，这些有出现这些问题，你当然就要及时就诊啊。那么还有一些可以观察到孩子脸色特别不好看，因为有脊腹症的孩子往往脸色会发白发灰啊，脸色蜡黄，那也是会看得到这种特点。还有一些呢会并发的发烧啊，发烧精神状态不好，那么如果有这些现象情况下，就提示是有脊腹症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当然我们都需要就医了。那我刚才说到的脊腹症的这些表现，那爸爸妈妈也都能理解，那一定是孩子看上去就是得了重病了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有这种情况下，大家不错说我再观察观察吧，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早一点去就诊，这样更安全。
1: 所以怎么样能够区别脊腹症和普通的肚子疼？刚才主任说到的这些表现，我觉得家长一定要铭记于心啊。那有的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比如说孩子说肚子疼难受，他也呕吐，然后呕吐过，但可能过了一阵之后他就缓解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不需要去医院呢？
0: 如果是说他缓解了，然后他后面再也没发生过这种情况了，那就问题不太大了。但是呢，他如果再反复还发生，过一会儿，过一个小时，两个，他可能会几分钟，他又反复，那这种一定要去的啊。这种就是肯定还是有，他有的病，好比说肠套结这个病，那他就是小婴儿，几个月的孩子啊，一般来说一岁以内的发病很高，他的表现就是反复的出现，他一阵儿，他一会儿发病的时候，他肚子疼啊，他会哭闹啊，他不一定吐，有的吐，有的不吐，那过一会儿他又跟没事人似的，因为那时候肠道他会暂时会松开，会放松。过一会儿的话呢，他的病情还会进展，他还会套上，啊，然后肚子又疼，然后肠，因为肠，只要肠蠕动一来以后，他因为他是梗阻了，那么孩子就会出现呕吐、腹痛的现象，他是会反复性的，叫阵发性的，反复性、反复发作性的，啊，有这个特点，那他也是可能是脊腹症的问题。
1: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再接着说一下脊腹症。先看一下风轻云淡问了说，主任您好，我们家孩子7个月。然后是母乳喂养，每天的4次，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加辅食，加2次辅食，但是发现呢，孩子特别不爱睡觉，说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会引起这情况呢？到底应该怎么办？不爱睡觉？
0: 不爱睡觉呢？有可能他的这个睡眠，看看之前他的入睡是不是能够自行入睡，还是说他比较本身睡眠就比较的从小的需要安抚，需要比较安静。这种环境，当然随着年龄增长睡眠时间会缩短一些，这是正常的。那么如果实在是他睡眠很少的情况下啊，大家可能就是那入睡之前肯定还是让他尽量的能够安静，然后不要太剧烈的这种让他的特
1: 兴奋。
0: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有没有缺钙啊，锌的问题，缺锌的问题，那倒可以去看一看，测个骨密度啊，然后看看这个有没有钙跟不上的问题。这种孩子的话呢，还是一般来说，孩子呢还是正常的作息时间，自行平常培养他自行入睡，这样会好一些啊。个别的可能是根基钙啊这些有些关系啊。那睡眠周期的话，如果是不好的话，还是要靠培养习惯，我们进行一些培养。那么不建议用药物来解决啊。再一个呢，可能看看最近是不是有一些孩子有一些不舒适的，好比说腹部不适啊， 他的胃不舒服啦，啊，那肚子不舒服也可能会影响到他睡眠啊，观察一下。
1: 好多孩子肚子不舒服就不爱睡觉啊，而且他不爱躺着睡，他特别爱趴着睡，
0: 爱趴着，爱翻腾，对，一上床以后就翻来覆去的。但是这种肚子不舒服，其实让你仔细追问，大部分的家长这种是追着孩子吃饭。就是过度喂食，所以对他添加了辅食以后，还得要注意一下有没有辅食你加的量的问题没掌握好，因为还有一个就有些辅食他吃进去以后，孩子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所以加辅食的话呢，都从小量试着开始加。另外的话呢，一定要注意根据孩子的需要，就不要有任何强迫他吃啊喂养的这种情况，千万不要有这种就是孩子被动进食、被迫进食这种现象发生的话是不好的。
1: 好，我们再来看，有一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主任，我们家孩子呢现在是1岁半，然后说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是说肚子疼肚子疼，但是问哪儿疼呢他也不知道，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有的时候呢会稍微的吃完的东西，吃完东西之后呢会稍微吐几口吐出来，然后有的时候呢会稍微有点拉肚子，但是也不发烧也没有别的症状，然后只要那劲儿过去之后玩的还挺好的，说这种情况下用不用去医院？
0: 那这宝宝看起来还像是有肠痉挛的情况了哈，就是特别像有肠痉挛的问题，但是他的根本他不这种孩子的话呢，然后看看他最近有没有什么体重不长啊，或越来越重啊，这种现象越来越频繁或者越来越持续，那如果有这种情况下可以先还要去医院去看一下，排除一些问题啊，个别的可能有一些排除一些其他一些病理性的东西。那排除这个之外的话呢，平常可能也是要注意，像我刚才说的，他饮食习惯、进食量有没有这些问题，最近的排便习惯有没有便秘啊？如果是排便特别次数多，这个嘴里老有酸臭味儿，然后肚子老是有收胀啊，那这种情况下还得是注意一些，就我们说的脾胃不和了。那我个人感觉可能哈，宝宝可能还是一个进食负担过重的问题，进食不规律的问题造成的，所以是在这段时间适当的给他减少喂养量，可以适当的跟中医的话呢帮着看看有没有积食啊有没有说用一点点辅助的啊，减少他这个脾胃不和的这种症状的。但是我觉得饮食上规律，适当减少喂养量，然后等到他自己进食，根据孩子的这个食欲来掌握他的进食量，我想这个可能是更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肚子要多保暖，让他肚子不要受凉啊，这些情况的话呢可能会慢慢缓解过来。但在之前如果你觉得他家中，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啊，排除一些问题。
1: 来，我们再看，有朋友在问说，主任我想问您一下，我们家孩子曾经得过慢性的阑尾炎，后来没有做手术，现在呢随着他年纪增长，然后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把这个阑尾给他切掉，然后目前呢是孩子已经大了他说的是快11岁。
0: 阑尾炎的话呢是这样，有些孩子是慢性阑尾炎，他有的时候好比说受凉啊、劳累啊，或者饮食不当的情况下会有发病，会有急症，这个会急性发作。这种情况下的话，它的危险就是好比说孩子到外地，那有的时候外面医疗条件跟不上，这种是有一定危险的。但是从原则上讲的话呢，如果是反复发作的这种阑尾炎，很多的外科医生讲可能还是会可以切除啊，这样子可能比较安全，尤其是孩子你要去不在你身边，要经常出外地要出差的这种情况下，就更可能要注意了，就是你肯定要注意点他在外面发作怎么办，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如果在外面发作的危险太大了，那还是反复发作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建议切除的。那阑尾本身的话呢是有一定功能的啊，当然我们没有这个阑尾炎，没有什么叫我们的阑尾都是会保留的。我估计这个孩子的阑尾可能需要切除的这种指征是有的。如果他再次发作，急性发作的话啊，
1: 对，
0: 是应该是可以切除的。
1: 来，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主任，这才是几个月大的这个婴儿哈，说我们家孩子呢3个多月，然后想问一下主任，就在这种情况下呢，夏天到了，然后说能，他的意思是说孩子的这个温度啊什么的，能不能给一些建议，保持在多少度合适？说因为家里老人呢，老是希望能够给他捂着，最近呢发现孩子这个前胸部位出了很多的这个痱子，而且有的都有小白点儿，说这个会不会感染？如果破了的话，然后说温度最好掌握在多少比较好？
0: 新生儿也好，小婴儿的话呢，我们一般的室温的话呢，建议是在25度上下，25度上下1度2度这样都是可以的。 该开空调还是要开，屋里不能过热，因为新生儿的话散热不行，如果你屋里过热在29度30度，孩子在他捂得多的话会有高温的捂热的这种危险，体温过高的孩子是有损伤的。孩子的话呢，从小的话呢，如果都生下来以后的话呢，不建议捂得过多，因为捂得过多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这孩子像出现脓疱疹，你身上像这个宝宝身上可能就出现了一点脓疱疹了。
1: 嗯，
0: 确实是有感染的风险，皮肤感染的风险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如果有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说明太多了，可以说适当的减少一点衣物，环境温度要改一改。另外每天要洗澡。孩子的话呢，其实晾着点呢问题不太大，但是呢要注意一点，腹部和胸部、躯干部不要受凉。腹部和躯干不要受凉，还有一个就是体重特别小的小早产啊，体重特别虚、体弱的这种虚弱的孩子啊，还是不适合当然晾得太厉害。你像那这个胖胖的、体壮的啊，本身一吃点这个经常容易便秘的，那么这种孩子排便特别少，那这种孩子的话呢，建议多喝水，建议衣物少一点啊，就是适当他需要晾一晾可能会更好。
1: 嗯，哦，反而躯干是不能够晾着的，冻着的是吗？
0: 肚子不太建议，对，尽量肚子不能受凉。一般来说，你只要躯干不受凉，四肢晾一晾，一般不容易感冒啊，这不容易出现问题，还是孩子能够耐受得了。
1: 好，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主任最后跟我们来说一下，您说急腹症有预防的方式吗？
0: 急腹症，我觉得预防很难啊，因为它的病因啊很多种病因，有的时候这个病因预防主要是从病因上啊，那么还是早发现还是很重要啊。像刚才说的，突然发病、呕吐，严重的呕吐，孩子突然的剧烈的哭闹不能安抚，反复的剧烈的不能安抚，便血、呕血，还有这个严重的发热啊，精神状态异常、脸色异常啊，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积极注意。
1: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还有一些朋友的问题我们没有来得及解答，稍后我们会回复给大家。我们要再次谢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医师李丽李主任，谢谢您李主任。
0: 啊，谢谢熊丽，谢谢大家的关注，
1: 我们下次节目里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新生儿健康的话题。好，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那么明天我们会在生活家继续恭候各位，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

0: 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9年11月的香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敲响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大门。
3: 周总理，罗瑞卿向你报道。
4: 哦，瑞卿同志，请坐。你看看这份档案，我想这件事情还是要交给你去办。
3: 总理，这
4: 19年了，这桩案子始终悬在我心头，重新调查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要找到真相，要给牺牲的同志一个交代。
2: 听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这是个什么案子让周总理19年不能忘怀？咱不说别的，时隔这么长时间，又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资料遗失、人员流散都是常事，那19年后重启调查还能找到真相吗？两位老革命被三名特务持枪阻截，他们是怎样全身而退的？一个已经审查过关的地下党，怎会在几天之后突然被逼自尽？亲历者死的死，散的散，办案人员如何通过一个痕迹找到尘封的真相？听天下跟您聊聊马字三号悬案疑云。咱们今天的故事还要从1930年说起。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在白色恐怖之中顶峰召开如此重要的会议，安全必然是头等大事。最终在周恩来的亲自踏勘筹划下，会场被选在公共租界的德康医院内，代表们以病患的身份进入医院，和外界断绝一切联系。4天后，会议落下帷幕，与会的30多名代表陆陆续续撤出医院。就在这个档口，忽然有3名男子从外面进来，径直就往后院病区闯。进了后院，他们探着脖子一间间病房查看。化妆成医院员工的机关人员觉得这仨人有问题，便上前询问，他们却说自己是为老板物色休养病房来的。就在此时，没来得及撤出的最后一名代表邵世平和另一位元老级革命家陈潭秋走出来，两拨人正好迎面碰上。好，3个人立马不装了，其中的头头拔出手枪就喊：“给铐起来，打电话通知队部弄一辆大牌照救护车过来把他们带走。”不用说，这仨人是国民党特务。听见上司的命令，后面一个黑脸特务从怀里掏出手铐，示意旁边的瘦高个看好2名俘虏。眼见邵世平、陈潭秋即将落入特务鹰爪，变故突起，瘦高个忽然举枪，冲着上司和黑脸砰砰就是2下。随后，瘦高个转过脸来，对陈潭秋、邵世平说：“他们已死，请二位长官马上离开，把手枪带走。”说罢，这瘦高个直接调转枪口，对着自己的左肩毫不犹豫扣动了扳机，然后将手枪抛下。邵世平、陈潭秋就这样在难以置信的反转下毫发未伤，成功脱险了。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那个解救他们的瘦高个，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叫赵宝浩。赵宝浩出身贫苦，14岁到上海讨生活，在机器厂做学徒，后来又当了机修工人。他跟共产党结缘是在1926年的秋天，当时咱们党正在策划领导工人武装起义，搞到了一批残损的旧枪，秘密运到

股东请工人来修。赵宝浩呢，就是维修工人之一。活干完之后，受到新思想熏陶的赵宝浩主动提出留下。第二年，他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不久后奉命打入敌人内部，成为一名侦缉队的特务。赵宝浩一潜伏就是3年时间，这次上司带他出任务，事前压根儿没告诉他要祸害哪家的倒霉蛋。直到三个人在距离成都路医院百米处的一个院子停下，上司让他和另一名特务检查武器，机敏的赵宝浩才隐隐感觉到可能要出事儿。当时的情况也容不得他多想，为了保护两名革命家，他击毙了两名特务，又当机立断开枪自伤，被送入广仁医院治疗。住院之后，赵宝浩很快迎来第一个访客，地下党曾先生。老曾告诉他，这次三个特务两死一伤，没抓住任何目标，事情八成得捅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那。不过组织已经对情况进行了紧急研判，老曾指点赵宝浩，敌人查问的时候，他可以说袭击者是从窗外开的枪。组织上已经派人去现场看过，弹道角度和这个说法吻合得上。赵宝浩住院第四天，果然有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人来接走了他，将他软禁在一家私营医院内。接下来，赵宝浩会遭遇什么呢？赵宝浩转院之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三个便衣跟在他身边进行日夜陪护，顺带一直变着法儿地向他打听当天的事儿。哎，那为什么国民党对赵宝浩的审查这么温柔呢？后来大伙儿才知道，这是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亲自下的令。原来这个赵宝浩和熊式辉先前有过一段交集，这事儿呢还是跟枪有关。蒋介石曾经送给熊式辉一把象牙柄的勃朗宁手枪，大领导的礼物嘛，老熊自然稀罕的不行，一刻不离的带在身边。结果您猜怎么着？他上厕所的时候给这枪掉到茅坑里了，虽然很快打捞上来了，但必须把枪拆开进行彻底清洗。这本来呢是小菜一碟，麻烦的是熊式辉这人忒迷信，非要求工匠的生辰八字面相都符合他的要求才能碰他的宝贝枪。于是警备司令部枪械修理所只能把工匠的生辰八字照片一个个送到熊式辉那儿审查。老熊呢是一个没看上。这个时候副官突然间想起来，赵宝浩进侦缉队之前曾是一个不错的工匠，于是试探着问领导，咱们是不是看看赵宝浩的生辰八字？结果这一审，嘿，您说这巧不巧，还真对了熊式辉的眼了。于是这个任务呢就交到了赵宝浩手里，处理结果也让熊式辉非常满意。所以当这次事件的书面报告递到熊式辉案头的时候，老熊一看受伤的侦缉队员就是上次给他修枪的老熟人，便给军法处打了个招呼，这个审查此人的时候啊，可以给予优待，啊，这才有了前面的事儿。十几天后，赵宝浩的枪伤好转，军法处的审查结论也出来了，赵宝浩没有问题，还是可以信任的。时间一转眼来到了6月18号，潜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另一名内线忽然给我们党组织传来密报，上午10时许，警备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宿舍门口发生枪战，数名特务奉命前往宿舍逮捕共党潜伏分子赵宝浩。赵宝浩在打死一人打伤两人后开枪自尽，壮烈牺牲。消息来得太突然，所有同志都震惊不已。当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就指派专人对赵宝浩同志遇害案进行调查，这桩案件也被命名为马字三号案。只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想在国民党眼皮子底下刺探如

此机密的案件细节实在是难如登天。有关同志调查了一个月，仍然没有任何进展，这件案子也就此成了周总理心头一个久久难以释怀的谜团。直到1949年，接到周总理重查此案的命令后，专案组先是走访了当年的目击者，找到了侦缉队集体宿舍的门房。根据他回忆，赵宝浩出事当天，军法处有个绰号“活阎罗”的军法官带着4个特务赶到宿舍门口，和外出归来的赵宝浩撞了个正着。活阎罗一行拦住赵宝浩，门房听见赵宝浩对一个姓郭的特务喊：“能说我通共？有证据吗？”“小郭啊，我看懂真是名不虚传的13点，无锡13点。”这里的13点呢，是江淮官话中的词儿，用来取笑人吃头乖脑，为人轻浮。小郭听了一股火蹭的一下窜出老高，双方很快举枪开战。赵宝浩把围堵的特务打得一死两伤，自己也身负重伤，眼见无力还击，他便举枪自尽，壮烈牺牲。听完门房的叙述，一个疑问浮上了专案组的心头。当年警备司令部的检查中，赵宝浩明明已经过关，活阎罗一行又是怎么找上他的呢？想要了解当年的内情，还得找到正主才行。于是专案组开始了新一轮的走访，他们先根据活阎罗爱吃糕团的线索，找到了当年在警备司令部门口摆摊的小贩。得知抓捕赵宝浩失败后，活阎罗被开除军籍，调往江苏第二监狱做狱卒。然而这所监狱已经毁于轰炸，好在有当时的留用人员提供了线索，专案组最终找到了当年的档案。翻开一瞧，有点傻眼了。活阎罗1936年3月就提出了辞职，此后的下落监狱方面自然也就没了记载。专案组只好又跑到监狱所在的镇子上打听，得知活阎罗到监狱当差后仍然不安分，在当地找了好几个情妇，其中一个姓蒋的寡妇还住在镇上。在蒋寡妇的交代下，专案组又找到了一位知情人打听，结果您猜怎么着？活阎罗辞职没几天就一命呜呼，到真阎罗那边报道去了。这是咋回事呢？原来1936年2月，一个中年男子找上活阎罗，说新押解进监狱的囚犯中有一个叫张阿根的强奸犯，希望活阎罗帮忙把他放出来。为表诚意，中年男人拿出5两金条作为定钱，许诺事成之后还有重谢。民国时期这种勾当司空见惯，活阎罗也没推辞，假借拖车出去采购食材的机会，把张阿根弄出了监狱。等他溜之大吉，活阎罗回去报告跑了个轻刑犯，典狱长眼皮都没抬一下，说声以后多加留意就算了。结果呢，好巧不巧，第二天活阎罗就收到公文，说警备司令部在办其他案件时意外发现张阿根是奉贤著名大盗梁六龙的化名。好家伙，放跑了这么一个主，这篓子可捅大了。活阎罗赶忙趁人没发现，光速离职，提桶跑路。然而当天晚上，那个被释放的惯匪梁六龙设宴酬谢活阎罗，喝高了之后，活阎罗也不知哪句话说的不是地方，戳了梁六龙的肺管子，结果被他一枪给崩了。专案组派人查看，果真找到了活阎罗的坟墓，这条线索算是彻底断了。大特务蹬了腿儿，专案组把目光转向活阎罗当天带的那几个小特务身上。很快，当地警方找到了两个受伤的特务，在围捕赵宝浩当天，这俩人伤了眼睛，被警备司令部用一笔退伍费给打发了。因为眼睛不好使，俩人一个改行做了算命先生，一个当了流浪艺人。经过审讯，俩特务交代出了一个线索，
他们在广仁医院监

天使赵宝浩时，曾有一个装扮时尚、一脸寒霜的女子前去探望。听到有这么一回事，专案组赶忙去查阅原公共租界警务档案，还真找到了这女子的记录。还记得咱前面说过，在邵世平、陈潭秋险些被捕的时候，赵宝浩为了救这两位革命家，曾一枪崩了俩同行的特务吗？这女子的丈夫就是其中一个枪下亡魂。那会不会是他探望赵宝浩时发现了什么端倪，继而跑去举报呢？专案组又花了很大力气侦查，甚至最后把那名女子居住的弄堂翻了个底儿掉，把搬走的老住户都找来一一询问，好容易找到了当年的女子。一问之下，却发现这女子对丈夫的工作是一无所知。当年之所以跑去见赵宝浩，本来是想觉得丈夫死得蹊跷，想要问问线索，然而赵宝浩全程一言不发，他也只好走人。经调查，这女子跟马子三号案的确没有一点关联。几条线索追查到最后竟然全部断绝，专案组要怎样才能重新打开突破口呢？案件一时陷入僵局，专案组的同志也是一个脑袋两个大，凑在一起又将调查过程详详细细地梳理了一遍。他们忽然想起一个细节，赵宝浩开枪自伤，相关的痕迹是谁给他处理的呢？说到这儿，给大家插一个小知识，枪伤这种伤是自己打的还是别人崩的，在检验的时候是有迹可循的。这是因为人自杀或者自伤的时候呢，枪口往往距离身体很近，比如您看电视剧里举枪自尽都是把枪口紧贴着自己的太阳穴，这样一来呢，子弹火药燃烧，那如果是别人打的，因为枪口距离比较远，它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痕迹。那当年赵宝浩自伤的窗口是怎么通过警备司令部检查的呢？他受伤之后很快就被送去了医院，最有可能的是接诊的医生替他处理的痕迹。哎，那就查一下这个医生，结果这一查还真找着问题了。病案显示，负责为赵宝浩处理枪伤以及后续治疗的医生名叫方仲之。赵宝浩牺牲那天，方医生忽然不辞而别，几天后他从香港寄来了一封挂号信，向医院提出了辞职。难道赵宝浩的死和方医生有关吗？不然他为何在赵宝浩牺牲当天巧之又巧地消失了呢？更离奇的还在后面。根据病案记载，当时手术间一共有三名护士，一个叫钟文雅，一个叫江增珠，还有一个叫司徒轩。江增珠、司徒轩现今还在医院，钟文雅却在18年前离开，听说去香港跟突然跑路的方医生结成连理了。那么方氏夫妇是不是知道什么呢？几经辗转，专案组终于在方仲之回国探亲时跟夫妻俩展开了一次长谈。方医生回忆起当年的事儿，承认确实是他掩盖了那个枪伤病患的自伤痕迹，只是他做这件事完全是因为朋友的打电话委托。对于赵宝浩的身份，方先生是一点都不知情，所以一个月后，当有人给他报信说看到一份警备司令部的紧急引渡公函，要以包庇共党分子的罪名抓捕他时，方医生还纳闷呢，自己连共产党都不认识，想包庇都没处找去啊。好在先前打电话那位朋友安排了人去接方仲之，匆匆把他送上

也跑来举报说，另一位护士司徒轩的状况不对，念叨什么我们也要小心，没干坏事小心个啥呀。专案组随即对司徒轩展开审讯，几轮公示下来，司徒轩就全招了。原来啊，当年他对方仲之医生有好感，方仲之呢却早就和钟文雅确定了恋爱关系，妒火攻心的司徒轩准备给俩人找点不痛快。正好5月18号那天，方仲之叫钟文雅将伤员的衣物送到焚烧点，钟文雅又被别的事情绊住，便将这件事托付给了司徒轩。当时司徒轩就觉得不对，这伤员是枪伤又不是传染病，忙着烧什么衣服呢？于是司徒轩偷偷把血衣留下，并用挂号信的方式将此事检举了出去。真相终于大白，虽然赵宝浩在牺牲时并不知道这背后的一切，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设法为组织传递情报。他出事时对姓郭的特务大喊，侬真是名不虚传的13点，无锡13点，连说2个13点，又强调无锡，其实是利用口音传递了一个词，沪西26，这是当时地下党一个交通员的代号。1950年，追查悬案的专家终于解读出了这条跨越时空的事情，却已无法追究那个叛徒的罪行。因为就在赵宝浩牺牲的那年冬天，沪西26出卖其他同志较组织发觉，已被果断铲除。至于司徒轩等其他案犯，在悬案查明之后被上海军管会判处了死刑。至此，这桩历经白色恐怖、跨越硝烟战火、始终被共产党人铭记的悬案，终于落下了帷幕。

0: 躁、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声音。
1: 安静。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3: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4: 绿色满人间，
3: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3: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

0: 已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哇，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里。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枪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 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3: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4: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十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3: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5: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呢、这种电线杆呢、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13: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6: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7: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8: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7: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用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8: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7: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咱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迸发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2: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4: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5: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毕业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6: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7: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8: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9: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1: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0: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2: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0: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3: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

0: 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2: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

0: 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贵州自西

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到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又是周日，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风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

0: 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100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100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4: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4: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詹谱的那个詹。
0: 明白。
4: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鱼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用竹子削的。
0: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4: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郑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0: 哦，那也就是大差不多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4: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行业，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0: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4: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很快以后再上。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100-200，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0: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4: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搬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我们是以100亿枚为目标。
0: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4: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然后对质量要求也是不同。
0: 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4: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0: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4: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前往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0: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4: 那再来的话，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0: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4: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0: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十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枚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4: 其实十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很大的鱼用，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尖，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还在才刚开始。
0: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4: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钩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是做什么用。我是从钓鱼人变成钓具业的从业人，那因为我钓了，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涉猎，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的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一块，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钓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设计不同的产品，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它的需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东北大连那里去钓的，那边叫黄尖子，在国外叫 kingfish。 如果在大连钓，我拿八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都是不一样。
0: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枚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4: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 对，这种可

0: 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个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1: 嗯，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啊，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2: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啊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
1: 嗯，
2: 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啊，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70-80年代的机械化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

0: 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1: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啊，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啊，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啊。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向技术密集去升级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着都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深耕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0: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2: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厂。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呢，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所有的钩厂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的是五金加工业提升到休闲运动的产业，就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0: 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2: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

0: 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两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钩厂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就讲，其实跟他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1: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啊，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 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2: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想到的还是一个区域品牌或者区域的公用品牌，就是比如说可能大家会认为说鄱阳的鱼钩好，但是鄱阳的哪个鱼钩会更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一阶段我认为是一个要去突破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全球的产业，它也基本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是先形成了整个产业的一种品牌的感知，然后慢慢的再有一些我们说先驱型的企业，然后它比较重视品牌的建设，然后它开始培育自己的品牌，然后在全球慢慢的建立这个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对于鄱阳鱼钩来讲，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跃升的一个阶段吧。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可能从品牌突破的角度来讲，刚才江总其实特别谈到的就是，我们不光如果说我们未来要找到更大的突破啊，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工艺也好，制造能力也好，都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瓶颈，都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吧。那么这个时候未来我们的机会在哪里？那我想一定是要找到新的场景，一定是要比如说围绕刚才说到的休闲运动产业，去围绕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变化，然后去找到一些新的机会。因为在这些领域呢，它是反而更容易去创立品牌的。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我们很多的品牌大部分是在，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产业品牌，或者是说它是在一个更垂直的这种重度的垂钓的这个圈层里面，那它的品牌的认知度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未来我们如何能够类似我们刚才说到的，你今天想到的钟表，你会想到很多品牌，或者你今天想到法国的葡萄酒，你又会想到很多的品牌。那么

0: 让我们的这个产业 IP 未来能够为我们的企业品牌去做背书，但是企业的品牌呢，又可以反过来去反哺我们整个啊鄱阳鱼沟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啊品牌。所以我想呢，从先进的制造未来走向品牌化，那我想这或许是鄱阳鱼沟未来啊最重要的一个啊跨越吧。
1: 您说到这个鄱阳鱼沟未来所需要经历的这样的跨越啊，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江先生，因为是企业的品牌总监嘛，在市场一线，您在对鄱阳鱼沟的这种品牌化，这个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客观的说，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这些影响，客商们，包括国内的钓友，对鄱阳鱼沟的这个认知度，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整个渔具产业，因为毕竟渔具产业不是什么高科技，然后就很容易就是。同样一样东西，只要有谁卖得好，大家就跟着抄着去。因为鱼钩它是这种量大，然后价格不会太高的东西，在外面去跟人聊这些，他们会觉得，哎，鄱阳鱼钩不错啊。但是因为在竞争的情况下，只变成说，哎，价廉堪用，反而会变这样的情况，还可以用，然后便宜量大。真正的高端消费者呢，他还是会去选择进口的去使用。
1: 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这种东西，可能能扭转这个局势啊！而且我们知道，鱼钩产业、渔具产业已经是我们的鱼米之乡鄱阳很重要的产业之一。而且在我们跟江先生联系到之前，我们还听说当地的渔具生产企业都非常低调，但是小小鱼钩已经有很多创新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可以多讲一讲，多听一听啊！哪怕平时离这个渔业或者垂钓活动比较远的朋友，也会觉得有意思。那这段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鱼钩。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江西鄱阳的鱼钩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路是怎么走来的故事。那鄱阳的鱼钩已经不只有产业，现在呢还当地有休闲垂钓的嘉年华，有专业赛事，有鱼钩渔具产业的招商推介，鱼钩渔具的产销、农产品展销等等的系列活动。那这样一个小小的鄱阳县正在打造的，据说是钓鱼人的超圣地。那这段我们接着从小小的鱼钩说起，聊聊它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品牌产业的未来的可能性。那也再次请出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知名营销专家知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聊鄱阳鱼钩，我们不能没有一线的从业者啊！我们也再次请出鄱阳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江先生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我们接着来聊啊，一枚小小的鱼钩能钓起多大的想象空间？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全球钓鱼的人数，这个只是说垂钓的人数，就说有超过2亿人。那全球钓鱼钩的这种市场规模，可能到2031年，5年之后了，能够接近26.6亿元。我没有去佐证这个数字啊，但是在这个大盘子里，现在我们反复讲的是鄱阳鱼钩目前占全球产量是25%。刚才其实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肖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对鄱阳鱼钩未来的这种愿望愿景吧，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有我们自己的品牌。那未来我们肯定在量上还是需要往上走。刚才前面在讲的时候，我记得江先生也说，企业的这个生产线也是还可以在现在产量上已经巨量的生产线上再翻倍的。那未来我们出产的这个远销的这种增量空间，肖老师觉得在哪里？能不能为我们的这个产品出海去定更大的目标呢？
0: 我觉得如果从我们的制造能力来说呢，其实我们如果想要更大的产量、更大的规模，我认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制造 我们说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生

0: 产能力，这个在全球来讲我们都是不庸置疑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鄱阳鱼钩未来想要做的更大的增量，我认为呢，规模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说如何把我们的制造优势真正的能够转化为叫价值优势。那价值优势怎么来讲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怎么样去寻找价值的增量那么我们今天占的产量它只是代表我们的制造能力，但是它未必代表真正的价值创造的能力。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如何从给很多国际的品牌去代工然后我们未来能够打造出更多的自主的品牌。比如刚才江总也谈到，就是有的消费者对吧，他还是有一种执念，比如说他去选择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国际的品牌会更好。那么我觉得我们其实要突破的一个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更多的利润创造是放在品牌端研发端对吧，而不是光是在制造端那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微笑曲线其实就是两头，一头就是你的产品研发要能够做出更高的溢价，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品牌力提升能够带来更大的价值增量。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如何从卖一个鱼钩未来能够卖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今天鱼钩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配件，但是它其实是整个垂钓消费链的一个入口。那么实际上消费者他认可了一个鱼钩，他自然就会认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钓具的这个装备那么我们是不是除掉鱼钩，我们要更多的去思考它变成一个钓具的解决方案然后能够去提升用户的价值，而不是只赚一枚鱼钩的钱。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增量。第三个增量我觉得就是市场的增量，或者是消费趋势变化的增量。就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全球的垂钓的人口还是会在持续的增长，因为休闲经济包括我们说的户外的这种经济，那么今天其实都在不断的这个爆发当中。那么而且的话我们以中国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年轻化女性化更休闲化的趋势新的一些垂钓的玩法实际上也在涌入更多的垂钓的这个消费人群。那么可能很多的新兴的市场，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东南亚南亚拉美的一些新兴市场，他们的户外的消费休闲的消费也在快速的发展那么我觉得一方面欧美高端市场我们如何提升占有率，另外一个在新兴市场怎么样去找到新的增长空间，我觉得这是第三个层面的增量那么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其实垂钓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我们叫钓鱼的活动它确实是融合了更多的产业，户外旅行、露营、社交等等，或者说未来还可以延展出服饰、文创、赛事培训等等。那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站在一个更大的消费生态来思考我们未来突破的这个增量。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我们或许能够打开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还是体验经济的一个创新的思路和空间。
1: 思路打开，而且将来的增长极还有很多种很多款。那说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思路啊，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请江先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鄱阳鱼钩的一些东西，而且我听说鱼钩的品类现在可以多到数千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啊。从我们的这个捕捞业用的这样的您说的这种钩，包括大家台钓的，有河钓有海钓，现在还有路亚钓，不同的鱼种有不同的钩，所以我们在产品细分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门的布局？江先生有没有哪个品类是目前增长比较快的？包括海外的用户和本土用户，大家的偏好会不一样吗？
2: 路亚是在差不多在08年左右才开始在中国有人在教学在导入，所以呢路亚发展到现在还不到20年。那台钓的话呢是从80年代开始所以台钓的市场其实特别是鱼钩这一块，台钓市场其实已经接近饱和，那投入的人太多了，所以现在的话呢增长快的是路亚。 增长快乐之路亚这一块，而且呢它是有很多可以操作空间，然后去针对不同钓法、不同的鱼群、不同的用饵去做设计。所以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确实是有很多人在做一些创新，在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增长比较快的，包括像我们台钓的几个传统的品牌也在想要跨入这个。那如果说你说我们产品的细分的话呢，其实像刚刚说的就是捕捞钩、台钓钩，那路亚会分软饵钩跟硬饵钩，那还有就是出海钓的铁板钩，还有出海钓的深饵钩，就是挂活鱼下去钓，大概就是这些品类。
1: 这个我听说海外的用户，其实因为我们的鱼钩产品其实是远销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但不同市场的这个需求很大。有的海外市场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众的鱼钩，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还讲说，有的海外市场他们喜欢轻量版的这种钛合金的鱼钩。我们的企业会不会也得应对这种一地一测的这种挑战？
2: 其实那个钛合金鱼钩算是营销的说法
1: 哦。怎么讲？
2: 鱼钩的材料就是高碳钢，包括
1: 高碳钢、
2: 不锈钢的话，它也是能够比较不锈的高碳钢。因为钛合金的硬度不够，它虽然有足够的拉力，但它的硬度不够，它没有办法保持像钢铁这么强的贯穿力，它的硬度不够。所以说钛合金都是一个营销说法，它不是真的。轻量鱼钩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材料上研发，让这个可以用比较细的钩条去做到比较大的拉力，这确实是做得到的，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物理极限。所以还有就是说改变钩型，用钩型去弥补这个钢丝的粗细。那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像我们前面说世界各地需求不同，那我们异中求同，我们可以说虽然每个国家要求不同，每个地方要求不同，但是总有相同的部分。
1: 异中求同，就是其实在里面找到我们最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拿我们的这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再来做一些微调，是不是去适应不同的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变化？
2: 对，是这样的。那这样子也可以延缓这个增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不只是刚说了上千种，其实不止。如果你把鱼钩的尺寸，它有几号钩几号钩，把尺寸颜色都算进去的话，基本上上十万种都有。
1: 哦，这么多。
2: 对，就是对公司来说生产的压力也好，库存的压力也好。
1: 那如果说我们在产品的类型上是这么应对变化的话，从企业实际经验来看，我们在海外市场拓展当中，刚才肖老师也讲到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可能能做到的事情。您觉得海外市场拓展遇到的最困难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是技术、渠道，还是说品牌的这种认知呢？
2: 是渠道跟品牌认知，还是要是营销的手段，还有就是产品有没有在能够入这些客户的法眼，能不能让他看得满意。所以要有足够多种类的产品才能够去销往世界各地，在没有看到那个订单之前，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个。那但是有很多客户，特别是鱼钩这一块，他会觉得说我想要先看到东西，那这个算是一个做海外最大的一个麻烦。所以要有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也是一个重
1: 点。有比较成熟的肉眼可见的，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对我们产品的认知，可能下一步他才可能会选择你，而不是先凭空的签一个订单。
2: 对，是这样的。
1: 我们也知道全球鱼钩市场的标杆曾经是我们的一些邻国，而且我们也都说鄱阳的一个品牌，某些品牌能够打入到邻国日本的市场，它也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但是大家恐怕也不满足于说我们只有一个品牌或者少数的品牌打进去，更深入的海外市场，前面肖老师也反复说了，我们还得在品牌上去做文章。那是我们的这种鱼钩品牌，刚才我记得江先生用了一个说法，我很印象很深啊，就是入国外的客户的法眼，怎么入他们的法眼？这个里面还需要补什么课？肖老师这段还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我们已经能够进入到所谓的鱼钩市场的标杆的国家，那也代表对品质的一种认可。那未来补哪些课呢？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说刚才谈到的，就是因为不同国家它有 不同的文化，那可能对于垂钓来讲，对钓鱼这件事情来讲，其实大家的爱好也会有不同，那不同的人群也会有不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用户洞察的能力，或者是消费者洞察的能力，而且要敢于去创造需求。那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两年我去义乌去的比较多，包括这一届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上面，其实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赚钱最多的是义乌商家，对吧？那义乌商家他怎么样去保证他的产品能够在世界杯期间能够好卖呢？他们一开始就去研究谁哪个球队会小组出线，哪个球队能够打到决赛，所以他提前去预测了这个市场，那么他就提前去布局，去做配套的一些，比如说周边和衍生的产品。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能够深入到各个市场，尤其是海外的市场，那我们就一定是要真正的深入到市场的一线，要去倾听消费者的声音，我们要有这种敏锐的嗅觉。那除掉这个之外，我觉得就是我们还要敢于创造需求，敢于投入，敢于在研发上面能够往前先走一步啊。就跟那个江总谈到的，就是那很多国外的消费者他也是需要他要你的订单，其实他也需要你先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对吧？那么尤其中国市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的市场，因为中国消费者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我觉得我们如何去结合这样的一些优势，然后去反向输出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我觉得要补的就是品牌叙事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全球品牌它有定价权，并不代表它的产品品质一定比我们好，但是呢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品牌价值的输出的方式和品牌的叙事。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鄱阳这样的一个地方几百年的传承，我们的这种匠人精神，然后我们对这种品质的极致的追求，然后以及说我们其实在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钓鱼这样的一种方式，鱼钩它背后也代表着我们和自然的一种共生，甚至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有很多可能刚才我们说姜太公钓鱼哈，有蛮多这种中国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如何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品牌里面，让这个品牌有精神，品牌有态度，品牌有价值观那我相信它就自然能够获得更高的溢价。那么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你如何去构建渠道的体系那么每一个国家它的渠道体系都是不一样的，它的营销的这个路径，传播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更重要就是我们如何融入本地，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出海，我们不能光光是产品的出海，那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的能够扎根当地，能够融入当地文化。我觉得在这几点上面可能都是未来我们中国的鱼钩品牌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1: 听了我觉得应该说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些鱼钩品牌的话，如果真的想做到我们能够更细分，我们的品牌更有竞争力，我觉得肖老师刚才讲到的这几点确实都有所启发吧，对大家。而且我们其实现在在国内的市场上也在发力，前面讲到一点就是说鄱阳我看到的在推动这种文体旅的融合，比如说我们有休闲垂钓嘉年华，甚至我们规划了有4000亩的这个路亚钓的路亚基地，每年鄱阳湖开渔季的时候会召集全国的钓友来汇聚到这个地方，用我们鄱阳本地的鄱阳鱼钩来切磋技艺，包括还有这些体验作坊啊等等。我知道还我看有网友晒过这种刻着自己名字的鱼钩回家，江先生，我们企业是不是也会参与这样一些文旅的项目？包括如果从企业实操的角度来说，确实能给企业带来一些客流和销量这种品牌增益吗？
2: 去年这个鄱阳钓鱼嘉年华

0: 就参与了。那我自己本身也去参加了比赛，
1: 哦，
0: 虽然成绩不是太好，因为太忙都没有时间钓，但是我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就是说我带给钓友这些客户能够带给他们什么。那不管是产品的解说啊，或者我去调查，像现在这些短影音平台，也是我们一个营销的习惯。所以你说文旅的话呢，目前像能够做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个文旅的话呢，这一段时间包括我们鄱阳的垂钓协会也成立了，所以也一直在配合政府这边在做文创活动，去办比赛，然后办一些活动。那其实有很多场比赛都有一些外省的人会过来参加，其实效果是还不错的。
1: 那这个也是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嘛，对吧？
0: 对的。
1: 现在我们现在也经常在不同的领域讲到这种国潮文创啊，体验经济啊，户外垂钓可能也是体验经济的一款。从营销和消费趋势来看，肖老师还是这方面的专家。您说这个鄱阳鱼钩，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现在搞一些垂钓嘉年华，它可能还能挖掘一些什么样新的消费场景吗？您有没有您的主意？
2: 我觉得首先来说呢，从鄱阳这个地方来讲呢，我们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鱼钩的原产地，但我觉得确实需要把它的 IP 价值给它放大，就是它会变成比如说未来它就是全球钓鱼文化的一个原点，或者是一个朝圣地，或者是一个体验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借助这种城市的影响力，我觉得它也能够为我们的鱼钩的品牌去赋能。那么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是我们举办嘉年华还是通过一些活动它可以体验，从比如说我可以来体验鱼钩的制造，然后我还可以去用自己的鱼钩去钓鱼那么它能够去更好的这些游客来了以后，其实它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这些赛事也好，或者是嘉年华也好，能够把它变成吸引全球目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重要的 IP，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那么再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国潮等等，那我觉得今天如何把钓鱼把它潮牌化啊？那么就是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钓鱼装备它更多是一个专业工具，但是很多年轻玩家的进入，比如说90后未来的这些00后，那么他们越来越追求这种户外休闲放松，那么鱼钩的装备本身它也承担着个人的这种身份表达和它的这种审美。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设计上面包括比如说我们去大胆的去做一些跨界的联名我们去做一些货圈，不光只是在这个我们说渔具这个行业，而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东方美学的设计收藏级的鱼钩，或者跟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国潮动漫去做一些联名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1: 这个品牌化可以思路更宽一点，对吧？而且这个说到思路宽，我看到介绍说未来鄱阳的这个鱼钩产业可能还要引入像这个鱼竿、鱼线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高端渔具的制造业。我不知道是某些企业在做，还是更多企业都在有这个想法呀？江先生，我们企业有向上下游延伸的这种计划吗？做这种整套钓鱼解决方案的想法？
0: 如果说以渔具的种类来看的话，竿线、轮钩这些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产业呢都没有太大的正相关，因为它每一个产业的机器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不同。所以我们如果要做，我们当然也想做一个综合性的渔具产业，那我们也只能找其他相关的像上下游我们去做一个配合，就是说我们可能跟下定然后做贴牌，就只能这样子。那如果说要做其他的东西的话，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困难，像做饵、做路亚饵跟做钓竿，它是会有喷漆的需求。那喷漆的话，环保就会有问题，然后包括钓竿的碳纤维的粉尘，它也会有一些环保的问题。那这个的话，就可能也要政府那边能够协助、能够帮忙。
1: 每一个小看起来有所关联的行业，它可能隔着也还是隔着很多东西。其实鄱阳鱼钩我们说起来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很细分的产业啊，但是从鄱阳湖畔的这些家庭作坊到占据了全球这么大份额的可以说是鱼钩王国了，从之前的论斤卖到有一些产品已经可以按枚来卖，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这个小小的鱼钩我想它承载的的确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变迁，也是我们县域经济这样一个样本它的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那今天从鄱阳鱼钩的故事讲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讲到了鄱阳鱼钩的故事，也讲到了从鄱阳鱼钩我们能发起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样一些更多的想象，特别谢谢两位，谢谢。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交通运输部最近宣布15、57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主干通道会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黄金大外环全程2.7万公里，跑一圈有多难？沿途可以观赏到雪山、湿地、沙漠、喀斯特等不同地貌的绝佳点位都在哪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4001799。
1: 北京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4: 妈不缺钱。
3: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4: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3: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
4: 啊。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3: 妈，快开门。
4: 儿子，
5: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许勤、刘健致辞，梁慧玲出席；
1: 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全省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筑牢防汛抗洪坚固防线；
0: 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哈尔滨与四川宜宾两地同步举行纪念

0: 活动。
1: 我国最北自贸区设立7周年，持续深化跨境合作，多领域结出新硕果。
0: 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来看传统煤城七台河如何布局赛讯经济新赛道，为城市注入新活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2号，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刘健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出席。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关心支持黑龙江发展的国家部委、新华通讯社和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说，本届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以新质生产力、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为主题，共话发展机遇，共享创新成果，共谋合作新篇，必将有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动能。奋进十五五，黑龙江愿与各方一道，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握大势，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坚持创新引领，深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会务实合作，共建创新合作基地和研发平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携手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共同打造新质生产力。坚持融合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增量器作用，深化产学研用协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路径。坚持向优而行，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突出数字赋能、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大力发展智能经济，开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局面。坚持聚力共赢，加强规划引领、政策对接和要素保障，提升服务质效，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支持企业拓展空间、做大做强，以务实合作新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刘健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我国创新驱动产业转型成效明显，新质生产力正在各领域加速形成。黑龙江科教底蕴深厚，工业根基扎实，在寒地生物育种、极地装备制造、冰雪全产业链等领域实现全国领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了鲜活龙江实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年会紧扣四新主题，汇聚各方智慧，深化产业对接，意义重大。新华社将持续强化思想引领，深入阐释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发挥国家高端智库优势，紧扣关键议题，推出更多前瞻性、实操性研究成果，持续发挥年会平台的桥梁作用，促进资本、技术、人才跨区域流动，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许勤、刘健、梁慧玲、李书福等领导和嘉宾共同启动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主论坛由新华网党委书记、董事长楚学军主持，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张景安，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力致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商务部、文旅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工商联等国家部委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新华社直属单位企业负责同志，有关省区市地方部门负责同志，全国性、区域性行业协会学会负责人，国际行业组织驻华机构负责人，领军企业及新生代企业代表，高校科研单位及新闻单位代表，省领导于洪涛、王澜、徐向国，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市地有关负责同志和招商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届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各界精英、院士、专家齐聚冰城，探讨产业革新。

0: 之路，共寻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1: 在今天主论坛的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立足龙江资源优势，聚焦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围绕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科创带动龙江产业发展、消费产业链数字化等议题建言献策。
2: 黑龙江啊，资源秉承非常的突出，赋能啊，生物质能源丰富，发展绿色甲醇产业具有贴代的优势。绿色甲醇不仅能够推广这个汽车产业的绿色转型，也将带动可再生能源、现代化工、高端装备制造、低碳物流运输等产业协同发展，为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支撑。
3: 那我做的呢，刚才也讲，主要是从智能传感、从数字生命，然后呢生物医药方面。那我们也正在看看呢，我们的技术哪些能和当地能结合起来。
1: 压轴登场的思客对话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嘉宾们从人工智能、数字产业、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度研讨。
4: 在航天领域啊，哈工大是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我们做保险资管，其中啊商业航天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也建议啊能够在这一块啊有具体的项目落地啊。
2: 在黑龙江打造一个什么呢？数字化的产业基地，产出的质量丰富的高品质的农产品，能够跟老百姓的精准一样，能够直接挂钩，那么这样子可以提升我们农产品的附加值。
1: 如何进一步挖掘黑龙江的资源禀赋，助力产业发展，是为期三天的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中每位嘉宾思考的重心。为了更立体地展现龙江潜力，本次年会还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成品油流通行业数字化发展论坛、新科技、新服务、新消费智库论坛、黑河向北开放专场推介会等活动，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未来合作创造了更多可能。
5: 邀请啊粤兴、中信等头部企业到黑河来实地考察对接，主要是对进出口的加工跨境、我们的新材料、新能源，特别是绿电产业的落地。
6: 我们在大庆油田落地了很多应用项目，未来我们期望在整个黑龙江省深扎场景需求，和我们的研发团队共同让更多的机器人到一线去人所不能、去人去了有危险的地方工作。
7: 黑龙江市场是我们重要原料市场，也是我们重点的这个消费市场，还有很多好的资源，未来我们会继续开拓。
0: 太阳岛年会连续三届聚焦新质生产力，与黑龙江高质量发展目标同向而行，同频共振。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提出推动发展方式从资源驱动为主向创新引领为主转变，围绕四五六七现代产业体系，科技资源加速向产业端集结，一大批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新质生产力正在黑土地上源源不断从理念转变为实践。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以新为名，向新同行，让更多智力成果沿着产业链精准落笔。黑龙江这片热土上创业创新的热潮将激荡起更加壮阔的波澜。
8: 今天是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纪念日，黑龙江哈尔滨与四川宜宾两地千里共祭，以同样的赤诚之心致敬不朽英魂。
9: 今天上午，纪念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活动在哈尔滨伊曼公园举行，国家文物局纪念馆专委会、东北烈士纪念馆等单位的代表与市民群众共同向赵一曼雕塑敬献花篮，默哀致敬。来自哈尔滨各小学校的学生代表用稚嫩而真挚的表演再现英雄事迹，更续红色血脉。
10: 赵一曼是民族英雄，他很伟大，以后我要努力学习，因为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这些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
11: 这个时间的这个长河已经跨越了90年，赵一曼这个碑前他经常是有鲜花的，铭记我们的先人，不是就是一天，是时时刻刻在我们的心里。铭记历史嘛，才能更好的开创未来。
9: 四川宜宾是赵一曼烈士的出生地和主要成长地，

0: 9点，纪念赵一曼烈士英勇就义90周年活动在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举行。当地各界群众、师生代表齐聚英雄故里，以肃穆仪式追忆英烈事迹。
1: 我就读于赵一曼烈士的母校，所以我从小就了解到和学习到赵一曼烈士的英雄事迹。我知道他是在黑龙江省壮烈牺牲的。现在呢，我特别想去看一下他以前守护过的地方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0: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烈士在诸河英勇就义，年仅31岁。开往刑场的列车上，他强忍满身伤痛与母子别离之悲，写下绝笔家书。当再次诵读时，赵一曼烈士的孙女陈红依旧心绪难平。
2: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那一句里面，我自己体会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就对孩子的欠缺，对孩子的不舍，还有就是很多遗憾就在那里面，就特别触动我。
0: 故土宜宾孕育了赵一曼的初心，龙江大地镌刻了他的忠魂。纵然千里相隔，跨越90载，追思与敬仰早已连结两座城市，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
3: 7年前的今天，中国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正式设立。7年来，这个中国最北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省1/3的面积，贡献了近1/5的外贸进出口总量。三大片区因地制宜，错位突破，以制度创新打通跨境堵点，激活产业动能，书写龙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亮眼答卷。
4: 7年先行先试，黑龙江自贸试验区锚定向北开放核心定位，形成100多项对俄特色创新案例，占全省创新实践案例的1/2。在哈尔滨片区，全国首创的政府主导对俄综合服务中心实现11项业务一窗通办，企业办理设立、变更、延续手续通过无感审批，全程零材料、零跑腿，承诺即开工，把项目从备案到许可施工的审批过程压缩到最快1天。7年深耕，绥芬河片区建成全省首家制度创新案例库，推动贸易业态从单一的大宗商品向跨境电商等全域多元业态转变，高附加值商品占比达到38%，沪市交易额占全省90%，60%进口货物实现就地深加工。贸易的品类也从传统粮油向水产品、林下产品拓展，既带动了边民增收，也延伸了产业链条。今年上半年，绥芬河片区外贸总额近17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在黑河片区，全球首条跨境跨江索道项目已经完成98%的进度，预计年底试运行。在黑龙江大桥公路口岸查验区，依托即报即检、即检即放的快速通关模式，中国菜园子快速连接俄罗斯菜篮子，单日最高过货车辆达到570辆。拼车出口模式让跨境包裹送达时间从14天压缩到2天，物流成本直降80%。今年上半年，黑河片区进出口总值近215亿元，占全省自贸试验区外贸总量的43.9%。截至今年5月，黑龙江自贸试验区累计进出口总额超过3236亿元，成为支撑全省外贸稳增长的核心引擎。
5: 七台河是一座建在乌金煤田之上的城市，但现在城市的底色开始悄然转变。这座享誉全国的奥运冠军之城正在依托洁白的冰场拓展赛训经济边界。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一起走进七台河。
6: 这里就是今年刚刚投入使用的七台河短道速滑培训基地，不过入驻这里的运动员呢，更愿意把它叫做冠军客栈，因为在这里真的可以实现科学完善的一站式备战。那虽然现在还处在休赛期，但是在这里啊，已经聚集起了新赛季的火爆人气。
7: 眼前正在进行专项训练的是黑龙江省短道速滑队的运动员，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七台河开展长期集训。 这座集食宿、训练、康复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配套基地，能同时容纳300多人进行训练，补齐了七台河赛训配套分散的短板。满负荷运转下，这个新基地的年收入可以达到3000万元，
8: 符合了那个运动员的标准。完了，食材特别新鲜，完了营养非常均衡。
7: 过硬的硬件设施是七台河承接集训转训的底气，培训基地可以实现冰上训练加陆地体能加康复保障加食宿配套一体化供给，这里的每一餐都会留样以备检测。类似的细节吸引了不少省外甚至国外的运动员前来助训。
4: 因为配套更完善，我不用操心训练之外的事情，所以今年我要延长在这里培训的时间。
7: 跟着诺拉，我们从基地走到冰场用时不到2分钟。交谈中我们算了一笔账，像诺拉这样的运动员，一个人在七台河训练30天会产生上万元花费。如果是小学员长期培训，陪读的家长往往也会留在七台河工作生活，对当地的经济贡献就更大了。眼前短道速滑体育学校正在考核第一批小学员的训练成果，校长江学浩告诉我们，今年报名的非省内学员比例已经从去年的40%增长到90%以上，其中不乏俄罗斯、瑞士等冰雪体育强国的学员。
9: 他们的成绩提高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广告。
7: 好口碑自带流量。采访期间我们遇到了专程来访的澳大利亚冰上速滑协会，他们坐10几个小时飞机从南半球飞到北半球，就是要与七台河签署赛事与培训合作协议。
10: 既惠及你们的城市，也惠及短道速滑界，同时也能让我们的滑冰运动员受益。我们虽然隔海相望，但我们之间并不遥远。
7: 国际吸引力的增强靠的不仅是日益完善的硬件设施，还有不断提升的培训专业化水平。在冰场，我们除了能看到运动员和教练员，还能看到一群科研人员，他们正通过仪器帮助每一名运动员构建专属数据模型，让训练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
11: 根据这种科学的设备，我们可以给他一个个性化的训练方案。我们研究人群是青少年短道速滑运动员，那么七台河就是最适合的一个平台。
12: 我们还是要深耕冰雪，通过科技来赋能。你看下一步呢，我们还要把高水平的运动员数据输入到无人机中，用无人机来领滑，就实现冠军半领滑。
7: 高水平的培训托起了高品质的赛事，也聚来了更高的人气。去年七台河通过冰超带动文旅花费超过1亿元，今年各类赛事将更加丰富，
13: 主要是围绕着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些场景都为了冬天这个冰超提供更多的供给。
7: 在七台河市博物馆明轩工作室，冠军 IP 的文创开发一刻不停。这个成立不到2年的工作室已经开发出了100多款冠军文创，赛事期间单日销售额就能突破1万元。
14: 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七台河的奥运冠军王蒙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我的眼睛就是尺。
7: 冠军文创、冠军市集、冠军啤酒，冠军之城的赛训经济正不断打破场景与季节的边界，融入城市烟火。15-57，七台河将以赛训经济为核心，通过赛训引流、文旅赋能、消费扩容，驱动全市冰雪产业总产值达到70亿元。
6: 夜幕下的七台河正沉浸在冠军之夜的热闹烟火里，相比煤城，人们现在更愿意用奥运冠军之城称呼它。煤炭呢曾塑造了它的骨架，冠军则点燃了它的精神，现在这份精神财富正滑出赛场，开始孕育经济增长的更多可能。虽然这里的赛训经济刚刚起步，但我想这条新赛道值得期待。
3: 连日来，全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保持迎战状态，妥善做好人员安置，积极抢修道路，坚决筑牢渡汛安全防线。
4: 7月31号，上至市庆阳镇突降大雨，导致城市内涝。在前期转移群众的基础上，当地出动10多台铲车，从早8点到下午5点，累计转移群众215户，532人。这段视频中的铲车是当天庆阳镇最温暖的生命之舟。驾驶铲车的杨丽君是当地供暖公司的一名员工。当天下午，镇上积水迅速上涨，不少老人和孩子被困家中。 杨丽君二话不说，开着铲车就扎进了水。

0: 这个没有一户啊老百姓被困家中，包括我们镇里的这个干部也深入到老百姓家，帮助啊这个力量不足的老百姓去清理家中的这个污泥。镇的卫生院、市这个疾控中心也派专家对这个过水的这个老百姓的家里进行消杀。然后后期呢，我们将这个受损情况进一步摸排，对有困难的群众进行及时的救助。
1: 连日来，延寿县遭遇持续降水，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险情。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哈尔滨水务集团泵站机电分公司第一时间调集7台救援车辆、11台大功率强排泵赶赴支援。从主干道到低洼片区，从关键点位到背街小巷，驰援队伍与本地防汛力量协同作战，单小时强排能力突破3200立方米，预计5小时内积水可完全消退。林口县青山镇启动2级应急响应，转移临近河道及低洼地段的144户298名群众，其中49人被安排到集中安置点。镇里专门定制盒饭，一日三餐按时送到转移村民手中。
2: 看看今天饭菜可不可口？
3: 可口，
4: 这多好，家里的好。
5: 这是干豆腐，
6: 嗯，
5: 这是六段，
6: 嗯
5: 嗯。这4个菜
7: 口味还好，
6: 嗯
5: 嗯，相当不错了。
1: 在保证一日三餐的同时，青山镇所在各单位和企业捐赠的生活用品、水果、药品等物资也接连送达，为转移群众生活提供了全方位保障。这几天，宁安市马河乡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涂家铁路路道至石头区间多处铁路路基被冲空，个别桥梁受损。牡丹江公务段的400多名抢险人员、30台大型工程机械第一时间打通抢险通道。针对当地14条公路、23座桥梁出现水毁、周边村屯出行受阻情况，公路维护人员昼夜奋战，全力抢修。
8: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所有的水毁路段呢已经完成抢修90%。
1: 针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国网黑龙江电力建立气象驻场联动机制，与省应急指挥部实时联动，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助。截至目前，已建立55座变电站、573条输电通道、防汛重点设备清单，6000人的抢险队伍、上千台抢修车辆正随时待命。
9: 昨晚，东北超第6轮赛事中，鸡西队客场挑战大连队，6万多名球迷齐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比赛在震耳欲聋的助威声中打响。
10: 开场前，大连球迷与鸡西球迷呐喊互动，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
11: 只有东北超才有这个待遇，因为东北一家亲。
10: 比赛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赛前的文艺表演以山海同携手、军民共奋进为主题，巨型旗帜致敬最可爱的人，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开场演出鸡西我的家乡融入了红灯记经典旋律，致敬红灯记诞生地鸡西。在鸡西球迷的橙色方阵亮出了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的巨型旗帜，诚挚邀约球迷朋友做客鸡西。
12: 主要演绎了我们界江、乌苏里江，还有界湖、新凯湖，同时还有珍宝岛的红色印记，也充分展现了鸡西地域文化，也体现了我们边城小城鸡西热情好客、两地情谊浓深的一个节目。
13: 大家看，在我身旁啊，就是来自鸡西命山的速胜大白鱼啦啦队，大队员们身着着特色民族服饰，活力热舞。那我看他们手中拿着的就是各色的兽骨，可以说古老的速胜文化与绿茵足球激情碰撞，别有一番风味。
10: 比赛中，鸡西球迷的助威声喊出了主场的气势。这场比赛，3000名鸡西球迷从北京、沈阳、长春、成都等地汇聚梭鱼湾，为球队加油。
14: 通过这个我们球迷今天的互动，很多其他球队的球迷来到了大连为我们助威。通过东北超，让我们认识了更多的城市，也是宣传了我们的家乡。
13: 相当哇塞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东北超的原因。大家在一起就跟家人一样。
10: 比分最终定格在0-4，鸡西客场告负。尽管未能取胜，但赛前赛后的温情互动始终持续。 鸡西球员的拼劲儿赢得尊重，也迎来了全场

0: 不分阵营的掌声与鼓励。东北一家亲的情谊成为这场对决最动人的注脚。近日，助力振兴商协同行行业协会商会服务高质量发展走进佳木斯活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68家行业协会商会、151家企业和当地商协会企业代表共谋发展。活动聚焦绿色食品、智能农机、生物医药、卫星数字、清洁能源、跨境外贸、文旅康养7大重点方向，精准招商，在农业、人工智能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
1: 近日，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哈尔滨赛区开赛，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276所高校的1300多名选手参加。比赛共设创新赛、应用赛、竞技赛、挑战赛4大主题赛道，选手们聚焦产业真实场景，围绕智慧农业、智能驾驶等领域展开技术难题攻坚。大赛自1999年首次举办以来，培养了大量复合型人才，推动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5: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4: 哎呀，那个码在哪来的？
5: 我付，再点。
4: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来的？
5: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4: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6: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4: 你多穿点啊，
6: 也是此时的我们。
5: 妈，可以啊，才教6遍您就会了。
4: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

0: 人，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么要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怎么样，这个金膏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五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经如九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膏，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 但是需要时间长啊。

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膏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高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膏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膏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膏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膏，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签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膏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膏，否则我不签。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膏。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膏，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膏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膏和金膏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觉得

0: 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京膏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膏才配给京膏，京膏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膏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京膏。请您不要问京膏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京膏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京膏贵贱不卖。京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边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
1: 北京时间21: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嘉宾是心理咨询专家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1: 孙岩好，各位好。
0: 今天这个时间我们就开始来和大家分享各位听友和网友提出的问题。韩老师，一位女听友，她在我的工作微信号里边哈，她留下了这样一大篇她现在的困惑。她说，我知道今夜思雨时呢是解决这个情感婚恋问题的，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家庭问题让我特别的揪心。我有两个弟弟，一个成家了，一个没有成家。不成家的那个弟弟不成器，和那些不着调的朋友经常吃喝不顾家，喝多了又和他人闹矛盾又惹事儿，是家里很让人头疼的一个人。成家的那个弟弟夫妻感情处理不好，时常吵架，弟弟脾气不好，性子急，吵起来真的是不讲半点情义，也是很不安心的事情。母亲去年找了个伴儿，他们的感情好，可是自从母亲找了个伴儿，我这俩兄弟，我这俩弟弟就不开心了。成家的弟弟不尊重我母亲，经常对我母亲发火，还发下狠话说再也不要来看他们。不成家的弟弟呢，是我这个成家的弟弟一直在怪我母亲的，他怪我母亲一直是惯着这个弟弟从小到大，所以呢他对我母亲意见很大哈。去年家里的房子全都盖好装修好了，兄弟俩一人一层，成家的弟弟因为刚刚结婚，所以呢把家具家私都备齐了，那些都是他自己想办法的，我母亲他们也没有帮忙啊。可是我这不成家的弟弟那一层就什么都没有，心里边就不平衡，所以呢兄弟俩又为此不和。也许这只是一部分吧，其他的细节我也不太懂他们，反正啊家里就是感觉每天都像有战争，没有一丝的和气，没有一点温暖，没有一丝安全感。我甚至害怕都不敢去面对他们，因为他们一言不合就吵闹，真的是很恐惧，这样的家庭很头疼，每天感觉都提心吊胆，生怕又出什么岔子，真的是无能为力。今夜思雨时的老师们，你们说说该怎么办？别说沟通，因为根本无法沟通，做不到一块儿。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目无尊长，兄弟反目，夫妻之间又不懂得爱护，我作为长姐劝谁不是，护谁也不是等等哈。他想让咱们，他提出的问题哈，韩老师，他说我的问题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家，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我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家里面找回安全感，回到家看到他们都能其乐融融和睦相处哈。那我看他描述了这么多，我想那他是不是每天都要回到这个家里啊，那也是很痛苦哈。于是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我没太明白。他既然是长姐，都大过于他两个弟弟哈。
1: 对。
0: 结果呢他就说了，他说我结婚了，我有自己的家，我自己的婚姻生活过得很好。那就是说他是有自己的小家庭的，他的问题并没有出在自己的家庭里。
1: 对。
0: 他的问题呢是出在了他原生家庭。他还提到了他的婆家。他说我婆家一家都其乐融融，非常和睦，相处起来没有一点压力。就是我的原生家庭每次都让我不省心。他们稍微有点矛盾或者是有点动静，我就开始失眠，我就开始害怕。我觉得能理解哈，韩老师。
1: 对。
0: 但是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中国式的家庭当中还很多，就是其实我自己的小家也很好，我的感情可能也还不错，但是我的原生家庭可能让我不省心，可能我父母的争吵，可能我兄弟姊妹的不和，可能我兄弟姊妹和父母的不和等等这些哈，就是家里边其他的成员让我很烦恼。其实有烦恼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他烦恼到都让他失眠，都让他害怕哈。
1: 对，其实这就有一点有一点过度了。
0: 我也觉得是。
1: 为什么说过度了呢？正常的操心呢，可能为这事情烦恼啊，都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至少不会到了 就失眠的程度，一想到这事儿心里面就七上八下的，老觉得他们要惹什么事儿啊，自己老想摆平但是也无能为力。
0: 嗯
1: 啊，其实呢我觉得就是说他的这个，因为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呢，不管是长子还是长女，只要是老大，那父母亲呢就会把家里边的很多的责任就会让着老大来去担当。
0: 嗯，
1: 就假如说父母亲要没能力的话，那老大就理所当然的就是这个家究竟过得和睦不和睦，
0: 嗯
1: 啊，兴旺不兴旺啊，这可能除了父母之外第二个责任人就是老大了。
0: 嗯，
1: 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个文化当中的一种特点。那么这个姐姐呢就觉得这俩弟弟啊都不让她省心，那个妈妈呢又改嫁了啊，还是当然是
0: 她妈妈现在又找了老伴儿了。

0: 又找了老伴了啊。那么这整个关系就变得非常复杂啊。你看除了妈妈那边，他还没有说到他妈妈跟那个老伴过得怎么样，这还没有说，就这俩弟弟来回折腾，都已经弄得这个家呢就不像一个家了啊。
1: 我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哈，韩老师，我就觉得他们家是属于这个人际界限不清楚的一个家庭。
0: 对，
1: 人际界限不清楚这件事情，我们在节目里，我们韩老师也好，我们其他的嘉宾也好，和大家也唠叨了很多了哈。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这个我们的一些亲人之间，包括朋友，也包括爱人，这个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的边界不够清楚，这个不够清楚就会导致出很多问题。那大家可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是人际关系的边界不清楚，比如说过度保护，这个姐姐对于她的家庭，她的原生家庭就有一种过度保护的感觉，她希望家庭里边一片和睦，其乐融融，她也知道做不到，但是她做不到的事情她又希望能呈现，他这种过度保护的情绪让他自己很焦虑。兄弟俩之间也是这样的，兄弟俩之间也没有边界感。
0: 对，
1: 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其实是人际关系当中最起码的一个划分，对吧？
0: 对，
1: 你的家具是你买的，跟我没关系，
0: 是
1: 我的家具是我的。 对，
0: 对，
1: 我没有挣出家具来，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对，
1: 他们家也没有这个边界。
0: 对，
1: 所以相互之间会干涉，会不舒服，会抱怨，就是缺乏边界感就会是这样。边界感这个东西就是有过分热心，过分卷入，过度干涉，过度保护，或者是拯救者啊，这个救世主啊，这种自居，这都是属于那种边界不清楚的问题。
0: 因为在家里边呢，它有一个很典型的现象，跟原生家庭呢对应的一个词语，好多人现在原生家庭这个词语大家基本上都熟悉了，
1: 对，
0: 但大家可能对另外一个词语不太熟悉，就跟原生家庭呢比较关联的一个词语叫共生，就共生状态，什么叫共生状态呢？就是这个孩子还在妈妈肚子里这种状态叫共生，那如果一个家庭呢是处在一个共生的状态，那就是说一人有病，其他人全都在吃药，这样就是彼此不独立，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界限特别混乱。所以这个姐姐呢，她刚才也说到了，你别劝我去跟这弟弟这些这俩弟弟去沟通啊，她沟通是没有用的啊，是没有用啊。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边界混乱，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姐姐你卷入太深了，你胳膊伸太长了，
1: 对，
0: 人家觉得你在这干啥，是不是？我买家具的时候你也没给我添一件这个没有买一切家当没置办的弟弟说，你说那些有啥用？你还不如给我几万块钱让我买一些东西呢。那你给吗？是吧？那姐姐肯定不想给，是吧？为什么我要给你这些呢？我要照顾你，你是成年人，你也可以去挣钱，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所以你看，姐姐是有的时候呢分得很清楚，有的时候呢有分得不清楚，是吧？这在家里边非常常见。那就是说有的人会觉得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就觉得有的人老觉得说我可以来做些什么，能够改变些什么，因为我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我曾经是那么其实说实在话呢，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你结了婚之后就是一个新的家庭了，你已经不是这个家庭当中的成员了，这个家其实是已经解散了。
1: 对，您说的特别的对。
0: 他不知道这个。
1: 所以我在给这位女士回她的这个微信的时候，因为她是在我的工作微信号里面，我就回了一句，我说多关注你自己的家庭。
0: 对。
1: 多关注你自己的生活。我能理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亲人之间的那份感情和那份牵挂哈。
0: 对。
1: 但是两个弟弟已经成年，成家的也好，不成家的也好，都成年了。妈妈有自己的生活，对吧？
0: 对。
1: 那么你如果过度的去保护，这个内心的这种保护欲哈，过度的去卷入，过度的去干涉，这些都会让你很焦虑。你也是站在一个边界不清的一个立场上。
0: 对。
1: 那么其实你更多的是关注你自己的婚姻，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的工作，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的成长， 你就

0: 会发现他们的事情是他们的事情，
1: 对，
0: 他们争吵，他们是成年人，他们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不是由你来负责的。因为边界不清，我们就特别容易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1: 对，
0: 我们就特别容易觉得
1: 自责，
0: 那是我的家庭啊，
1: 对，
0: 我是长姐啊，我的两个弟弟怎么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妈妈怎么那么偏心啊，我妈妈怎么啊如何如何啊，这个我的弟弟又如何如何，我弟弟的感情生活又怎么样，我弟弟的人际交往又怎么样，我弟弟又出去喝酒了，我弟弟又出去惹事了，你就会发现你把那些责任全揽在你自己身上了，好像那些都是你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会焦虑。其实我也特别想借由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们，如果我们有类似问题哈，我想多多少少可能很多人都能找到这种影子。比如说家里边的父母吵起来了，
1: 嗯，
0: 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我们都已经成人了，但是我们还会觉得好痛苦啊。
1: 对，我有责任
0: 啊，我有责任，
1: 我怎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对对，
1: 那真的是你解决不了。
0: 对，如果我们有兄弟姊妹的话，有什么兄弟姊妹闹出什么问题来了，我们心里边也会特别的难过。所以这些事情可能在我们大多数人身上都能找到这样的痕迹。那我们还是借由这件事情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得有一个边界感，亲属之间、亲人之间也是这样的，这才能让我们生活的心理更轻松和健康一些。
1: 对，
0: 如果他的两个弟弟、他的妈妈也都有边界感的话，其实我想他们之间、他们家庭、原生家庭不至于混乱。
1: 对，我们说不，至少不至于说一人有病的全家都受罪。
0: 嗯，对。
1: 所以这个姐姐呢，我觉得她呢已经把自己的家庭呢经营得挺好，我觉得这就很好了。
0: 嗯，
1: 包括自己那边的生活也挺好。那么千万不要因为你这边原生家庭这种没有解决，或者说根本就解决不了的事情呢，再卷带到你的这个家庭当中，那就非常糟糕了。
0: 嗯，
1: 就是你会引起来丈夫啊，甚至婆婆或者家人的不满。就是咱们这边过得挺好的，你为什么非要去干涉那边的事情呢？非要去管那边的事情呢，你又管不了，啊，在这呢，其实我也有一个，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也经常给人会提一种观点或者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其实呢，你去帮别人的时候，无论是家庭成员还是任何人，你去帮别人的时候呢，尤其是那个人，你觉得他各方面都需要改变啊，但是你去帮别人的时候，你切记一点，就是说，能帮则帮，不能帮的时候呢就不要过分。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过分的帮忙的时候呢，对方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0: 嗯
1: 啊，说我根本就不是那个问题，你为什么非要去这样呢？而且我们说帮无非是两种帮，一种就是经济上的帮啊，你给他经济层面、物质层面你给他帮啊，是吧？给他钱啊，给他找工作啊，给他置办财务之类的这些啊，你愿意吗？是不是啊？即便你愿意，这种给予物质层面的帮，这种帮呢，很容易造成让人依赖你。就是说，如果你一直的给钱给我，啊，好了，给着给着，突然有一天你不给了，对方就会非常恼火，就觉得你一直给我，你现在为什么突然不给我了？这个就造成了新的矛盾，这就会让你觉得很受伤啊。为啥呢？就因为你的不断的给予这种帮助，会让对方呢形成一种依赖感。他就会觉得慢慢觉得就是说你是理所当然的啊，就是你不给我你是不应该的。他不会觉得说你去给予他是帮助他啊，他不，这就是说他没有这样一种互动的关系啊。我觉得这是一层。另外一个帮呢，就是你在比如说这个人陷入苦恼了，你在给他解惑啊，给他答疑啊，给他出办法想办法啊，跟他一块思考问题等等，这些这也是一种帮法。
0: 嗯
1: 啊，那么我觉得这两种方法呢，哪一种更好一点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所有人陷入困扰当中的时候呢，他可能是这个道理不明白，或者这事情想不明白。如果你都给他解释清楚了，这人还是一意孤行的话，我觉得那你就不需要再去，不需要再去一直去跟他去互动啊，去帮助他或者是协助他，因为那不是你能够去做到的。
0: 对。
1: 啊，这个事情呢，因为你越那样做，你会觉得越挫败，
0: 嗯，
1: 实际上你会越受伤，就像这个姐姐一样，
0: 对，
1: 她已经尝试过去沟通交流了，结果人家俩人都不听，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

0: 过好自己的生活，
1: 哎，
0: 啊，至少你们的家里边有一个人是幸福的。
1: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你的弟弟也好，你弟弟和妈妈之间也好，他妈妈找老伴儿以后，他弟弟还不高兴吗？
0: 对，
1: 啊，那这些矛盾你都没有办法去解决，
0: 对，
1: 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事情，我们就不要把这个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其实重要的是这样。那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有很多这种体现，不仅像他这样家庭关系边界模糊，我们也知道夫妻啊，恋人，嗯，包括这个闺蜜朋友之间，
0: 是
1: 啊，包括我们子女对父母，父母对子女，都有这种边界不清楚的这样的很多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夫妻之间，很可能丈夫一句话就说，哎，你别工作了，你就安心在家养孩子吧，是吧？这个丈夫就为妻子做主了，是吗？
0: 对。
1: 那么这就是属于边界不够
0: 对
1: 清楚，边界是模糊的。
0: 对，
1: 那
0: 一般情况我们要再直白一点说的话，边界模糊带来的，给人带来感受是什么呢？我们说边界带来的是什么？是安全感。
1: 对，
0: 如果边界模糊的话，就是你已经越界了，就让对方已经感觉到你在侵犯我了。
1: 嗯，
0: 你还不知道，那对方也不舒服。
1: 嗯，对，
0: 因为越界的话呢，最难受的就是，那么要么你被侵犯。
1: 嗯，
0: 啊，他都已经，侵犯到你的边界。让你的不舒服了，你还不知道，
1: 嗯，
0: 要么是你侵犯了别人的边界了，别人也不舒服。
1: 对，
0: 边界给人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一道，这个安全感的一个圈圈一样。
1: 对，我记得有这样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女孩子，那么她刚刚认识了一个男生，她对这个男生一开始是挺有好感的，这个男生她觉得都不错，条件都不错，她希望的是他们俩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相处，更多的了解，看能不能谈起恋爱来。这个男生呢，认识他之后，每天从早上开始给他发微信：“起来了吗？哎，几点上班啊？
0: 对
1: 啊，交通情况怎么样啊？啊，然后这个中午，下班了吗？吃什么呀？晚上，几点下班啊？哦，那你和谁在一块儿呢？”他说：“比如说，他说啊，我今天和朋友出去啊，那你和谁在一起呢？”这个男孩子问得很殷勤。女孩子就越来越受不了，一开始女孩子还挺开心的，女孩子说，我觉得我对他有好感，他也一定是对我有好感的哈。
0: 对，
1: 没好感他也不会这么问我了。但三天之后我就觉得烦了，因为他什么都问。
0: 对，
1: 哦，你给你妈打电话呢？那你跟你妈说什么了？啊，你妈是干嘛的呀？怎么怎么样啊？你家里的情况他什么都问。就是女孩子慢慢就会觉得我们的关系还没那么近呢，有些话我并不想告诉你。
0: 对，
1: 我说我和同事在外面吃饭，其实如果一个懂距离的，懂得就像韩老师刚才说的一个适度的一个距离，那么就是不打扰了，对吧？
0: 对，挺舒服
1: 啊。那好，你吃你的，不打扰了，是吧？如果我说哦我在加班呢，那行，你忙你的，不打扰了，对吧？
0: 对。
1: 但是有一些人他就会加班，为什么还加班啊？你们老板太过分了吧，这个时间还让你加班啊。
0: 对
1: 啊，加班你们都谁在啊？是就你一个人加班还是同事都在啊？你说这就让你觉得没有边界感的一个人，是吧？这个女孩子就是因为这一点就没有和这个男孩子再走下去。所以当这个女孩子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挺想说的，你看生活中这种没有这个距离没有把握好，没有边界感，有的时候还真的好心办坏事哈。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家庭也是这样的，包括比如说子女对父母婚姻情感的干涉，比如说
0: 刚才提到这个弟弟，
1: 哎，
0: 弟弟对他妈的，
1: 对他妈的干涉，他们家就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他妈妈也是一个成年人了。
0: 对，
1: 他妈妈想找谁就找谁，想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这个是人生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道理，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做子女的很多都会干涉，你为什么要再找一个啊？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要再找一个？
0: 是。
1: 他是不是来分你财产的呀？
0: 对。
1: 这些东西我们可能脱口而出了，我们甚至是带着一副关心亲人、爱护亲人、保护亲人的样子，我们在越界，是吗？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说在生活当中这种边界如果不清的话，哪怕是 因为

0: 越至亲的人越容易辩解不清，
1: 嗯，
0: 越容易造成这种，这种混乱，
1: 嗯，
0: 而且这个时候呢，很容易，受伤，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刚才提到那个例子，我也顺道，我一个朋友在他微信里边分享一个例子，其实也非常典型，就是两口子，老两口，啊，然后呢，的伴侣，都已经去世了，啊，去世之后，这两个人呢，各自啊都有早了。啊，这是半路的啊，人家就上了年纪了，老年人人家就在一块了，就在一块的时候呢，子女就特别反对，啊，子女特别反对。但是这两口子，人家都分得很清楚，说子女们你们不用担心，啊，是吧？然后呢，我们俩这个财产这我们都分得很清楚，你也不用

0: 体验，就是你掏心掏肺跟这人说了一些事情之后，这个人马上拐回头来跟你吵架的时候，咣咣咣都给你弄回来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啊？因为我们说两个亲密交往的人在掏心窝子说话的时候，往往会把自己的隐私的部分给说出来，
1: 嗯，
0: 甚至于自己那些不愿意提起来的那种事情啊，就愿意跟他说说啊，就先因为找一个这种事情可能压在心里面好长时间都没说过啊，可能自己遇到一件什么倒霉的事儿啊，或者上过当啊，吃过亏啊等等，这些从来觉得自己碍于脸面，从来没跟人说过，跟他说了完了以后一吵架全都弄回来了，所以我觉得挺难受的啊，所以我觉得他真的要慎重的考虑一下要不要跟这个人继续啊，因为你继续完了之后你要说这个人要复合了，复合之后这个人会不会改变呢？不会改变，
1: 嗯，
0: 他还是跟原来一样，已经60多岁了，你期望他来个90度的转弯吗？我估计很难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先放下去，或者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1: 嗯，
0: 你看这个人到底什么什么样，你比如他要符合你提出来，你这能不能改变？
1: 对，
0: 这个人呢，一般这样人呢，他是没有，一般低自尊的人是基本上是没有自尊的。
1: 嗯，
0: 一般你要像这样，你要分手了，你说你以后要改不改？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1: 嗯，
0: 他一定会这样说，但这种话往往就没有任何分量。
1: 对，没有什么价值。
0: 对，
1: 嗯，
0: 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这样人太多了。
1: 嗯，
0: 啊，他一跟他关系一确定一复合了，完了，他又现原形了，跟原来一样。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慎重靠。既然携了一封长信，你已经把你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已经告诉他了，态度告诉他了，
1: 对，自己拿捏好哈。
0: 嗯，对，
1: 嗯，好。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的。
3: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5: 谢谢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6: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下一位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我是通过我的一位同学认识了一个男生，其实那个男生呢他也不熟，他和那个男生也是在做一次活动的时候，他们的公司做活动的时候认识的，他加了那个男生的微信，那个男生呢总找他聊天，但是呢我这个同学自己已经有了男朋友了，他就转而把那个找他聊天的男生介绍给了我，因为知道我没有男朋友，我也特想找男朋友，这样的话呢我就和这个男孩啊我开始聊起来了，我们两个人年龄呢都差不多，我今年是24岁，他今年呢是25岁，而且我们两个人的老家离得也不远，我们也都在北京这个城市工作生活，聊起天来的时候呢还是挺有共同语言的，我对他的感觉也挺好的，他长的样子啊他说的一些话啊我也都挺爱听的，那么我们在聊了一个多星期之后我们就决定见面，所以呢我们上周就见了一面，我让我很困惑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见了第一面他好像就像自来熟一样，因为我们在微信里边聊得挺多说的也很多，见到面之后呢我在微信里之前对他说见面我有点紧张，他说我不会让你紧张的，我一定会让你很放松的，见面之后呢他逗我开心，说话呢也让我觉得很轻松，也会说一些笑话，于是我从紧张就变得放松也很开心，而且我还真的挺喜欢他的。就是第一次见面有一件事让我很困惑，那天晚上他就非要拉我在外面一起住一夜，而且呢还有一点强行的动手动脚的意思，我当然是拒绝了，我也没有在外面住，我就回到我自己的住处了，他呢接着在微信里

0: 还像以前一样对我说说笑笑，可是我自己啊就对他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我不知道这是男生很自然很正常的表现，还是这个男生不怀好意，我没有办法分清楚。
1: 我们先把它理解为不怀好意吧。
0: 嗯，
1: 我们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说跟一个陌生的男人这样去交往啊，哪怕是他经过熟人介绍的，那么交往如果一周之后见面的时候第一天呢就开始出现这样一种举动，我觉得这样的人呢一定要小心，至少他不是一个合适的交往的对象啊。他在微信里边所有的甜言蜜语呢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是吧？不过比如说你们接下来又开始聊了，聊着聊着女性就是一般是比较感性的，就是男人说的甜言蜜语说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哎，他真的喜欢我，真的不错，挺好的啊。你心里边那个边界感慢慢就会丧失掉，所以我觉得人在交往的时候，在刚开始交往的时候那种边界感是非常明确的，你要相信你这种边界感啊，你不要等着跟他慢慢熟了之后呢把这种边界感给忘了，就是所以说你一开始对这个人的一个判断非常重要，这就是靠你的边界感来判断的。所以人都有一种我们说自就像本能一样一种反应，是吧？就是这个人站在这儿让你不舒服啊，你第一个你可能说不出来什么原因，但一下就感觉到了啊。那么更何况就这个人你见了面之后，我说你在网上聊再多你没有见面你感受不了这个人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因为网中的或者微信当中这个人完全是虚拟的，他自己你完全没有见到，你看到他的一个形象，你跟他实际的状态你根本没有办法联系起来，因为人很综合，人一见面之后你会给他对他做出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所以那么他的这种举动的确啊要引起警惕，你在继续跟他交往的时候，他既然有第一次他还会有第二次啊，而且这样的人呢一般坚持不了三个月啊，坚持不了三个月，如果你不答应他那样一种继续亲密接触的那种要求的话，他坚持不了三个月啊，他就可能会在另外寻找其他人了啊。就是说也这样一种交往模式啊，他的功利性是特别强的，他想得到的东西特别强烈的，他完全你会觉得你们俩在交流感情，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他走的是另外一条线。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啊，不要越界啊，这个时候会让自己留在安全的这个境地啊，不至于到最后很被动。我们经常遇到，咱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也会遇到一些女孩子啊，交往不久就跟对方发生了很亲密的接触之后就非常懊悔，就觉得非常晚，就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说这种信任感都还没有建立的啊。我们说亲密感是建立在信任感之上的，如果没有信任感的话就不可能有亲密感，是不是？这两者是互为连接的，不可能是缺一不可的啊。所以我们说你要和一个人有亲密的接触，你首先得有建立亲密感，建立信任感，这是个前提。如果没有这种信任感，你这种边界就会随时遭到威胁，这实际上会非常难受。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一开始我觉得他拒绝了还是非常棒的啊。女孩子要在这个时候要敢于说不，啊，其实有些女孩子呢觉得呀说不了会不会以后我们的交往受影响了，没关系，他已经越界了，踏了红线了，你还不说不，你到啥时候说不，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在社交的时候，在人际交往的时候，尤其异性之间交往的时候要敢于说不啊，这样才让自己的边界不，我们今天谈了好多这个边界在人际交往当中，那么你想保持清晰的边界，其中有一个办法就是拒绝说不，不行，这样不行，这样已经越界了，告诉对方，那么对方就知道了啊，我踩了红线了，我要退回来，是不是？如果你不明确告诉他，他就觉得模糊的，我就可以越下界又怎么了？是不是？我今天越一点，明天就可以越得更多，啊，因为你没有拒绝，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0: 对，一般来说，就像韩老师所说的，一般一个想和你谈恋爱的男生，通常，即便是他。 觉得你非常非常的有心。

0: 引力哈，但是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也会注意到，也会很注意两个人之间，毕竟还是第一次约会，男生对女生的那份尊重，还是应该有的，对吧？
1: 对，
0: 这也是一个我们今天提到的边界的问题。那么这个男生如果他这么着急，第一次他就想这个拉你在外面一起住啊，甚至动手动脚啊，那么我们要知道的是，他可能目的并不是要谈一场长长的细水长流的恋爱，他的目的可能就在于他认为第一次见面就可以这样去做，那么他的目的可能不是恋爱。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觉得你应该再小心一些。
1: 对，
0: 还是应该拉开距离。
1: 对，
0: 是吧？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到这儿，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女客人向我讲述了她与她挚爱的小生命共度的短暂时光。当她面临生死抉择，她内心有过怎样的痛苦挣扎？打扰一下，这是你刚刚点的起司蛋糕。
2: 啊，谢谢。哎，对了，你这儿有蜡烛吗？一根就行。
1: 有啊，啊，你稍等啊。您看这样的蜡烛可以吗？
2: 啊，挺好的，和蛋糕的颜色还挺搭的，谢谢。
1: 不客气。你是想把蜡烛插在蛋糕上吗？我帮你点是吗？
2: 麻烦你了。
1: 今天是你生日。
2: 是我儿子生日，他如果还活着，今天应该3岁了。
1: 他
2: 这些年每到这一天，我都不想在家里待着，我老公也理解，所以今天还特地带我坐火车出来玩。可其实我还是更想一个人待着，所以今天晚上我才会从酒店跑出来自己散心。一般到这一天，我都会给自己买一块小蛋糕，点一支蜡烛，想象着我的小宝就在桌子对面对着我笑。我真想看他对我笑一次，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擦擦眼泪。
2: 谢谢。
1: 想跟我说说吗？很多事情说出来心情会好受一点。
2: 就怕会边说边哭。
1: 哭也是一种发泄啊。其实我猜你之所以在这一天

0: 待着，就是想好好哭一场吧。
1: 这都被你猜到了。其实我是不想让我老公再看到我这个样子，毕竟都过去这么久了。但是男人是很难理解女人的心情的，他可能会放下的快一点，但是我不行。
0: 他应该也是理解的，只不过男人不会轻易把痛苦表露出来，更何况他也不忍心再增加你的痛苦了，不是吗？
1: 可能吧。我们的小宝其实是我的第二胎，当年怀他的时候二胎政策还没落地呢，但是因为我们两口子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可以提前享受这种待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犹豫的，毕竟年纪也不小了，精力和体力也有限，加上我第一胎就是剖的，我也怕第二次剖腹产身体会受不了。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让我怀上了小宝。刚知道怀上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挺矛盾的，但是也很开心，甚至还有点期待。我觉得或许这就是缘分吧，他一定是和我们有缘才挑选了我们做他的父母。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吧。后来我们就开始跑各种程序，办二胎证，证件拿到手的时候我就像跟拿到身份证一样，心里别提多踏实了。我当时还摸着肚子跟他说，小宝，咱也是有身份证的人啦。后来我们就开始想着给小宝起名字，男孩女孩的名字我们都想好了。不过因为我们家大宝是男孩，所以呢我们就更希望小宝是个女孩子，平时叫小宝女孩名字的次数也会多一些。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感觉这次还是个男孩。头几个月的时候我孕吐特别严重，每次喝了热水或者吃了肉，没一会儿就得跑到厕所去吐，脸色也是蜡黄蜡黄的。虽然那段时间很辛苦，但是又觉得自己的身体是在酝酿一个新生命，就感觉特别幸福。当时我们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命运会跟我们开一个那么大的玩笑。
0: 出什么事了？
1: 其实一直到怀孕中期检查身体都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我们去海边度了几天假，和大夫约好了回来做四维彩超。当时我还挺期待的，因为很快就能看到小宝的影像了。那段时间大宝很喜欢敲敲打打，每次他发出这些声音，小宝在肚子里都会有回应。但是
0: 怎么了？
1: 我也能明显感觉到他的胎动没有劲儿。
0: 你的意思是
1: 都是预兆，可我却没有太在意。后来有一天大宝发烧了，烧得特别厉害，我们怕耽误了，当晚就开车去了市医院给他打针，折腾了好久才回家。到家以后大宝非要搂着我睡，好在他很快就睡着了，可我这一整夜一直都是半睡半醒的。那天小宝的胎动也特别强烈，好像他知道哥哥生病了也很担心似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一摸大宝的头发现烧退了，当时我还摸着肚子跟小宝说，你睡吧啊，哥哥没事了。那孩子就好像是听懂了似的，竟然就不动了。后来假期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正准备出去，我刚一起身就觉得肚子左下方疼得厉害。其实那天上午出去散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胸闷心慌， 开始我也没太在意，可是后来每隔几天这些症状就会出现一次，我就开始有些担心了。
0: 后来去医院检查了吗？
1: 查了。回来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去产检，但是没想到就是从那次产检开始，我的这颗心就一直悬在嗓子眼儿，没再掉下来过。
0: 医生发现什么问题了？
1: 大夫说小宝的心脏发育有问题，建议我们转院复查。
0: 啊？
1: 因为我家是在山东的一个二线城市，大夫说最好还是要去济南的大医院看看。
0: 竟然这么严重啊。
1: 我当时就觉得这脑袋就好像被人打了一棒子似的。我老公一开始也不想承认出了什么大问题，但我已经觉得事情可能不太妙了。后来的日子就是不停地去各种医院找各种专家看，这期间遇到过态度好的大夫，也遇到过说话难听的，经常会受一肚子气，但是再委屈也得看呢。我老公那时候啊，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天不亮就起床帮我去医院排队挂号，做了好多次的彩超。我一直都不愿意相信心脏怎么会发育畸形呢，这么小概率的事儿怎么就会摊在我们身上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每次换医院做彩超之前，我都是满心期待着这家医院能给出不一样的结论，可是每次都一样，每次我都是哭着出来的。
0: 嗯，这方面我不是很懂。如果心脏畸形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孩子最好不要生下来？
1: 是啊，很多大夫都建议我们打掉，家里人也在劝，但是我们真的不甘心啊。后来心外科医生给我们引荐了省里医院一个心脏彩超权威朱大夫给我们做会诊，真的到现在我都特别特别的感谢他，因为是他在我最低落的时候耐心的劝我给我打气，他给我做检查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的温柔，不会像有的大夫那样用力的给我推来推去。当时就鼓励我说不要随便放弃，和家里人做好沟通，给孩子一个优胜劣汰的机会。真的，他太会哄病人了，一边给我做检查一边还说小朋友真棒真配合，自己就转过身子来了。他说这话我的眼泪唰的就下来了，我真的觉得小宝能遇到这样的大夫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啊，好大夫的标准除了医术态度也很重要，不过既然当时专家都这么乐观了，那为什么最后……
1: 其实他当时也没有承诺我们什么，毕竟还要再等几周看看孩子的发育情况再说。但是他的乐观确实让我的心情好了不少。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济南。其实看病的那段时间小宝的胎动也不算很好，他好像能够感受到我的心情吧，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摸着肚子跟他说，小宝，爸爸妈妈带你回家，我们再也不去医院了好吗？就在那个时候小宝尽量配合地动了一下。你都没法想象，就那么一动我的心都要化了。三个星期之后我们又去了济南复诊，可真的没想到
0: 结果不好。
1: 是非常不好。 随着胎儿的增大，各项有问题的数据也都在增大。这次连朱大夫也变得严肃了，他跟我说小宝就算生下来恐怕也要立刻接受手术，而且还是不止一次手术，即便是这样恐怕他的问题也没办法根除。
0: 啊，
1: 你不知道我当时真的差点就晕过去了，连自己是怎么走出菜超市的都不记得了。我都没办法描述那时候的心情，他要求我们必须做出决定，孩子是留还是不留，而且最痛苦的是决定还要尽快做，毕竟孩子在肚子里多长一天就会多一份痛苦。我老公那么一个山东大男人从来就没见他哭过，可那次连他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哇哇大哭，而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小宝，我一定要看到他睡下来，哪怕他一出生就要离开我。
0: 那你最后把他生下来了？
1: 没有，后来好多朋友都在劝我，我也发现我这么想是不是太自私了，因为我好像一直都在为自己考虑，从来就没想过小宝可能永远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那样跑来跑去，甚至还会遭到周围人的嘲笑，他这样的身体该怎么面对这个世界，而且一出生就要承受那么多的手术和痛苦。或许有一天等他会说话，他会质问我，妈妈你干嘛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受苦。我也想象过他一出生就被抱走做手术的场景，想象过他身上插着无数的管子，但最后还是没抢救过来。我忍受不了现在就失去他，但我就能忍受得了等他出生后眼睁睁地看着他承受这一切吗？所以后来我想通了，与其等到看到他以后再失去他，不如让他早点回到天上去，你说对吧？
0: 嗯，这对于小宝来说确实是最好的选择了。
1: 这三年我一直在问自己做的对不对，毕竟我这是在接受，特别是做手术的前一晚，我老公问我态度好不好，我跟他说前所未有的好。我后来经常想是不是小宝知道第二天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辞职李顺的话，那么这支球队还不至于保级，毕竟他的人员班底在这儿，而且外援也都回来了，
2: 对他的过往成绩也是可以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
3: 其实今天呢，在赛前呢，我们这些就是记者还在聊一个半开玩笑聊一个话题，就是说今天沈阳这天儿啊，更像是上海的天儿，就是明显是一个桑拿天，因为沈阳今天呢，在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个强降雨的过程，但是很短暂。那么白天的时候温度是超过了30度，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是一个桑拿房里突然间又泼了一盆水进来，所以湿度特别大，然后呢空气很闷，没有风，大家的感觉体感是很难受的，就是你不动都会流汗。所以大家觉得说今天这场比赛铁人队又没有那么多的外援，然后又是这样一个天气，大家都开玩笑说铁人可能这场比赛会比较艰难，但是没想到哈，整个场上的表现感觉是申花队的球员更像是中暑的一方，就他在场上做动作。
2: 申花要说，我们的确最近都这天，但我不代表这天我们能适应。我们一直也都是咬牙坚持，就跟北京国安那场比赛那个热度一样。
1: 包括天津金门虎和云南玉坤打那场比赛也是，他突降了那场暴雨之后，反而让这场比赛增加了很多悬念。但在那之前，可能大家都是在这个桑拿天当中忍受。
2: 人云南的队人说了，我们可受不了你们这天气，我们这凉快着呢。是贵州啊，云南现在是应该为数不多还凉快的地儿，这全国现在都很热哈。这场比赛呢，是恭喜辽宁铁人。徐正元这块儿，在我们简单说一说吧哈，就是。总有一些教练员有这个本领啊，把一支队伍能够捏合到位。因为李靖宇指导呢也很优秀啊，带领这铁人从这个中甲升上来。但是这支队在徐正元的带领之下，现在焕发出了这个活力和这个爆发力哈、啊，就很多这个辽宁球迷也说了，这工资给的到位啊，这工资给的性价比极高，给多少都合适。说说徐正元啊。
3: 其实呢，刚刚像郝老师提到的，就是李靖宇指导。我一直也认为说李靖宇指导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练员，不然的话他也不能够用那么神奇的手法快速的一个半赛季就把铁人队从一个在中甲濒临降级的球队变成了一个深入中超的球队。但是呢，其实李靖宇指导就跟这斯托斯基啊他们俩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就是可能对于自己成功的这套方法论过于的自信了，没有做到与时俱进，或者说是在中超层面上去做一些适时的调整。而徐正元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在之前在中国的赛场上他取得了很多的成功，而这些成功都是在中超这样一个竞争相对更加激烈的格局当中去取得的。他也知道怎么能把一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队伍带成一支中超有竞争力的球队。那么他来了铁人之后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他在打法上他又开始尝试他比较擅长的三中卫，特别是在把这个张宏福这个小孩慢慢的提入这个正常的轮转之后，那么他目前看的这个三中卫的这个体系呢还是可以去支撑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他还是先立足防守吧，从防守端去解决铁人队的一些顽疾之后呢，他把铁人队进攻打得比较简单化了，我不再去强调过多的控球，或者说我去强调漂亮足球，强调控球率，我更加的直接利用我的这种反击也好，我的这个边锋的这种速度也好，包括

0: 这个中锋姆本加的支点作用也好，我把球呢更简单的打到对方的腹地去，然后呢去抓住一些转换的机会，一些反击的机会。哎，这样的一个尝试呢，反倒是把铁人这盘棋给盘活了。而且我非常佩服徐正元的是，目前下半程铁人队目前的成绩是2胜1平2负，这个胜利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包括今天赢申花呀，包括主场赢重庆铜梁龙，这都是中超的传统强队，或者说是目前排名靠前的队伍。另外呢，在客场逼平国安那场比赛，我觉得含金量也是非常非常足的。那么这些成绩取得的前提是在整个的休赛期，铁人队并没有像上半程结束的时候大家想象的那样会有强力的新援的加入。其实整个铁人队在夏窗也就只是从泰山队引进了刘国博这样一个替补的一个锋线球员，此外呢没有做任何的调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徐正元手里头能用的牌还是上半程的时候李金羽指导给他留下的这些遗产。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能够通过防守也好，通过体能也好，通过把进攻端做简化也好，包括调动球员的积极性，那么能够把铁人队的战斗力给他尽可能的提升上来，这一点确实还是很了不起的。那其中呢最有代表性的球员就是今天上演了梅开二度的热菲尼奥。热菲尼奥一度被大家称为是水鸟，现在呢大家看这不是水鸟啊，这是猛禽呢、啊。
1: 嗯
0: 啊，这个甚至呢，今天我的一个同事的朋友哈、啊，也在现场录视频的时候开玩笑说，谁在说热菲尼奥是水货？我第一个不同意啊。他说，我现在就想跟热菲尼奥说一句话，错哥，我飞了啊。这个他就是故意的一个玩笑话，就是想说飞哥我错了。
1: 嗯
0: 啊，就证明呢，热菲尼奥他的这个变化是非常之明显的，也是铁人球迷都能够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的。嗯，
1: 当时欧洲俱乐部买热菲尼奥的时候，那模板都是维尼修斯那级别的，只是后来的发展过程稍显有些就是有些变化，但他其实能力是在的，因为中超联赛也不是太复杂，你想打身后就比拼速度嘛。今天这两个进球全是靠自己的这个意识和速度，就这一下子他整个能力体现出来了。好，今天呢很开心哈，跟哈球聊这么多，也希望铁人队的成绩越来越好。今天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深圳新鹏程2-0战胜了重庆铜梁龙啊，这场比赛呢是维斯利76分钟进球，姜志鹏63分钟进球，37岁姜志鹏呢是破门成功。这场比赛有朋友在说啊，这又走哪儿就是901百大巴啊，现在就是大家也基本看懂了重庆铜梁龙这套打法了，所以现在这套打法的被捏透之后，特别像这个深圳新鹏程有维斯利这样的高中锋，
2: 对
1: 你这个整个难度就比较大一些了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今天晚间的节目。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色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晚间22:38，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哎，目光转向女足啊，中国足协近期在官网发布了参加第二十届亚运会女足比赛的集训名单，像王霜、张琳艳和吴海燕这些名将呢悉数在列。效力于葡萄牙本菲卡的邵子钦也在阵中。本届亚运会当中呢，中国队同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分在了 G 组。马上连线一下总台体育频道的女足专项记者艾婷婷，和她聊聊这个大名单。婷婷晚上好。
2: 张文好，迪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婷婷，你觉得这份名单当中你看到有没有让你稍微有一些意外的名字呢？
2: 应该说其实这个名单啊，就是我们比较有这个参照性的，应该就是今年年初的亚洲杯，加上就是此前五月份我们和俄罗斯今年两场热身赛的那个集训。与那两次的名单相比啊，如果说我觉得说谁哎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名单上呢，倒也没有，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整个名单中没有一名是此次第一次进入中国队集训名单的队员，一名都没有。只不过有些队员可能以往曾经入选过集训名单，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消失了。但是呢，倒是有两个人会让我发出说啊，果然终于会有这种想法的两个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的门将潘宏燕。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注意到今年年初的亚洲杯的时候，潘宏燕是最终没有在这个26人的大名单中的。当然了，就是他当时是因为他这个身体上有一些问题，他心脏有一些问题，多方的这个研究还是认为应该要保护他，所以就没有能够让他参加这次的亚洲杯。但在那之后他也很长时间一直在养病，此后呢在北京女足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表现，所以今年五月份也是我们上一期中国女足集训的时候呢，他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女足阵中，并且第一场与俄罗斯的比赛他就是首发。但是那一场比赛中，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可能会记得就是其实有一个失球呢，跟他当时的选位有一些原因，所以其实又再度的引发了外界的一些讨论。所以其实对于潘宏燕这名小将，说实话，他从几年前我们认为一个天才少女啊，就是 U20 年龄段的队员，就参加了成年女足世界杯的队员，到最近这几年起起伏伏，其实她的命运我相信就牵动了很多人的心。那这一次呢，她又重新回到这个守门员的队伍中，对我来说我会发出说啊，果然太好了的感觉。为什么呢？虽然我现在也并不知道她会不会能打第一门将，其实你会发现中国女足这次的三个门将的选择你很难看出谁第一门将，但是作为一个20出头的小将来说，我们肯定是不希望他比如说这么早就无缘这个中国队的这个集训名单，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心理啊，对于他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个人是让我觉得啊，还好他在。再一个的话，其实就是中场的霍跃鑫，因为霍跃鑫也是缺席了这个亚洲杯这个名单，但他也是他们那一届的年轻队员中应该说非常有特点，所以这次再度的回归也是我觉得哎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我们具体一条线一条线的聊啊，后防线大家熟悉的名字像吴海燕啊、陈晓珠啊、王莹啊、张成雪也是我们亚洲杯的选择，然后这次呢还有像于凡啊、思雨，这是两个年轻的球员进入到主教练的视野当中，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球员他们的特点？
2: 好的，于凡和思雨呢确实应该说是第一次同时就是入选到中国女足的集训名单中。他们两个呢都是目前效力于北京女足，而且他们在北京女足正好就是搭档这个中后卫的一个人选，此次呢也是双双进入到这个集训名单中，可能也跟他们两个在俱乐部中的表现，包括北京女足从上个赛季下半段到目前为止这个非常优秀的表现，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两名球员都是2000年出生的啊，就是今年呢都是26岁，应该是当打之年。特点上有一些不太一样。于凡呢现在是北京女足的队长，应该说他是从出道就一直在北京女足，从一个年轻队员如今成为这个球队的核心力量。这名球员呢他能兼任队长，就说明他呢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平时呢出球啊属于比较稳定的那种球员。而且呢他不光能打那个中后卫，他还能打后腰。他在这个北京女足其实这赛季中呢他属于这个中场和后卫啊兼顾的这样一个球员，并且呢他其实有这个头球非常出色，他这个本赛季女超有很多次头球破门啊。然后他的这个搭档思雨呢是从这个赛季才从长春女足转会到北京女足的，和这个于凡搭档。他的特点什么呢？这名球员的身体素质特别的硬朗，就是而且呢就是作风也比较的顽强，属于那种特别敢于去正面防守敢于对抗的这种球员，而且他呢就投球也相当的不错啊。所以说其实两名球员都比较年轻啊，就

0: 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他们在中国女足的经验也比较的少，都是只入选过集训名单，其实并没有参加过重要的大赛。
1: 说到这个后防线，其实我还挺关心，我注意到老将李梦文这次没有入选，因为其实亚洲杯李梦文是打了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近期的情况？
0: 说起孟文啊，我其实就有点一声叹息，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我也一直在有跟他沟通，我也跟你一样非常关注他变化。我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是李孟文现在已经正式的结束了留洋，回到了江苏队。实际上他是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跟这个苏超的格拉斯哥流浪者合约到期了，到期之后呢，他本人的意愿应该是还是非常希望能够继续留洋的。他应该是和法甲的南特队，应该还有一个英冠的叫做 Sunderland， 这两个俱乐部都取得过联系，也一积极的在运作。但是呢，江苏队这边呢，应该是不是特别希望他继续留洋，还是很希望他能够回到队中来。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李梦文他跟江苏队本身其实俱乐部的合约已经没有了，因为他在上一次留洋之前已经跟俱乐部解除了合约，但是他还存在一个，就是江苏女足的队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他存在一个编制的问题，所以说呢，最终是跟俱乐部这个几次协商，最后呢，李梦文还是选择已经和江苏队又重新签了合同，他现在应该已经正式的归队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2: 中场方面呢，我们看到张睿啊，包括姚伟这些老将领衔，也吸纳了像王爱芳、谢宗梅、周新宇和霍月新这些年轻球员哈。这个方面给我们再介绍介绍。另外，我特别关注一个球员，就是武汉赤口江大那后腰江晨景，之前征召过一次，现这次反也没要。就怎么看这个中场圈的一个选拔啊？
0: 其实中场啊，中国女足的中场球员过去这几年中的选材包括用人啊，一直都特别的坎坷，我觉得也一直是大家讨论最多的这个点。讨论多的原因呢，可能就在于我们一直期待能够完成这个新老交替，可是我们始终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成新老交替。
1: 对，
0: 可能过去的三四年一直在从老到新的过程中，包括这一次我们会发现，其实张睿再一度入选了国家队的这个阵容，因为上一次的集训名单中，五月份的集训名单是没有他的。包括在亚洲杯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还记得亚洲杯最后一场中国队比赛结束之后，就我在场边采访他的时候，他一度泣不成声，甚至没有办法回答完我的问题，因为他就认为那应该是他作为老将完成自己作为国家队职责的最后一战了。但是呢，这一次他又被征召回来，虽然说我还没有机会采访到主教练啊，但是我相信肯定还是希望能够让他发挥这个以老带新的作用。因为你会发现中国女足这一次的中场中啊，如果真正说需要能够起到这个老将作用的话，可能就是张睿和姚伟，对不对？但是姚伟的话，我想啊，他很有可能搞不好他这次还会有机会要打到后卫，因为我们会发现这次的后卫线上其实人员相对来说是不太充足的，
1: 对，
0: 特别是两个边上只有张成雪和陈小猪，甚至都没有替补队员。那你说那个李梦文也没有入选，对不对？包括李亚彤在这个亚洲杯上都没有入选，所以说那可能在这个后卫线上，比如说像那吴海燕，其实他也能打边后卫，他就是打边后卫出身的，包括王莹啊，都能打，所以可能一旦要是两个边后卫要出现问题的话，这些人员的位置要调整，那姚伟可能就会拉回到中后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要对阵，比如说比如对阵日本、朝鲜、韩国这样的球队的时候，以米尼西奇的特点，他可能还希望能有一个老将来压阵，所以他选择了张睿。但除此之外的话呢，他其实还是在尝试几个年轻队员，包括我们会发现这次王爱芳和谢宗梅都出现在了成年女足国家队的这个集训名单中。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其实同一时期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还面临着世界杯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两名球员实际上还在 U20 的年龄段里，他们原本应该是 U20 女足中非常重要的两名主力队员，但是呢他们入选这个名单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参加 U20 女足世界杯了。那也就是说明其实国家队在各个层级的考量上还是希望让这些年轻队员尽快的成长起来，包括像刚才你说到这个江成景，确实江成景其实在上一期的集训中是有在这个名单中的。我们其实也曾经一度认为这一次可能中国女足会征选更多，比如说21、22岁这个年龄段，就是刚刚不能打 U20 的这波球员哈。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其实并没有，包括上一期集训中在名单中的，比如说像郭楠，其实这次包括叶童啊，这次呢也都没有再进入到这个名单中去。可能是跟这个米利西奇的这个战术特点有关。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教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求稳的教练，
1: 对，
0: 一般 一到大赛的时候，他可能就更倾向于去选择那些他非常信任的老将。
1: 再来说说前锋线，前锋线上基本上都是大家熟悉的球员了，王霜、张琳艳，包括乌鲁古木拉，
2: 主要是邵子钦
1: 啊，邵子钦，对，这是两方面。咱们先说说在国内效力的前面这三个大家最熟悉的球员，我们的锋线球员，他们在这个赛季女超的表现怎么样？状态保持的怎么样？
0: 咱们可以先说说王霜啊。其实王霜，我们都知道这个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因为王霜他身上有很多这种常年积累的老伤，所以最近这两年呢，他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他的这个作用和角色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以往这个铁打的主力一定要打满全场的，现在可能慢慢变成是一个在特殊时刻能够去稳定局面或者是去打开僵局的这样一个角色。这个赛季在俱乐部层面上，其实王霜开局状态非常的火爆啊，这四轮比赛打入四球，可以一度领跑射手榜。但是中途呢，他还是遭遇了一些伤病的情况，这个所以缺席了一些比赛。我想这可能是对于老将来说就是很难避免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他的伤病会导致他状态有所起伏。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就王霜还是在一个从伤病中慢慢在恢复的过程中。其实他在这支国家队中，我相信啊，他的体能状态可能已经无法完成全场比赛了，但是有他在，其实他相当于球队的一个进攻大脑，他的上限非常的高，所以可能米利西奇对他的运用应该说是非常谨慎，但是在非常重要的时刻才会运用的。
1: 嗯，
0: 那其实这几个队员中，我觉得可能张琳艳这一次是会非常值得我或者值得很多人期待的，因为这个上前半个赛季吧，张琳艳其实的他的表现就发挥的非常稳定，他从去年的这个伤势恢复之后，我觉得他不光是说整个状态慢慢找了回来，而且可能随着他自己年龄增长啊，越来越成熟了，我感觉他踢球的这个也越来越合理了。他其实现在在北京女足，你会发现他像以往那种单兵作战相对来说少了，他越来越开始愿意跟队友进行这种小范围的配合，而且他现在其实不只能踢这个边锋的位置，也能踢前腰。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我觉得前半个赛季张琳艳是这个锋线上发挥最稳定的一个球员了。
1: 嗯，
0: 你刚才其实还说到乌日，因为乌日他情况比较特殊，乌日其实整个上半个赛季换了三家俱乐部，他在每一个俱乐部基本上就是待一两个月的时间，对吧？他先是因为跟长春有一定的合同纠纷，停止了一段时间训练，然后亚洲杯之后呢，短暂的加盟了法国的蒙彼利埃，但是两个月合同到期之后呢，又返回长春队，然后七月份又转会到四川，所以其实频繁的更换俱乐部啊，对于队员的这个训练包括比赛状态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但是这个球员，因为他本身他的这种，我觉得啊，他的这种无球跑动包括他在场上牵扯的这个作用，还是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内发挥他一定的战术作用的。
2: 我们再来聊聊邵子钦，1米8的新生代中国女足的前锋啊。这亚洲杯的时候，大家感觉这个现在啊，这女足打比赛没个高中锋都没法打，现在是非常需要高中锋的，有可圈可点的表现啊。他是这个四月份官宣加盟了葡超的本菲卡。那现在要考虑一个问题哈，就是今天我们稿子里面特别写了，就是亚运会的比赛时间有可能和葡超联赛的时间在一起挨在一起了，那这个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俱乐部的生涯啊？包括到时候怎么征调回来哈？
1: 对，包括他前段时间可能大家都在踢女超，那邵子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就个人练吗？
0: 是这样，就是因为邵子钦他这个加盟的时间段呢比较特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欧洲的这个赛季跟中国的赛季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说他加盟之后呢，他只能在这个下个赛季，就是下半年的时候才能正式参加俱乐部的比赛。但是呢，他其实就是在完成签约之后就到达了俱乐部，一直跟着俱乐部在进行训练。
1: 嗯，
0: 我们知道，其实欧洲的很多俱乐部，他日常的训练的这个强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是训练和比赛基本上是同强度的，并不会说，比如像咱们国内的俱乐部，有的时候可能训练我就是调整，然后我把力量留到比赛中。所以说，虽然没有比赛啊，但是这个一定时间的训练呢，对于邵子钦，我觉得他去了解欧洲的球队的打法呀、战术特点呐、体能要求，都是有很多好处的。但是确实啊，就是我也在担忧说，毕竟这个训练跟实际的比赛还是有差距的，对吧？主要是你心理层面上是有差距的，你这么长时间你没有比赛，会不会对他这个对大赛的状态有影响？其实你发现中国女足的几次集训，我们一直都是一定要征召他，其实也就是希望能让他能尽可能的去保持他的这个状态。这个小将其实在亚洲杯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的技战术包括自己的战术成熟程度是上了一个台阶的， 尤其当最后那一刻，就是刚他跟这个

0: 科尔这个就哭着拥抱的那一刻，我觉得他真的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一个飞跃。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对这一次亚洲杯啊，对他这个亚运会对他的表现有特别多的期待。至于说到这个他跟俱乐部之间的这个时间冲突的话，其实这个就在他签约的时候就已经被考虑在内了。所以说应该是邵子钦与俱乐部签约的时候事先有谈到过这样一个条件，因为我们知道亚运会对于中国女足的所有国脚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所以跟俱乐部之间应该是有谈到这方面的合约。但是我们说会不会影响，一定会影响，对吧？因为毕竟他一直在等待着上场的机会，那可能因为亚运会的原因他可能会错过比如像俱乐部联赛最开始的那几场比赛。但这种情况也不是只有他有，过去以往比如说像李梦婉那他们这些球员之前签约其他俱乐部的时候都存在这种情况，这个可能确实也很难避免。
1: 确实就是你要争取上场位置，对于职业球员来说可能你需要跟球队一直保持着这种磨合，
2: 特别是联赛初始阶段的阵容确定阶段，你不在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一定程度上邵子钦要为国家利益去牺牲一下个人利益了，是这样的。
1: 那最后请婷婷给我们简短的去预测一下，你怎么看这次亚运会中国女足的前景，我们的目标应该定到什么地方呢？
2: 这次就12个队啊，分3组。
0: 对，因为这一次的赛制跟以往有一些区别啊，就是首先是参赛的球队变成12支，那因为我们是跟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分在一个小组，所以中国女足其实以小组第一出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这次有一个变化，就是新规则是8强要重新抽签决定对阵，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预测，比如中国女足小组第一出现之后会碰上哪个对手。那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最强的对手无非就是
2: 日本
0: 朝鲜和韩国，对吧？就这三支球队呢都在另外的两个小组里面，所以我们很有可能啊，就是到8强的时候就会比如说遇到其中的一个，如果要是我们抽签抽的不是特别幸运的话。那我觉得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其实现在属于一个比较变动的时期，这个变动一方面是说米利西奇的这个留任与否，其实从亚洲杯之后不断的传出各种各样的传闻，虽然说现在他依然在留任，但我相信队员们也一定看到了这些传闻，所以可能球队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变动的时期。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相对，我个人啊相对比较保守的来看这一次女足亚运会的这个表现。首先我们肯定4强肯定是我们要保的了，至于能不能再进一步的话呢，可能是要看这些队员在场上发挥，再一个就是米利西奇在这个球队动荡的时期对于更衣室能有多大的把握。
2: 这是先打进8强，这边呢 F 组是韩国、朝鲜、孟加拉和缅甸分到了一组，就是刚刚就婷婷担心的是比如朝鲜哪里组就是第一的话，那有可能我们抽到韩国都有可能，就你不一定会抽到这个两个最差的小组第三，所以你抽到韩国的话，那你8进4这比赛难度一下就上去了。这还好澳大利亚不来啊，这澳大利亚现在就是只是在国际足联比赛的时候来这搅和，平时亚运会人不会来的。就现在就是都扩军了，他可以回到澳洲了，我觉得就是保证他有个名额。
0: 而且其实啊，包括这个孟加拉国、中国台北，咱们在亚洲杯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球队现在都不弱，
2: 都
0: 很难打，都
2: 能踢了。那孟加拉就是当时我们踢比赛的时候，有几个球员其个人技术能力，当时我一看都惊了，你知道，个人能力还可以，他就是身体素质不是很好，就是你要盘呐、带呀、一传一射啊，那都是有模有样的。现在这些女足球员哈。都是有一定进步的。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婷婷聊这么多，也希望我们的队伍呢，在亚运会的比赛中呢，会取得好的成绩。谢谢婷婷，再见。好，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彦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近日就防范燃气安全事故专门约谈了有关省市部门负责人。约谈指出，燃气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故发生暴露出有关省市燃气安全工作存在明显薄弱环节，有关省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采取针对性工作措施，提升本地区燃气安全管理水平。约谈要求有关省市要全面加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抓紧推动落实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入户、随瓶安检等制度，加快消除用户端瓶管造法等安全隐患。要继续发挥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作用，深入推进燃气安全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加快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31，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4度、东经99.50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对流性天气。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北京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巴西劳工党主席埃迪尼奥·席尔瓦8月2号在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前向媒体表示，巴西总统卢拉已在高等选举法院正式登记为该党总统候选人。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8月2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报道还说，一架直升机上的机长安全，副驾驶受伤，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情况不明。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高温来袭，待在室内就安全无忧吗？专家提醒，别忽视室内闷热，要谨防隐匿性热射病，也就是重度中暑。专家表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在高温天气时，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

26摄氏度左右，要做好降温除湿。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需避免在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今天，黑龙江诸河县城小北门外，31岁的赵一曼被日军押到刑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腿上的伤口还在渗血，却挺直了腰杆，望着东北的山林。枪响那一刻，这位被日军称为密林女王的抗日女英雄，用生命在历史上刻下了永不褪色的印记。90年来，赵一曼的名字家喻户晓，她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她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她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她短暂又壮丽的一生。就在前不久揭晓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又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这到底是怎样一部作品？它有哪些独到之处？为何能征服评委和读者？带着这些好奇，前不久我和全永先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今晚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全永先和他的获奖作品《秘密》。
1: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
0: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
3: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连续剧最佳编剧的是全永先《悬崖》。
0: 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
4: 共产党的特务来了几个人？
0: 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期间，除了和姐姐共同翻译过朝鲜族诗人尹东柱的诗集《数星星的夜》之外，几乎再没有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作品。直到

0: 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5年前他曾接受《朝花夕拾》的专访，正是通过重温那期节目，我们发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5年前同样是夏天，我们也采访过您，当时呢是您编剧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悬崖之上》刚刚热映，您的电视剧《悬崖》的文学剧本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就在那次节目里，您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提到了您2007年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您还提到了董宪勋、韩永毅的名字，
1: 对，
0: 他们现在成为了您的这本新书《秘密》的主角，
1: 主角之一，
0: 主角之一。所以我感觉我们找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这部新作是您在2025年《隐秘50天》创作出来的。
1: 对，
0: 但其实在2007年您的电视剧里面就已经出现了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情节，而且已经出现了这些人物。
1: 对，因为当年在哈尔滨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事件嘛。对，
2: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3: 赵一曼不见了。
2: 不见了？那肯定是被人救走了。董警官，还有小韩。
0: 这是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讲述的正是赵一曼1936年第一次被俘后，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期间，在看守他的警察董宪勋和照顾他的护士韩永毅的帮助下脱逃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一直在您的脑海里。所以它应该不是只是2025年那50天的一个创作，在您的差不多近20年的创作过程当中，一直对这段故事念念不忘，不断的打磨。那您是什么时候最早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了董宪勋、韩永毅这样的人物？
1: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了。
0: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0: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面讲到他，
4: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她朝护士小韩借来了指甲刀修剪指甲，一点儿一点儿的剪，非常小心，剪完了还用背面的指甲锉细细的打磨，让每个指甲都圆润饱满，完 下。他长了一双肌肤莹白、指如葱根的手，很难想象这双手的主人如何在深山老林里与那些不要命的男人一起打游击。她看起来确实是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她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说话都用请啊、对不起这样的字眼儿，让我们显得很粗鄙。我看她嘴唇有些干裂，问她想不想要点嘎啦油，她说她自己朝护士要就好了。她和我说要看点小说和杂志，我查岗的时候就给她带，记得带过小说、象牙戒指和编程。我告诉看押她的警察，平时要对她照顾得好一点，防止她在绝望的情绪下发生逃跑、自杀之类的意外事件。除了牛皮哄哄的董警事，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来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那个年代大多数女人都是足不出户，好多人都还裹着小脚，像她这样的女中豪杰并不多见，警察们心里也都高看她一眼。再加上她为人和气、温文尔雅，大家平时也不太难为她。慢慢的，连日本宪兵都很佩服她，点头夸她了不起。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1: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5: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
1: 嗯，
5: 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1: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 而且韩永义说的一口特别流利的俄语，他就能整个参与策划，然后脱逃去搞这个行动，我觉得真是就是让人特别感到意外，就是感到了不起吧。
5: 嗯，
1: 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二十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
5: 就是虽然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是这里的人物都是真有其人，包括像韩永义。以前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犯了这么大的事儿，在当时那还不得判死刑啊。
1: 嗯，
5: 最后实际上您这里面写的韩永义实际上当时判了3个月，这也是有实证为据的。
1: 对，因为当时伪满洲国他要向外界显示他是一个法治国家嘛，他是一个宣传他们的法律未成年人有一个宽恕。另外呢，赵一曼被捕的时候也告诉过他，说你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我身上，他说你一定要活下来。所以呢，韩永义特别侥幸的能在那么严酷的一个年代能幸存下来。当年应该是判了他3个月，但是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5: 嗯，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事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事，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事和田警事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事？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

0: 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士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士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景氏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呀，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士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您在后记里也提到说有导演问您，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什么？
2: 对，
1: 您大概意思说，如果小说没有把这个动机隐藏起来，它就不是小说了。
2: 是因为这个我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嘛，其实里边用了两个第一人称，第一次是用作家的我写我父亲年轻时候调查案件的时候一段经历，然后再有这个主人公季德荣的一段叙述，是另一个我，就是两次用到我。因为用这个主观视角，它不是一个上帝视角，不是全知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它会让大家去相信它，因为它只是我看到，我想到，我听到，我经历过的，所以恰恰把这段很委婉的去留白了。
1: 对，
2: 而且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我觉得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
1: 这也是您这部小说特别高明的地方。您是用伪满洲国这个警察季德荣的视角来叙述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故

0: 实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叙述视角，他让赵一曼和董宪勋、韩永义相处的那六个月时间里，他是如何感召他们，让他们做出后来的那些举动的，就留白了。
1: 对，
0: 您其实一贯用这种技法。
1: 因为我以前学过一段摄影，我在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过两年了。其实摄影上有一种叫补全心理。什么叫补全心理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照片，看到半张脸，我们就能想象到整张脸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拍他一只眼睛，我们就知道他另外一只眼睛是什么样的。而且人越是这样，越有一种补全心理，你越有一种想去探索他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在文学上应该也叫留白。我第一呢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第二我觉得不应该杜撰这些，索性让他留白，因为我觉得当代的观众都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去填补它，我们不去随意解构历史，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就把它记录下来。当然这里边也有文学的虚构嘛，文学虚构就是有些你特别不确定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是个谜底，你也可以把它写出来，也可以把它留白。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作家的权利。
0: 所以到底在那六个月里，赵一曼是怎么跟这两个后来做出大事的年轻人怎么沟通的，如何感召他们的，留给了读者去想象。
1: 对，而且我在日伪档案里其实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特别精准的描述，它都是很官样的描述，什么受政治蛊惑、拉拢腐蚀，就类似这样的词语去掩盖那段历史。但我觉得真实的历史不是那样的。而且为什么就是我写赵一曼是用这个视角，我觉得因为赵一曼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几乎他整个事件的主脉络大家是清晰的，但是这里边真正有魅力的是细节，是平时被忽略掉这些东西，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我其实这个故事，赵一曼和韩永义，包括季泽荣，包括董宪勋，他们其实都是平行的。我没有去刻意只写赵一曼，他是一个赵一曼脱逃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的人物命运的改变，这样就有了当代性。就是你观众现在看起来，我读小说甚至看电影，我会有更新鲜的东西出来。如果你只是写赵一曼，就是大家都知道了。我其实是写的这个事件引起了书中这么些人物的命运的生死，甚至他们的命运的大起大落。我觉得这个是有当代性，而且观众会有兴趣的。
2: 让伪满警察季德荣成为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正是全永先的新作《秘密》极不寻常的地方。作家梁晓声是全永先的黑龙江老乡，他在读了《秘密》这部小说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而季德荣这个角色则让他想起了经典名著《日瓦戈医生》。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他还说，季德荣这一人物使我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的命运是时局摆布之下全无行为选择余地的悲剧个体。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梁晓声先生因此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
0: 说到季德荣这个角色，也是在梁晓声先生写给您的信里，他说让他想到了日瓦戈医生。这里我又不得不提到我们5年前那个采访。那次采访咱们就是在日瓦戈医生的 电影原声音乐里面完成的。
1: 我想起来了，因为那个曲子是我特别喜欢的。
0: 对，是您推荐的音乐。所以我觉得梁晓声先生真的是非常懂您。他就提到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比比皆是，但是在我们以往的一些文学作品里面极为少见。
1: 因为人都有复杂性嘛，我觉得文学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人的复杂性，没有义务去对一个扁平的概念化的东西产生兴趣，它一定是丰富的，有自己思想，有呼吸，有血肉，甚至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它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0: 也有脆弱的时候。
1: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不怕死不怕疼，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没有魅力，你那个阈值很低，感受不出来你内心的那种纠结和折磨。但我觉得包括历史人物，包括那些英雄，他们都经历了常人不能经历的一切。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0: 所以在这部小说里，像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他的那种身处黑暗心向光明那种人性的觉醒，我觉得就显得更加的有魅力，也把那种当时那种残酷，我觉得也更凸显英雄人物。
1: 是，其实日伪那时候对知识分子是很残酷的，有些人因为唱一首歌，或者因为只是说了我是中国人就被判重刑，这种事情比比皆是。伪满14年，大概有50起军警哗变，档案上可以查到的，这是一个特别惊人的数字吧，
0: 说明军警的这个阶层他的思想是非常动荡的。
1: 是啊，特别是有思想的有文化的人，内心是非常割裂非常矛盾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学作品其实应该把握住这些。当年我就看到一个对警察的一个描述，一个是杨桂兰，赵一曼的通信员，他的一个回忆文章里写到过，说他当年日本人用汽油拌上小米灌到他肚子里，然后去抽打他，这个肚子就是吐出来的都是那种血酥，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他说日本人一出去的时候，有一个警察年纪可能不小了，就趴他的头边上就跟他讲，说孩子你再挺过今天下午，他们就放你回去了。后来我一想，你在历史档案里你看到很多这么些不一样的东西，还有那50起的警察哗变，那些警察为什么哗变，他动机是什么，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对我有一种诱惑吧，就是我想知道这些。哈尔滨王岗机场当年有一个飞行大队，上百人，就是所谓的伪军，现在发生过一次集体哗变，本来是应该跟外边里应外合然后一起上山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外边那个接应部队没有来，他们就只能硬着头皮起义了。因为他说我们这个命令已经下达下去，所有的准备枪械都拿到手了，这时候你如果再停止，这个事儿一定会暴露的。然后这差不多100人一直往昭东方向走，最后被围追堵截，包括日本出动飞机去轰炸他们，这些人后来被捕的判死刑的大概只是赦免了2-3个新兵，是很悲壮的一段历史。我就让我对伪满洲国那段历史有着极其深厚的兴趣，我也看了大量的包括日伪档案，包括当年的一些影像，包括日本满映拍的那些纪录片，我尽量能找到的我都去看，包括当年的报纸，慢慢你就把那个历史还原出来了。而且我当年当记者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开着车经常去方正，就那儿有很多日本遗孤嘛，到伊兰去做了很多采访，就当年那些老人在伪满时期活过来的那些老人，现在应该都不在了，因为都过去30-40年了。我就听他们的描述，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 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然后每个人的思想又都是不一样的。当年的进步学生，还有一些作家，包括萧红、萧军，还有这个金建孝这些人，他们那段历史，包括整个哈尔滨人的那个生活状态，我对这个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吧。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所以也是一直我想表达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有假嘛。
2: 在小说《秘密的后记》里，全永先写道，这些年我对一切造作的、套路的、油腻的东西有着越来越强烈的不适感，我知道什么东西是假的，什么东西最宝贵。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对细节真实近乎偏执的追求，甚至让他结合史料确认伪满时期铁道两侧禁止种植高粱的高杆作物，以此精准修正了赵一曼赴刑场前一天在车窗外看到的景物描写。小说《秘密》中对90年前赵一曼牺牲那天的场景，全永先是这样写的，
3: 小姐穿上了件干干净净的青蓝色阴丹式林布小褂，又坐在椅子上换了条黑裤子，一条腿儿一条腿儿的套上。黑的拉带布鞋是看守帮她穿上的，穿利索了，她看到衣摆上面还有一根线头，很仔细地用手把线头抽掉展平，他还看了看自己白白的手指。有人把他扶到桌前，桌上放着两碗黑乎乎的面条，插着两双筷子，是鸡蛋做的打卤面。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到走廊里站着抽烟。又过了几分钟，我听到大小姐说要把木梳和镜子。看守找到了木梳，没有镜子。有人临时找了把刮胡子用的小圆镜给他。大小姐仔细梳了头，又用小镜子照了照脸，说好了。看守开始给他们绑绳子，先绑的周白雪，他那天换了新衣服，是城里新潮青年的打扮，还戴了个新的鸭舌帽。他不像是大小姐这样无亲无故，应该是有家人来给他带了新衣服。看守用麻绳打了一个活结，留一个绳圈在他脖梗后，两只胳膊绕了几圈绳子，又把绳子从脖梗后的绳圈穿过来，用力一拉，两只被反绑的胳膊就会被提上去。轮到给大小姐上绳了，她皱着眉头说要把手露出来。上绳的看守愣住了，可能他们之前没有遇到过死囚会提这样的要求，就问边上的长官该怎么办。监刑官点头同意了，大小姐的绳子绑得特别松，只是绑到肘弯那里，两只手还能摸到脸。那个黑西服戴白袖标的人走了过来， 问他们

0: 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突然想起他交给我的信，就挤过去对他说：“地址，给你儿子的信，要寄到哪里呢？”大小姐声音细细地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就放在卷宗里吧。将来，他一定能看到。”这是我听到他此生说的最后一句话。
1: 说起来，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见您的小说了。
2: 我有25年没写小说，我最后一个小说应该是来北京之前在黑龙江写的，就是《斜冷云》，叫妹妹嘛，
1: 妹妹，
2: 发在10月上，当时之后就反正为了谋生，就当编剧写剧本，
1: 编剧是谋生的手段，
2: 对对对，
1: 是吧？
2: 然后就一直没有写，去年的时候，我突然就是也有了这么一个创作的冲动，但是写小说，我觉得我还是有快乐在里边。
0: 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钱塘江大潮自古被誉为天下奇观，滔天白浪排山倒海而来，引得无数游人驻足惊叹。可对世代居住在杭州湾两岸的百姓而言，海水不仅会在台风天直接冲毁堤岸，淹没良田，让土地盐碱化，风平浪静时也会顺着河道逆流而上，所过之处河水变咸，土壤板结，庄稼颗粒无收。为了对抗咸潮，东南沿海的先民摸索出一套完整的治水方案，沿海筑海塘挡潮，河道修堰坝蓄淡，二者相辅相成，聚咸水于外，蓄甘霖于内。在宁波鄞州平原，唐代的他山堰与五代的前世海塘正是这套聚咸蓄淡体系的巅峰之作。那么一座屹立千年的蓝河堰，一道固若金汤的瀚海棠，背后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东汉华信立棠为何被称作钱棠？他山堰是如何做到精密分水的？倾斜堰底、拱坝结构、木桩基加固，这些现代水利才有的概念，为何在唐代工程中已经成熟运用？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聚咸蓄淡，他山堰与前世海棠的治水密码。今天的宁波绍兴一带，河网密布，良田万顷，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可很少有人知道，脚下这片肥沃的平原，数万年前曾是一片浅海。地质学家研究发现，晚更新世以来，宁绍平原经历了7次大规模海进海退，距今7000年前，海水短暂退却，瑶江谷地露出水面，河姆渡人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史前稻作文明。可到了距今5500年前，第五次海进袭来，海平面比今天高出整整5米，河姆渡人被迫放弃家园，举足迁徙。直到2700年前，第六次海进结束，海岸线逐步稳定，这片土地才真正成为人类可以定居的家园。沧海桑田的变迁，给宁绍平原留下了两个深刻的印记。其一，钱塘江被塑造成巨大的喇叭口，外宽内窄，海潮涌入的时候，水体被骤然压缩，形成举世闻名的钱塘涌潮，潮头最高可达3.5米。

差将近9米，威力冠绝东南。其二，余姚江改水也会沿着入海河流逆流而上，最远可抵达四明山路的张村平水潭，河水变咸，无法灌溉，无法饮用。对于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而言，咸潮就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对抗咸潮的思路其实非常朴素，在岸边筑堤，在河道设坝，把海水挡在外面，把淡水蓄在里面。这就是古代水利工程的核心思想，聚咸蓄淡。最早的海棠可以追溯到东汉，南朝钱塘记记载，东汉初年，郡议曹华信提议在钱塘江口修建防海大棠。他想了个巧妙的办法，对外宣布凡是运一壶土来的给钱1000，远近百姓闻讯纷纷运土而来。可等土石堆积的差不多了，华信又改口说不收了。运土的人悻悻离去，丢下的土石正好成了筑塘的原料。塘城之后得名钱塘，这也是杭州钱塘之名的由来。这个故事带点传说色彩，却反映了东汉时期江南已经开始系统修筑海棠的历史事实了。更可靠的记载见于《晋书》，东晋咸和年间，吴国内史于谭在松江修筑护堵垒以防海潮，这是正史中明确记载的海棠工程。此后南北各地的海棠修筑史，包括北齐杜弼在海州带海起长堰，外扼咸潮，内引淡水，隋代东海县令张孝征修了63里长的汉海堰，唐代淮南判官李成主持修建北起盐城南到海陵的长风堰，杭州湾南岸萧山山阴之间筑起50里界塘，从上虞到山阴100余里连成一线。这些早期海棠大多采用板筑法，两侧立木板，中间填土夯实，本质就是加厚的土堤。土塘造价低，修筑快，但缺点也很明显，高度有限，抗冲击能力弱，只能建在远离海岸的高岗上，靠距离缓冲潮水的力量。面对钱塘江口汹涌的涌潮，板筑土塘根本不堪一击，潮水一来，堤岸瞬间溃决，屡修屡毁。真正的技术突破要等到五代吴越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割据两浙，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杭州城紧邻钱塘江，潮水直逼城下，每年潮汛期城墙都有被冲毁的危险。后梁开平四年，钱镠下令在杭州城外大规模修筑汉海棠。起初工匠们沿用传统板筑法修土塘，可江道在杭州城骤然收窄，涌潮冲击力极强，白天筑好的堤岸夜里就被潮水冲垮，屡筑屡溃，工程陷入僵局。民间传说钱镠勃然大怒，调来500名强弩手一字排开对准潮头，万箭齐发，又亲自前往虚山祠祭拜潮神伍子胥，祈求潮退。传说箭矢射退了潮头，钱镠趁机下令筑塘，终于大功告成。这个故事在杭州流传了上千年，成了当地最有名的传说之一。传说固然浪漫，但真正让海棠屹立不倒的不是神箭，而是领先时代的工程技术。钱镠的曾孙钱维演详细记录了祖父的筑塘方法，揭开了前世海棠的技术秘密。这套技术的核心叫竹笼沉石，工匠把粗大的竹子劈成篾条，编成数十丈的巨型竹笼，里面填满大块石头，沉入江底作为堤基，再打进去数丈长的罗山巨木作为桩柱，横木串联固定，层层堆叠成堤身，堤后再填土夯实，形成完整的海棠。竹笼柔韧性好，能缓冲潮水冲击，石头重量大，压得住江底流沙，木桩深入河床，牢牢固定堤身，三者结合比单纯的土塘坚固了不知多少倍。更令人惊叹的是堤外的晃柱设计，钱维演记载海棠外侧距离

岸边2丈9尺的地方立了9根大木柱，分6层排布，模仿周易中其中2卦的卦象。这些立在水中的木桩有什么用呢？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给出了答案，它们叫晃柱，作用是分散浪潮的冲击力。潮水冲来，先撞上错落排列的木桩，能量被层层消解，真正打到堤身上的力量就小了很多。这个设计和今天海岸边随处可见的不规则混凝土消波块原理完全一致。现代消波块是2战后才广泛应用的水利技术，而1000多年前的吴越工匠仅凭经验就摸索出了同样的消波思路，不得不令人叹服。1983年，杭州江城路立交桥施工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前世竹龙石塘遗址，考古发掘完整印证了文献记载。海塘基础宽25米，面部宽近9米，残高5米多，基础两侧有护基木桩，桩间填满装着巨石的矩形大竹筐，靠海一侧还有圆筒形状的竹龙沉石，直径60厘米，长4米以上。最外侧就是排成8卦阵型的外用木，单根木桩长达6米，直径30厘米，是整个工程中最大的木料。前世海塘的建成彻底解决了杭州城的潮患问题，为日后成为东南第一州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竹龙石塘开创了石质海塘的先河，此后杭州湾沿岸的海塘都从土塘改为石塘，还衍生出王安石在鄞县首创的斜坡条石塘、金工塘，以及迎浪面用条石砌成陡墙的直立式石塘。中国海塘工程技术就此迈入了成熟阶段。海岸有海塘挡潮，可咸潮还会顺着河道逆流而上，深入内陆几十里，光靠海塘解决不了内河的咸水倒灌问题。宁波鄞州平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鄞州平原位于宁绍平原东部，北临杭州湾，西南靠四明山，东南接天台山余脉，境内河网密布，按说水系发达，应该水土丰饶，可特殊的地形让这里陷入了两难。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不均，雨季三面环山的雨水一起涌向平原，地势平坦，排水不畅，动辄内涝。可到了旱季，河湖浅小，存不住水，很快就干涸见底。更要命的是，枯水期河水流量小，杭州湾的咸潮顶着奉化江、鄞江逆流而上，最远能倒灌到四明山脚下，河水变咸，既浇不了地，也喝不了。只靠海塘解决不了内河咸潮，必须在河道上想办法。鄞州先民在长期实践中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水利设施——砌。砌就是古代的活动水闸。据北宋曾巩《广德湖记》里说，用石头在河里垒起堤坝，中间留出缺口，装上可以开河的木门，水大就开，水小就关，这就叫砌。鄞州人在建桥的时候，在桥墩上凿出凹槽，把20厘米宽的长条木板，也就是砌门板，插进凹槽里，就能形成简易水闸。讲究一些的砌会在河底铺石板，防止水流掏空地基，石板上凿槽固定砌门板，有的还设有2道槽，插2层木板，中间填上泥土，密封更好，承压更强。雨季河水充足，拔掉砌门板，让水流通畅；旱季淡水不足，插紧木板挡住倒灌的咸潮，把上游淡水拦在河道里，一开一合之间，聚咸蓄淡的目的就达到了。中唐时期，这种砌已经在宁绍地区广泛应用。唐德宗贞元年间，浙东观察使在曹娥江、前清江的玉山斗门设闸，直木为柱，横木为闸，分为8间，形制和后世的砌完全一致。到了王元伟修建他山堰的时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配套。

到技术了，他山堰主体工程完工的同时，下游南塘河同步修建了三座泄水器，分别距离堰体15里、18里、35里。这三座器连通南塘河和银江，最初是溢流堰形式，南塘河水满了就自动溢出泄洪。北宋时，人们把它们改造成了可起壁的器闸，功能更加灵活。雨季开闸排涝，旱季趁涨潮时开闸，把潮水顶回来的奉化江淡水储进南塘河，一闸两用。当地流传着一个木鹅选址的传说，三座器的位置是王元伟亲自选定的，他从上游放下三只木鹅，木鹅漂流到哪里停下就在哪里建器。故事听起来玄乎，其实大有道理。木鹅顺水漂流，停下的地方必然是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地方，在此处设泄洪器自然事半功倍。后来北宋熙宁年间，县令于大宁发现积毒器和行春器之间17里没有排水设施，又在地势最低处增建了封棚器。有意思的是，四座器里修建最晚的封棚器反倒效果最好。行春器太靠下游，咸潮来得快，开闸存淡水的时间短。乌金积毒两器在上游，咸潮到得晚，但潮水推进的水量也少，反倒是中间的封棚器蓄水时间和水量都恰到好处，成了四座器里最主要的蓄水设施。古人因地制宜、动态调整的智慧可见一斑。气解决了局部河道的聚咸蓄淡，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鄞州平原的灌溉和饮水问题，还需要一座足够大的拦河堰。这个历史任务落在了王元伟的肩上。王元伟是琅琊人，到任后发现当地就有的仲夏堰选址不佳，蓄水量不足，既挡不住咸潮，又容易淤积泥沙，根本满足不了灌溉需求。他带着人沿着银江反复勘测地形，最终把新堰的地址选在了县城西南50里的光熙塌山。这个选址堪称精妙，银江从四明山峡谷流出，到银江桥处出山，南岸是连绵的山体，北岸孤零零立着一座小山叫塌山，江面宽度只有150米，两岸都是岩石地基，非常适合筑堰。更妙的是，江中游还有两处岩屿，可以作为施工的天然依托，而且咸潮逆流到这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在此筑堰拦挡事半功倍。唐文宗大和7年，塌山堰正式开工，历时3年建成。整套工程由拦河堰、输水干渠南塘河和三座泄水器组成，是一个完整的聚咸蓄淡灌溉系统。拦河堰是塌山堰的核心主体，工匠用2米多长、1米多宽、20-30厘米厚的巨大条石在银江中垒起一道重力坝。四明塌山水利备览中记载，堰顶宽42丈，表面铺着85块半石板，虽然是南宋修缮后的尺寸，但和唐代原制相去不远。塌山堰最神奇的是精确的分水比例，堰体高度和南塘河进水口的高度经过精密计算，雨季水大的时候7分水量漫过堰顶流回银江，3分水量引入南塘河灌溉，避免内涝。旱季水小的时候7分水量被拦入南塘河，3分流入银江，保证灌溉和城市用水。这个3-7分水的设计不需要任何人工操作，全靠水位高低自动调节，堪称古代版的自动化水利。引入南塘河的淡水通过纵横交错的河网灌溉银溪24万亩农田，还顺着渠道流进宁波城，供应城市居民用水。可以说，一座塌山堰撑起了整个鄞州平原的农业和城市发展。
当然，他山宴并非建成之后就一劳永逸。

真正考验后人智慧的是泥沙问题。唐代四明山森林茂密，植被完好，水土流失并不严重。可到了宋代，山区大规模开发，树木被砍伐殆尽，河水携带的泥沙越来越多，到南宋时塌山堰甚至大半被河沙掩埋。为此，后人陆续修建了配套的防沙工程。南宋淳佑二年，县令陈凯在堰上游150米处建了回沙闸，专门用来挡沙。可惜后来水道改道，回沙闸明代中期就废弃了，如今只剩四根石柱伫立在水中了。回沙闸废了，防沙的思路没有断。明嘉庆三年，县令沈继美在堰上游500米的洪水湾修建了一桥一塘，和塌山堰之间形成了进水前池，不管水大水小，流到这里速度都会减慢，泥沙沉淀在前池里，从而保护堰体和南塘河不被淤塞。这套设计和今天水库沉沙池的原理如出一辙。塌山堰从唐代建成至今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了，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既保障着银西平原的农田灌溉，也为宁波提供着部分城市用水。一座座古代水利工程不是孤立的奇迹，而是中华治水经验代代传承、层层积累的结果。聚咸蓄淡、排涝灌溉防沙，一套完整的滨海治水体系在千百年的实践中逐步成熟。千年过去，钱塘潮依旧汹涌，银江水依旧奔流，而这些古老的水利工程依然静静守护着两岸的百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思达，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在即，主题曲却还没有着落。香港制片方多方打听后，请来了作曲家王丽萍。在当时的香港，写歌一般先有曲再填词，王丽萍对此并不认可。
1: 我们曾经有个争论，他说你先写个曲调，我们回去找人给你填词。我说我不希望别人填词，我希望先拿来词，我按照那个词的意境来写曲。他说来不及什么的，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我自己来写一首词行。我说你能写词吗？我说试试看，不好你们再改。后来我大概一两天里头就写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这首词，还有《少林少林》。
0: 由于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嵩山，制片方希望王丽萍在创作中融入河南豫剧的元素。仅用3天，王丽萍就按此要求完成了谱曲。但随后因为担心河南音乐无法被更大范围内的观众欣赏，插曲《牧羊曲》的曲谱被王丽萍推翻重写，主题曲《少林少林》的地域特色也更多地体现在歌词中。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大多数听众的审美需求之间，王丽萍有自己的考量。
1: 你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服务，要考虑更多人的这种欣赏的习惯跟水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0: 1982年，《少林寺》正式上映，票房过亿，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功夫片时代。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一舞一文也随之唱遍华人世界。
2: 师父，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啊，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正义。师父，
3: 师父，
4: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几十年过去，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威武雄壮的旋律早已成为少林寺最佳的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琦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哎，
3: 对啊，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三集。
1: 贺野都同志，组织决定让你留下，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2: 我想跟你们一起走，
1: 可你的腿受伤了，走不了远路。
2: 哎呀，我能行，我还能打仗。
1: 贺野多同志，服从党纪，严守秘密，革命需要你来坚守，党需要你留下来保存实力。
2: 好吧，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各村赤卫队队长的花名册，上面记录了35名同志的姓名、年龄和住处。这些人都是革命的火种，等时机到了，就会像星星之火一样。一定要把它藏好。
2: 好，我保证藏好。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说不准。如果。如果我们半年还没回来，你就把花名册烧掉，绝不能让它落入敌人手中。
2: 我等你们回来。
1: 好，千万不要暴露你的身份，这关系到很多同志的安危，切记。
2: 我发过誓，跟谁都不说。你看这块红布，
1: 怎么？你把誓词、名字都写下来了？
2: 对。
1: 这太危险了，被敌人发现你就没命了，还会连累到家人。
2: 我把这块红布跟华明册藏一块儿，我拿我的命跟他绑在一起。
1: 老贺，贺大哥，
2: 老弟，
1: 一定要藏好。不过你这诗词里有几个错别字。
2: 有几个字一下子想不出怎么写，就挑会写的字写，反正意思没差啊。
1: 对，意思没错，等我回来再教你。记住，你现在是个钉子，要钉在关键处。
2: 嗯，我就在油房里榨油，比任何时候都藏得更深。
1: 等革命胜利，我回来找你。走了。
2: 我在交通站等你们。
0: 红六军团逐渐消失在远方的山林中，当时谁也不晓得，这一别就是漫长的等待。
3: 也又回来，白狗子又开始搞什么清剿，杀了好多红军伤员和赤卫队员。有3个红军女伢子被追到山顶上，恩是跳了崖。我怕他们问你的腿是怎么伤的。
2: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的腿是上山采药摔的吗？
3: 我跟伢子们也说了，谁问都这么说。
2: 对，你睡吧，啊，睡吧。
3: 哎，
2: 花名册和誓词藏在自家墙缝里，稳当不稳当？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呀！
4: 龙老爷要训话了。 都给我听好了，石家一族相互作保，不藏匪，不计匪，查获一家，石家同罪，全部坐牢，统统枪毙。
5: 我说你们都听到龙老爷说的了吗？都给我把眼睛瞪圆了，把耳朵竖直了，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马上给我报上来，不藏匪，不计匪，查获一家，石家同罪，全部坐牢，统统枪毙。
6: 师父，村头田嫂的男人被民团打死了
2: 啊！
6: 说他是什么赤卫队的。
4: 老何，哎呦，你看看你紧张什么啊？我油桶扶起来，给我装两壶茶油来。
6: 外甥都不叫舅了，还张口就要两壶油。
4: 你个兔崽子，也不看看爷现在是谁。我现在是民团的中队长了。
2: 行了，
6: 什么队长也是二丢子。
2: 小子，给他装油。
4: 哼，告诉你，田嫂的男人就是被我查到通匪的证据。老贺，你这个，你的腿是怎么瘸的啊？是不是帮着赤匪打仗中彩了？
6: 我师父那是上山采药摔的。你以前爬寡妇墙摔了腿，没少淌我师父的药。
4: 你滚！
2: 哎呀，哎哎，
6: 师父，
2: 段队长，他一个小牙子不懂事，你别跟他计较啊。
4: 我说你们到城门那儿看那一排挂着的人头了没？啊，这可都是私通赤匪的下场。
2: 那东西哪敢看呢，吓死个人呢。
4: 我劝你啊，没事还是去看看啊，看看，醒醒脑，别不知好歹。
2: 我整天啊忙着榨油挣口吃的，没那功夫。
4: 那我问你，几次打仗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2: 大外甥，你可别往外说呀。
4: 啊，
2: 上回啊差点被龙老爷烧死，我就落了一个病根儿。一看到火呀，听到枪炮声啊，我就拉着。
4: 哎呀，嗨，我呸！你这说话怎么这么会恶心人呢？
2: 不是，
4: 我说，老贺，你就装傻吧，啊，你就装吧，别叫我哪天抓到你的把柄。切，走了，再见，芜湖。什么？啊，你说姓贺的没跟着赤匪打仗？
1: 哎，龙老爷，您上回要烧死他，把他魂都吓飞了，都拉裤子里了，这哪还敢跟赤匪来往呢？
4: 真的？
1: 啊啊！
4: 哼，段富贵，
1: 哎，
4: 你是不是想包庇你小老舅？
1: 哎呦呦，龙老爷，我可绝对没有那个胆啊！再说了。那他也不是我亲老舅啊。
4: 哼，别的乡都搜出了赤卫队花名册，交给国军都有重赏。
1: 有重赏？
4: 嗯，要人人过筛子，一粒沙都不能漏。哎呀，我琢磨着姓贺的会不会藏着什么才假装老实。
1: 龙老爷，那我带人去他家搜，掘地三尺也要找出来。
4: 嘘，等后半夜再去。
1: 哎，是。
2: 家里肯定会被搜啊！这么大个油坊，不知道藏哪里最安全。
6: 师傅，
2: 哎，
6: 茶子收来了。哎，师傅。你塞什么呢？
2: 哎呀，
6: 你
2: 吓我一跳。我藏点私房钱，你别说出去啊。
6: 哦，放心师傅，我嘴巴紧得很。
7: 这是
8: 什么？
7: 走走，
9: 咱家上下一寸地方也别漏过。
10: 是。
11: 走走走。
10: 哎呀，段队长，段队长，你搜什么呀？我家里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啊。
9: 你跟着赤匪干过什么啊？
1: 你不说
9: 别怪我不客气。
12: 哎呀，哎呀，小心一点。哎呀，我的咸菜坛。
10: 哎，你抱着西妹到院子里去啊！那苦牙子呢？
12: 刚才还在，是不是上茅房了吗？
10: 这天，
13: 妈的，冲的叮当响，什么都没有啊，什么也没搜到啊！段队长，我说你是不是想立功想昏头了你？你大半夜拉老子折腾，
9: 洪老爷下的令，再仔细搜搜。
14: 哎呀，我说段队长。就这几面土墙，两件破家什，他能藏什么呀？
13: 就是，我都困了，
14: 睡觉，回睡觉去了。
9: 等等，再去一个地方，
13: 啊？还去哪儿？
9: 还有一个地方。
2: 哎呀，糟了！他们要是去油房怎么办呢？
10: 哎，失火了！
6: 这好像是龙老爷家，
14: 还真是龙老爷家呀！
6: 快救火！
14: 救火呀！
9: 来人呐！来人呐！兔崽子，把老子睡房都烧着了！快来人呐！啊啊！
6: 烧吧！烧吧！给我爹娘报仇啦！
2: 苦牙子，啊！
9: 小兔崽子！小兔崽子，快快去抓住他！
14: 哎，抓住他！
9: 别跑！
14: 别跑！站住！站住！
6: 放牛牙子点燃火，打得地主满山躲！放牛牙子点燃火，打得地主满山躲！

0: 真机灵啊，声东击西游击队的招数你都学会了。你知道师父在油房藏了东西，你是在给师父解围呀、啊、师父要给你报仇。
1: 要是搜到点土匪的证据，我段富贵就立大功了。
2: 哎，段队长
3: 啊，
2: 你什么时候来的？就你自己
1: 啊？这老舅，
3: 我不是冲你啊，
1: 我跟你说，你这油房啊人杂，别人万一藏点什么东西那可怎么办呢？我这例行公事，例行公事啊！
2: 我这破油房能有什么呀？
1: 我说，老舅啊，你这油房的油渍，这快赶上人皮厚了！你看看，
2: 有什么好看的呀？这底下呀，全都是沤了的渣子，脏得很呐、
3: 啊！你别动，啊，扛着！我，
1: 这是什么呀？啊，一块红布，包着个小本子，啊，布头和本子上都还写了字，写的什么？你说。
2: 哎呀，这是油房的账本呐、啊！哎呦，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原来让老鼠拖到榨油机子下边了，你看，哎呀，
3: 这真是账本。小老舅，你可别欺负我不识字啊！哎呦，
2: 我的大外甥啊，从小叫。

0: 识字，你就不学。你看，这真的是账本呐、啊，一个个名字都是乡亲们凑钱办油房时登记的，哪家什么时候出了多少钱啊？那这还有你的名字呢，啊，段富贵，2月2赊了一壶油没给钱，5月端午又赊了两壶，后面
1: 这我呸，你这谁记得这些烂账啊？这是，
0: 以后不记啊。哎，外甥啊，尝尝老舅酿的永新老酒好不好啊？哎，我可是藏了好多年呢。
1: 哎，这不喝。我跟你说啊，这个本子我得给龙老爷看看去。
2: 这样哈、啊，可能不少地方的小朋友看手机的时间会多一点，
3: 嗯，
2: 啊，也可能会肆无忌惮的睡懒觉，
3: 松散一些哈。
2: 不过呢，在贵州玉屏的一座小村庄，清晨的晨光当中呢，会有100多个孩子准时集结，他们会迎着朝阳跑出朝气蓬勃的假期模样。
3: 哎，那这股青春朝气啊，离不开当地一名90后村干部的坚守，他就是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
2: 嗯，
3: 在去年暑假他自发组建了乡村晨跑团，今年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
2: 嗯，曾经啊，他需要在清晨5点半哈、啊、挨个打电话催促大家起床，但现在呢，这些孩子会早早的来等候，甚至呢会主动催他上岗。
3: 嗯，
2: 变化的背后是姚恒满满的用心和坚持。
3: 哎，说到他的用心啊，是因为呢姚恒自己本身非常热爱运动啊、
2: 嗯、
3: 然后他发现村里不少孩子假期呢宅在家里就是玩手机，缺乏锻炼，而且大多呢有老人照看，缺乏规范的引导。为了让孩子们强健体魄，改掉陋习，他就主动牵头组建了晨跑团。起初是无人响应啊，于是他就逐个沟通劝说，用小奖励来鼓励孩子尝试，一点点地攒起了这支小队。
2: 而且呢，为了让晨跑不枯燥，孩子们能坚持下来，他也想了很多不少的暖心妙招。
3: 嗯，
2: 比如说每天晨跑之前，他设置让大家先唱唱歌、自我介绍，还有即兴演讲等环节，鼓励大家呢大胆去表达。跑步结束之后，还会带领孩子们开展拔河、跳绳、踢球等趣味运动。
3: 嗯，这吸引力应该是与日俱增啊、嗯！
2: 带着大家一起玩，可能大家就会兴趣浓一点。
3: 没错，要玩起来。
2: 嗯，
3: 点滴坚守终有回响，一年的时间啊，这晨跑团从最初的47个人壮大到现在的103个人，年龄最大的是大一的学生，最小的呢才4、5岁。
2: 为了兼顾不同年龄层的运动量，姚恒呢将孩子们分成了3个组，2年级以下的孩子呢只用跑2公里，3年级到5年级跑4公里，而6年级及以上的同学呢需要跑完全程，那就是5公里。
3: 下雨天跑步就会改成室内活动，每周姚恒还会组织一次越野跑，带高年级的孩子们充分感受大自然。
2: 他也注意到孩子们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曾经有的小朋友呢胆怯腼腆不善言辞，现在呢大部分孩子都可以自信大方，活力满满，告别了手机依赖，精气神也是焕然一新了。
3: 是一场乡村晨跑，跑出的是少年体魄，暖到的是一方乡土，平凡的坚守为乡村孩童的假期点亮了最鲜活的成长星光。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
2: 嗯、
3: 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
2: 从许愿到兑现，倾听大家诉求的长保许愿池上线1周年了，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呢？
3: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景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到江苏的常州哈。去年夏天在苏超赛事期间呢，有球迷问能否开放机关停车场临时停车，江苏常州呢因为市长的一句秒回已在安排火遍了全网，而长保许愿池呢也顺势上线了。
3: 一年来平台累计收到了超过17万条各类诉求心声，诉求答复落地率超过了95%，从交通出行、公共服务到城市更新，每一次听劝都承载着具体的生活重量。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常州台记者宗璐的报道。
5: 今年4月，有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

0: 居民在长宝许愿池留言，希望在自家小区附近增设云公交站点。六月，结合前期运营经验及牛塘片区居民出行需求，云公交扩容新增两个站点，把便民服务直接送到小区门口。常州市民戴云亚：
1: 我就感觉，哎，真的为我们老百姓做了实事了，谁叫谁到，天天打的的感觉，我感觉蛮好的。
0: 听劝的背后是群众便捷出行和公交企业降本增效的双向奔赴。常州公交线网中心副主任钱佳云：
2: 云公交开通到现在呢，我们累计节约购车成本大约是1300多万元，运营里程下降30%，运营的客运量超过70%。
0: 牛塘镇云公交站点的增设是长宝许愿池高效运行的缩影。去年七月，长宝许愿池 APP 正式上线，起初大家在这里许的愿大都是周末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或景区对客场城市市民免费开放。随着这些诉求迅速变成了现实，听劝成了常州的城市口碑。曾有人反映火车站隔离栏间距过窄，大行李箱难通过，相关部门接诉后迅速切开通道。有人投诉家门口河水发黄，几周后治理就完成了。一年来，长宝许愿池汇聚了超17万条市民心声，从赛事服务的临时窗口成长为城市治理的日常通道。长宝许愿池运营工作人员李华：
3: 上线之初呢，超过60%的心愿都是求票和给球队来加油，但到了现在，更多是市民对社区治理、公共交通、城市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0: 群众的呼声通过前端许愿、中台分拨、后台督办的闭环机制，直接连通了城市治理的中枢。今年初，长宝许愿池被选入常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它从赛时的创新升级为城市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常州市民崔女士说，闲暇时看看许愿池里别人许的愿，也成为自己的习惯。
1: 我平常会在那个上面也会经常翻一下评论的话，它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会及时得到一个回复的。我认为呢，这个平台是挺能体现我们常州这座城市的一个城市温度。
0: 从赛事流量到治理增量，从政府放下身段听劝到市民的金点子变成城市治理的金钥匙，长宝许愿池不仅装下了万千心愿，更折射出一座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温暖底色。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关注无人机助力下的城市治理新图景。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经在武汉投入使用，并顺利进入了应用新阶段。在这里，遍布城市角落的146座无人机机场，让无人机可以实现全程5分钟内响应抵达，为交通疏导、资源管理、森林防火、应急处置等治理决策提供高效的信息支持。
6: 无人机呢是如何从飞起来加快走向用起来？这双无人机网络织就的城市智眼还有哪些潜能等待开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月峰、张文的报道。
7: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接到任务指令后，行李箱大小的机场顶盖缓缓打开，一架无人机自动完成开机检查，随着螺旋桨转动迅速升空，系统根据目标位置自动生成航线飞往指定地点。与此同时呢，飞行高度、速度、位置和实时拍摄画面同步显示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为后方研判和现场处置提供参考。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8: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 应急救援等全市十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7: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依托已录入的地理信息，系统可自动调度机场，规划航线，避让障碍，让无人机从过去依靠人工提前踏勘的经验飞，逐步转向自动规划航线的自主飞，进一步提高任务响应速度和飞行效率。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9: 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能够实现我们目前来说我们机场的智能调度、航线的智能生成和一个障碍的一个智能规避，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就通过我们整个智能导航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7: 无人机飞到现场后如何快速识别问题、形成处置闭环，则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借助智能分析，系统可自动将捕捉到的画面识别为违规停车、占道经营、建筑垃圾、水体异常、森林烟火等问题，并将事发位置、现场影像和问题类型推送给相关部门，形成发现、定位、推送、处置的工作闭环。
9: 这个平台里面也实现了我们这个问题的自动识别、事件的自动推送，让无人机做到自己看、自己想和自己干。
7: 在武汉中心城区，无人机机场间隔约2至3公里布局，在新城区和开发区则按照约4至6公里服务范围进行布设。除禁飞区域外，基本可以实现无人机在5分钟内抵达全市任意指定地点。道路拥堵、交通事故和监控盲区是超大城市交通治理中最考验响应速度的难题。如今无人机可以快速抵达指定道路，从空中连续查看较长路段的车流状态，帮助交管部门及时判断拥堵原因，调派处置力量。基于无人机的城市智眼正成为武汉交管的新警种、新同事、新力量。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无人机应用专班负责人谢先锋：
10: 以前的话呢，我要巡查10公里或者5公里的路面，我需要调用多个高点，然后我的民警、辅警在指挥室用手动切换。现在的话呢，我们调用2架或者3架无人机，3分钟之内就可以看到整个辖区的拥堵状况，然后根据拥堵状况实时调派我们的警力前往处置。
7: 除了道路交通，城市智眼还广泛应用于耕地保护、施工安全、河湖岸线巡查、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森林防火以及大型活动保障等场景。在森林重点防火期，无人机可以按照预设计划自动巡飞，发现疑似烟火后就近调度设备进行核查，为火情研判和力量调度争取时间。在武汉马拉松、渡江节等大型活动中，无人机则可以从空中实时掌握活动情况，为现场指挥调度提供参考。目前在武汉，自然资源、城建、公安交管、城管、园林、环保、水务、应急等部门可以共享同一套机场网络，根据这次权限调用设备和数据，提高设备使用效率，减少多部门重复建设。谈到未来的使用场景，大疆无人机行业应用代表孙明明说：
11: 未来一定会实现什么呢？我告诉他一句话，我要采什么内容，然后把数据最后回传回来，完全实现了路径分配、调整以及态势的感知。
7: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2: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未来的这些起降点、无人机的无人值守的机场、飞行服务站，包括低空数字平台、空域网络化管理，我觉得会成为啊核心的底座，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我想一直守在岛上。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万存玲、程浩龙。
14: 基调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建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交界处的海面上，海岸线弯弯绕绕，算下来也就4公里多。岛上的巷子很窄，窄到最多只容2个人并肩走过。可岛再小也是家，王景平生在这里，长在这里。63岁的他，每天还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地挎在肩上，脚步笃笃地敲着石板。40多年了，这脚步声没断过。他是小岛上唯一的村医，
15: 干村医生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乡村医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我们也是看着他老，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
14: 7、8月的阳光，把海面烫出一层白蒙蒙的水汽。王景平离开小岛的时候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7.1。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像以往每次获奖后一样，他当晚就赶回了基调岛。
16: 让我感觉您好像人去了北京，
15: 心还在家的，
16: 在家诊所里。
15: 是真的，我出岛，我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有没有谁有找我，有没有急的事情找我。我去的时候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我就把平常用的老人吃的高血压药、感冒药，比如说这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凭这个药盒拿药。
17: 1次3粒，1、2、3。
14: 小岛常住人口只有200-300，大部分是老人，有些老人不识字，王景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1天1粒，3道横线是1顿3粒，开的药一般不超过2天。
15: 老人家会忘记，你给他写1、2、3、4、5人不认识，我就给他画1横2横。我最多给他开2天，一般以前我都是开1天药，吃了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拿1天，你拿了回去你病好了他们扔掉，那不是浪费。
14: 楼上是家，楼下是诊所，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看病，一排3连座候诊椅，2组铁皮药柜，再加1张1.2米的小床。只要王景平在岛上，诊所的门无论何时都敞开着。
15: 去正医院那边去开会，早上去，中午回来，我也是开着，开着他们就知道你人在，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有一个老人，他每天就到我的诊所门口找一趟。后来我就问，怎么我没看见你去店铺下面买东西，你怎么就找

0: 我是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在诊所。你有在诊所，我今天晚上去睡觉会踏实一点。
1: 如今从吉钓岛乘轮渡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10分钟。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风好时走1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要飘到什么时候。晚上更不用说，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点点渔火忽明忽暗。
0: 到了冬天好多天没法出岛，因为冬天风大，你小船开不出去，这也没有电灯。88年1月份这个电才通，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去接生的时候就用长了一点，里面电池用3个，我们平时照明就用2个电池。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每天晚上都有夜诊，他们就是直接过来敲门，一敲全家人都醒了。
1: 王景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时是1986年，那年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他还是回了小岛。原因很简单，家人在岛上，家就在岛上。
0: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岛上，我妹妹几个还小也在这个岛上读书，就感觉回这岛上也挺好。
1: 为什么学医？答案比回家还要简单。他从小就见惯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赶上夜里发病，连一艘出海的船都喊不应。身边不是没有医生，叔叔和姑姑都是，可他们平日在镇上医院，岛上的乡亲只能掰着指头等休息日，等诊所的门开。
0: 小的时候书包还没换下，就会去叔叔诊所去玩，有的孩子看到流血他都很怕，我那个时候也不怕，就看着叔叔给人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那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妹妹有没有1岁，她是发着高烧拉肚子，叔叔刚好不在家，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常住的医生有多好，以后真的也去读书去读医。实习的时候我叔叔就把我带回来，就叫我在这诊所这边实习。
1: 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年轻的王景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
0: 那个时候刚开始压力是吧，
2: 我也害怕哦，
0: 怕第一次去接生我就害怕。我叔叔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我叔叔就说你不用怕，我在门口，你进去跟人家接生。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就感觉很惊讶，哇，这生命力这么顽强啊，就觉得第一个孩子好像是我捡到宝一样那么高兴，因为产妇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后来第二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自己去。
1: 第一声啼哭响起时他惊讶又欢喜，后来直到住院分娩普及前，这样的哭声他听了200多次。
0: 后来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大人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了，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

0: 纵荡幻想。
1: 他在岛上接来新生，也送走白发，慢慢的，全岛人的生老病死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怕自己生病时、坐月子时，甚至肋骨摔断时，
0: 有一个老人就要挂点营养液，他儿子就到我家里，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你把你妈背到我这边来，我帮你挂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医院那边化疗回来，没办法背呀。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一步一步走到他家，走了很长时间，我呀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两三天三四天都慢慢挪到他家给他挂吊瓶。
1: 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毕竟已经错过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岛上老人的一句话又把他留了下来。
0: 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老人，你说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哎呀，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我就想，哎，那就留下吧，还是搬到爸我妈那边去。有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我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老师，有点遗憾，没有陪他们成长。
1: 每月初，王景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起初，岛上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2级台阶，3段上坡，上百斤的药品靠他肩挑回来。扁担换了多少根，他记不得了，但身体替他记着。风湿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
0: 那个时候是滩涂，你船开进来，你就只能停在滩涂上。那你又出岛，不管你冬天多了，鞋又脱起，袜子都不用穿，你就趟着水到船上，
2: 到膝盖上。
0: 嗯，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有的时候还要大腿上。冬天海水因为很冰凉，比我们那个井水冰了很多，很冷，刺骨啊。回到家里，淡水一冲一下，这个腿都是红红的。有的时候回来的还赶不上船啊，这就是最麻烦。赶不上船，你还要再松一下那边过夜。
1: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锦平干脆连一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老人来赊账，他也不记，只记住了哪位老人血压高。谁家孩子对什么药过敏？
0: 以前人家生活都挺困难，那个时候反装的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1块钱，所以我也不忍心嘛。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你就算了。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帮他们自己掏钱去进药回来，但是收入不够，又去医药公司那边去欠。我现在还欠医药公司的钱。
1: 不知道从哪年起，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像一块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咸津津地舔过的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在他药箱边跑大的孩子林一地，如今已是吉调村党支部书记。可岛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一声二姐。这是他在家的排行。
3: 长大了以后觉得有他真好，甚至我们称王医生都叫二姐，就是比较亲切，在他们这些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是蛮高的。
1: 潮水一阵一阵往礁石上扑，拍上来又退回去。吉调岛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王锦平知道时间没停， 他会继续

0: 留在这座小岛上，岛还在，他就在。
1: 我做了第十年病好了，我就感觉今天很高兴，一个人能不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你已经值得了。我如果身体好，可以再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各地强降雨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最新动态，
0: 还会来聚焦北京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哪些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来关注各地强降雨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最新动态。
0: 首先我们聚焦吉林。吉林省舒兰市迎来强降雨。据气象部门统计，8月1号8时至2号8时，舒兰全市降雨量超100毫米的站点达到17个，农田大面积出现积水内涝，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
1: 目前多部门正开展抢险救灾作业，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舒兰市水曲柳镇采访的总台记者孙晶。孙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从水曲柳镇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那暴雨的时候，这里有3条河流都有出槽的这个情况出现，那水库的水位也是持续的上涨，然后有5个铁路下穿出现了积水的情况，那最深的积水将近4米，农田过水的面积在水曲柳镇这个地方有300公顷左右。那目前这个雨势已经停了，水曲柳镇的这个农田排涝也是基本完成了，铁路下穿呢目前是已经有2个恢复了通行，那另外3个也在紧急调用这个排涝的设备进行排涝。同时呢，我也从舒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啊，当前这个全市的这个土壤已经完全饱和，河道水库正处于这个汇水的高峰期，各类的风险隐患也是依然存在的，那部分河道出现这个出槽的现象，大面积的农田有积水内涝，然后水库的这个超汛限水位等等，这些险情其实还没有完全解除。那截至今天，舒兰市亮甲山水库、沙河水库、太平水库都超过了汛限水位，现在已经采取了泄洪措施，当地水利部门也组织了专家赶赴到这个现场进行指导。那目前舒兰市呢已经完成了预防性转移1407户的3035人，为了是确保这些群众的生命安全，当地的农业部门统计啊，截至到今天，本轮降水累计造成了舒兰市农田过水面积达到了17967亩，相关部门正在加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配水泵啊、挖掘机这些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去排积水。下一步呢，当地将重点联系农技人员走进这个田间地头，对农户进行减灾防灾的指导。另一方面呢，相关部门也会积极的和农业保险公司进行对接，进行现场核灾，尽量的来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孙晶。
0: 我们再来聚焦甘肃方面。据中国铁路兰州局消息，受强降雨的影响，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安全隐患，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直136、直294、直180次3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之后需要临时折返。
1: 天水市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协调多部门联动，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分流转运安置2232名旅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吉瑞的报道。
4: 8月1号，直136次、直294次和直180次3趟列车先后抵达天水站，临时停靠后折返。铁路部门介绍，3趟列车分别计划发往广州、武昌、北京方向，合计旅客3032人，其中2232人选择在天水站下车。中国铁路兰州局天水车站客运车间主任韩琼介绍，天水站内5个人工退改签窗口全部开放，10余名专职引导人员 员一对一协助旅客线上办理退改签，所有折返车次车票未乘区间均可全额免费退票，以降低旅客经济与时间损耗。
5: 我们从人力调配、票务办理、跨站转运、重点旅客帮扶等多方面落实配套保障，尽可能降低旅客出行影响。接到列车折返信息后，车站立即集结在岗休班职工充实现场，划分五个工作小组，覆盖进出站、售票、换乘、后勤全流程，每个岗位都安排专人值守，避免出现服务空档。
4: 因大量旅客需前往天水南站换乘高铁接续出行，天水市多部门联动协调，实时调度460余名机关干部、210名公安民警、80余名志愿者驻守天水站、天水南站，开展客流疏导、咨询引导、应急值守，实时摸排旅客人数、出行需求与身体情况。天水市交通运输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陆军介绍，当地第一时间开通天水站至天水南站免费直达转运专线，引导旅客有序换乘，并向滞留旅客发放方便面等应急物资。
6: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运输企业在这次的转运旅客的过程当中反应的非常的迅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所有的运力会在第一时间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4: 此外，天水市商务部门统筹57家酒店免费开放1608间客房、2815张床位，保障滞留旅客住宿就餐需求，这样的响应速度让许多旅客感到意外。
7: 我们接到短信得知列车要返程之后，我们到达这里就短短几个小时时间，感觉到天水市政府对于我们的这个事情十分重视，统筹能力也很强，我们也看到了各部门都在联动性的运转起来。
8: 我们本来是打算去杨林，从杨林再中转的，然后就突然收到通知，因为下雨就让我们紧急停留在天水，工作人员说给我们安排了住宿，而且这个房子里面还给我们准备了泡面什么的，环境也很好。
4: 铁路部门介绍，下一步将持续对接气象部门，共享沿线短零降雨预报信息，优化汛期列车折返、跨站转运应急处置流程，保障汛期旅客出行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关注北京。山区防汛呢，一直是北军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洪来得急，沟道汇流快，一旦出现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
1: 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了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9: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3次转移通知。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4条山洪沟道在此汇集，不少村庄修建在山洪沟道旁，一到汛期就得高度防备。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
10: 20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单点最大雨强就出现在四海镇的郭家湾村。去年我们在转移避险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多都是我们临时征用的场所，空间的面积、结构和我们人员安置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第二个，从我们内设的物资保障，比如说通讯、应急指挥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它是不具备的。现在高地堡垒出现以后，首先从科学评估上它是安全的。
9: 高地

0: 堡垒是建在地势较高处的临时避险点，从2025年下半年全面推开至今，北京共建成了1052个高地堡垒，既有依托村内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1: 预报，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有风到大雨。
0: 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南沟门自然村常住24户56人，他们距离安置点大约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时，村民去安置点并不容易。南沟门就在村子的高点新建了模块化应急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2: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着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垒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
3: 报告指挥部。安置组已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0: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了突发自然灾害24小时内附近村民的应急避险问题。一些区县还要求堡垒内配置的物资能够保障72小时独立运行。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急通讯、应急广播等设施。门头沟区在此前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4: 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还配备了固定式的卫星电话。我们今年的工程呢，主要是围绕说这个怎么让这些设备设施更好的、更快速的发挥作用，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统筹的整合。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高地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机油箱加满燃料，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恢复供水。
0: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地堡垒建设一方面将过去相对分散临时的避险方式纳入到了更加规范的防汛应急体系中，另一方面高地堡垒就近布设、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5: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先临时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6: 高地堡垒建起来之后呢，还需要落到群众紧急撤离的实操层面，也就是说关键还是要会用、会转、会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位于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寺镇被群山环绕，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村落沿沟谷分布，一旦发生山洪，住在低处沟道沿线的村民需第一时间向高地转移。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5: 我们更愿意让老百姓知道如何防灾、如何减灾、如何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防汛的过程中他们就会更配合我们。今年我们也在所有的转移路线上贴了这种转移标志，就算你没有人带着，他也知道怎么能到高地堡垒这个应急避险的场所去。
0: 潭柘寺镇赵家台村村民果春红说，今年他们家早早就按村里的宣传和通知准备好了小包袱，
7: 吃喝用药品什么这些个东西都备着，放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地方嘛，然后一旦极端天气了啊，我们一说转移了啊，拎起来就可以出发，就能走，然后顺着咱们那个指定的路线来到这个高地堡垒这个场地来。
0: 高地堡垒建设之外，各区也在创新基层防汛的新办法。以门头沟区为例，村应急管理局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群众避险转移全程可控。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
4: 我们每个村居都有自己的转移台长，我们每个人需要转移到哪个高地堡垒，这个都是明确的。他到的一个高地堡垒之后，通过我们工作人员扫描他的二维码，这样呢就直接进入到了我们经济哨兵的这样一个人盯人转移安置系统当中，我们就进行了录入，就说明这个群众完成了转移。那么我们也会实时在系统这个大屏前跟踪各个镇街各个村居的转移进度，第一时间指挥调度。
0: 延庆区四海镇则结合各村的地形建设条件差异，灵活施策，对不适合修建高地堡垒的区域搭建村级避险点。从村委会、小学校、文化室到民宿、老年餐桌、村民自家小楼，有效整合分散的空间设施、应急物资、人员组织、通信供电等资源。极端天气面前，山区防汛工作就多了一段安全距离。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宇：
8: 我市健全完善山区相关区避险转移的责任台账，形成了一村一清单，并将责任体系融入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实现了责任链条信息化的管理。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逐一落点落图，各区对照范围完善人员转移台账，细化村级的转移预案。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活力中国调研行。
1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向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了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6: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12: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3: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2: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3: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2: 温州的区位港口码头优势很好，温州属于东南沿海，它有非常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母港的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他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3: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4: 本来温州就是低压智能电器包括我们的泵阀 等等一些跟海工装备密切相关的产业链，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

0: 新的海空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2: 该我们政府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整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
1: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0: 不能因为我们政府服务不到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带领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能够在这里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1: 凭借独一无二的10公里深远海风电产业闭环优势，温州已经形成风机研发制造、深海施工装备、海底输电配套、本土产业赋能、港口出海直达的完整产业生态，为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源源不断输出温州制造、温州动能。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现在 AI 语音克隆技术日益成熟，只需要极小的样本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实现声音的高仿真还原。这个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在有声读物、无障碍服务、智能语音播报等领域，释放着创新价值。
6: 不过呢，技术的升级也让网络黑灰产的不法分子找到了可乘之机，滋生了低成本复刻他人声纹、伪造语音、实施诈骗、恶意合成虚假言论等等乱象。那么该如何守好 AI 语音克隆应用的安全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近日警方提醒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警方提醒的是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一些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还有案例显示，有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些案例都涉及语音合成技术，这项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
8: 现在的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7: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这意味着一条随手发出的语音消息、一段短视频里的人声片段、一通电话的简短应答都可能被用来合成任意内容的仿冒语音。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操作与发送一条语音一样简便。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8: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

0: 生，而是技术被滥用。
1: 目前国内多个平台出现了利用 AI 伪造影视明星、运动冠军、知名专家声音的音视频，内容涉及商业广告、视频配音、自媒体引流等，直接侵犯了自然人法定声音权益。配音演员阿杰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维权之路并不顺利。
2: 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个盯着网上的大家发了哪些东西，我们一直盯着，然后去跟那个平台去反映、去投诉，然后去打官司什么的，我没那么多精力。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目前对于 AI 语音克隆的维权确实存在几大难点。
3: 首先是举证难，特别是如何证明我就是我本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AI 声音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这是一个维权的前提。第二呢，鉴定的成本比较高。此外呢，是追责难，在人工智能的场域当中，侵权链条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侵权音频经常会受到多次的剪辑、跨平台的转载，造成侵权溯源难度非常大，而且涉及的主体非常多，包括数据的提供者、 AI 的开发者、平台用户等各个环节，责任主体的确定存在一定的障碍，并且呢，侵权的内容很容易被删除，这也造成了证据固定存在不小的难度。
1: 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吴沈括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要多方协同共治。
3: 对于个人而言，特别需要加强预防和证据的意识，包括在上传含声音的内容时，可以使用时间戳等技术方式实现证据的保全。如果发现疑似侵权，立即付诸证据的保全动作，比如说录屏、截图等等。而对于平台和行业，需要细化标识，落实相应的合规责任，比如说明确 AI 生成内容显示标识的呈现方式，完善影视标识以提供追溯功能。而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而言，一方面需要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需要降低维权和违法处置的门槛。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正在加速成型，三条国道2.7万公里串联起冰川、海岸、草原、沙漠等诸多景色，三条路线分别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看点，长途自驾又需要做好哪些安全准备。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人都有一个梦想，说等有时间了一定要自驾环游中国。未来您做攻略的时候啊，一定会频繁地刷到黄金大外环这个词。交通运输部今日介绍，15、57沿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 2.7 万公里的线路沿途的景色可以说是美不胜收。国道219喀纳斯至东兴聚集全国 70% 的冰川条数，国道331丹东到阿勒泰尽览北国风光，国道228丹东到东兴尽赏大陆海岸线的美景。黄金大外环是国防安全线，也是兴边富民线，更是对外开放线。三条线路上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生态地理景观？路况怎么样？顺时针玩还是逆时针玩呢？十五、十七要重点建设黄金大外环的哪些路段？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2: 大家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欢迎您。不少人这几天刷到黄金大外环的新闻都是心潮澎湃啊，跃跃欲试。但是呢，毕竟大部分人时间有限啊，可能还是要做一番取舍。那三条线路的风格啊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他们主要的卖点是什么，来给大家做一个选择上的参考吧。
2: 哎呀，就像何佳您说的，咱们在节目呢在交流这个黄金大外环。
0: 嗯。
2: 其实我的大学的老师啊，我的外政老师、植物地理学老师，还有我军训的排长，现在正在大外环在正在走呢。他刚刚走了第331，明天就开始走第228，就是他已经走了北边的沿街，又马上要走那个沿海的路。其实呢，有很多我的朋友圈我也能看到，他们也沿着219在走。所以呢，哎呀，大家对这个新闻呢，一个呢是本身就充满着这样一个向往。一想到咱们祖国这么辽阔的这个大陆，这个疆域啊，都是非常充满好奇，也一定要到现场去亲临。
0: 对，
2: 所以呢，这两条线呢，就给我们的国人，尤其给我们喜欢啊户外去自驾旅行啊，很多的游客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线路啊，一个选择。这三条线啊，真的是各有特色，非常的美。我就简单的概括了一下。
0: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目前啊，总里程最长的国道219，就是从新疆的喀纳斯到，哎，我们到广西东兴，哎，这一条最长的这一条公路呢，我觉得可以用，因为之前我们在中国外地，我们出过一个叫《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我觉得这条路10000多公里长，经过了世界海拔最高，经过的冰川之资源特别丰富，垂直带部特别的丰富，我给这条线我自己啊起的名这个。世界上的景观大道，就大家都愿意来。
0: 嗯，
2: 世界又是海拔最高，又是资源最丰富，又是里程最长，所以说可以有世界级的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称号。那么对于我们的北边的这一条，我们说的是从这个近331这一条，
0: 嗯，
2: 那我觉得呢，它主要的呢是把我们北边的一些主要的，包括我们那些边境。包括我们的草原还有戈壁滩地，它是东西横跨的这种多种地貌端源的也整合在了一块。
0: 嗯，
2: 所以这条线呢，我其实也把它叫做什么呢，其实叫国道331，就是从丹东讲阿勒泰的这一条叫最美的北方，叫我们叫边境公路。
0: 嗯，
2: 那么第三一个，那也就是我们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

0: 这个沿海的工人，我们叫第二八，我呢觉得呢是最美的，它是蓝天白云陆地海岸线，是最美的海岸公路啊。那我也觉得呢是，就像我们曾经策划过一套可爱的中国的那个长卷，我起个名叫做踏着浪花游祖国，那其实就是行走在这个沿海的这条自驾的这条最美的海岸公路上，又能欣赏这个海景，有海景公路，还又能沿途的这种自然保护区域湿地景观的，还有很多的这些我们说沿海的这种特别漂亮的城市。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南北的气候带跨度比较大，跨度很大，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沿着这条线路你们穿越感觉到记忆的变化呢特别的显著。所以这个这个是大环线啊，我们的大外环，它各有特色，有一个呢国道219它是海拔最高，那么沿边北边呢 G31 呢它是东西跨度比较长，
1: 对，
0: 那么沿海呢它是南北的跨度呢比较长，而且又是呢海陆交汇的沿着海岸线，所以说呢每一条线都特色显著，我觉得呢都适合，也是推荐给大家，比较长距离的啊，有比较有充裕的时间的自驾旅游是最好的线路。
1: 对，听了齐博士的这个简单的介绍哈，能够感觉到脑海中的画面都已经出来了哈，这个心已经飘到那儿去了。那我们看到15、17呢，沿边国道219、331还有228哈，三条骨干通道是要叫全面贯通。我看现在有些博主他也在分享自己的环中国自驾游的视频哈，包括齐博士刚才也说到了，很多朋友也在这个路上跑着呢。这条线路应该说大体上也是通的哈。那现在这个路况怎么样？我们15、17主要是要打通扩展哪些路段呢？
0: 就是目前呢，就是很多，就是我们说沿海这一块来说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第一个它是海拔比较低，而且呢。基础设施，因为沿海的城市也比较密集，基础设施比较好，可以说它就全线贯通的。而且呢，它从这个现状来说呢，它是就很适合。那当然，主要的一个呢，就是可能遇到一些这种，比如到了热带的时候，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不能夏季的台风，秋季台风的时候，可能对靠海的这个旅行有点影响。这是这条线呢。基础比较好，而且也完成。那么北边这个条线呢，其实我们说是最美的边境线，本来东北这一圈从丹东、鸡西、漠河包括黑河、漠河的阿尔山这一圈呢，其实呢它比较成熟，就中间这一段，我们说从内蒙到新疆到这个阿勒泰这一段呢，它主要穿过的是中蒙这几个边境区的一些无人区主要是一些戈壁荒漠区，当然还有草原区，所以说它可能补给上呢可能没有那么大，它修筑的难度没有那么大，它也是连通。那么现在目前这我们觉得就是要把它完全打通，中间有难度，即使修通了之后呢，在道路的维护、公路的这种保障安全方面，最难的还是国道219。一个呢它里程长，第二一段呢它呢是海拔高差大，第三一个最关键的是它呢是经过的很多，比如说像怒江的这个沿着这个河谷区是吧，它走过来，这就比如说在南大这一段的时候呢特别的陡峭，路呢比较这是比较难走的，就是你修通了，你这个保障的条件就是难度比较大，你就用这个人力物资这种各个方面的保障，而这个时间都比较难一点，尤其是从丙察的这一块吧，我们所谓的察隅、上察隅整个这一段大家认为最美的丙中洛这一大片难度是特别大。目前呢这个路况可能这种碎石或者是这种泥崖的地方，这山很小的碎石落下容易比较多，到雨季的时候，尤其你看我们登山的时候是5月3日之前，就是说6月到6月1日以后呢，这条路就雨季来了，所以它就比较难度大，所以它现在目前的攻坚段呢也在这一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云南广西这段目前呢就是也有一段就比较打通，就是完全一打通这就连起来了。我认为最难的一段呢，就是沿绕着我们的雅鲁藏这大拐弯那一块儿。因为之前我们去墨脱的时候，我们是走的叫扎墨公路。我们是去墨脱路穿过来的时候呢，就绕了这个我们叫南迦巴瓦峰这一圈。但现在呢，我们要这个国道219呢，是要走的叫泰墨，也就是你要从这个泰镇，就大拐弯的最开始的起点呢，就拉一条线，就穿过来。这个路呢还没有打通，难度很大， 因为它毕竟呢，它是我们国那一段呢是鸭绿江的大拐弯，
1: 对，
0: 修筑的难度很大。目前呢还有很多啊，好几段呢，就是还没有完全把它就是保障的特别好，而且沿线的你说它的有些塌方啊、落石的平方，所以说改扩建难度都很大。补给呢比较稀疏，也就是说工程道呢比较少一点。那么到新疆这一块的时候，那么难度大了，其实就是老的我们说这叫叫心脏线，就是叶城，也叫拉啊、叫其实是叫叶城到拉孜，我们叫从新疆这一块上来，难度大的什么地方呢？它补给上呢就是有难度大的是它直接从叶城海拔1000多米一下子上升到4000多5000多米，这个呢是如果从北边进入，走新疆进入西藏的时候呢，海拔呢迅速的抬升，所以人们这个身体啊各方面也都比较难度大。所以说如果遇到一些比如说你说晚一点，就比如说你比如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呢，路上很容易这个积雪啊，所以说还是呢在这个暖和的天气去，这个路还是比较好一点。但是目前呢我认为从大外环来说，难度最大的是国道219啊、目前呢就是有部分段路呢它还要继续把它完善，把沙石路变成柏油路。那有的地方即使变成了柏油路，它还是因为这种冻融啊，有天气的变化也会损坏，所以说随时都得有道班去进行给它护理养护。这目前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格局呢，就是这样。
1: 是，那相信在15、17哈，我们要把这个黄金大外环全面贯通啊，这里边也是离不开我们的公路建设者以及养护者的辛勤付出哈、在这儿呢也是对他们表示敬意。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黄金大外环三条公路的自驾赏景攻略哈、咱们就先说说刚才重点提到的啊，最长的也相对来讲最为难走的、挑战难度比较大的国道219。这个喀纳斯呢到东兴全程是超过10000千米啊，10065千米。我也看了一下齐博士您给我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哈，这个国道219的全程剖面图真是又高起伏又大哈、这一路到底要翻过哪些山脉，如何应对高反的问题呢？
0: 哎呀，这条路就是它不仅在这个道路的这个修筑历史，它本身它穿越的这个自然地貌的这个复杂度特别的这个大，就像您说的，它整体的这一个海拔呢，你看，我们就算就从东兴出啊，它的海拔就，才1000米，就是几百米，再一直到我们北边，新疆喀纳斯，那么中间啊，它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说青藏高原这一块，也就从横断山区开始，我们说三江并流，沅江、澜沧江到怒江这一段呢，最高的其实就是高黎贡山这一块。那么一进入到了我们说西藏的南部这一块，就是察隅河这一块的时候呢，最关键就马上就翻几个公路的垭口，特别的高，一开始你就面临的就4000多米，比如说雄都拉垭口就4600了，那么再到我们雅鲁再过来就多雄拉这个山口，其实这几个呢每一个公路呢都要遇到这一个沙口，因为你要过的雅鲁藏布江要到这边来，那么这个也是到了4000多，那么最高的叫中间有一个叫塔日山垭口，达到了5500米的海拔，中间还有一个最美的湖泊叫普若雍措，所以说你又看神湖又翻过这个垭口，都得5000多。那继续到了高原面上以后呢，你看我们又有佩古措要去看，那中间你要经过好几个这个垭口，都是5000多，那马尤木拉这个垭口都5200，那么我们要去看神山圣湖，大家都知道，其实冈仁波齐呢本身山。它只有6000多米，但它很雄伟，它是圣山。但是你要去马旁雍措啊，要去拉奥措、这个地方呢，你就要经过这么一个将近5000多的一个垭口。那继续再往前走，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向阿里地区，我们叫高原上的高原。那么你要到日土县往那边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垭口叫我们叫加拉山垭口4800，拉明拉山垭口也4800。最后过到那边去了，你即使要看半个湖，你所在的湖面也有4000多米，所以你站在那个地方呢，湖面都已经这个湖面都4800-4900。那么接着呢，继续你要翻过我们说界山大坂，一下子就从5300降到了我们说掉到了雁儿江河谷，一下就到了叶城这一块的时候呢，你的海拔一下子直降了将近2000-3000米哦，所以呢，这一个呢海拔的变化非常的剧烈。那么到了我们南疆再过去到北疆这里面呢，就翻到河谷并不是这垭口并不是多，但是你看 从南天山北天山你还得走，目前在我们说阿克斯境内，尤其是沿

0: 是穆扎二穆扎特那个河呢，那段路还没有打通。
1: 嗯，
0: 其实那块景色特别美，那一段呢就是欣赏我们托马这个大峡谷，托门这个冰川，天山最美景观的那一块，那几个我们天山最美的冰川几十条基地的那一块的，其实就从公路那边过去了。目前那条路呢，现在还没有说把它连起来，但是那个路呢特别难，它能够全年开放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那么过到了北边，我们到了伊犁河谷，大家就很漂亮了啊，那边的一下子呢海拔就降下来了，海拔也不高了，公路也好了，在这样的话风景也特别的那个色彩缤纷啊，五彩滩，再加上这种草原，所以呢特别好。那么最后再到北边，一直到喀纳斯湖，那边就相对来说呢都是公路都比较好，只是呢冬天呢积雪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说清理雪啊，到了冷的时候，尤其降雪天的这个路面的这种保障呢是比较难。
1: 嗯、
0: 那么整个这一共看过来，看到了什么呢？它的起伏特别大，从海拔几百米，甚至河口这一块呢，一直到了5000多米，最高的崖口已经达到了5500，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这条路可以说是目前世界的海拔，我们说我们穿越的崖口超过这么多，数量最多，海拔最高，也是公路的修建难度最大，保障力度也是要最强的一条路。
1: 嗯，对，
0: 1065公里长啊、嗯。
1: 是，那开着的时候肯定是我们这含氧量啊，忽高忽低，身体的反应肯定是非常的敏感的哈。你都感觉到这个头疼不疼，就能大概猜出来这儿的海拔高不高了。一般都有什么应对的方法？
0: 因为我现在呢拿着这张图，我现在其实我打开图跟你在讲的，
1: 嗯，
0: 我这个呢是我当时呢去新疆考察的时候呢，我就说我从喀什这一块过了，沿着这个雅江河一直往莫尔塔格峰一直走。其实呢，那个时候你在这一块考察还难度没有那么大。
1: 嗯，
0: 等到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夜间自己开车的，从嘎尔呢就是从阿里地区一直开车，时速只有30公里吧，一直开到拉萨这一段。沿途走真的是很惊险，尤其呢如果你是开夜路的话，就更加的这个人啊、你就是我们几个人啊，就是互相唤醒的，就是你开一段的时间教训一下啊，每个人互相这样的才能晚上开。其实按道理来说的都不轻易啊，这个晚上开这么高海拔的路上去开车的啊、所以说自驾的时候我们建议就啊、你白天的时候呢开着车走，晚上头尽量到一个地方，到了什么地方就休息，有公路的地方，有阶梯的地方，尽量不要在晚上的这个夜间行车。走219国道呢，夜间行车还是挺难的。
1: 对，说到这个难度哈，我看，不少车上都贴了一个“此生必驾318”的车贴哈，感觉是挺有挑战的哈。大家觉得能够开下来哈，算是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但我好像没有见过贴219的，那219跟318相比，哪一个更难走一点？两条路线看的风景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两个路呢，其实一纵一横。
1: 嗯，
0: 我们说。国道318呢，我们说它其实啊，我们从上海出发一直到年龙之门呢，我们很早就推出了这条线，叫号称的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所以说它的难度相对来说呢要比219呢稍微要那么难度要小一点。
1: 嗯，
0: 但是它看的风景经过的这种地势阶梯的这种过渡，它也是有的，比如说从沿海我们说第三阶梯一直在最后到了第一阶梯，也是平原到我们的盆地，在青藏高原这条线呢，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国家这种剧烈的这种地势崛起的这种海拔的变化。但是比起219来说的话，219难度还是更大一点。因为219呢，它最主要的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啊这车玻璃给你贴或者呼应走呢？首先第一个，你的驾驶的这种就是你的经验、车辆的保障、车辆的能力，以及你前后的协作。以及即使上路了之后，即使天气预报你都已经查得很好了，也有一些不可预见的路上的一些突发的一些事件，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还有你本身自己的一些高反的那种心理啊生理方面的都会遇到。所以说呢，从克服的难度来说呢，也是啊，我们说没有说极力的推219，即使我们中国国际在做最美公路的时候，就把219给大家就介绍了它的沿途的地理的这种风光，各种看到的冰川地貌啊，这种这个雪原的地貌，还有动植物，介绍的多，大家向往，但是呢， 还毕竟来说还是鼓励还是小众的啊，还没有说要大众大家都。

0: 自己自驾都这些路，一定我觉得这个呢是有这个考虑的。哎，你的身体的状况，哎，还有公路上的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哎，这个突发事件，还有自己要应急预判，都是不一样的。所以219跟318比起来，318呢，我们可以说鼓励大家所以走尺寸必驾，但是219呢是一定呢是做好了万全的保障之后，你才能是，能够呢。叫我们叫因地制宜啊，因时制宜，走一段算了。你不能说啊，我一口气我就一定把它走，一定把它开全了。
1: 对，
0: 因为我在苏州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在太武边碰到了一对夫妇其实他们是一个单位的，他两个人，其实是两辆车保障开的房车。他说他们从广西出发，他们要开一年的时间。
1: 哦，
0: 我们别说三十天，他要开一年，还把这一个大外环走一圈。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退休的这些工作人员退休的人自己开着车用一年的时间出发。他是沿着先走了228，他沿海从东西出发到丹东，又从丹东到了喀纳斯这边，最后呢又从这边219又回到了东西，又回到他家乡。他本来就是广西人，那是我第一次亲眼他给我讲。哎呀，我就跟他聊天了，他讲了他路上的一些惊险，他的一些规划，我也很佩服他。但是我在这里就是特别提示，就是218来说的话，沿途的保障都做得比较好，而且作为我们国家公路旅游的一个，2005年我们就特别在推崇，在2019年这219呢是近几年我们才开始在推，但是呢主要是难度大，希望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要因人而异啊，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的去，前去探险或者自驾，而且路呢有的难度呢还不能去猛撞的去闯啊，
1: 如果说大家评估完了哈，觉得自己的能力还行啊，能够走国道219的话哈，那这里边非常值得看的话，的一个点就是它汇聚了全国70%的冰川条数，覆盖的冰川的形态呢也是非常全的哈。那如果说到219这一路走下来，我们都能看到冰川的哪些形态，哪些路段适合我们稍微停下来哈，可以仔细看一看。
0: 这个呢还特别就是很有缘分啊。我们冰川所啊，冰川研究所的沈永平老师啊，他一直呢研究冰川，他也走了这一条219，他把这沿途就这个70%的冰川集中是他亲自调查，他自己统计出来。我也向他打电话也咨询啊，他也跟我们也有图书科普的合作。我通过跟他交流呢，其实他说这沿途的冰川，如果按照我们科学，按照我们这种科学界对冰川的分类的话，它是海洋型的冰川、大陆型的冰川，还有什么极地型的冰川都有的。那么具体来说，当然刚才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是一种学术的表述了。那么比较通俗易懂的来说的，主要有这么五大类，就是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山岳型的冰川。我们沿途都能看得到，就是你开着车你远远的就能看见有些悬冰川，特别的多。就是在因为这个我们说整个青藏高原在阶段上隆升的时候呢，冰川在刨出的过程中，这个山岳冰川它有的时候呢在移动的过程中，地壳又抬升，有的就挂在半山上变成冰斗冰川，有的变成悬冰川，这些呢在公路边就能看到，甚至是随处看得到，包括你看在西库龙啊，在阿里的沿线的垭口，甚至在茶野下茶野我们都能看得到。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些冰斗型的冰川啊，这个就是周围一圈，把它将一个椅子举到天空中去了，这个呢是很形象的，就跟白色的盆地一样。我们在高地四川，我们在当时我沿着那个雅江跑的时候，像加兰北冷峰啊，包括这个高仁波齐，还有这个羊卓雍措这一块，我们在卡罗拉冰川等等这一圈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些冰斗的一些冰川。还有一些山谷型的冰川，山谷冰川更多的其实呢。你比如说像莱国那边冰川特别的多，它是很密集的，它一直呢顺着它的冰舌一直到了那个湖跟前来了，所以它冰舌前面的湖那个融冰舌融化之后就形成很大的一个湖泊。那当然还包括我们在喜马拉雅周边看到的绒布冰川，还有我们在大陆性的我们在莫斯塔克那边那白沙湖那边那个冰川也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湖泊。这些冰川呢包括山谷型的也都能看得到。我们到了梅里雪山那一块，其实等我们国道219走到，其实是沿着三峡地流沿着怒江这一块走过去以后，右手边其实就是已经到了这个澜沧江，就三峡地流这一块呢，主要呢是在 媒体角色再一看，我们还能够看到像

0: 路上，因为卧床那一块呢，它其实我们运动员的一个这个暖湿气流的一个气流的大通道，它来的时候呢，云涌雾里你都看不清，但是两边的那个冰川呢，很多的时候就在你现在看着它都在蠕动。有的时候我们去扎马公路的时候呢，那个冰川推下来那个第一雪生的那个冰块呢，把路都给堵住了，所以它实时在移动。就我们嘴里面那个冰川好像动的时候你看不着，但其实它已经缓慢移动到路面上来了，就到公路边上来了，你还得清理一下才能过得去。那么所以说你看有的冰川呢触手可及，它就你车开的过程就在你的车的旁边，有的呢虽然很远，但是你目及所指呢都能看到。所以这五六种这种冰川呢，其实在 L9 的这一条国道上呢一览无遗，大家都能看得到。
1: 嗯，
0: 是公路也是一条冰川大道，咱们国家呢目前进了5万多里呢，70%都集中在这一块。
1: 嗯，确实哈，这个还是非常震撼的，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哈，长距离的、长时间的去看这些冰川，想必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记忆哈。那除了冰川，我们说这个国道219一路的风景，还包括雪山、湖泊、湿地、峡谷、原始森林、草甸、丹霞地貌、火山遗迹、喀斯特峰林、瀑布天坑等等等等哈，应该说是应接不暇的。那有没有那种离这条公路特别近的景区，我们只要稍微拐下去啊，不用花太多时间啊，就可以去逛的，您给我们推荐几个？
0: 那我就我亲自去的吧，因为我体验过了，我觉得呢很有直观。我第一个推荐的是，就是我们帕米尔高原上的那个冰川之父，也就是沿着就老远就能看见，我们叫是就莫尔塔格峰那一块儿。
1: 嗯，
0: 哎，所以说你二九往那边走，远远能看得到，又能看到莫尔塔格的冰川，又能旁边还有这个冰川湖、白沙湖，哎。那么这条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呢去，因为有这条路呢要穿越我们的阿克苏这一块，要穿越天山。天山这一块呢，我们有一段是丹霞地貌特别壮观的，就在翁素县那个翁素大峡谷，我们也叫托莫尔大峡谷，特别漂亮。整个呢就是远处的雪山跟这个褐红色的这种大峡地貌呢完全这种呼应，再加上这个蓝天白云，所以说这个景色非常的震撼。那么这是我们在新疆这一段的啊，我能够推荐的。那么上了到了高原上来的，我第一个推荐就是班公湖。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到了日土县你先休息一天，因为它5000多的海拔，休息差不多了以后呢，第二天慢慢的开着车呢就到班公湖旁边去，因为班公湖特别的湖水湛蓝，而且呢这个水鸟也有，甚至湖泊里面还有那种这个高原裂腹鱼啊，鱼类也有，所以说。我们当时到了这个湖泊之后，因为它是长条形的水呢，当然如果你能知道到这个水的这种它靠我们东边这一块，它是相对来说淡水，往西边就它是咸水，所以说呢岛中间还有一些在这湖里面还很多的岛屿，边上呢也我们也有一些这种我们叫红城的地貌，也特别壮观，就是班公湖。再往里面的就是深山圣湖嘛，就是马光英做跟这个我们说高山伯奇，因为这些大家都很向往。当然我到了马旁云措湖旁边的时候，我大家也推荐你也把旁边的拉措也去一下，尽管大家说拉措叫鬼湖啊，说里面有湖怪，所以当然是大家的一个传说了。确实就是两个湖挨得这么近，为什么湖泊的咸度不一样，湖泊的这种湖面的浪也不一样，所以说当然到这里的时候呢，又能看到神山高仁波齐，还能看到加拉北里这一块呢，一下子把几个湖泊神山都能看得全的。那么第三一段呢，就是最难度大的，因为路边呢停车也是很危险的，尽量的安全停下来之后呢，去看一下像仁龙坝顶峰，它主要是藏族盘这一块的顶峰在研究在线上。当然最推荐的呢就是仁武湖，因为呢仁武湖那一天呢有10几个大的冰川，5、6个，其实小的有10几个，我们把它叫做冰川，这个就是叫冰川王国一样，周围都很集中，大家在当地牧民的家里呢停下来，就安安静静的来欣赏看周围5、6个冰川，就像这个哈达要在那舞蹈，最后呢集中的那一块远远的特别漂亮。那最后一段呢，就是难度最大的，就是丙中浪的泸水道怒江72拐整个下去那一段，峡谷那一段，胆子大的我推荐一下也走一走。那到了这个广西呢，就德天瀑布了。那这个呢，是因为它是个跨境瀑布，瀑布也特别漂亮，而且也是我们亚洲第一跨国瀑布，也在中原边界那一块，希望大家呢。在0公里一起点的时候呢，就去呢德天瀑布大瀑布。 那就推荐这么多吧。
1: 对，我们刚才呢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啊，说了一下最难走啊，线路也最长啊，里边还有很多

0: 种风景的国道219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国道331，丹东到阿勒泰啊，这个是可以尽览北国风光，一路穿越平原、山川、高原、沙漠、绿洲，这也是黄金大外环中东西跨度最大的一个线路了哈。这一路您推荐哪些路段，我们可以多花些时间去玩呢？
1: 因为我们一看他一起点说丹东，你看我们的沿海也是丹东，那精神一定要到丹东。丹东那边呢，其实我们就马上就看到了，这就在鸭绿江旁边呢，有我们叫虎山长城景点，那就是我们明长城的一个起点，登上长城还能看到我们的鸭绿江，所以说这个呢是很震撼的。那么在那一块呢，还有呢，我们说有合格的断桥，到那深刻桃花深刻地方就采风都在那一块，很多一边自驾又放着车里面放着音乐，那既然你的音乐的伴送机在那儿，那就一定到那儿去看一看。所以这是一段，这是我觉得从丹东往吉安这一块、辽宁这一块呢，我推荐的这一块。那么继续呢，再往北就是长白山那一块。再从吉安长白山，长白山，你想，这是又是几个国家都围绕的一个地标性的，我们而且长白山是一个古火山，我们曾经我们这个地质历史啊，长白山火山的这个影响面是整个我们说整个中亚这个亚洲这一块都受到了影响了，所以说这一块呢，长白山一定要去啊，这是我觉得是重点要推荐的。再继续向前，就是我以前带着我的小孩，很小我就带他去了，我说啊，咱们一定要我们国家最东边去到最北边，那最东边就是抚远黑瞎子岛，那么最北边呢就是漠河，就是北极通。那很多人说打卡的目的，他其实为了记住一个地理标志。他记住地理标志这个经纬度的时候，他其实对祖国的一种，就是对祖国的这种热爱了。他就说，我用这个数字，我也能证明，我在这打卡了，我也认可了，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呢，就华夏东极跟祖国北极，我是特别推荐的。如果到了北极村，大家还觉得不过瘾，继续往前走，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北红村。我们那个导游啊，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导游给我们开的车，他说：“哎呀，你下次来再去北红村看一看，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美。”我说：“好的，好的。”因为我们是大过年，我是正月里去的，所以我是，也到了这个可以说是大冬天欣赏我们的雪橇的景观。那继续往内蒙这边走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呢，一个火山地貌特别壮观，就阿尔山的。到目前还有很多那个火山口还遗留的那地方，叫镯子山呀，中间能满星星的，特别壮观，远远就能看见那草原上一个一个连着一个的，所以这是一个古火山的一个火山天池地貌，有的呢还周围有森林啊，整个组合呢也比较好。当然了，我们说二连号到那去的时候，我们呢那个一个中生代的时候，那个恐龙的一些遗址化石那些博物馆特别多，大家呢又能看到那些荒漠戈壁，又能看到这种当年。我们说中生代的时候呢，那个古生物的一些化石景观，那再往这边西边走，那我觉得因为它跨度太长了，要1000多公里，而且呢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吧，所以呢我们只能是就像跳棋一样的挨个的走几个，中间呢就空下了也行。那我主要推荐的就是一个呢是科克托哈那一块，那当然内蒙这一块我主要推荐是那个乌拉特，就整个啊就往北边这一块就很多马老湖啊，整个这一片过去再往北边一去，那么到了新疆呢就是阿尔基子河还有乌舍泰这一块，因为你到了这之后的时候呢，其实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夏季牧场啊，甚至到了什么秋季牧场，不同的这种牧场的颜色的变化，又能呢见得到我们唯一能够向北冰洋流去的阿尔基子河的那个河谷的一些景观，也是我们的文学著作啊，我的阿拉泰那边呢大家都晓得那些打卡的地方，所以呢又读着小说，跟着呢这种知名的小说去跟作者一起打卡，这几个地方呢我觉得呢都是可进入是比较方便，也难度不是很大，所以大家我都推荐大家去这些国道啊，我们的331有这么五个合作五个路段呢，都有每一个段的景点给大家也推荐一下。
0: 是，听了您的介绍啊，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心情非常畅快哈，确实是自驾是非常的陶冶身心的一个过程。我们再说说国道228哈，这是一条途经我国沿海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自北向南呢依次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而且呢也是一条可以观赏大陆海岸线美景的公路。那行驶在国道228上哈，怎么更好的看懂跟水相关的景色呢？
1: 因为呢我们这条线路呢运营的就是滨海公路、沿海公路、海岸公路。

0: 就是让我们旅行的人，不管是自驾呢骑自行车呢，你就是要认识到我们蔚蓝色的蓝色国土跟我们的陆地的交汇这条线上呢，产生了海陆交汇的一些神奇的地貌。
1: 嗯，
0: 让大家呢知道呢，原来海浪、海风、潮汐也会塑造美丽的景观。
1: 对，
0: 所以这条路你看也是从丹东出发，绕过啊，先从黄河开始，又绕过了我们的内海、渤海，又继续到黄海，又到了东海，又到了南海，它就是从南到北，纬度跨度大，气候跨度大，而且呢，海岸的地貌，非常的奇特，各有特色。那怎么来看待呢？你看，我们如果说从也是从鸭绿江口开始吧，因为从鸭绿江口一直到北龙河口嘛，这一个这条我们沿河大道，那北边这一块的是，它也有一直潮滩，它也有就像我们的盘锦那么的红海滩。是吧，那种非常壮观的，它也有呢，像大连金山那些这种金沿海岸，它也有我们的昌黎黄金海岸，北戴河南戴河这种优质的沙质的这种沙光，就是叫阳光沙滩浴场。哎，所以说你看它各个这几次的温带南部呢，它也有这样的。那继续你说我们到了我们的江苏海这一块，过了山东这一块，到山东这一块主要是近海为主，包括像蓬莱啊、陈山头啊、青岛的崂山等等，这都是以近海为主。那一到江苏境内又不一样了，因为当年1128到1855年，这样六七百年，黄河改道它是没有现在的渤海，它是流到黄海里面去的。你想，黄河是世界上含水量特别大的一条河流，
1: 对，
0: 七百年的时间，你看得多少？所以
2: 指着辣椒，这个辣皮子不是菜，再指着土豆，这不是有三个菜吗？当然了，随着大盘鸡走出新疆，在全国传播，就会出现很多形态的变异。问全国大盘鸡店最多的省份是哪儿？不是新疆，是河南。有一份统计数据啊，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大盘鸡店开在了河南，总量超过了10000家，是新疆的快四倍了。光郑州啊，就有大盘鸡店超过2000家。这个原因呢，可能有很多，其中一个，新疆的建设当中，河南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油田工人是一波，大车司机是一波，还有一个特重要的棉花，在新疆搞棉花的科学家好多都是河南人。我在新疆跟这些搞棉花的科学家用河南话沟通的可顺畅了，因为啊，中国农科院棉花所总部就是在安阳，现在已经实质上搬到新疆了。于是啊，河南人又把出生就带着河南气质的大盘鸡带回了河南，然后在河南很多大盘鸡没土豆了。我个人认为啊，土豆在河南大盘鸡中消失了，很大的可能是又和鲁菜的沂蒙山炒鸡的炒法发生了新的融合。沂蒙山炒鸡就是没土豆的，大家有机会去郑州玩可以看啊，那个门头上写着新疆大盘鸡，你进去吃肯定有土豆，看门头上写着大盘鸡，进去吃八成没土豆。其实说白了，中国美食既有标准答案也没标准答案，既有传统也没那么传统。中国人驯化鸡至少有8000年历史了，商周时期那就已经是祭祀也是日常肉食的重要来源。而土豆呢，老家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驯化时间也是至少8000年，但是土豆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原生的土著鸡和舶来的洋土豆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捆绑，恐怕也就是40来年。这就是中国美食，一道菜的背后是食材的融合，是地域的融，是人与人的和。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风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百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3: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100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2: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2: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詹普的那个詹。
0: 明白。
2: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鱼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用竹子削的。
0: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2: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詹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

0: 入机械化的先驱。
1: 哦，那也就是大差不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0: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行业，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1: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0: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很快以后再上。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100-200，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1: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0: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搬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我们是以100亿枚为目标。
1: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0: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然后对质量的要求也是不同。
1: 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0: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1: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0: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前往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1: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0: 那再来的话，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1: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0: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1: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
0: 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1: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 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2: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

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想到的还是一个区域品牌或者区域的公用品牌，就是比如说，可能大家会认为说鄱阳的鱼钩好，但是鄱阳的哪个鱼钩会更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一阶段，我认为是一个要去突破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全球的产业，它也基本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是先形成了整个产业的一种品牌的感知，然后慢慢的

0: 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吧。那么这个时候未来我们的机会在哪里？那我想一定是要找到新的场景，一定是要比如说围绕刚才说到的休闲运动产业，去围绕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变化，然后去找到一些新的机会。因为在这些领域呢，它是反而更容易去创立品牌的。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我们很多的品牌大部分是在，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产业品牌，或者是说它是在一个更垂直的啊这种重度的垂钓的这个圈层里面，那它的品牌的认知度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未来我们如何能够啊类似我们刚才说到的，你今天想到的钟表你会想到很多品牌，或者你今天想到法国的葡萄酒你又会想到很多的品牌，那么让我们的这个产业 IP 未来能够为我们的企业品牌去做背书，但是企业的品牌呢又可以反过来去反哺我们整个啊鄱阳鱼沟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啊品牌。所以我想呢，从先进的制造未来走向品牌化，那我想这或许是鄱阳鱼沟未来啊最重要的一个啊跨越吧。
1: 您说到这个鄱阳鱼沟未来所需要经历的这样的跨越啊，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江先生，因为是企业的品牌总监嘛，在市场一线，您在对鄱阳鱼沟的这种品牌化这个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客观的说，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这些影响，客商们包括国内的钓友对鄱阳鱼沟的这个认知度，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整个渔具产业，因为毕竟渔具产业不是什么高科技，然后就很容易就是同样一样东西，只要有谁卖得好，大家就跟着抄着去。因为鱼钩它是这种量大，然后价格不会太高的东西，在外面去跟人聊这些，他们会觉得，哎，鄱阳鱼钩不错啊。但是因为在竞争的情况下，只变成说，哎，价廉堪用，反而会变这样的情况，还可以用，然后便宜量大。真正的高端消费者呢，他还是会去选择进口的去使用。
1: 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这个东西可能能扭转这个局势啊。而且我们知道鱼钩产业、渔具产业已经是我们的鱼米之乡鄱阳很重要的产业之一，而且在我们跟江先生联系到之前，我们还听说当地的渔具生产企业都非常低调，但是小小鱼钩已经有很多创新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可以多讲一讲，多听一听啊，哪怕平时离这个渔业或者垂钓活动比较远的朋友也会觉得有意思。那这段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说。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鱼钩，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江西鄱阳的鱼钩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路是怎么走来的故事。那鄱阳的鱼钩已经不只有产业，现在呢还当地有休闲垂钓的嘉年华，有专业赛事，有鱼钩渔具产业的招商推介，鱼钩渔具的产销、农产品展销等等的系列活动。那这样一个小小的鄱阳县正在打造的，据说是钓鱼人的超圣地。那这段我们接着从小小的鱼钩说起，聊聊它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品牌产业的未来的可能性。那也再次请出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知名营销专家知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聊鄱阳鱼钩我们不能没有一线的从业者啊，我们也再次请出鄱阳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江先生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我们接着来聊啊，一枚小小的鱼钩能吊起多大的想象空间。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全球 钓鱼的人数，这只是说垂钓的人数，就说有超过2亿人。那全球钓鱼钩的这种市场规模可能到2031年，5年之后了，

0: 能够接近26.6亿元。我没有去佐证这个数字啊，但是在这个大盘子里，现在我们反复讲的是鄱阳鱼钩目前占全球产量是25%。刚才其实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肖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对鄱阳鱼钩未来的这种愿望愿景吧，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有我们自己的品牌。那未来我们肯定在量上还是需要往上走。刚才前面在讲的时候，我记得江先生也说，企业的这个生产线也是还可以在现在产量上已经巨量的生产线上再翻倍的。那未来我们出产的这个远销的这种增量空间，肖老师觉得在哪里？能不能为我们的这个产品出海去定更大的目标呢？
1: 我觉得如果从我们的制造能力来说呢，其实我们如果想要更大的产量，更大的规模，我认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制造，我们说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生产能力，这个在全球来讲我们都是不庸置疑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鄱阳鱼钩未来想要做的更大的增量，我认为呢规模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说如何把我们的制造优势真正的能够转化为叫价值优势。那价值优势怎么来讲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怎么样去寻找价值的增量那么我们今天占的产量它只是代表我们的制造能力，但是它未必代表真正的价值创造的能力。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如何从给很多国际的品牌去代工然后我们未来能够打造出更多的自主的品牌。比如刚才江总也谈到，就是有的消费者对吧，他还是有一种执念，比如他去选择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国际的品牌会更好。那么我觉得我们其实要突破的一个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更多的利润创造是放在品牌端研发端对吧，而不是光是在制造端那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微笑曲线其实就是两头，一头就是你的产品研发要能够做出更高的溢价，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品牌力提升能够带来更大的价值增量。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如何从卖一个鱼钩未来能够卖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今天鱼钩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配件，但是它其实是整个垂钓消费链的一个入口。那么实际上消费者他认可了一个鱼钩，他自然就会认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钓具的这个装备那么我们是不是除掉鱼钩，我们要更多的去思考它变成一个钓具的解决方案然后能够去提升用户的价值，而不是只赚一枚鱼钩的钱。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增量。第三个增量我觉得就是市场的增量，或者是消费趋势变化的增量。就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全球的垂钓的人口还是会在持续的增长，因为休闲经济包括我们说的户外的这种经济，那么今天其实都在不断的这个爆发当中。那么而且的话我们以中国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年轻化女性化更休闲化的趋势新的一些垂钓的玩法实际上也在涌入更多的垂钓的这个消费人群。那么可能很多的新兴的市场，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东南亚南亚拉美的一些新兴市场，他们的户外的消费休闲的消费也在快速的发展那么我觉得一方面欧美高端市场我们如何提升占有率，另外一个在新兴市场怎么样去找到新的增长空间，我觉得这是第三个层面的增量那么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其实垂钓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我们叫钓鱼的活动它确实是融合了更多的产业，户外旅行、露营、社交等等，或者说未来还可以延展出服饰、文创、赛事培训等等。那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站在一个更大的消费生态来思考我们未来突破的这个增量。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我们或许能够打开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还是体验经济的一个创新的思路和空间。
0: 思路打开，而且将来的增长极还有很多种很多款。那说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思路啊，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请江先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鄱阳鱼钩的一些东西。

0: 而且我听说鱼钩的品类现在可以多到数千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啊？从我们的这个捕捞业用的这样的您说的这种钩，包括大家台钓的，有河钓，有海钓，现在还有路亚钓，不同的鱼种有不同的钩，所以我们在产品细分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门的布局？江先生有没有哪个品类是目前增长比较快的？包括海外的用户和本土用户，大家的偏好会不一样吗？
1: 路亚是在差不多在08年左右才开始在中国有人在教学在导入，所以呢，路亚发展到现在还不到20年。那台钓的话呢，是从80年代开始，所以台钓的市场其实，特别是鱼钩这一块，台钓市场其实已经接近饱和，已经接近饱和。那投入的人太多了，所以现在的话呢，增长快的是路亚。增长快是路亚这一块，而且呢，它是有很多可以操作空间，能够去针对不同钓法、不同的鱼群、不同的用饵去做设计。所以，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确实是有很多人在做一些创新，在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增长比较快的，包括像我们台钓的几个传统的品牌，也在想要跨入这个。那如果说你说我们产品的细分的话呢，其实像刚刚说的，就是捕捞钩、台钓钩。那路亚会分软饵钩跟硬饵钩，那还有就是出海钓的铁板钩，还有出海钓的深饵钩，就是挂活鱼下去钓，大概就是这些品类。
0: 这个我听说海外的用户，其实因为我们的鱼钩产品其实是远销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但不同市场的这个需求很大。有的海外市场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众的鱼钩。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还讲说，有的海外市场他们喜欢轻量版的这种，钛合金的鱼钩。我们的企业会不会也得应对这种一地一测的这种挑战？
1: 其实那个钛合金鱼钩算是营销的说法，真
0: 怎么讲？
1: 实的鱼钩的材料就是高碳钢，包
0: 高
1: 括
0: 碳钢，
1: 不锈钢的话，它也是能够比较不锈的高碳钢，因为钛合金的硬度不够，它虽然有足够的拉力，但它的硬度不够，它没有办法保持像钢铁这么强的贯穿力，它的硬度不够，所以说钛合金都是一个营销说法，它不是真的。轻量鱼钩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材料上研发，让这个可以用比较细的钩条去做到比较大的拉力，这确实是做得到的，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物理极限。所以还有就是说，改变钩型，用钩型去弥补这个钢丝的粗细。那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像我们前面说，世界各地需求不同，那我们异中求同，我们可以说，虽然每个国家要求不同，每个地方要求不同，但是总有相同的部分。
0: 异中求同，哎，就是其实在里面找到我们最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拿我们的这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再来做一些微调，是不是去适应不同的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变化？
1: 对，是这样的。那这样子也可以延缓这个增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不只是刚说的上千种，其实不止。如果你把鱼钩的尺寸，它有几号钩、几号钩，把尺寸、颜色都算进去的话，基本上上10万种都有。
0: 这么多，
1: 对，就是对公司来说，生产的压力也好，库存的压力也好，
0: 那如果说我们在产品的类型上是这么应对变化的话，从企业实际经验来看，我们在海外市场拓展当中，刚才肖老师也讲到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可能能做到的事情。您觉得海外市场拓展遇到的最困难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是技术、渠道，还是说品牌的这种认知呢？
1: 是渠道跟品牌认知，还是要是营销的手段，还有就是产品有没有在能够入这些客户的法眼，能不能让他看得满意？所以要有足够多种类的产品，才能够去销往世界各地。在没有看到那个订单之前，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个。那但是有很多客户，特别是鱼钩这一块，他会觉得说，我想要先看到东西。那
0: 就
1: 这
0: 是
1: 个
0: 我
1: 算
0: 们，
1: 是一个做海外最大的一个麻烦，所以要有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也是一个重点。
0: 有比较成熟的、肉眼可见的，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对我们产品的认知，可能下一步他才可能会选择你，而不是先凭空的签一个订单。
1: 对，是这样的。
0: 我们也知道全球鱼钩市场的标杆曾经是我们的一些邻国，

0: 而且我们也都说鄱阳的一个品牌，某些品牌能够打入到邻国日本的市场，它也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但是大家恐怕也不满足于说我们只有一个品牌或者少数的品牌打进去，更深入的海外市场，前面肖老师也反复说了，我们还得在品牌上去做文章。那是我们的这种鱼钩品牌，刚才我记得江先生用了一个说法，我很印象很深啊，就是入国外的客户的法眼，怎么入他们的法眼？这个里面还需要补什么课？肖老师这段还有什么建议？
1: 我觉得我们已经能够进入到所谓的鱼钩市场的标杆的国家，那也代表对品质的一种认可。那未来补哪些课呢？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说刚才谈到的，就是因为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那可能对于垂钓来讲，对钓鱼这件事情来讲，其实大家的爱好也会有不同，那不同的人群也会有不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用户洞察的能力，或者是消费者洞察的能力，而且要敢于去创造需求。那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两年我去义乌去的比较多，包括这一届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上面，其实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赚钱最多的是义乌商家，对吧？那义乌商家他怎么样去保证他的产品能够在世界杯期间能够好卖呢？他们一开始就去研究谁哪个球队会小组出线，哪个球队能够打到决赛，所以他提前去预测了这个市场，那么他就提前去布局，去做配套的一些比如说周边和衍生的产品。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能够深入到各个市场，尤其是海外的市场，那我们就一定是要真正的深入到市场的一线，要去倾听消费者的声音，我们要有这种敏锐的嗅觉。那除掉这个之外，我觉得就是我们还要敢于创造需求，敢于投入，敢于在研发上面能够往前先走一步啊。就跟那个江总谈到的，就是那很多国外的消费者他也是需要他要你的订单，其实他也需要你先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对吧？那么尤其中国市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的市场，因为中国消费者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我觉得我们如何去结合这样的一些优势，然后去反向输出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我觉得要补的就是品牌叙事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全球品牌它有定价权，并不代表它的产品品质一定比我们好，但是呢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品牌价值的输出的方式和品牌的叙事。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鄱阳这样的一个地方几百年的传承，我们的这种匠人精神，然后我们对这种品质的极致的追求，然后以及说我们其实在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钓鱼这样的一种方式，鱼钩它背后也代表着我们和自然的一种共生。甚至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有很多可能刚才我们说姜太公钓鱼哈，有蛮多这种中国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如何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品牌里面，让这个品牌有精神，品牌有态度，品牌有价值观，那我相信它就自然能够获得更高的溢价。那么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你如何去构建渠道的体系那么每一个国家它的渠道体系都是不一样的，它的营销的这个路径，传播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更重要就是我们如何融入本地，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出海，我们不能光是产品的出海，那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的能够扎根当地，能够融入当地文化。我觉得在这几点上面可能都是未来我们中国的鱼钩品牌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听了我觉得 应该说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些鱼钩品牌的话，如果真的想做到我们能够更细分，我们的品牌更有竞争力，我觉得肖老师刚才讲到的这几点确实都有所启发吧，对大家。而且，我们其实现在在国内的市场上也在发力。前面讲到一点，就是说鄱阳我看到的在推动这种文体旅的融合，比如说我们有休闲垂钓嘉年华。甚至我们规划了有4000亩的这个路亚钓的路亚基地，每年鄱阳湖开渔季的时候，会召集全国的钓友来汇聚到这个地方，用我们鄱阳本地的鄱阳鱼钩来切磋技艺，包括还有这些体验作坊啊等等。我知道还，我看有网友晒过这种刻着自己名字的鱼钩回家。江先生，我们企业是不是也会参与这样一些文旅的项目？包括如果从企业实操的角度来说，确实能给企业带来一些客流和销量这种品牌增益吗？
3: 去年这个鄱阳钓鱼嘉年华就参与了，那我自己本身也去参加了比赛。虽然成绩不是太好，因为太忙都没有时间钓。但是我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就是说我带给钓友这些客户能够带给他们，那不管是产品的解说啊，或者我去钓啥。像现在这些短影音平台也是我们一个营销的习惯，所以你说文旅的话呢，目前像能够做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个文旅的话呢，这一段时间包括我们鄱阳的垂钓协会也成立了，所以也一直在配合政府这边在做文创的工作，去办比赛，然后办一些活动。那其实有很多场比赛都有一些外省的人会过来参加，其实效果是还不错的。
0: 那这个也是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嘛，对吧？
3: 对的。
0: 我们现在也经常在不同的领域讲到这种国潮文创啊，体验经济啊，户外垂钓可能也是体验经济的一款。从营销和消费趋势来看，肖老师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您说这个鄱阳鱼钩，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现在搞一些垂钓嘉年华，它可能还能挖掘一些什么样新的消费场景吗？您有没有您的主意？
1: 我觉得首先来说呢，从鄱阳这个地方来讲呢，我们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鱼钩的原产地，但我觉得确实需要把它的 IP 价值给它放大，就是它会变成比如说未来它就是全球钓鱼文化的一个原点，或者是一个朝圣地，或者是一个体验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借助这种城市的影响力，我觉得它也能够为我们的鱼钩的品牌去赋能。那么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是我们举办嘉年华还是通过一些活动它可以体验，从比如说我可以来体验鱼钩的制造，然后我还可以去用自己的鱼钩去钓鱼那么它能够去更好的这些游客来了以后，其实它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这些赛事也好，或者是嘉年华也好，能够把它变成吸引全球目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重要的 IP，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那么再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国潮等等，那我觉得今天如何把钓鱼把它潮牌化啊，那么就是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钓鱼装备它更多是一个专业工具，但是很多年轻玩家的进入，比如说90后未来的这些00后，那么他们越来越追求这种户外休闲放松，那么鱼钩的装备本身它也承担着个人的这种身份表达和它的这种审美，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设计上面包括比如说我们去大胆的去做一些跨界的联名我们去做一些货圈，不光只是在这个我们说渔具这个行业，而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东方美学的设计收藏级的鱼钩，或者跟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国潮动漫去做一些联名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0: 这个品牌化可以思路更宽一点，对吧？而且这个说到思路宽，我看到介绍说未来鄱阳的这个鱼钩产业可能还要引入像这个鱼竿鱼线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高端渔具的制造业我不知道是 某些企业在做，还是更多企业都在有这个想法呀？江先生，我们企业有向上下游延伸的这种计划吗？做这种整套钓鱼解决方案的想法？
3: 如果说以渔具的种类来看的话，竿线、轮钩这些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产业呢都没有太大的正相关，因为它每一个产业的机器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不同。所以我们如果要做，我们当然也想做一个综合性的渔具产业，那我们也只能找其他相关的，像上下游，我们去做一个配合，就是说我们可能跟下定，然后做贴牌，就只能这样子。那如果说要做其他的东西的话呢，这有很多不一样的困难，像做饵、做路亚饵跟做钓竿，它是会有喷漆的需求。那喷漆的话，环保就会有问题，然后包括钓竿的碳纤维的粉尘，它也会有一些环保的问题。那这个的话，就可能也要政府那边能够协助，能够帮忙。
0: 每一个小看起来有所关联的行业，它可能隔着也还是隔着很多东西。其实鄱阳鱼钩我们说起来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很细分的产业啊，但是从鄱阳湖畔的这些家庭作坊到占据了全球这么大份额的可以说是鱼钩王国了，从之前的论斤卖到有一些产品已经可以按枚来卖，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这个小小的鱼钩我想它承载的的确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变迁，也是我们县域经济这样一个样本，它的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那今天从鄱阳鱼钩的故事讲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讲到了鄱阳鱼钩的故事，也讲到了从鄱阳鱼钩我们能发起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样一些更多的想象，特别谢谢两位，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
4: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年8月2号，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这一天，黑龙江诸河县城小北门外，31岁的赵一曼被日军押到刑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腿上的伤口还在渗血，却挺直了腰杆，望着东北的山林。枪响那一刻，这位被日军称为密林女王的抗日女英雄，用生命在历史上刻下了永不褪色的印记。

0: 90年来，赵一曼的名字家喻户晓，她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她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她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她短暂又壮丽的一生。就在前不久揭晓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又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它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这到底是怎样一部作品？它有哪些独到之处？为何能征服评委和读者？带着这些好奇，前不久我和全永先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今晚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全永先和他的获奖作品《秘密》。
1: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
0: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
3: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连续剧最佳编剧的是全永先，《悬崖》。
0: 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
4: 共产党的特务来了几个人？
0: 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期间，除了和姐姐共同翻译过朝鲜族诗人尹东柱的诗集《数星星的夜》之外，几乎再没有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5年前他曾接受《朝花夕拾》的专访，正是通过重温那期节目，我们发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
2: 5年前同样是夏天，我们也采访过您，当时呢是您编剧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悬崖之上》刚刚热映，您的电视剧《悬崖》的文学剧本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就在那次节目里，您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提到了您2007年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您还提到了董宪勋、韩永义的名字。
5: 对，
2: 那他们现在成为了您的这本新书《秘密》的主角，
5: 主角之一，
2: 主角之一。所以我感觉我们找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这部新作是您在2025年《隐秘50天》创作出来的。
5: 对，
2: 但其实，在2007年您的电视剧里面就已经出现了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情节，而且已经出现了这些人物。
5: 对，因为当年在哈尔滨，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事件嘛。对。
6: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7: 赵一曼不见了。
6: 不见了？那肯定是被人救走了。
7: 谁？
6: 董警官，还有小韩。
0: 这是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讲述的正是赵一曼1936年第一次被俘后，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期间，在看守他的警察董宪勋和照顾他的护士韩永义的帮助下脱逃的故事。
2: 其实这个故事一直在您的脑海里，所以它应该不是只是2025年那50天的一个创作。 在您的差不多近20年的创作过程当中，一直对这段故事念念不忘，不断的打磨。那您是什么时候最早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了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
5: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2: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5: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2: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您讲到，
7: 在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他朝护士小韩借来了指甲刀修剪指甲，一点儿一点儿的剪，非常小心，剪完了还用背面的指甲锉细细的打磨，让每个指甲都圆润饱满，完美无瑕。他长了一双肌肤莹白指如葱根的手，很难想象这双手的主人如何在深山老林里与那些不要命的男人一起打游击。她看起来确实是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她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说话都用请啊、对不起这样的字眼，让我们显得很粗鄙。我看她嘴唇有些干裂，问她想不想要点嘎啦油，她说她自己朝护士要就好了。他和我说要看点小说和杂志，我查岗的时候就给他带，记得带过小说《象牙戒指》和《编程》。我告诉看押他的警察，平时要对他照顾得好一点，防止他在绝望的情绪下发生逃跑、自杀之类的意外事件。除了牛皮哄哄的董警事，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来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那个年代大多数女人都是足不出户，好多人都还裹着小脚，像她这样的女中豪杰并不多见，警察们心里也都高看他一眼。再加上他为人和气，温文尔雅，大家平时也不太难为他。慢慢的，连日本宪兵都很佩服他，点头夸他了不起。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 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出。

0: 几率。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1: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2: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1: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你完全不能想象。而且韩永义说的一口特别流利的俄语，他就能整个参与策划，然后脱逃去搞这个行动，我觉得真是就是让人特别感到意外，就是感到了不起吧。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
2: 就是虽然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是这里的人物都是真有其人，包括像韩永义。以前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犯了这么大的事儿，在当时那还不得判死刑啊。最后实际上您这里面写的韩永义实际上当时判了3个月，这也是有实证为据的。
1: 对，因为当时伪满洲国他要向外界显示他是一个法治国家嘛，他是一个宣传他们的法律未成年人有一个宽恕。另外呢，赵一曼被捕的时候也告诉过他，说你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我身上，他说你一定要活下来。所以呢，韩永义特别侥幸的能在那么严酷的一个年代能幸存下来。当年应该是判了他3个月，但是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可惜。

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警士，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士和田警士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士？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了。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儿。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士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士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警士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

0: 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您在后记里也提到说有导演问您，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什么？
2: 对，
1: 您大概意思说，如果小说没有把这个动机隐藏起来，它就不是小说了。
2: 是因为这个我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嘛，其实里边用了两个第一人称，第一次是用作家的我写我父亲年轻时候调查案件的时候一段经历，然后再有这个主人公季德荣的一段叙述是另一个我，就是两次用到我。因为用这个主观视角，它不是一个上帝视角，不是全知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它会让大家去相信它，因为它只是我看到、我想到、我听到、我经历过的，所以恰恰把这段很委婉的去留白了。
1: 对，
2: 而且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我觉得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
1: 这也是您这部小说特别高明的地方，您是用伪满洲国这个警察季德荣的视角来叙述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故事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叙述视角，他让赵一曼和董宪勋、韩永义相处的那六个月时间里，他是如何感召他们，让他们做出后来的那些举动的，就留白了。
2: 对，
1: 您其实一贯用这种技法。
2: 因为我以前学过一段摄影，我在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过两年嘛。其实摄影上有一种叫补全心理。什么叫补全心理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照片，看到半张脸，我们就能想象到整张脸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拍他一只眼睛，我们就知道他另外一只眼睛是什么样的。而且人越是这样，越有一种补全心理，你越有一种想去探索他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在文学上应该叫留白。我第一呢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第二我觉得不应该杜撰这些，索性让他留白，因为我觉得当代的观众都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去填补它，我们不去随意解构历史，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就把它记录下来。当然这里边也有文学的虚构嘛，文学虚构就是有些你特别不确定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是个谜底，你也可以把它写出来，也可以把它留白，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作家的权利。
1: 所以到底在那六个月里，赵一曼是怎么跟这两个后来做出大事的年轻人怎么沟通的，如何感召他们的，留给了读者去想象。
2: 对，而且我在日伪档案里其实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特别精准的描述，它都是很官样的描述，什么受政治蛊惑、拉拢腐蚀，就类似这样的词语去掩盖那段历史。但我觉得真实的历史不是那样的。而且为什么就是我写赵一曼是用这个时

0: 的人物命运的改变，这样就有了当代性。就是你观众现在看起来，我读小说甚至看电影，我会有更新鲜的东西出来。如果你只是写赵一曼，就是大家都知道了，我其实是写的这个事件引起了书中这么些人物的命运的生死，甚至他们的命运的大起大落。我觉得这个是有当代性，而且观众会有兴趣的。
1: 让伪满警察季德荣成为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正是全永先的新作《秘密》极不寻常的地方。作家梁晓声是全永先的黑龙江老乡，他在读了《秘密》这部小说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而季德荣这个角色则让他想起了经典名著《日瓦戈医生》。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他还说，季德荣这一人物使我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的命运是时局摆布之下全无行为选择余地的悲剧个体。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梁晓声先生因此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
2: 说到季德荣这个角色，也是在梁晓声先生写给您的信里，他说让他想到了日瓦戈医生。这里我又不得不提到我们五年前那个采访。那次采访咱们就是在日瓦戈医生的电影原声音乐里面完成。
0: 我想起来了，因为那个曲子是我特别喜欢的。
2: 对，是您推荐的音乐。所以我觉得梁晓声先生真的是非常懂您。他就提到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比比皆是，但是在我们以往的一些文学作品里面极为少见。
0: 因为人都有复杂性嘛，我觉得文学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人的复杂性，没有义务去对一个扁平的概念化的东西产生兴趣，它一定是丰富的，有自己思想，有呼吸，有血肉。甚至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它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2: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不怕死不怕疼，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没有魅力，你那个阈值很低，感受不出来你内心的那种纠结和折磨。但我觉得包括历史人物，包括那些英雄，他们都经历了常人不能经历的一切。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2: 所以在这部小说里，像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他的那种身处黑暗心向光明那种人性的觉醒，我觉得就显得更加的有魅力，也把那种当时那种残酷，我觉得也更凸显英雄人物。
0: 是，其实日伪那时候对知识分子是很残酷的，有些人因为唱一首歌或者因为只是说了我是中国人就被判重刑，这种事情比比皆是。伪满十四年大概有50起军警哗变，档案上可以查到的，这是一个特别惊人的数字吧，
2: 说明军警的这个阶层他的思想是非常动荡的。
0: 是啊，特别是有思想的有文化的人内心是非常割裂非常矛盾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学作品其实应该把握住这些。当年我就看到一个对警察的一个描述，一个是杨桂兰，赵一曼的同心圆，他的一个回忆文章里

0: 写到过说他当年日本人用汽油拌上小米灌到他肚子里，然后去抽打他这个肚子，就是吐出来的都是那种血酥，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他说日本人一出去的时候有一个警察年纪可能不小了，就趴他的头边上就跟他讲说，孩子你再挺过今天下午他们就放你回去了。后来我一想，你在历史档案里你看到很多这么些不一样的东西，还有那五十起的警察哗变，那些警察为什么哗变，他动机是什么，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对我有一种诱惑吧，就是我想知道这些。哈尔滨王岗机场当年有一个飞行大队上百人，就是所谓的伪军，现在发生过一次集体哗变，本来是应该跟外边里应外合然后一起上山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外边那个接应部队没有来，他们就只能硬着头皮起义了。因为他说我们这个命令已经下达下去，所有的准备枪械都拿到手了，这时候你如果再停止这个事儿一定会暴露的。然后这差不多一百人一直往昭东方向走，最后被围追堵截，包括日本出动飞机去轰炸他们，这些人后来被捕的判死刑的大概只是赦免了两三个新兵，是很悲壮的一段历史。我其实我就让我对伪满洲国那段历史有着极其深厚的兴趣，我也看了大量的包括日伪档案，包括当年的一些影像，包括日本满映拍的那些纪录片，我尽量能找到的我都去看，包括当年的报纸，慢慢你就把那个历史还原出来了。而且我当年当记者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开着车经常去方正，就那儿有很多日本遗孤嘛，到伊兰去做了很多采访，就当年那些老人在伪满时期活过来的那些老人现在应该都不在了，因为都过去三四十年了。我就听他们的描述，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然后每个人的思想又都是不一样的。当年的进步学生，还有一些作家，包括萧红、萧军，还有这个金建孝这些人，他们那段历史，包括整个哈尔滨人的那个生活状态，我对这个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吧。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所以也是一直我想表达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有假吗？
1: 在小说《秘密的后记》里，全永先写道，这些年我对一切造作的套路的油腻的东西有着越来越强烈的不适感，我知道什么东西是假的，什么东西最宝贵。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对细节真实近乎偏执的追求，甚至让他结合史料确认伪满时期铁道两侧禁止种植高粱的高杆作物，以此精准修正了赵一曼赴刑场前一天在车窗外看到的景物描写。小说《秘密》中对90年前赵一曼牺牲那天的场景，全永先是这样写的，
2: 大小姐穿上了件干干净净的青蓝色阴丹式林布小褂，又坐在椅子上换了条黑裤子，一条腿儿一条腿儿的套上，黑的拉带布鞋是看守帮她穿上的，穿利索了，她看到衣摆上面还有一根线头，很仔细地用手把线头抽掉展平，他还看了看自己白白的手指， 人把他扶到桌前，桌上放着两碗黑乎乎的面条，插着两双筷子，是鸡蛋做的打卤面。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到走廊里站着抽烟。又过了几分钟，我听到大小姐说要把木梳和镜子。看守找到了木梳，没有镜子，有人临时找了把刮胡子用的小圆镜给他。大小姐仔细梳了头，又用小镜子照了照脸，说好了。看守开始给他们绑绳子，先绑的周白雪，他那天换了新衣服，是城里新潮青年的打扮，还戴了个新的鸭舌帽。他不像是大小姐这样无亲无故，应该是有家人来给他带了新衣服。看守用麻绳打了一个活结，留一个绳圈在他脖梗后，两只胳膊绕了几圈绳子，又把绳子从脖梗后的绳圈穿过来，用力一拉，两只被反绑的胳膊就会被提上去。轮到给大小姐上绳了，她皱着眉头说要把手露出来。上绳的看守愣住了，可能他们之前没有遇到过死囚会提这样的要求，就问边上的长官该怎么办。监刑官点头同意了。大小姐的绳子绑得特别松，只是绑到肘弯那里，两只手还能摸到脸。那个黑西服带白袖标的人走了过来，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突然想起他交给我的信，就挤过去对他说，地址，给你儿子的信要寄到哪里呢？大小姐声音细细地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就放在卷宗里吧，将来他一定能看到。这是我听到他此生说的最后一句话。
1: 说起来，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见您的小说了。
0: 我有25年没写小说，我最后一个小说应该是来北京之前在黑龙江写的，就是《闲冷云》，叫妹妹嘛，
1: 妹妹，
0: 发在10月上，当时之后就反正为了谋生，就当编剧写剧本，
1: 编剧是谋生的手段，
0: 对对对，
1: 是吧？
0: 然后就一直没有写，去年的时候。我突然就是也有了这么一个创作的冲动，当然写小说我觉得我还是有快乐在里边，我内心愿意做这个事儿，因为你当编剧的时候你要面对好多人，你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事实上最后只能让你自己不满意。可是我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是面对我自己内心，只要我把它写出来表达出来，我是痛快的，我是真实的，这样我就觉得很释然，所以写小说是有快乐的。
1: 您这么长时间，比如说25年的影视剧编剧的这种从业经验，它有没有滋养您的这部小说？比如当你小说创作的时候，它给您带来的有没有有利的一些东西？
0: 有，其实有，因为小说有的时候需要娓娓道来，可是剧本就要先抓住观众。如果一个剧本你看了一集，或者是一个电影演了20分钟还没有抓住你，事实上你就失败了。所以影视有影视表达的技巧。

0: 我觉得最顶级的编剧和最优秀的作家，其实他价值是等同的。你想想莎士比亚，他要活在今天也是说不定写电视剧了。
1: 做编剧很多时候是不是要妥协？
0: 对，编剧其实就是要妥协嘛，因为他太复杂了，不像作家，作家我就是自己面对一个电脑就行了，他确实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有些拍摄的难度，甚至演员的各种其他的因素，你都要考虑到，它是更多时候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其实剧本永远在虚拟的时候它是最完美的，呈现出来都有各种遗憾，影视就是遗憾的艺术。我不知道未来 AI 出现会什么样，是不是把你头脑里想象的画面都能呈现出来，事实上那都是一些妥协嘛。当年就像舞台艺术也是，那舞台就那么大，就那么一盏灯照着你，你就要把人物集中，场景集中，然后人的表演你都要在一个很短的一个场景里呈现出来，一幕两幕三幕，然后这些东西久而久之它反而发展成一种艺术了，但其实是由科技的局限性决定了。那后来电影出现了，那么电影表达更丰富，但是电影本质上它也是扮演，也是去试图回到当年的一种叙述语境里边，它其实是有局限性的。未来 AI 电影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离真正的那种可能会更近，我觉得 AI 也是一个手段嘛。
2: 全永先曾说，人生与文学本身就是秘密，每个人心中都有想要珍藏与诉说的故事，这些都可以成为文学篇章最动人的秘密。那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全永先的人生又有哪些动人的秘密？最早进行这个文学创作，您是83年，
0: 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我其实就没上过大学嘛。那时候其实是一个文学的一个黄金年代，我觉得每个人都写诗，我也写过诗。
1: 从写诗开始还是从写小说开始？
0: 小说开始。
1: 第一部小说写的什么你还记得吗？
0: 记得记得，当时有个6000-7000字发表在北大荒文学上，应该是1984年的6月号，应该是写什么童年少年那个朦胧的爱情那种啊、大概是什么故事我都忘了，
1: 但是写的是当代的自己的就是年轻人的那种体验。
0: 对对对，是是。
1: 但是现在来看您的文学创作，您后来的作品、您非常多都是聚焦于比如说东北抗联，聚焦于伪满洲国、聚焦于1949年之前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事情，
0: 对，
1: 包括谍战剧。什么时候开始对这段历史这么感兴趣？
0: 就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时候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
1: 就这些人我熟。
0: 我熟，
1: 是乡亲。
0: 对，感谢，就是
1: 感谢
0: 感谢啊。
1: 您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政法记者。
0: 对，
1: 当政法记者的经历对您后来不管是谍战剧还是小说当中特别注重人性的观察是不是有影响？
0: 那时候我接触了很多案件，其实给我感触很深，包括细节，包括这些都是让你内心特别震颤的东西，然后你也对人性的那种复杂就有更深刻的体验吧。包括采访各种罪犯，包括临行前的那个罪犯，跟他们的采访里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性最幽暗也最不堪，甚至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就是特别让你叹息的东西。 因为人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人性的好多东西就都出现了嘛。包括我采访过三个大学生，当时他们是杀人抢劫，最后这三个人其实为了求生嘛，进到这个公安局以后就互相想自己活命，然后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到别人身上。当年他们歃血为盟那种，恨不得就是桃园三结义那种。后来你也觉得那些东西都很脆弱，在真正的生死面前，人是非常脆弱的。
1: 所以这些感受最后都进入了您的创作当中。
0: 我觉得人就是一个，就是你做身为一个作家，你生活中的所有的体验，就哪怕你这辈子就平平安安当一个普通人，或者是就是你从事一个普通的职业，它都是经历啊。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
1: 对，
0: 每个人都是一个好小说。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答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1: 极致的环境，
0: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而且我当年就是写谍战剧本的时候，其实那个英国小说家毛姆，他给我的启发非常大。毛姆写过英国特工嘛，他更多的不像那种谍战小说写的上来就有闹多大事儿那种，他其实写的往往是间谍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然后边缘化的生活，内心的不安，包括他们的道德困境，他更多写这个东西，其实这是让我有兴趣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去当了间谍，终日以说谎欺骗啊，这是你掩护自己的手段，终日其实与自己内心去做一个不一样的抗争，这样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其实对这个是很有兴趣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
1: 您刚才已经其实提到了 AI 了。最近也有作家说他的小说一半都是 AI 完成的。您现在在写作当中会用到 AI 吗？
0: 我不会用到，因为它也没有情感。 AI 它其实本质是一个语言模型嘛，它是建立在人类以往的这种创作经验上去套用这些，我不认为它有创造力。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一个人是有灵魂，有情感，有痛苦，怕生怕死，那个 AI 它没有这个情感，它只是模拟这个，所以我不认为它能写出就是伟大作品，我不认为这样。但是它 AI 是一个好的工具。事实上我那时候做过一次这个像游戏似的，我写一个影评，我用 AI， 我说你用什么样的笔调夸这部电影，他夸了一篇，我说你再写一篇骂这个电影，他又骂了一篇。这两个东西放到一起非常荒唐，也非常滑稽，证明这个东西它也没有思想，它就是一个工具，把语言组合起来。现在好多是有那种 AI 味儿，就是你一眼都能看出来。你不要谄媚这个市场去迎合某些东西，因为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我现在觉得那些什么用大数据说话这个事儿，我是不信任的。
1: 再回到咱们说的这部新书， 小说秘密。

0: 你跟您以往的那些创作相比，您觉得他在哪些地方有精进，或者说您期待他在哪些地方有精进？
1: 我是挺满意的，我觉得他基本达到我内心的那种要求。还有就是因为他既有真实又有虚构，我现在其实对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我有特别深刻的那种反感。我希望一个作品应该是朴素的吧，自然的。有些人就说哎呀，你这语言蛮朴实的，我觉得就应该这样。你过多的描绘，过多的渲染，就会有操作在里边。
0: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1: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也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
0: 秘密这部小说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有多家的影视公司主动的跟您接洽，希望把它影视化。您对它的影视化您最看重的是什么？您最不希望这个影视改编之后它丢掉什么？
1: 这个小说刚出来没有多久嘛，有些影视公司确实也跟我联系过，但是呢我这儿有个底线吧，就是你不能歪曲那个时代，歪曲那段历史，必须得是尊重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人物的所有的情感逻辑。我现在其实想把这个秘密改成一个电影剧本吧，正在写啊。
0: 好的，那我们期待很快能在大荧幕上看到它。
1: 好，谢谢你、啊、
0: 谢谢、啊、谢谢全老师，
2: 谢谢何晨，谢谢。
3: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希望今晚我和作家全永先的对谈能带给您更多的思考。历史从来不只有宏大的篇章，愿我们都能读懂岁月，读懂人心，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靖，代表演播苏阳，编辑林子、大梦，制作李晓东，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8集，
6: 游天笑刚从南京下关车站出来，就在新造的椭圆大厅门外被人拦住。
7: 游队长。
6: 来人是马秘书，他指着不远处停着的一辆汽车说，
7: 叶主任在那边等您。
6: 这会儿还不到6点，晨雾笼罩长江南岸。昨天下午按叶启年的安排，游天笑到京沪铁路局督导室取了车票，连夜坐蓝钢快车直奔南京。他看见叶启年亲自坐在驾驶座上，刚想拉开副驾驶

0: 这一侧的车门。
1: 你去后面坐。
0: 叶启年是游天校的老师，当年在训练班，只有叶老师是真正的特务工作内行。这位老师很难亲近，那么多年在叶老师面前，他向来都是远远站着，哪怕单独会面，身体距离也从未接近到五米以内，汽车前后座就算是难得的靠近了。可是一有什么事情，他还是一个电话挂到叶启年的办公桌上。特工总部虽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下属单位，但内部实行的更像是某种家法，要是犯了什么错，处置十分严厉，连枪毙都有可能。在特工总部，游天校的顶头上司不是叶启年，但叶启年从不反对游天校打电话直接向他汇报，他们从不按表面关系层级来指挥。
1: 老师，审了好几天，问不出什么，连你这个老手也问不出什么来。巡捕房泄露了消息，不得不提前抓捕，学生处置不当，请求处分，罚你也不能解决问题。
0: 汽车在下关码头绕了一个弯，在晨雾中向东开去，路上既没有行人也没有车，汽车放慢了速度。叶启年凝视着车窗外玄武湖畔的明城墙，游天笑望着昏暗前座上的背影，没有出声。
1: 你这回想跟我说什么？
0: 车过鸡鸣寺，叶启年忽然开口问道。
1: 我想把他们先放了。
0: 汽车在旧城墙边停了一会儿，游天笑注视着破裂墙砖上的青苔，慢慢地说出了他的想法。说服这位老师并不容易，当年在训练班，叶老师就极其善于识破学生的各种花样，他不信任过于复杂的计划，总是说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实际行动当中就会碰到太多意外。但西施是他的得意之笔，游天笑特意强调先把他们都放了，这样能让西施发挥更大的作用。
1: 现在看来，易君年不太像是他们的中央特派员。
0: 他这样回答老师的问题。
1: 每个人都有可能，特务工作的本分就是怀疑一切。
0: 叶启年同样空洞地说这些陈词滥调，见或问一些反复问了好几遍的问题。游天笑知道叶老师正在仔细权衡。
1: 那个木川，他也听说了西施？是，他常跑南京。
0: 游天笑想了想又说，
1: 他大概不太想当那个军阀处长了，嫌他造孽太多，影响官运。什么话，造孽？党国实在是太多这样的干部了，简直像个筛子，到处都在泄露秘密。
0: 叶启年十分愤怒。
1: 那封信你怎么处理的？烧了，把他寄出去。
0: 游天笑坐在那里发愣，叶启年又说，
1: 重新写一封。
0: 发现这位学生还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叶启年又补充了一句，
1: 他们是单线联系，信是写给姓方的，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0: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1: 我不抽烟，你可以抽啊。
0: 游天笑摇摇头，片刻叶启年说，
1: 我同意你的计划，你回去发一份电报到特工总部，等他们交来了，我会给你批复，让他们交保释放。来交铺保的人你要调查清楚，每一个人密监控，人手加倍。我会从杭州训练班再给你派一些新学员，你们那个侦缉队成了警备司令部的托儿所，什么人都有。是，老师。再出什么差错，连我也救不了你。是，主任。
0: 游天笑听出了叶启年语气的变化。汽车又开回火车站，游天笑下了车，准备坐下一班火车回上海。
2: 叶启年换回后座，马秘书开车朝詹园方向开去。
1: 你早上来接我时，
2: 说了什么。

0: 一大早，汽车驶过神策门旧城墙时，叶启年心头忽然浮起了一片阴翳，心神恍惚了好久。马秘书汇报说，主任，前两天总部派人到上海密捕好汉，被一个家伙搅了局，我们还怀疑了好一阵，是不是总部派去的那些人里有内奸。现在他们说有人看见了从上海发回总部的案件卷宗，发现那个没有去开会的共党分子方云平，应该就是在普恩济世路上开枪的人。方云平靠近借火，我们的人记住了他的脸，让他们抓紧追捕方云平。叶启年命令马秘书，其实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他能不知道？通报给他，让他查一查。方云平不去开会，跑到包子铺去救人，他是得到内线情报了？主任，我觉得不像，很可能是现场行动人员自己暴露了。方云平多半是去跟好汉接头，在现场发现了情况异常。这也有可能。他们俩都知道，这些做久了特务的人看上去确实会跟一般人有些不一样。叶启年沉吟道，方云平又要去开会，又要去跟好汉接头，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呀。主任是说这个会议跟浩瀚有关？各地分站这些天都在传共党中央可能有大动作，有一个秘密计划。
1: 半夜里，淞沪警备司令部上空不时有几道亮光像剪刀一样交错而过。去年日军入侵上海发动淞沪战争后，司令部紧急配备了防空探照灯，看守所岗楼上也装了一个，时不时朝监区牢房的高墙上掠过，强光透过窄窗，牢房内部瞬间照亮又瞬间变暗。梁世超在军队里养成了习惯，到了陌生地方总要四下观察，先从各个方向了解环境。南牢并排分为三弄，第三弄的一侧正对着围墙，此刻十分安静。走廊对面的牢房偶尔传来鼾声，见或有人梦中惊醒发出几声叫喊。他看着牢房中的几位同志，心里有些着急犯愁。那天早上他跟着秦医生一同离开诊所，远远走在后面。秦医生是个文雅沉稳的人，走路不急不徐。从菜场撤退时，他还担心秦医生是否能脱身，结果反倒是自己没能跑出来，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一年多前，梁世超在反围剿时负了伤，从苏区来上海医治，秦传安就是为他治伤的医生。伤愈后，组织上临时安排他参加地方党组织工作，所以就留在了诊所帮忙。白天审讯时，他对敌人谎称自己从前在十九路军当兵，跟随翁旅长多年，128在闸北阻击日本人时受了重伤，因为在上海的医院救治没跟部队调防。那个游队长将信将疑，出去转了一圈加了支香烟回来，就让狱卒把他押回牢房。这个游队长就那么容易相信他的说法？两天里敌人轮番审讯，追问谁是召集人，逃跑的那几个人都是谁，为什么聚集在那个地方。可是今天下午审讯换了花样，那个游队长把对头子的兴趣转到了排酒上。是敌人掌握了什么新的情况，在故意迷惑他们吗？大家都说是来打牌的，可是钱呢？虽然老方确实对大家交代过每个人都多带一点钱，他们也带了，但是他们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凑在一起也不过100多块大洋。就这么点钱，为什么要跑到图书馆的密室里打牌？公共租界虽然装模作样抓赌，可谁都知道连巡捕自己也喜欢赌钱。梁世超清楚， 他们不会相信这个说法。最让人疑惑的是，组织这次会议通知大家来开会的老方竟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

0: 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十集。
2: 第二天，红军与粤军的秘密谈判正式开始，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气氛一直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以下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20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晨步护照。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在场的粤军代表极其敏感，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答：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密语电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就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红军此时不惜一切与粤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即在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20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粤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共产党红军谈判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蒋介石惊悉这一消息时，红军已经越过粤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讨伐粤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调往湖南。后来1936年7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了粤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24小时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尽管并不清楚粤军与红军达成了什么协议，但是有一点被明确地写进下传的命令中：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这就是处在中央苏区南部防线上的三个粤军团长，在接到遭遇红军进攻的报告后，依旧能够安心睡觉的原因。秋高气爽，山林寂静。这几天，前沿阵地附近除了有小股红军侦察部队时隐时现外，一切如常。粤军各个团都已奉上司之命派人去红军那里交涉卖给他们紧俏货物的事儿，包括电线、煤油、盐巴、卷烟，而电池红军是有多少要多少，出的价钱也很高。交易时红军那边的人不奢不欠，付的全是响当当的现大洋。粤军已经与红军达成默契的事，士兵们并不知道，但他们知道在与红军的交易中，自己的长官肯定是捞足了油水。但是今天红军怎么在凌晨突然出现了？

上的粤军判断，这些人肯定不是正规的红军部队，而是些零散的地方土共。这样也好，小摩擦还是应该有的，双方都放上几枪，然后让参谋官写一份我将士同仇敌忾，赤匪狼狈逃窜的战报，就没事了。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了床的三个粤军团长正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沿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把土共赶走。向前沿增援的粤军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发，一路上直埋怨那些土共逞什么能啊。结果还没到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来越多，绝对不是打个小摩擦的土共，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懵了，他一面命令自己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命令所有部队向古皮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林生认为向前沿阵地发起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他倒想和土共打上一仗，顺便捞点便宜。结果三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部署，兵分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等彭林生大喊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退路，官兵们只有自顾自地四处逃散。莫希德带领一二团和师部一直退到安西才停下来构筑阻击阵地。他们在那里整整等了两天，收容逃回来的残余官兵。这一仗粤军不但伤亡严重，辎重行李也全部丢失。盛怒之下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于汉谋把三团团长彭林生痛骂一顿，然后把教导团团长陈克华撤了职。1934年10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沿着预定目标向粤军的封锁线开始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从于都出发以来，连续几个晚上，由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缓慢移动着。按照这样的速度，他们至少要在苏区内走三个晚上才能到达苏区的边界。在最初的几天里，队伍的头顶上没有飞机，那些携带着炸弹的飞机依旧在瑞金的上空盘旋轰炸。国民党军根本不知道他们轰炸的瑞金已是一座空城。那些没完没了地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哪怕是将飞行半径稍微扩大一点儿，或者只是向南偏离预定航线十几分钟的航程，他们便会看见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情景。近10万人组成的三条长达10多公里的队伍正在齐头并进。如果太阳还没有落山的话，红旗在林木中若隐若现，土路上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而如果一旦天色暗下来，地上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成就大事可以忽略小事吗？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六篇《强国篇》。有人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也有人说一无不扫，何以扫天下？那么成就大事就可以忽略小事吗？荀子说，成就大事的关键在于重视细节，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荀子告诉我们，小事和大事密不可分，唯有重视每一天，认真处理每一件小事，方能成就真正的大事。我们看下面几句话。第一句，凡人好傲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恶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一般人往往都会轻视怠慢小的事情，对小的事情啊熟视无睹，等到大事到来了才慌忙的起身去应对，仓促的去办理，希望把大事做好。如果这样做的话，他所要达到的效果就不如那些重视细节认真办理小事的人。第二句话说的是，善日者亡，善时者霸，不漏者危，大荒者亡。意思说的是，慎重对待每一天的就是能够行王道的人，重视每个季度的人是能够称霸天下的人，等漏洞出现才去仓促补救的人已身处危局，而完全懈怠荒废时间的就已经走向了灭亡之道。大多数人都向往着能干一番事业，而往往事与愿违，原因之一就是在于没有了解小事和大事之间的密切关系，小事同样也是大事。我们所说的大事往往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小事以及繁琐的细节组合而成的，因此没有小事的累积就无法成就大事。荀子认为，很多人眼高手低，

看不起不起眼的小事，认为大事才能够显示英雄本色。当大事来临的时候，能够去积极的应对就好了。因此呢，对小事啊，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实则是失去了在小事中锻炼与磨练的机会。没有小事的积累，等大事到来的时候啊，就会手足无措，难以应对，最终会导致败局。在荀子看来，这就远不及那些时刻重视细节、认真做好小事的人。老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连一间屋子都不去打扫，怎么能够奢望治理好天下国家呢？道理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那么大事来临的时候，他怎么又能够去胜任呢？如果对每一件小事都能够认真的去对待，发现小事背后的规律，把握住细节，那么每解决一件小事，就能够增长一分的经验。当日积月累，小事经验不断积累，大事来临的时候，只不过将其视作众多小事的集合罢了。再大的事情也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妥善去处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困难的事一定是从简单处做起的，大的事情一定是从细微小事做起的。大事业的成功，有时就取决于很多的关键细节。当细微之处把握好了，成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的了，水到渠成的了。因此呢，荀子十分强调时间的利用问题。因为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小事，而大事相对较少且难以预料，所以荀子重视日常琐碎的小事，认为当抓住了小事，也就成就了大事。他告诉我们，慎重对待每一天的人，就会慎重对待每一件小事。这在荀子眼中就是能够成就王者之道的人才。而当出现了漏洞以后，再去设法去补救，完全荒废了时间，无视小事的人，就是处于危险乃至于走向灭亡之道的人。在这里呢，荀子的立场和态度十分的明确，就是强调要重视每一天的每一件小事，小事做好了才能够确保大事的圆满成功。小事都荒废了，它的结果就是什么事都做不成，也做不好。据史记记载，汉文帝的时候，匈奴大规模的侵入汉朝边境，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汉文帝任命周亚夫驻守细柳。汉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他到了细柳军营，只见官兵都披戴盔甲，手持锋利的兵刃，开弓搭箭，弓拉满月，戒备森严。皇上的先行卫队到了营前，不准他们进入。先行的卫队说，皇上马上就要驾到了，请开门。镇守军营的将官回答说，将军有令，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命令，不听从天子的命令。过了不久，皇上驾到，也不让进入军营。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就派使者拿着符节去告诉周亚夫，我要进军营啊，慰劳各位将士。这时候周亚夫才传令让打开了军营的大门。守卫营门的官兵对跟从皇上的武官说，我们将军规定军营中不准驱车奔驰。于是呢，皇上的车队啊，也只好拉住缰绳慢慢的前行。到了大营前，将军周亚夫手持兵器，双手抱拳行礼说，陛下，穿戴着盔甲之将不行跪拜礼，请允许我按照军礼参见。汉文帝为之动容啊，肃然起敬。在这里，周亚夫他所坚持的，在旁人看来或许是不懂变通的小事，

0: 甚至可以被称作是小题大做。然而呢，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军规细节的极致恪守，锻造出了一支令行禁止、纪律严明、时刻保持战斗状态的铁军。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也堪称为是一小事成大事的典范。李时珍历时27年，不忽视任何一处细节，每种药材呢都亲自采药验证，核对产地、形态还有药性，每一个偏方都逐一的核实功效，纠正前人典籍的疏漏，甚至细究药材的炮制方法、服用剂量。这种做法正是对这些琐碎小事的极致较真，正是这些较真才成就了这部惠及后世的药学巨著。现在航天领域嫦娥探月工程团队的成功离不开对小事的极致追求，工程师们对每一个零件的精度、每一条线路的连接、每一组数据的误差都反复的校验，哪怕是 0.1 毫米的偏差、0.01 秒的延迟都绝不放过。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把控，才确保了探月任务的圆满成功，实现了航天大国的宏伟目标。一个人有大志向、想干大事业的理想固然很好，但大事啊，并不是消极等待就能够实现的。要想成就大的事业，就应当立足于当下，重视并妥善地处理好身边每天所发生的小事与细微之处，在小事中积累实践经验，等机会来临、大事到来时，我们才能够从容地应对，精准地把握处理大事的关键细节。随着一个个繁琐的细节落实好了，大事呢，自然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完成。别人眼中天大的事，也就成为了我们眼中的普通小事，这都得益于平时重视小事、重视细节的结果。因此呢，把小事看成是大事，真正的大事就变小了。将小事轻视为小事，大事自然就变得更为艰巨了。所以，成就大事不能忽略小事，唯有把小事做好，才能够成就大事。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一切。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使用禁忌。
3: 那么究竟会有哪些因素来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给我们的胃造成损伤呢？我们接着来看说明书。这个胃部的食用禁忌啊都有哪些？这第一个图标就是一个胃，然后里边还有两个毛毛虫，这是怎么回事？
4: 幽门螺杆菌，这个我熟悉。
3: 为什么？
4: 因为我爸胃不舒服，然后一看原来说是里头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他就好好的治了治。好像这个东西是会导致胃不舒服的。
5: 幽门螺杆菌没错。因为我前年就做了一次胃镜，就发现这个了。
3: 就知道这个小怪物啊。
5: 我认识他。
3: 小怪物难对付着呢。
5: 对。
3: 那这个两个小怪物究竟是不是幽门螺杆菌呢？李主任。
6: 大家说的都非常的正确，这两个小怪物就是幽门螺杆菌。
3: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小怪物也

0: 太强了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胃里的强酸环境，这个盐酸去做了比喻啊，那是杀伤力非常大的，他们难道不怕吗？
1: 这是一类非常特别的小怪物，
0: 强悍的小怪物、
1: 强悍的小怪物。所以大家看到他们拿着电钻在我们的胃上啊、在搞破坏。
0: 嗯，
1: 那么这个细菌呢，其实被发现并没有多久啊、是在1982年的时候被两位澳大利亚的医生首先发现的。
0: 嗯，
1: 因为在很多传统的医生的观念里呢，胃里面是因为强酸的环境是完全不会有细菌的生长的。
0: 嗯，
1: 那么当这个医生怀疑到胃里面有细菌，他最早是在组织切片上看到一些像、细菌一样的成分、那么为了验证这件事情，他自己喝进去了他分离出来的这个菌液，之后过了一周他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由此呢就验证了这是一类带来消化性溃疡的细菌在我们的人体内寄生。最终这两位专家获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所以也是发现了幽门螺杆菌之后、我们对于消化性溃疡的治疗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更好的治疗的效果。
0: 那么幽门螺杆菌这种小怪物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结合动画再请李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1: 那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呢感染的途径大多数都是一个经口的摄入是一个口口传播。那么当这个幽门螺杆菌被我们摄入之后，它就会在这个胃酸的环境下定植，因为这个细菌它和其他的细菌不同，它非常喜欢这样酸性的环境。它定植在胃黏膜上之后，它就会开始搞破坏了。这个时候呢，它会损伤黏膜的保护层，然后还会刺激我们的胃壁细胞去产生更多的胃酸。我们的保护层受到了损伤，胃酸的分泌增加，这个时候就会带来消化性溃疡啊，或者是黏膜的糜烂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所以这个幽门螺杆菌还是咱自己吃进去的。
1: 是的。
0: 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大家平时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
2: 可以了。不烫，还可以。
3: 好吧，来，再给你们。
4: 反正我们家打扫剩菜的任务都是我的事儿，来吧，我也别讲究了，来一块儿吧，这萝卜这在一块儿吧，哎，这还不错。
2: 还行，现在榴莲肉挺多的。
0: 真的是生活当中跟阿姨就是你一口我一口，像闺蜜一样的这种状态。
5: 这很正常，因为那个有的时候拿点甜食或者吃个什么东西，巴登往妈嘴里边塞一下，往闺女嘴里塞一下，
0: 不是因为我妈会嫌弃我。我不要跟你吃一个勺子。
5: 我们家很正常，我会觉得这个哎很亲密啊。
6: 一种亲密的表达。
5: 对，
0: 王毅呢？
6: 我们家自从我爸有那个幽门螺杆菌治疗之后，在家里头真的已经用功快了，但是出去跟朋友就招待朋友吃饭的时候，尤其吃火锅这种，就
0: 火锅你怎么用功筷啊？你
6: 就
0: 是、你没法倒那个筷子，
6: 对，你就太麻烦了。
0: 对，
6: 你要张罗，你请人家吃饭，你要显得热情，对吧？
0: 对
6: 对，所以就
0: 黄老师呢？
4: 我觉得在家庭里啊，做到这个分餐还真的挺难的。你像我们家有时候就是刚才主任的视频所表现那样哈，
0: 收底儿，
4: 就是收底儿，最后这大家都不吃了，最后都折到我胃里去。你要扔了吧就浪费，我就觉得哎呀，索性就无奈，索性是一家人也比较了解，身体状况也比较了解，就一块儿就折罗一块儿就给打了。
7: 我觉得吧，就是小孩儿嘛，家里头就胃口烫啊，给他吹吹，这特正常，就是。对吧，就是他小孩儿怕烫着他呀，所以就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0: 他们这个里边会不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有一些问题存在呢，李主任？
1: 我们看到刚才的四个场景呢，这里面呢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呢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我们的这个公勺公筷都没有在这几个场景中使用，大家可能会共用一个叉子共用一个勺子，这样口口的这个喂食，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增加了幽门螺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它除了在胃里面定植，我们的唾液中也会含有少量的幽门螺杆菌，因此呢就通过这样的行为共用的筷子勺子来实现了，特别是在家庭中朋友间这样的一个传播妈妈尝过的这个食物喂到孩子的嘴里爸爸用自己的筷子夹好的这个大虾再喂到孩子的嘴里，那这样的口口的传播呢通常会增加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风险，所以实际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提倡的提倡用公筷公勺。
0: 以后宝宝说这个爸爸妈妈再要用自己的筷子给我喂菜，就给他们差评，这是不科学的不严谨的，会传染幽门螺杆菌的。那我们在每年的单位体检当中呢，有一个项目很明确，就是来这个查幽门螺杆菌的。我记得当时是做一个呼气的试验啊，是不是这是唯一的一种检验方式呢？
1: 检验幽门螺杆菌的方式其实有好几种那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呢是最经济的一个方式，我们通常是空腹到医院然后吞下一颗胶囊，在吞下胶囊之后呢等20到3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气体我们呼出一袋子气体到这个卡片吹气卡上它就会在机器上测试出来有没有幽门螺杆菌，这个是我们说的碳13呼气实验。那还有其他的检查，像胃镜下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有一些粪便中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的抗原，但是从简便性和经济性和准确性来说我们现在首选的是碳13的呼气实验。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征信。

0: 眼贴，
1: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0: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体系练兵，锤炼协同制胜能力。
1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和激励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砥砺圣战本领，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的事迹。
11: 新闻聚焦，全军首部热射病防治系列教材印发部队。
1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的先进事迹引发热烈反响。
11: 环球军情，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0: 习主席强调，要抓好基础训练和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立足复杂困难条件，加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加大同其他军兵种部队协同训练力度，推进战训深度耦合。八一建军节前夕，总台军事记者走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近距离感受官兵与友邻部队协同训练，在贴近实战的复杂环境下锤炼胜战本领的昂扬风貌。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猛打营》，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三集《体系练兵，锤炼协同制胜能力》，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傅金泉、高思哲、秦前江。
1: 盛夏时节，黎明时分，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的机场上，一架反潜巡逻机呼啸升空，奔赴任务空域，准备与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联合开展对抗反潜训练。记者在机场塔台看到，显示屏上一个个目标光点不断的闪烁，领航、通信、航调各站位的官兵全神贯注，正在实时研判当前的海通态势。
2: 发现可以接触。
1: 突然，无线电里传来了声纳部门的报告：几分钟前，反潜机组捕捉到一组疑似水下目标。接到报告后，指挥员立即要求海面巡逻舰艇前出查证，尽快判定与目标高度一致的疑似水下航行潜艇，并且在第一时间向反潜巡逻机共享相关信息。随后，机组官兵迅速规划攻击航路，实施模拟攻击。塔台指挥员陈家乐一边紧盯着屏幕上跃动的目标轨迹，一边向记者介绍说，
3: 反潜机和军舰作为反潜的两大利器，两者强强联合，发挥体系作战最大之效，所以我们积极与潜艇、舰艇等兄弟部队携手练兵，形成集情报支撑、指挥引导、协同搜潜于一体的立体风控网络。在这样的训练中，飞行员也越来越懂得如何融入体系、利用体系完成任务。
2: 成功命中，攻击有效。
1: 几分钟后，塔台收到成功命中、攻击有效的报告，海天猎杀任务顺利完成。随着战机返航，本次训练也暂告一个段落。不过这时候，塔台各站位的官兵没有丝毫松懈，他们依旧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周书战告诉记者，接下来大家还要进行训练复盘总结。这两年，他们在与友邻部队开展一体化反潜联训的过程中，逐渐探索形成了标准化的协同训练流程。
4: 任务前，我们与水面舰艇明确各兵力搜索重点，调整作战方案，提高联合反潜效能。任务中，结合友邻水面舰艇兵力分布，充分发挥反潜机作战质效。任务后，我们会组织官兵对搜集的目标探测信号与水面舰艇共同分析，提高双方探测信息的准确性。
1: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体系建设、体系运用，深入破解短板弱项，推动作战体系整体升级。近年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深入学习贯彻统帅指示要求，紧盯反潜作战重难点课题，在专攻精练中持续提升体系反潜作战能力。飞行员崔新灿向记者介绍说，早些年部队反潜训练的资源较为紧缺，与实战的贴合度也不够，后来各部队主动打破兵种之间的壁垒，破除组训过程中的藩篱，创新推出了潜艇与反潜巡逻机嵌入式协同组训模式，把以往临时协同的友邻力量变成了常态对抗的兼职揽军。
5: 像潜艇的训练时间，我们飞行的训练时间，它不可能完美的重合的，就是他们在哪里，我们就不用到那里。包括我们现在搞舰机协同时，我们也有人到舰艇上面去指挥、去学习，然后再沟通磨合，最后形成一加一大于二。从我们的近海反潜训练到我们的现在的远海反潜搜索，远海方向上的工作和反潜能力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1: 复盘总结结束后，记者跟随飞行员崔金灿乘车返回内场。记者注意到，驻训点的条件较为艰苦，官兵们大多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内。崔金灿笑着解释说，

0: 这里虽然生活设施有些简陋，但是各类作战保障要素一应俱全，大家练兵备战的热情始终高涨。
1: 因为我们是第一批的固定翻译机嘛，考虑这个战斗力生成后面怎么去生成经验，总结经验，怎么去带教下一批的人。随着我们这个战斗力的生成，人员不断的成熟成长，我们驻训的这个任务越来越多，人员的干劲十足。
0: 第二天又是一个飞行日，巨大的引擎轰鸣声回荡在外场上空，透过一架战机的舷窗，记者看到一张年轻的面孔。飞行员崔金灿向记者介绍说，他是00后飞行员许汉义。像这类多兵种参加的联合猎杀行动，放在过去一些老飞行员都难得参与，而现如今依托体系训练的新机制新模式，像许汉义这样的年轻飞行员早已经融入实战化训练，开始在任务一线磨砺羽翼，振翅高飞。训练结束后，记者采访了许汉义。
2: 面对多兵种的组成的对抗演练，我们必须站在体系全局里进行思考，为了更加的贴近实战，会设置一些特情险情，比如临机设置目标潜艇丢失、发动机停车，或者是遭遇危险天气，有效地提高了我们机组临机应变和战术协同的能力。
0: 经过几天的深入采访，记者了解到，这些年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动水面舰艇、潜艇、反潜直升机等有灵力量，一直在常态化开展体系练兵，不断研练指挥谋略、战术战法，积极探索信息共享、兵种协同的新路子，多项训练难题取得了新突破，部队体系作战、协同作战能力持续攀升。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吉义祥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攻坚克难，锤炼胜战本领，在强军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奋力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使命、不负人民的强军答卷。
3: 通过常态与有灵部队组织协同训练，各级指挥员的协同指挥能力在实案化、实景化训练中不断强化。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围绕智能协同新战法、实战对抗新训法等方向，聚力攻坚，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从北疆边陲到南国大地，从雪域高原到边防海岛，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和各个训练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和激励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砥砺胜战本领，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身练兵备战，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的综合报道。
5: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6: 我宣誓。
7: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8: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9: 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我的家乡安阳，我要讲的是抗美援朝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
7: 薪火相传，军魂永驻。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海军某部组织了一场强军故事会，官兵们走上讲台，生动讲述人民军队的奋斗足迹、英雄事迹与精神传承，并从中感悟肩上的责任使命。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10: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今年是建军99周年，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7: 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火箭军某部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

0: 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1: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0: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2: 身在海外维和一线，练兵备战一刻不能松懈。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3: 三哈拥军又同心，
0: 军民一家亲，共叙雨水情。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到来，武警浙江总队丽水支队举办了一场以情系八一为主题的双拥共建活动，邀请驻地畲族群众走进军营，传播非遗文化，让官兵们近距离感受畲族传统技艺的魅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革命老区群众身边。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4: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们走进革命老区，送医送药送健康，既是一次服务之行，更是一次寻根之旅，精神洗礼。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5: 乡友砍去。
0: 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到来，陆军某训练基地组织了传承红色基因、感受军旅风采主题夏令营活动。近40名军娃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营区，近距离参观自行火炮等武器装备，在教练员的指导下学习站军姿、齐步走、敬礼等队列动作，在汗水与欢笑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军营生活体验。陆军某训练基地杜涵玉：
6: 军娃是军人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关爱军娃就是关爱官兵，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孩子们在体验军营生活的过程中更加理解父母的牺牲与奉献，进一步激发爱国拥军热情。
7: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晓明的简要事迹。王晓明，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男，汉族，1992年11月出生，2012年12月入伍，2016年5月入党。该同志扎根基层，热爱基层，倾心铸魂育人，带出过硬连队，言传身教，立起政治干部好样子，总结形成理论学习五步法模式，被上级推广，考取装甲兵专业射击和通信一级技术能手，带领官兵探索研究10余种战法训法，多次完成重大演训任务，被陆军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2等功一次。
8: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张玉响、李伟新报道。近日，由解放军总医院全军热射病防治专家组牵头编写的热射病防治系列教材正式印发全军基层部队。这是我军首部热射病防治专业教材，标志着我军在高温医学防护领域迈出标准化、规范化、实战化的重要一步。该教材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指导下，由全军热射病领域专家共同执笔，总共6册，集中展示了当前我军热射病防治领域的新技术、新规范和新经验，为部队实战化训练和遂行高温高湿环境下各项任务提

0: 供了坚强卫勤之称。据了解，教材的发放工作已于近日启动，2026年计划覆盖全军各基层单位及各级医院。教材的推广使用将为基层卫生骨干提供权威实用的热射病防治工具书，有效提升官兵自救互救能力和基层卫勤保障水平，最大限度减少高温环境下的非战斗减员。
1: 近日，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与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影集团共同遴选确定了第二批汇军官营影院名录并下发部队。第二批汇军官营影院共508家，在优惠观影人员范围、优惠价格、购票观影方式等方面与首批汇军官营影院保持一致，最大特点是大多位于部队驻地及军属居住区附近，更加便于官兵及家属就近观影。新一轮观影优惠自2026年8月1号起实行。据了解，今年6月初首批汇军观影影院名录发布后，有效丰富了广大官兵精神文化生活，受到官兵及家属热烈欢迎，在军地引起强烈反响，地方影院纷纷申请加入汇军观影名录，有力营造了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良好氛围。在前两批汇军观影影院名录基础上，军地相关业务部门将进一步拓展汇军观影范围，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实举措上汇集官兵及家属，切实把这件汇军立兵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0: 记者罗成、陈继亮报道。新疆革命军事馆近日在乌鲁木齐开馆。据了解，新疆革命军事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

0: 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6: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2: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识，心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1: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5: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6: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7: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4: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8: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0: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1: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

0: 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

0: 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总统称，美伊三号将举行谈判，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太空重粮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风险瞭望，055大型驱逐舰参加联合对海突击画面首次公布。6年实践，万吨大驱强在哪儿？
0: 稳真相，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网传的省气神器真能省气吗？使用后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1: 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如何得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今天凌晨2点21分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

0: 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暑期档自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他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多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2号表示，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希腊政府2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遇难，1人受伤。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昨晚进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以11-6力克赛事卫冕冠军威尔逊，夺得赛事个人第二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
2: 伊朗方面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特朗普1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
1: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以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4: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

0: 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1: 伊朗方面8月2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原定打击行动的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正式协议，并提出协议的内容包括立即彻底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3: 对此，伊朗方面2号有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一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
3: 巴加埃还表示，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2: 以色列媒体2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在特朗普透露的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框架中，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内容排在所谓的核威胁之前，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博弈中最紧迫的核心议题，海峡通期的长期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0: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的这种表述变化也说明了伊朗官方长期的策略起到了作用，也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重要筹码与美国进行博弈。海峡通行问题成为了决定着当前这场战事是否能够降级和停战止暴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发动战争最初的借口和目标，也就是实现伊朗的全面去核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战略目标。伊朗的逻辑很清楚，先解决停战才能够谈及核问题，而停战的关键要素恰恰是海峡恢复通行。但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海峡管理权的归属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即便短期之内达成了某种临时性安排，在后期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再次出现波折，进而打破艰难取得的临时停火，安全前景呢仍然是不容乐观。
2: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特意提到，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但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3: 据了解，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

0: 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
1: 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2: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7: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8: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9: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7: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0: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7: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7: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12: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7: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13: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7: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4: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7: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15: 你来吗？
7: 在成都，步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湿电极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15: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制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7: 潮头登高在激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155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1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8: 探测器准备完毕，
19: 二号位最后准备，
20: 二号位允许起飞。
2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 换个新车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6: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我们聚焦太空重量，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五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中国天宫空间站。
1: 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去太空种地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8: 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味生产，这里的味是位置的味，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24: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0: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 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十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
1: 2022年9月10号是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他们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乘组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两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那除了生菜之外，乘组还

0: 成功培育了小麦和矮杆番茄。
1: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了，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
0: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中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十五到十七乘组接力务农培育。

0: 2023年六月和八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1: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表示，
2: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3: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4: 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近日首次公开了05万吨大驱联合对海突击夜间发射某新型导弹的震撼画面。赴西太平洋联合演训途中，海军遵义舰编队遭遇水面敌舰与水下潜艇的双重威胁，遵义舰官兵于暗夜中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了夜间对海目标打击。
5: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055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克敌制胜的未来战场。万吨大驱是海上的指挥节点、信息中心和移动堡垒。055型驱逐舰有哪些技术特点？从六年前第一艘南昌舰服役至今，十艘055大驱进行了哪些优化升级？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6: 发射，同志们，请示发射，
7: 发射，
6: 发射。
8: 万吨巨舰劈波斩浪，深蓝利剑，锋芒出鞘。055万吨大驱全舰官兵日夜演练攻防战法，在演训任务中暗夜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夜间对海目标打击，并保持对敌潜艇持续跟监。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055大驱参加联合对海突击意义非同寻常，充分体现了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要求，尤其是在远海护卫方面，055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9: 11年前开始军改的时候，要求海军的武器装备是三代装备为主体，四代装备为骨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055作为骨干的四代装备，它已经逐渐从骨干装备向主体过渡了，更加充分的能够证明未来它能够完成远海护卫的一个任务。
8: 055型万吨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12000吨，拥有112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宋小军认为，055这次在夜间发射的新型导弹是一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对敌方水面舰艇具有极强的突防能力，水面舰艇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对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几乎无法拦截。
9: 055在人民海军的服役以及他参加海上突击任务呢，等于说在中国远海护卫的这个地方，他画了一条红线，对敌方相关的水面的兵力和相关的运输船队构成了非常强力的威慑。
10: 指控舰指，编制来报，敌打击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建立即转换任务，高速覆盖地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11: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覆盖地区。
10: 明白，左慢动，
12: 左慢动，
10: 受到偏机偏动机查询态势。
13: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10: 二次明白，
14: 雷达明白，
15: 点弹明白，对不对？明白。
13: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 而是维度的

0: 跨越。
1: 05万吨大驱的真正底蕴远不止于某一款武器，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发射多型弹药，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是航母编队当之无愧的带刀护卫，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2: 大家经常看到就是112个垂直发射系统，还有更先进的，我们讲冷热共驾、一坑多弹等等。仅就112个垂直发射单元而言，这个数量级多十枚、少十枚，甚至多20枚都已经不起决定性作用了。因为一次作战中，你能把它的50%的量打出去，敌方都已经会遇到难以承受的重大打击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反舰、防空、反导、对岸甚至反潜，各种武器是全齐备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常规型水面舰艇全部实现了精确制导化，除了导弹之外，鱼雷还有反潜鱼雷等等诸多的对岸的巡航导弹，我们都能够做到精确打击。它还有载机化，表明了我们现在的传统水面舰艇已经完全处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之列。它的指控系统，我们讲的 CCIS-2， 在陆海空间电各个空间形成一根完整的无形的一个大的网。
1: 李亚强强调，055大驱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船体平台技术，它的动力系统澎湃强劲，即使有万吨体量，仍能以30节航速与航母同行。它的燃气动力和电力都非常充沛，使055成为适应现代化作战的先进大型平台。
2: 在综合电力系统方面，中国海军可以说走在世界最前列，中压直流的综合电力系统、全电力系统，保证了我们有能够足够的电力保障，不简简单单的是日益扩大的指挥自动化、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个供电需要。我们甚至跟未来的，比方说激光武器、超声武器、动能武器、微波武器，还有电磁炮，包括甚至有必要需要改装电磁弹射这样等等的，它都需要大量的电力，而我们现在这些动力都是很充沛的。
1: 总台近日发布的视频中出现了一幕震撼全网的名场面，10艘055型万吨大驱整齐列阵，全员集体亮相，10艘钢铁战舰劈波斩浪，舰首军旗猎猎飘扬，蓬勃气场瞬间拉满。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回望055型驱逐舰的发展，其实就是边用边改，越改越顺手，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
3: 从第一艘跟055磨合期间，它就会有很多的反馈意见，返回到这个设计单位和建造单位，对这个船进行相应的改造。到下一艘出来之后，它就更加有优化的改进，我们管它叫实战适用性，靠一艘一艘经过舰艇和人员之间不断磨合打磨出来的经验，最后再把它反馈回去。当然还有很多是通过不断的实战的演练，跟其他的军兵之间协作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么我们也会对这些舰艇进行改善。应该说055有了10艘这样的一个积淀的话，它应该是一款非常成熟的远海的作战平台了。
1: 10艘万吨大驱同源而生，循序进阶，步步精进，构筑起远海防卫的中坚力量。
4: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用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
5: 灿烂的明天。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日，一种号称能让燃气表计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上有售，有的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部分所谓商家煞有介事地发布视频演示，将这省气神器靠近燃气表就能使燃气的计量变慢，它真的能省气吗？
13: 但实际上呢，所谓的省气神器就是一款吸铁石，类似的操作真的能够影响燃气表市数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4: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儿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15: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16: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15: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
17: 不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继续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旨在发挥隔夜逆回购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香港交易所将于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衍生品，该产品的推出被视为补齐离岸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链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第五届 CCF 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今天起到5号在深圳举办，论坛以量与质相融合、量超质共融算为核心主题，延续往届跨学科交流传统，汇聚全球量子科技领域顶尖智慧，推动技术从实验室突破迈向规模化产业应用。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Joy 今天在上海落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共吸引900多家参展企业，展出面积14万平方米，创历史新高，为行业提供了展示创新成果的平台，助力全球数字娱乐产业的未来发展。体育方面，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足赛事今天开赛， U17 国足今晚将对阵来自英格兰的阿森纳U17队。国际方面，

0: 美国将从3号起对50国实施签证新政，申请人最高需缴纳$20,000保证金。若签证持有人能遵守签证与保证金相关规定，所缴保证金将予以退还。相关规定适用于商务和观光用的 B1 和 B2 签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本期节目啊，我将为您把这个传奇的中篇故事玉佛之争画上一个句号。那么这故事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呢？哎，咱慢慢来说。说这时候啊，其实朱胜明并没有死，他钻进这条小胡同啊，本来是想抄近道离开小区，可就听身后啊有脚步声，一直在跟着自己。他猛一回头，看到了一张脸，这张脸很熟悉。紧接着，砰！朱胜明挨了一砖头，就昏过去了。那么打他这熟人是谁呀？正是姜子伦。说那富翁张公长赢了玉佛那次豪赌啊，很多赌徒呢都在旁边是观战助威。那么其中呢，就有这个朱胜明，可不光有他，还有这姜子伦。因为见到这玉佛了，这姜子伦呢也起了捡漏的心了，没事就往古董店里跑，结果呢就意外的看到了这个玉佛。听老周说起，说玉佛丢失了。姜子伦一下猜到了，这玉佛呀肯定被肥三儿给偷走了。因为他就看到肥三儿和老周是擦身而过，那肥三儿是有名的小偷啊，姜子伦早就认识他。说这姜子伦呢也到了肥三儿家去守株待兔，他就看狄哥和那富翁张公长过去了，又看见他们俩一脸失望地走了出来。姜子伦猜测了，这玉佛呀应该还在肥三儿手上，他就准备等天黑了入室抢劫。可肥三儿呢急匆匆上车走了，姜子伦一直跟着肥三儿就到了小米的家楼下，也不知肥三儿进哪屋了。他是挨家挨户扒门去听听动静，就在三楼的时候听二楼开门，然后